0: 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那么本期节目呢，给您送上一个发生在古时候的传奇故事。

说这故事啊，是发生在明朝年间。说当时在应天城外的黄镇，有个年轻人名叫王三阳。说这王三阳呢，跟一位云游的僧人学会了一种本领。什么本领啊？闻风辨物。什么意思呢？据说是靠一种草药来提高他的感官功能，将特定的气味无限的放大。王三阳就能够跨越各种的障碍，最终锁定目标，找到他要找的人或者是东西。哎，这就叫闻风辨物。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和您讲这么一个关于王三阳这位神搜王的奇遇。

说自从王三阳学会了这手闻风辨物的绝艺之后啊，他就开始帮着左邻右舍呢寻找丢失的东西，屡试不爽啊。后来呢，他又帮人去寻找丢失的人口啊，去帮着寻人，也是无一失手。再提起王三阳来，当地人对他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呢，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哎，没错，就叫神搜王。说这一天，这神搜王王三阳外出办事儿，哎，回来晚了，快到家门口啊，忽然从旁边路上一棵大树上跳下来一位，这是一个黑衣的蒙面人。王三阳吓一跳，不知这位大侠因何拦住王某去路啊。这黑衣人说起话来冷冰冰的，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会闻风辨物的王三阳吗？啊，不敢当，正是在下。黑衣人点点头，让王三阳跟他走一趟。这王三阳有点生气了，啊！黑衣人一阵冷笑：“你是非去不可的，我奉劝你，你还是乖乖的跟我走一趟。不然的话。”说到这儿，这黑衣人轻轻拍拍手：“您猜怎么着？”从树上啊，刷刷刷，又跳下。

十几个黑衣蒙面人来。这十几位个个手持明晃晃的鬼头大刀，一下就把王三阳围在了中间。说起王三阳在闲暇之余啊，倒也练过些功夫啊，武功并不弱。黑衣人来这时候一下把他给激怒了，王三阳这倔脾气上来了，趁这些人不备，他从身后锦囊里掏出了一把墨玉飞黄石，朝这帮人就打了出去。就这眨眼之间，这些人是落荒而逃。这王三阳真有两下子。等回到家里，他想起刚才这些事儿，隐约觉着这些人不简单，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王三阳这感觉呀、还真准。就在当晚的半夜时分，王三阳就闻到了一股很浓郁的香味儿。这王三阳也是久走江湖啊，瞬间就明白了，不好，迷魂香。他想起身，可是已经晚了，一下就昏了过去。等他再醒来啊，这在哪儿啊？就发现自己呀、身处一间大殿之内，旁边站了几十个凶神恶煞的黑衣人。一看王三阳醒过来了，一个大胖子走了过来，一声冷笑：我们请你来的目的是想请你帮我们找一个人，找到了我们重重有赏，要找不到。这人说到这儿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王三阳明白事已至此，看样子这事我必须得答应啊，我要不答应真能把我给剁了。他决定答应下来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到这儿，王三阳开口了，说：好，那我尽力帮你们寻找就是了。可有一样，你有你们这样待客的吗？听王三阳这么说，大胖子笑了，心说还挑理了。大胖子说：你早这么痛快，还用得着受这样的罪吗？随即吩咐手下人给王三阳松绑看坐。王三阳站起身来，活动活动手脚，对着大胖子说了：我可以开始了。紧接着王三阳让他们拿来要寻找那个人穿过的衣服。衣服拿来了，王三阳从身上掏出个小瓶来，他吃了一些白色的药面，又让人拿来衣服，就把这衣服啊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半天。好了，说了声好，接下来王三阳的大胖子准备马匹，干嘛呢？要领着他们去找人。这马匹很快准备妥当，王三阳前面带路，几十个黑蒙面人在后面紧紧跟随。这一天他们就来到了一片黑松林，王三阳在黑松林前下了马，牵着马就进了松林。几十个黑衣人一看这儿，也跳下马来，一手拿刀一手牵马，是如临大敌呀、紧跟王三阳进了松林。进到黑松林，大胖子命手下开始搜索，可结果呢，连个人影都没发现。

看着王三阳慢吞吞牵着马又出了黑松林。这些人很无奈呀，可没办法，只有是紧紧跟着王三阳。可猛然就看王三阳飞身上马，像一条山间小路是狂奔而去。胖子不敢怠慢，领着人在后面紧紧的跟随。功夫不大，他们来到了一座庙宇前面。王三阳提鼻子闻了闻，又骑上马向远方追去。这王三阳领着几十个人就这么追呀寻呐，有半个月也没找到胖子要找的那个人。这下胖子不干了，一把抓过王三阳来，把这明晃晃的钢刀压在他脖子上。你不是在耍我们吧？王三阳就感觉胖子嘴里热乎乎的，这个热气呀就喷在他的脸上，一股浓浓的腥臊味传过来。哎呦，王三阳甭提多厌恶了，一扭身子，我和你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耍你们？听王三阳这么说，胖子沉思片刻，心说也是啊，他把王三阳给松开了，狠狠地将钢刀还鞘。好，你只要没耍我们就好，你要是胆敢耍我们，别怪我不客气。王三阳点点头，令他们重新上马，向一片山林疾驶而去。越过树林，再往前就是龙江港。到这里呀，他们要改乘船了。再接着，王三阳领着他们经过了太仓，一直追寻到了出海口，来到大海边上。王三阳一指远处茫茫的水面，对胖子说了，你们要追寻的人已经从这里出海了。胖子让王三阳继续追寻，可王三阳一摇头，大海里腥味极大，气息受到严重干扰，性属在下无能，再无法追寻。听王三阳这么说，这胖子是极其的失望啊，一屁股坐在船上。王三阳一抱拳，事已至此，我们还是回去吧。也真是没办法了，这胖子只有让众人是弃舟登岸，来到了一所破败的民房前。这时候王三阳问那个胖子，说我可以走了吗？胖子盯王三阳看了半天，挥了挥手，那意思你走吧。可见王三阳走远了，这胖子朝手下使个眼色，十几个黑衣人朝王三阳就追了过去。王三阳哪有防备呀，当即被按倒在地，十几个黑衣人压着他，又来见对胖子。来到胖子近前，这胖子抡起手臂来，啪啪，给王三阳俩大嘴巴。我让你找的人没找到，你就想走，没那么便宜。你打算怎样？胖子一声冷笑，找人的事是绝密的消息，事关重大，可能你也猜到我是谁了，为了防止泄密，看在你曾经帮过我的份上，你就自行了断吧。什么？你们要杀我灭口？是的，你想好了吗？

你是自行了断，还是让我们费把力气？听胖子这么说，王三阳叹了口气呀，说那我还是自行了断吧。再看王三阳稳稳心神，猛地朝墙角撞去，他倒在了血泊当中。一个黑衣人上前试了试王三阳的鼻息，抬起头来对胖子说，他死了。胖子哈哈大笑，走，回去复命。就这样，大胖子等人就回到了应天府，面见皇上、明成祖、朱棣。说到这儿，您肯定也猜到了这大胖子的身份，他正是明成祖朱棣的亲信大将，他名叫李文雄。我们说朱棣攻占应天府当了皇帝，可他的侄子建文帝却不知所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朱棣整天是寝食难安呐。于是他这才秘密派出李文雄等人马，悄悄寻找建文帝的下落。李文雄遍寻不着建文帝，听说皇镇有个奇人叫王三阳，有这么一身文物寻人的本领，这才找到了他，拿过建文帝穿过的衣物，打算让王三阳帮忙找到建文帝。可没想到却失败了。话说朱棣听李文雄汇报说侄子建文帝出海了，这朱棣是自言自语，这个建文帝他到底去了哪儿呢？朱棣是越想越害怕呀。经过几天几夜的沉思，他决定等时机成熟了，派出人马再出海寻找建文帝，一定将他捉回来。转眼就三年过去，明成祖朱棣果然派郑和率领了27,000多人，带上了240多艘船的船队，出海去寻找建文帝。可李文雄这个朱棣的亲信大臣，他怎么也没想到王三阳在他们走了之后啊，竟然悄悄地爬了起来，抹掉了脸上的血。这王三阳怎么死而复生呢？嗨，原来这人呐，当年学会了闭气功，刚才闭住一口气，控制力道撞破了头，这才躲过致命的一劫。之后王三阳去了大觉寺，在那里他见到了一个名叫慧通的年轻的和尚。慧通一见王三阳是赶紧是躬身施礼，怎么样，他说王三阳是他的救命恩人，不但救了他，还救了无辜的苍生，功德无量。这慧通还说了，说从此之后他就在这个票破庙起身，再也不会过问天下之事。说到这儿您可能又猜到了，没错，这个慧通和尚就是建文帝。这又怎么回事呢？他在心腹护卫的保护之下呀，从暗道仓皇出宫，逃亡途中呢，猛想起一件事来。什么事啊？他想到如果叔叔朱棣找不到自己，那么肯定会有一个人找到他，那就是家在皇镇的王三阳啊。

建文帝没当上皇帝之前就知道这王三娘的本事，也是因为匆忙，这建文帝呢忘记烧毁自己的旧衣物了。他知道如果朱棣的人找到王三娘，自己无论跑到哪儿都会被挖出来。这还在其次啊，如果朱棣的人自己抢先找一段时间再去找王三娘，后果就会很严重。想到这，建文帝是先一步找到王三娘，让他等朱棣的人找他帮忙的时候想方设法将朱棣寻找自己的目光引向海外。这就是事情的经过。说到这里，慧通和尚，也就是建文帝，对王三娘是深施了一礼呀、啊。多谢王施主救命之恩，贫僧再次有礼了。王三娘是眼含热泪呀、啊。皇上，你不，慧通师父，你失去了皇位，却忍得一口气，即使在逃亡途中，也首先想到的是天下苍生的安危，此等胸怀非常人所能及，请受小人一拜。王三娘说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再看慧通和尚是眼含热泪，一把扶起了王三娘。故事讲到这儿即将画上句号了，可咱们最后要说，这历史啊总喜欢在不经意间和人们开玩笑。怎么这么说呢？你看，谁能想到王三娘这么一个并不意外的一番所谓的指引，竟然就无意间引出了一段近代航海史上的传奇。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对其反作用，
1: 骨头汤可以补钙，
0: 那是谣言。
1: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0: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2: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1: 欢迎方老师哈。本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血糖。其实血糖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涉及过很多次啊，包括怎么样这个，维持我们这个血糖的一个健康，怎么样降血糖。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一种常见的食材跟血糖之间的关系，也是来自于一些商家的宣传啊，说的是服用苦瓜提取物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不过目前呢，研究对于苦瓜在降低血糖上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啊，没有定论。那今天节目呢，我们会和方老师一起来讨论讨论，就这件事儿里有几分真几分假。这个主观上来感觉这个苦瓜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哈。我们经常会说苦瓜能够帮我们什么排毒啊，然后能够排出我们体内的一些毒素。另外就是好像从这个感觉上啊，这个血糖苦瓜好像两种是这个相斥的啊，似乎是能起到一些作用。先问一问方老师，这个苦瓜提取物究竟提取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物质？
2: 不光王爽经常听到这样的消息和传言，实际上在科学研究界呢，对这一块也做了一些比较有益的探索。苦瓜降糖这个理论，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因为苦瓜里头有比较多的营养成分，但是对血糖控制比较好的一个是苦瓜素。苦瓜素啊，在动物身上做了很多研究，发现确实能对动物的血糖带来比较大的改善。
1: 是吗？
2: 它其实也叫苦瓜带。
1: 苦瓜带，
2: 对。还有第二个呢，是苦瓜中提取的叫多肽屁啊。多肽屁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对血糖控制比较好的一种营养素。但是这也是仅仅在动物身上或者是就是人以外的身上做了很多的研究，证实对血糖有好处。但是
1: 可是这样的这个去代入，我觉得还是挺顺理成章的。咱们人也是动物嘛，对吧？我觉得既然在动物上成功了，对吧，那不知道有没有在人体身上做一些相关的这个药物试验哈。
2: 其实目前还没有进入到临床的相关的研究。
1: 但是这个产品就已经上市了，对吗？
2: 对。所以有时候很多这种理论上的正确，到实际可能不一定会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目的。就人体的这种血糖啊，大家可以发现最近温度一降低，很多糖尿病的这种控制越来越差了。
1: 越来越难了。
2: 对，
1: 因为这个运动量没有那么大了，却很爱吃，对吧？
2: 对，
1: 这个就是可能它的整个的新陈代谢的这个效率也在下降，尤其是这个秋天，大家都说要贴秋膘，对吧？就更容易引起我们血糖的一个上升。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现在单纯的啊，这个多吃苦瓜，方老师，您觉得有点作用吗？
2: 其实作用不会真的很大，
1: 不会很大。
2: 其实我们如果真正去研究糖尿病的这种代谢的能力啊，你发现很多人的糖代谢异常之后，他体内的营养素流失绝对不是单一营养素流失，它是一组营养素或系统的营养素在体内都会出现紊乱。比方说会引起 B 族维生素大量流失，会引起钙、镁、锌、铁、硒、钼、铬、锗这一些微量元素的大量流失。这些微量元素的流失反过来又会加重血糖的控制的水平的降低。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用药或是打外在的胰岛素去降血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临床的血糖值可能会控制很好，但是这些的药物和胰岛素长期补充对人体内在的血糖的稳定的机制以及对血糖的控制，它尤其对器官的一些损伤，它其实会越来越走向一个更低的平衡。这种更低的平衡对人体的这种健康，或者是今后血糖的并发症的控制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很多糖尿病人，

0: 其实往往是始于这种术后的并发症，或者是一些糖尿病的一些难以控制并发症，比方说眼睛的视网膜病变，比方说糖尿病的肾病
1: 病毒，
0: 或者是糖尿病病毒，糖尿病的胃肠道病变，糖尿病的肝病，糖尿病的肺病，糖尿病的动脉硬化，糖尿病的高血脂，就血糖对体内它的整个病变的方向和影响的这种途径是非常之多的，所以我们如果只是单纯吃一个苦瓜，哪怕它再有苦瓜里面还有苦瓜素或者多肽P，对血糖的控制都是微乎其微的，
1: 微乎其微的。那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报道哈，唯一的一个高质量的有关苦瓜降血糖的临床研究在菲律宾总医院顺利完成了哈。该研究呢是采用了随机双盲法，并设置了安慰剂对照组，那研究对象呢是40名成年糖尿病患者，被试呢需要在每次用餐后服下含一克苦瓜提取物的这个胶囊，结果发现呢在坚持服用三个月后，被试组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啊，这个指标呢是经常作为比如说一段时间内平均血浆葡萄糖浓度的参考指标，那它这个指标呢和安慰剂组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啊。
0: 对，这就是
1: 这还是吃的是苦瓜提取物，应该说还是高浓度的。
0: 对，
1: 如果你只是每天吃炒苦瓜的话，估计这个里边的提取物就是更是微乎其微了。
0: 对，得吃很多精，估计才能达到做这个实验中需要的这种量，我们可以看到就很多你食物中的这种有益成分，其实如果真正比较起来，它可以说是量是微乎其微的，只能说是可能有用，但是用起来可能就没用了。
1: 所以说降血糖还得靠自己，是吧？还得靠自己的这个毅力，我觉得，和这个自我管理的能力。
0: 对，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就是如果对糖尿病的人，你去做一个他的温度的检测，你会发现糖尿病的很多5到10年的人，他的全身的整个温度比较低，就代谢
1: 温度比较低，
0: 比较慢，就整个细胞的代谢能力很弱，所以这个时候他哪怕他不吃甜的东西，他整个身体血液中的糖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人体是特别需要碳水化合物和糖类的，因为是人体比较干净的能量来源。所以一方面你的身体血糖高不能吃淀粉，糖类，但是人体别的器官又需要糖类，所以你长时间限制糖然后的摄入，实际上它其实也是限制了整个其他组织细胞的这种工作能力，所以后期你会发现这种降糖药不管用了，胰岛素越打越多了，并发症反而越来越控制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注意提高人体的这种细胞代谢能力啊，是控制血糖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的条件，所以这个的提升其实就是需要就是多种营养素和临床的用药，或者是一些有效的运动做的，所以糖尿病人你会发现他经常会爱做一种运动，这种运动是别的人他不太喜欢做的，这种运动就是力量锻炼，
1: 力量锻炼，
0: 对，这力量锻炼很多女的就特别畏惧，因为做完之后感觉
1: 这个人，因为力量训练其实是有氧训练的这个消耗能量的2到3倍，我记得是，而且这个辛苦程度可能也是3倍以上啊。
0: 对，所以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就给一些糖尿病的人群做力量的训练指导，虽然很痛苦过程，但是如果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美好的事儿，它其实也很快乐，然后做了3个月的干预，很多人的肌肉的数量涨了1公斤，然后呢他的肌肉的力量提升了很多，数量涨了说明他整个肌肉的这种水平啊，或者是肌肉的这种能力，他的基础就提升了，然后能力提升之后他的代谢速度会加快，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脂肪一般不怎么产热，肌肉会产热，所以肌肉会消耗很多肌肉中的就是肌肉中的血糖，或者叫肌糖原，然后可以帮助人体去控制血液中的糖，所以我们做的研究对比发现，就是空白对照组，就是同样的干预，他的这个血糖控制水平就不是很好啊，力量增加之后，他的整个血糖控制能力普遍的增加，平均能改善20%到30%的这种能力，所以大家如果像血糖高的人，

0: 安全，而且是不需要很多器材的。
1: 嗯，
0: 比方说大家在墙上找一面墙，
1: 嗯，
0: 画三条线，
1: 嗯，
0: 哎，不同的高度，然后做一下有氧的斜推，
1: 嗯，
0: 就是类似俯卧撑的动作，
1: 嗯，
0: 做俯卧撑动作之后，人的上半身的力量会得到明显的提升，而且很安全，
1: 嗯，
0: 而且很有趣，
1: 嗯，
0: 所以很多老人啊，在我指导之后，他们自己每天会做上4到5次，
1: 嗯，
0: 每次做上50个，
1: 嗯，
0: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确实血糖的稳定性大大提升了。
1: 其实就是扶墙俯卧撑，对吗？
0: 对，但做的时候有个要求，就是往前推手的时候，
1: 嗯，
0: 头是往后的，然后往后的时候，头往后，手是跟往前的，他手和头它是一个逆向的方式，
1: 嗯，
0: 这样的时候对人的这种血糖的控制会比较的，就是有效，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床上仰卧。我们可以把腿抬起来，做一些仰卧的屈膝、屈髋，这个对下肢的肌肉的提升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啊，或者我们在原地做下倒退走的有氧步跑，这个对肩背部的这种肌肉力量的改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或者我们在就是在原地画个圆圈，
1: 嗯，
0: 然后在1米范围之内做一些力量锻炼也是很好的。比方说可以拿2个小水瓶，哎，也很轻啊，练一练上半身的这个握力，
1: 嗯，
0: 也是不错的啊。所以力量锻炼对人体的血糖的控制非常好，但有氧锻炼对血糖的控制也是很好的。这个研究在临床上或者运动界已经做了非常多了。
1: 嗯嗯，但是有氧运动其实是，我觉得有氧运动其实给人带来的这种舒适感和愉悦感和这个无氧运动不太一样哈，因为有氧运动你会出汗，可能它分泌的这个多巴胺啊什么的，会让你整个人的这个灵活性啊和这种轻松感就是更厉害一些。但是可能一开始没有习惯这个就是肌肉锻炼的这个中老年人，如果这个上来就进行肌肉锻炼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有点畏惧心理，但是慢慢的循序渐进，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无氧锻炼带给你身体的一个好处，它其实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对吧？
0: 嗯，对。嗯，我们一般也不是一上来就给人做力量锻炼的，
1: 嗯，
0: 我们需要给他的运动能力做一个评价，
1: 嗯，
0: 然后还要对他的血糖的这种代谢的并发症做一个评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那做很多的研究的时候，对他的血糖的胰岛素抵抗，
1: 嗯，
0: 糖耐量受损，然后他的糖尿病的病毒的风险，糖尿病的肾脏病变风险，心血管病变风险，动脉硬化风险，
1: 嗯，
0: 来做一个初步的这种测评和分析之后，
1: 嗯，
0: 我们就知道他目前他的胰岛素状态，
1: 嗯，
0: 血糖的控制能力，以及他可能今后出现的并发症的风险会集中在哪些地方，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给他设计的营养和运动的方案，
1: 嗯，
0: 他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出发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做的这种干预的时候都是过程上不断的监控，
1: 嗯，
0: 然后呢不断的调整，
1: 嗯，
0: 从来不是一个方法用5年3年，
1: 嗯，
0: 啊，一定是不断的在调整中逐步走向更高的平衡的。
1: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近期的一个商业的宣传啊，说的是这个苦瓜中的一些提取物能够有利于我们降血糖，但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人体实验上并没有发现直接的相关性。一个是因为可能这些提取物的这个浓度的问题，另外呢，可能还是不够成熟，我觉得这个研究可能真正应用到人体还是不够成熟，嗯，它还需要一些其他的营养素的配合之类的，但是从这条这个广告宣传中，我能够感觉到哈，就是我们大家的饮食习惯里会有这样的一些主观的念头吧，或者观念，就是说，像苦瓜呀，什么现在拌沙拉爱用的那种苦菜呀，还有什么鱼腥草啊，就是这样一些，味道偏苦的这样的一些食材，大家会觉得以毒攻毒啊，能够为我们身体排毒或者带来一些好处啊，有这样的一些观念，这个方老师，您觉得有科学依据吗？
0: 嗯，其实中国人这种对健康的追求，
1: 嗯，
0: 和使用健康的手段，
1: 嗯，
0: 真的是世界独步。
1: 是的，
0: 嗯，像刚才王爽提到的，很多人会吃一些植物，
1: 嗯，
0: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种其实是非常的不可确定的，
1: 不可确定，
0: 风险是不可把控的。
1: 嗯，
0: 比方说鱼腥草，
1: 嗯，
0: 大家觉得吃起来可能就比较苦。
1: 有种苦腥味儿，
0: 对，可能会觉得对身体很好，因为一听到苦的东西，
1: 嗯，
0: 大家一想就苦可能对身体健康好，
1: 良药苦口都结合在一起了，
0: 但实际上像目前很多研究已经证实，像鱼腥草对人的肾脏的损伤和对肝的损伤是很大的，
1: 哦，
0: 就本身一个糖尿病的肝脏肾脏代谢就很差很差了，
1: 嗯，
0: 结果

0: 你吃的这个鱼腥草进一步的抑制的肝肾的功能，那么它的并发症出现的能力会非常的高，啊，所以我们的健康不是主观上你这个吃下那个吃下就可以解决的，一定要做一个代谢的评价。人体能活着，其实一句话就是细胞利用营养素的新陈代谢，就是如果你得了慢性病，可能是你的细胞代谢能力下降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营养素的补充种类比例数量又不充足又不正确又不科学的时候，那么整个细胞本身就功能弱，那么它对营养素的这种需求如果再跟不上，那出问题的概率会很大很大，所以我们对糖尿病研究就经常会做一些营养素的分析检测，就发现很多人为什么糖尿病人要额外补充一些像维生素 B 族类的，要适当的针对性的补充像一些铬呀、一些锗、一些钼类的，那这些都是血糖代谢容易引起的营养素丢失的一些方向，所以这个些营养素的补充它可能不是那么稀缺，就是你可能感觉它很平常，但是它确实对血糖的控制帮助很大，所以我们经常给很多糖尿病人补充基础营养素之后，它的并发症的控制、血糖的代谢水平的稳定，都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然后呢，除了这种基础营养素之外，我们要知道血糖会带来很多像骨质的流失，会引起动脉硬化，会引起肝的脂肪肝，会引起胃的这种炎症的加重，可能会引起肾脏的一些病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针对这些病变的方向做针对性的营养运动的建议，比方说肝如果弱的时候，那么可以做一些肩部运动，然后补充肝脏系统的营养，如果肠道的功能被血糖影响，那么就要补充一些肠道的像益生菌、益生元，再补充一些就是其他对胃改善有好处的营养，那如果糖尿病对肾脏的影响，那么就做一些膝关节的锻炼，然后再补充一些对肾脏滤过有好处的营养，或者是动脉硬化的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有氧运动加上一些软化动脉的一些营养，而且血糖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血管内皮有很多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改善一些就补充血管内皮的一些营养和促进血管内皮恢复的一些运动，那么这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一个糖尿病来他的方案是一样的，这是不可能的，就每一个血糖的发生和他可能引起的并发症，给他提供的饮食的建议和运动建议，通过我们的这个测评和这种评价都是不一样，
1: 就是很多人都是不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就瞎补啊，
0: 对，
1: 什么容易变成自己这个决定你买什么吃什么的一个风向标呢，就是广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能说你会补得特别的不科学，甚至是特别的盲目。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可能这个因为良药苦口的这个观念哈，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一些苦味的食物和食材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但方老师也强调了，往往有的时候啊，这个大自然会给我们一些信息的提示，这些苦的果实可能也是会有毒素的，对不对？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也这个涉及过，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苦的这个丝瓜呀，什么里面有一种叫葫芦素还是什么的，什么的物质啊，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是有毒的。那一些美味的水果之所以它是美味，就说明它是可以吃的，这是一个信号。那它为什么苦呢？就是告诉你可能这个对人类是有危害的啊，它的味道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警示，对不对？所以苦瓜啊，这个虽然能够清热解毒，我们说啊，在这个传统的观念里，但是也是要适量，对吗，方老师？
0: 对，不光是苦瓜，很多别的食品它如果宣传某种功能功效的时候，可以问一下，第一个它有没有做人体的实验，第二个动物实验有没有提前做，第三个它的含量到底多少，如果没有含量的这种宣传，那基本上就跟吃一个普通的就是米饭没什么差别的，它营养成分必须达到一定浓度才有可能会发挥作用，第三个呢，我们平时要注意，人体出现问题绝对不是单一补充一个营养就能解决的，你补充一个营养解决问题，可能正好你缺的是那个营养，然后一吃下去可能正常，但大部分人都不会是这样的状态，人体的健康其实是要对身体做一个全身性的代谢评价的，然后你才知道你的补充方向是哪儿，你今后可能会往哪地方走，然后你的运动应该怎么去调整，这样的话我们人体在透明的状态下才能说健康的能力会得到这种提升和巩固，所以希望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多负一些责，
1: 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透明的状况啊，就是更了解。
0: 对，
1: 做到这一点其实挺难的啊，需要你自己努力去积极的去学习一些东西，然后去做一些检测哈。今天也是跟大家说了说这个，这个苦瓜和血糖之间的一个关系。那进入到血糖管理的一个比

0: 艰难的时期了。
1: 嗯，
0: 刚才方老师给大家提示了啊，除了这个饮食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运动的建议。方老师管理血糖还有没有什么法宝给我们再强调一下？
1: 嗯，就是一般像冬秋季节的身体代谢会普遍低于夏天，
0: 是的，体温也低一些。
1: 在冬天和秋天呢，尽量要注意一下，就是人体的这种热量的平衡。
0: 嗯，
1: 还有像一些基础营养素的补充。
0: 嗯，
1: 然后要适当的注重一些就是有氧和力量的结合。
0: 那今天其实方老师在节目中也反复提到了，就是说要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而且不要忽视一些基础的营养素。大家千万不要在生活中本末倒置了哈，说这个营养品好，那个保健品好，花了很大的这个钱或者付出了很多的钱和精力去买这些营养品，但是其实忽视了我们一日三餐这个最宝贵的最基础的这个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啊，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啊，甚至是我们的纤维素还有水质，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希望本期节目对您是有帮助的。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
1: 北京时间9: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

0: 三龙江建设，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开学了，您的孩子正常入学了吗？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一些家庭因为呢找所谓的能人帮忙，到了这个时候实际上还没上成学，有的家庭呢甚至不仅钱没了，还耽误了孩子正常的学业。那都到这会儿了，怎么样认清一些所谓的能人的套路，辨别他到底是真心帮忙还是就是个学托？如果到这时候了，这事儿还没办成，怎么样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损失？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孩子入学了吗？怎么看好钱袋子，辨别学托，及时止损？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两位嘉宾检察官，第一位呢是赵莹检察官，您好。第二位呢是杜可欣检察官助理，您好。二位呢在近一两年当中啊，审查了不少和这个所谓的啊学托能办事的能人有关的诈骗的案子哈。赵检察官，您给我们说一个吧，咱们以时间顺序吧哈。这幼升小啊，小升初，初升高，甚至呢高考，这都是孩子呢一生当中很重要的几步。在您的这个记忆当中，有没有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就是孩子特别小，但是家长呢都在极力想给孩子找一个好的这个学习资源这种案子？
2: 嗯，有的。大家都知道去年是一个就学资源是非常非常紧缺的，前年就开始走关系了，前年底到去年初。他是幼升小，这名85后宝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一所自己心仪的小学就读。她老公是一个做二手车生意的这么一个人，就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这个丛某。据说呢，这个丛某在教委认识人，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20万一个。他觉得这个价格比起他买一个房落户，那简直是太便宜了。
1: 哎呦，20万太便宜了。
2: 他跟问丛某可不可以帮自己孩子办 ，OK 能办。然后呢，他通过了他小区的朋友圈，因为有宝妈妈1.6米嘛。他就说，哎，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有教育系统的资源，可以帮忙解决在一些重点小学的就读问题。因为他觉得那个人的报价很低，20万、他一般加10万到15万往外面报价。他还在一些自媒体平台发布了自己有资源去沟通一些这个事项的广告，还真有宝妈就循着这条线就找过来。他拿到以后，他其实就发现了这个丛某把他的结婚证、这个户口本、孩子出生证明、房产证要过去了以后，给了他套新的信息，都是假的，
1: 给了他一套新的什么？
2: 新的符合入学资格的这个手续，出生证明上父母的名字是什么什么，但是其实都是伪造的。
1: 也就是说，你学校要什么，我就给你来什么哈，我给你拿出来什么。但是这个宝妈知道这些都是假的，
2: 她知道是假的，因为自己老公的房子不位于这个地方啊，她其实知道是假的，但是她说，反正她跟我说能上，我就这么干，
1: 拿着去报名呗。
2: 对，
1: 哎呦，
2: 她说这个丛某告诉她。其实现场可能也只需要复印件，因为孩子太多了，老师们审核可能审核的没有那么严。如果说只需要复印件，那你拿复印件去就可以了。而且呢，如果说就算是不行被查出来了，那也没关系，我还能再帮你，然后我再帮你转学。
1: 按照国家的幼升小的政策，你先就近，你就近了之后我给你转。
2: 对，然后呢他们还签了协议，不行包退，
1: 没什么损失，最差就是原来上什么学校最后还上什么学校嘛。
2: 对对，所以然后他也就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达给了他线上线下的这些其他的宝妈们。当时他带孩子也没有什么正经职业，发现这样可以赚钱，他跟这个嫌疑人包括他老公，他们拉了个群，那个群叫做干大事专用群。
1: 嚯，干大事专用群。
2: 这个后来查获啊，你看他是一共办了17个假证，包括5个假的结婚证、6个户口本、5个出生证明、1个房产证。
1: 您等会儿我问问，就是他那个朋友要承诺给他办事的这个人，这个假证跟那个人没关系，是宝妈办的？
2: 不是，他们是共犯。宝妈把这些真实的户口本真实信息拿来以后，这个丛某就是他那个丛某老公认识的这个人去找人 PS 去伪造，

0: 然后他们伪造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寄假的证件过来，实体本，第二种的话就只提供那个电子的照片，因为你网上提交照片就够了嘛，两种都有，他们就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到时候提交系统蒙混过关。
1: 那杜可新检察官听到这儿，可能有些这家长朋友啊，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了。那可能呢，有的家长也大惑不解，说不会吧，我们家孩子也上过小学，我怎么记得这不是光看看户口本儿，这学校应该有相关的数据，也应该有这个，比如说公安部啊，这个基础的公民信息，这怎么就能够凭个相关的证件这就能报名呢？那您给我们说说他们具体怎么操作的吧。
2: 比如说哈，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姓高，他叫高一的话，他就从这个符合他这个学校条件的房产证里面挑一个姓高的人，就是比如说他叫高二，然后他就把这个孩子这个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父亲的信息改成叫高二。
1: 嗯、哦，有亲子关系了。
2: 对，是的。
1: 那学校没被蒙过去吗？
2: 没有
0: 而这些宝妈自己都知道
1: 学校有公民基础信息在这个教委的这个录取
0: 通知书，他们拿到那个证件以后，就有被害人自己还聊呢，说你看，哎，我们都集体换老公了，因为老公名字都换了，
2: 都变了，
1: 嗯，都换成有资格的老公了所以啊，这些犯罪分子太不了解我们国家的这个教委的升学和就近入学它背后政策的这个严谨和科学性了。你现在呢都不是文档型的管理了，现在的社会管理、行政管理的水平它已经是这个电子化了哈，一个数据呢人不跑，数据到处跑，所以呢犯罪分子他的知识结构太落后了，他还停留在当年的这个文档管理、这个卡片管理的这个老观念当中。那我估计这宝妈这估计是不是也其咎难辞啊，也得接受什么法律的惩处吧。
0: 其实去年他就判了这案子，当年就是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对85后的这名宝妈判了1年10个月，并处罚金20万。
1: 嗯，
0: 然后他的那个共犯那个丛某判了4年6个月，因为他的附涉的被害人比他的数量多
1: 啊、哦，是从他那是源头是吧，
0: 他是源头、嗯、这个宝妈只是他的一个下线、嗯、这个丛某22年刚刚刑满释放，他之前就有伪造假房产证被报案过，被刑事法院判过，出来就碰上这个咱入学高峰，
1: 嗯，
0: 就开始干操起老本行了。
3: 应急时刻，
1: 那在这个找人所谓的啊疏通关系的过程当中，找一个特别直接的所谓的关系也不多，往往呢是人托人，人找人，这就有朋友带朋友这种常见的路数。可是这朋友带朋友，这中间有一个坏心眼的，这不仅就会让家长损失财产，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孩子的这个就学。那赵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吧，遇到这种人托人、人请人这种事情，家长怎么识别这个所谓的这个能人？
0: 其实我觉得不要相信有这样的能人出现在身边。先跟您聊一个这样一个案件吧，在这个案件里面呢，被害人是被一名声称自己具有领导干部身份、具有教育资源的这么一个骗子给骗了，声称可以让他的孩子走绿色通道，能够付一笔钱保孩子上名校的高中部。
1: 哦，嗯、那您啊，从头给我们说说这个事儿吧。
0: 被害人我们就称他为老朱吧。老朱啊，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家长，他的儿子在参加中考的模拟考试的时候就发现成绩有点不理想，可能离他心仪的这个高中还差那么一点，老朱肯定是希望孩子能够上最好的学校，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倾尽自己的所有，给孩子扫平一切的障碍，铺一条万全之路。
1: 嗯，
0: 这个时候老朱就想到了他一个朋友，他这朋友啊认识3年了，不是陌生人，3年前一个饭局上经人介绍认识了这名朋友，这朋友姓樊，介绍他认识这个樊姓朋友的这个人也是有头有脸的朋友。
1: 怎么叫有头有脸呢？
0: 首先这个姓樊的这个朋友啊，他以前是一家大型纸媒专门跑关键信息的这个记者，通过这个工作呢，他认识了一些关键的领导，然后这个樊某本身呢也是一路升迁，从一名纸媒记者他摇身成为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关键的领导干部，就是他不仅认识关键领导干部，他自己也有这个领导干部身份了。
1: 哦，嗯，就升迁的很快，
0: 对，
1: 还从政了哈，
0: 有高人点化。这个据介绍人说，然后呢，他们是在3年前一个饭局上认识的。这之后啊，老朱是时不时和这个樊某是保持了这个联系。在孩子中考之前，这个老朱其实就因为别的事情请托过这个樊某。
1: 哦，还有其他事儿？
0: 对，他想拿工程，樊某是说自己有能力帮他拿工程。 臣，然后呢但是要这个有好处费10万、
1: 嗯、
0: 但这个工程这事儿还没结就来了孩子要上高中这件事儿。
1: 哦，那这工程这事儿他有眉目了吗？
0: 没眉目，但是老朱相信有能人在后面指点，肯定会有眉目。
1: 哦，就曾经呢是在这个媒体工作啊，现在呢已经是领导了。
0: 对、
1: 嗯、
0: 他的身份其实在这3年中，这个人曾经给他出示过自己的工作证、
1: 哦、
0: 包括一些关键的重点的机关的那个出入证件，时不时的露一下、
1: 嗯、
0: 他这个职务是有变迁的。
1: 哦，还升迁、
0: 嗯、还
1: 升
0: 迁，
1: 升迁，
0: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这个升迁之路也让老朱看到了自己的工程款不仅这个工程项目不仅有希望，而且这个儿子的事情也没问题。
1: 嗯，
0: 然后呢通过又是一个晚上，他们基本上都在酒局上谈这事儿，把儿子事儿说了，老潘说没问题，
1: 哟，
0: 咱老朋友了、
1: 嗯、
0: 对吧，咱都3年
1: 了，上
0: 了，对，没问题了。
1: 啊，
0: 是
1: 他儿子实际上啊，从这个一模的成绩来看，他觉得估计因为一模也比较能够反映这个中考成绩哈，
0: 对，双保险嘛，再多上一个保险。
1: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他等于是未雨绸缪，中考分还没出去就开始给孩子布局了。
0: 是的，支付了这笔钱以后，但是中考结束以后他没有等来儿子被心仪的重点中学录取的消息。
1: 孩子的成绩够了吗？够重点中学了吗？
0: 当然不够了。
1: 哦，
0: 还是不够的，孩子还是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成绩。他一直盯着这事儿，但是老樊总有理由说那个正在给学生报名盖章、
1: 哦、
0: 正在走关系。
1: 嚯，
0: 一会儿说周末领导不上班，学校也不上班、
1: 嗯、
0: 没人，您再等等。最后这个新生的入学通知已经发下来，过了一周多了，这个老朱坐不住了。那发榜名单上没有自己孩子呀，他所谓的补录他也看不到希望了，觉得老朱坐不住了，这个时候就直接报警了。
1: 哟，老朱怎么这一下子就彻底不信任这3年的朋友了呢？
0: 工程的事儿没有着落，孩子的事儿也没有着落。而且其实这个老朱啊，你想他给自己的家人告知了自己这20万的去处，给孩子买了这么一个保险，感觉不对，报了警、
1: 嗯、
0: 觉得自己被熟人骗了。
1: 樊某他胆子够大的，
0: 胆子特别大，
1: 你这钱挣不挣你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业呀。
0: 在办案中缴获了他那些证，他那些证据他自己说是在认识老朱之前他在一地摊办的。一般证500块钱这地摊报价，特殊的高级领导证2000一个。
1: 做假证的也够损够坏的哈、啊、嗯，助纣为虐呀。
0: 对，他这个证儿、嗯、所以说他办了一批证，随着他对外公布他的职务的升迁和工作
1: 老得换证哈、啊、那其实啊他不断的换证，实际上呢不仅给对方一种他冉冉升起的啊这种仕途上的明星的这种错觉，同时呢实际上和之前的社会关系也是一个剥离。
0: 是的，
1: 哎，这样容易金蝉脱壳，不容易露出破绽。
0: 是,
1: 是
0: 这样的，
1: 总是新单位哈、
0: 啊、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樊某特别有心机啊，他在老乡的同学就老乡会上
1: 啊、
0: 他最早还说自己还在那家纸媒工作，
1: 嗯，
0: 然后就是他熟人他还这么说，
1: 嗯，
0: 但是他当他去一个完全陌生的饭局的时候，他的身份就开始变了。同时就是他认识的新朋友跟他的老乡认识的时候，发现哎，他是不是是他真的工作单位就变了，
1: 宁信其有不愿意信其无啊。
0: 啊，对，他老乡其实可能也是以为他有变迁嘛，就是他、
1: 嗯、
0: 他单独去参加这些老乡会的时候，最开始他还说自己是那个身份，
1: 嗯，
0: 但是当他参加的饭局越来越多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有人传人介绍老朱和这个樊某认识的那一名同志，他也是本案的被害人。
1: 哦，他也不是前客，他也是被害的，
0: 他也深信老朱有这样的能力，
1: 嗯，
0: 介绍给朋友，而且他也是在那个饭局上把老朱的能力夸大和让这个老朱为什么能够幸福，因为那个人也是具有一定身份的、
1: 嗯、这有点背书的意思了哈。嗯，所以朋友传朋友这个可得慎重哈。
0: 对，
1: 因为你对你这个朋友有时候都不是特别了解，何况是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哈。
0: 是的，
1: 这什么叫朋，什么叫友，这有时候范围这四海之内皆朋友哈，这范围就大了。那这个樊某胆儿是够大，但是呢他难道就不怕人家报案吗？
0: 这些人其实都是有身份的人，其实他也是吃准了这些被害人可能一，这些被害人不缺钱，就是能够为孩子一掷千金20万买一个中考的指标的这种的家庭，他其实家底是比较丰厚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他本来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不愿意跟别人说自己因为走这样一条不寻常的路被人欺骗、
1: 哦、
0: 所以其实是有这样的侥幸心理的。
1: 他觉得我黑你还灰呢、
0: 嗯、
1: 啊，
0: 嗯，你也不一定敢出去报，
1: 嗯，
0: 而且你不是还想拿工程吗？这工程事还没结呢、
1: 哦、可是把孩子确确实实的给耽误了，这个他不怕吗？
0: 老朱干这个事儿，他其实触犯了2个罪名，一个是招摇撞骗， 一个是诈骗。他从2015年就有这样的行为。

0: 江湖啊。
1: 对，
0: 嗯，
1: 他会在选择这些作案对象的时候，这个人的家底如何，家世如何，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其实他是有一定筛选的。就是事情办不成之后，有一些人他因为各种原因，他就选择、嗯，那就算了吧，
0: 哦，忍气吞声了
1: 就算了、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0: 嗯，
1: 的话其实这一起报了以后有四个被害人，最后是以两个罪名，这案子是当时招摇撞骗是判了1年6个月，诈骗是判了10年6个月，
0: 嚯、嗯、
1: 数罪并罚是11年，
0: 嗯，
1: 罚金11万，
0: 11年哈、啊、
1: 嗯
0: 嗯，出来2030年了。在您审查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供述过他的心理觉得自己能成功的一些想法呢？
1: 他自己说，我一般来说我不会主动跟他们说要钱，办事儿可以，我向你显示了我的身份和我能够认识的那些有身份的人、
0: 嗯、
1: 我有能力解决你的诉求，这就是一个潜规则，没有白干事儿的。
0: 嗯，
1: 他们就会默认给我钱、
0: 哦、
1: 我不主动要，他们会主动的送上来。
0: 这就是姜太公啊，愿者上钩啊。
1: 他长时间就是出入各种饭局，认识各种人以后、
0: 嗯、
1: 这些各色人等就反而反过来为他背书。
0: 他实际上有班上吗？
1: 没班上了，这个离职之后一直就是无业、
0: 哦、
1: 靠着这个坑蒙拐骗就行走江湖。
0: 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樊某有没有狡辩？
1: 其实他认得挺踏实的。他我们问他，那你一般你这个怎么操作啊？他说就是有人找我办事儿，然后他说我的做法基本上就是组织饭局、
0: 哦、
1: 找到那些我觉得有能力办事情的人、
0: 哦，有枣没枣先搂一杆子，
1: 对，大家吃个饭、
0: 啊、
1: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让请托人能够在饭局上看到他能把管事的人请过来吃个饭，
0: 这掏钱的人就说哎呦这开张了，开始干活，
1: 根本不认识谁谁谁，我就是纯骗，
0: 倒也利索。
1: 关键是你给孩子树立了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嗯、可以通过抄小道，可以通过特殊途径和绿色通道、
0: 嗯、
1: 获得比其他同学更优质的升学资源、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最要命的。
0: 孩子就在想，哎，未来大学这能不能再复制一下？
1: 对，我以后找工作你也帮我、
0: 嗯、也能，
1: 对，都能。耽误的不仅仅是这一笔钱，
0: 所以家长不要干这个傻事儿，也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招来一些啊犯罪分子、脏事儿和脏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出身高，有的家长呢愿意相信，在这个高考的过程当中呢，有旁门左道啊，我就是信息差嘛哈，我把这信息差我给补上哈，把孩子拖一拖。那杜可欣检察官助理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个在这个高照的过程当中您非常熟悉的一个案子吧。
2: 在这个高照过程中呢，一类这种学托诈骗，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
0: 嗯、
2: 就是军警一类院校、
0: 嗯，
2: 它比较特殊，所以很多这个不法分子呢就去钻这种空子。潘女士呢，她的女儿小潘呢外形条件特别好，她很想进入某戏剧学院读表演专业。在通过该校的专业课初试以后呢，小潘觉得专业课考试很有难度，竞争很激烈，想走一些捷径确保后续考试能顺利的通过。朋友的介绍下呢，潘女士就认识了陈某。陈某呢声称自己的女婿是该学校毕业的演员、
0: 嗯、
2: 有内部关系，只要潘女士呢交点资助费，就可以保证小潘的专业成绩进入全校前80名，从而能够顺利的被该校录取。在专业考试全部结束以后，自己根本没有进入前80名啊，最终他是考取了第141名。
0: 嚯，那离得远。
2: 对、
0: 啊、
2: 然后潘女士呢终于得知被骗了，报警以后发现陈某呢他只有一个儿子，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戏剧学院毕业的女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陈某一共诈骗了潘女士70万元。
0: 那这个潘女士她是经朋友介绍的，她这朋友怎么给她介绍一这个人？这是个什么朋友？
2: 她朋友的女儿和这个小潘是同学，他们都是想考这个学校的，所以这个朋友她也想让她女儿进入学校，然后她也是经过她的朋友给她介绍，哎，说这个陈某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关系，然后这个朋友呢觉得和那个潘女士关系好嘛，想让两个女儿共同能进入这个学校。就是在这个朋友有张某的这个介绍中，然后潘女士和陈某认识了，但是陈某是答应了一个孩子收70万，但是这个张某没有给他这笔钱，所以最终上当受骗的只有潘女士。
0: 哦、嗯、这个姓张的这位朋友中间人他没给钱。
2: 对，
0: 也就是说他其实对这个人不是特别的笃信。
2: 对、
0: 嗯、
2: 是的，但是他在中间还当了一个保人，他还签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
0: 嚯，
2: 他自己没有出这笔钱。

0: 没拿钱吧？
1: 对，
0: 他拿钱了
1: 吗？他没有拿钱。
0: 他也可能想，哎，你看我又给你招来了一个生财之道，看在这个面子上，你也给我好好办办事儿。
1: 对，他一直想让这个陈某也办自己女儿的入学事情，
0: 嗯，
1: 然后陈某也一直在跟他要钱，但他始终没给这笔钱。
0: 哦，我估计啊，他是不是也在想，我给你立一功啊？
1: 对，他介绍了一个，
0: 是不是啊？那么你呢，就好好的给我帮这个忙，嗯，啊，
2: 用别的形式来支付你的，
1: 嗯。
0: 对，实际上呢，这个专业考试成绩很快也就出来了。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潘女士给了70万呀，那可真不少，怎么就能够最后把这个事儿一直到拖黄？这个潘女士才报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陈某他使出了哪些伎俩？
1: 潘女士呢是在这个小潘出事以后，然后经过这个朋友张某的介绍去结识陈某的。陈某答应为他办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学校他这个专业考试比较特殊，他是有
0: 初试
1: 二试三试四试，这个时间也比较长，
0: 嗯，
1: 他的女婿是在这个学校毕业的，
0: 哦，
1: 有关系。后来经过我们审查呢，发现他这个女婿根本不是他的女婿，是他一个朋友的女婿，实际上只是在那个学校进修过，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办这个事情。
0: 那这个姓陈的把人家这钱拿了之后做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了吗？
1: 没有，他拿这笔钱去进行网络赌博了，压根儿没有为潘女士做事儿。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潘女士就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吗？这可不是钱的事儿啊，这是孩子前途的事儿啊。
1: 因为这个陈某呢，他就还会一直跟这个潘女士聊，说那个他们，
0: 但是他没钱，你的损失不一定能挽回来。
1: 是，
0: 那潘女士为什么就下定决心，我就不走民事了，我直接要走刑事？为什么？
1: 因为她觉得这个她找了一个不靠谱的陈某，除了搭了钱，把她女儿的前途也搭进去了，所以也没有考其他的学校，上学也耽误了，所以她就一定要想让陈某受到这个刑事的处罚。潘女士明明知道她这个70万肯定是要不回来了，是完全不会赔她钱了，所以想让她受到这个刑事处罚。但是小潘呢跟我们说，在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陈某特别不靠谱，然后这个饭吃到一半他就出去了。
0: 所以您看，一个17、18的孩子都能发现一些不好的苗头，凭自己特别有限的中学生的这个生活经验，都能对这个人有基本的判断，觉得这人不靠谱，是吧？但是呢，这个妈妈呢却执迷不悟啊。从某种角度上讲，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呢，这父母心您也不能走这个歪门邪道啊，哈。
1: 是的。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3: 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花月潭的经典美好的对唱，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来自于歌手陈爱妹、高明俊。美好的旋律开启了这个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也希望你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听听老歌，我相信可以暂时的为你繁忙的生活增添一份放松和轻松。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依旧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每天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听老歌的过程当中，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光，回顾你的人生旅程，并为自己指明前进的路。听一首清爽的老歌，让我们的心也是自由翱翔的。

0: 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2: 感官

没错，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可见中国文化的伟大哈。这个名字，这样的一首首好歌，是我们80后90后的朋友永远内心当中的青春记忆和白月光。一首首老歌曾经传唱到大街小巷，不想长大，恋人未满，中国话，还有像半糖主义、热带雨林、一眼万年、波斯猫、美丽新世界等等几十首歌的传唱，当年的 SHE 没有比他们再火的组合了。那洋溢着浓浓的中国风，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子流行组合，曾经的 SHE 是我们非常挚爱的组合，是太多，像我刚才说的，是太多80后90后的朋友无可替代的美好的青春回忆。当年他们出道的时候平均年龄只有20岁，外形不属惊为天人的美丽，而却是清丽素净型的，三个人的外形各具特色， Selena 乖巧可爱，

比活泼好动，艾拉搞笑帅气，三人的歌舞协调默契，别有一番风味。没有太多训练有素的表达方式，以及很生活化的衣饰打扮，三人各有独特的声音特质和音域，但不同的声音叠加在一起，你说既和谐又不相互影响，而是相融的非常的恰到好处。而他们留给我们的音乐最大的元素就是快乐，对吗？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每天上午陪你一起回忆华语乐坛经典金曲。这里正在直播 FM 93.9 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0: 这样的歌名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想起两首歌，一首是也是因为这首歌而知名的，其实他出过十几张专辑，但是传唱度比较高的也是因为这首歌而知名的，其实他出过十几张专辑，但是传唱度比较高的歌并不是太多。多德卫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之一，将灵魂乐、蓝调以及 R&B 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歌手之一，并引领了舞曲潮流。多德卫作为歌手一直有着个人鲜明的特色，也一直扮演着潮流的先驱者、试验者，音乐风格跨度很大，从缱绻绕缭绕的杜氏情歌到动感火辣的劲爆舞曲，从素到爵士到 R&B 到 Hip Hop 到电子到摇滚到 Salara， 从粤语到英语到普通话，多德伟用他前卫的形象、叛逆不羁的性格、敏锐的音乐潮流触角和不断推陈出新的音乐，可以说征服了几代人的听觉味蕾。我们继续和你听杜德伟的这一首经典情歌，叫《忘情号》。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的，我是星宇。稍后片花之后为您放老歌，
1: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的《万江》，非常好听的爱国歌曲。是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正在为你直播。和你分享到的是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胡夏的《那些年》，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的主题歌，胡夏演唱《那些年》。

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到此呢，今天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本综合广播星宇提醒您，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开心、健康、快乐第一位，对吗？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感谢您关注收听到了本期的时光留声机，感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稍后本来为您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林洛，雨涵的家族病史使他变成了遗传几率并不高的受害后代。间歇性的妄想，发病时的暴力倾向，朦胧状态之后的遗忘，权威而又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给雨涵做了最后的宣判。这些特征也和开膛惨案的特征很相符，

犯罪专家认为，实施开膛惨案的凶手很可能是个缺乏正常理智又控制不了自己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在以往也有过类似的案件发生，有些精神异常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杀人行为，在他们的幻想世界里，也许杀人的是另外一个画面。雨涵明天会被送到警方指定的精神疗养院，案子一旦定罪，雨涵会永远被关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发病的时候会有非常严重的暴力倾向。乐文熙尽量用平缓而温和的语气解释着这件事儿。我明天会去看雨涵的，在他被彻底关在疗养院之前，费朗清应该还是沉浸在有些内疚的情绪里。第二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打扮怪异的费朗清，因为他的创作打扮和死去的雷拓几乎一模一样，要不是大白天，我还真以为遇到了鬼。张医生，用角色代入法，我们就更有希望知道雨涵妄想时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情，对吗？费朗清很虔诚地问道。可是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危险，因为我们都很难判断病人在发病时究竟是在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一定要开启那扇他幻想的大门，也得承担他幻想之后的危险。张医生其实并不建议在这样的阶段冒险做这样的尝试，可是费朗清却很执着，我们只能在裴雨涵的监控室外面透过玻璃窗看费朗清的表现了。雨涵，我是雷拓啊，我来看你了。费朗清站在裴雨涵的面前。雷拓，裴雨涵慢慢地把头转过来。你是雷拓？雷拓，雷拓，雷拓。裴雨涵不停地重复着雷拓的名字，他像是在努力回忆着什么。雨涵，开膛惨案有很多人死了，他们的手脚被锯掉了，内脏被挖出来了，他们死得很惨，死得很惨。费朗清不断地重复着这些话，他观察着裴雨涵的变化。我最近总是很好像很多人盯着我一样，但我不能肯定盯着我的那些人是活人还是死人。你给了我很多新闻，你调查了很多事情，你发现了什么？裴雨涵用充满戒备和怀疑的眼神看着费朗清。你很危险，因为你可能会死，你要小心。费朗清像雷拓那样警告着雨涵。你发现了什么？一定是发现了。裴雨涵的神情冰冷，脸上却带着微笑。谢谢你提醒了我。费朗清走出了雨涵的房间，示意旁人他们可以带走裴雨涵了，我们也终于明白裴雨涵在想些什么了。雷拓的警告开启了裴雨涵的幻想之旅，因为裴雨涵从小就透露出残暴本性，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杀戮的欲望。在他的幻想里，他看到的开膛惨案的凶手就是他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杀戮里，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感，杀死那些人远比杀死小动物过瘾多了。但是在他的妄想世界里，雷拓是发现了他的杀戮过程的人，雷拓知道了真相就注定要死。雷拓又怎么可能想到，他原本只是希望用连环惨案来离间裴雨涵和简庆的关系，他只是想吓吓他，他只是不甘心不服气他对简庆的迷恋而已。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一次又一次的对于惨案细节的描述，一次又一次仿佛先知般暗示自己发现了真凶的过程，却引来了裴雨涵对于惨案再现的强烈欲望和对他想要灭口的冲动。乐文熙，简庆已经好多天没有联系过我了，我知道他还在生我的气，难道我们的感情真的就会就此结束吗？我一边在柏拉图图书室喝着咖啡，一边期待着可以在这里遇到简庆。我想到了一年前我第一次在这里遇到凡尔纳，那个帅气可爱的服务生。后来我终于知道，凡尔纳就是我朝思暮想的简庆，我的007号专员艾瑞克。
好像我们所有的快乐时光都是在凡尔纳的身份没有被揭穿前。快乐总是那么短暂。喝咖啡是不会醉的，如果想要借酒浇愁，你不应该在这里，这儿没有酒，只有咖啡。林洛坐在了我的对面。可这里有简庆啊，费朗清也来了，坐在了我的身旁。你们两个来找我干嘛？我的心情实在是很糟糕。费朗清拿出一本书，翻开其中一页，让我朗读出来。所有的推理都只是习惯的影响。我读着，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继续。费朗清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我们错误地将这个对象归结到对象本身上去，但事实上必然性不在对象中，而在我们自身中。我有些受不了了，我想打死费朗清。对，好，你受不了了，那换你读。费朗清又把书从我手里拿出来，交给了林洛。如果推理的基础是习惯，而推理就不能超越习惯。林洛也是一副想杀死费朗清的样子。我们总是习惯用自己的习惯去判断事情之间的关系，其实错误的并不是发生了的事情，而是我们对这些事情的重新分解和组合。费朗清的解释对于不了解哲学的人根本没有用。不懂，我们两个人一起摇着脑袋。警方、法证和法医都认为开膛惨案的凶手是雨涵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很不幸的，根据法医所推测出来的13个死者的死亡时间，刚好和雨涵的日程时间非常配合。犯罪专家也指出，能设计出那些死亡杰作的人，不是心理异常者，就是精神异常者。但事实上，那完全是有可能是个冷静、理智又计划周详的人所做的。他没有任何心理和精神上的异常，他只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逻辑，属于自己的哲学。我仔细分析过蒙城办公室的尸体照片，发现摆在尸体旁边的那些内脏器官其实是有寓意的。费朗清非常认真地分析着。我们总是认为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来杀人的一定是心理或者精神异常者，却忽视了正常人，甚至比正常人智商还要更高更冷静的人，也是会以常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来杀人的。进一步说，你想说服我们的是……林洛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插了嘴。雨涵不是开膛惨案的凶手，至少除了雷托之外的其他人不是他杀的。 Bingo， 一点也没错。明天我还想去一趟法医蒙城的办公室，看看所有谋杀惨案的现场照片，我们得推敲一下那些尸体的寓意。费朗清很严肃地提出了要求。简庆，我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这个城市里，这个并不属于我的城市。每个周末我搭2个小时的飞机，为了一个叫乐文西的女孩来到了这个城市，和她共度一个愉快的周末。但这个曾经如此依赖我的女孩却不再信任我了，可我却不想失去她。这些天我一直在逃避她，可越是逃避就越是想念。当我经过城市图书馆的时候，透过玻璃窗我看到了他正和一个男孩有说有笑，那个人就是费朗清。我不能再逃避了，否则费朗清一定会抢走我的 Grace。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进图书馆，我要把乐文西拉出去，并且告诉他我很爱他。朗清，雨涵今天早上从精神疗养院跑了出来，他还用碎玻璃刺伤了两个看护人员，如果你看到他一定要马上报警。格瑞斯刚挂断电话，对着费朗清说。当我走到格瑞斯旁边，听到的却是他对别的男孩的担忧。怎么会这样？费朗清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一道黑影映在靠窗的桌子上。雷托，你去死吧！裴雨涵大喊着，他疯狂地用刀狠狠地朝着费朗清的脖子刺过去。费朗清在看到裴雨涵的一瞬间迅速地闪开自己的身体，可那一刀出击的实在太快了，费朗清躲开了自己的脖子，却没有躲开自己的后背，
那一刀结结实实的刺在了费朗清肩膀靠下的位置。

0: 叶雨涵在这混乱一团的情况下发疯了似的向门口跑去。 Grace， 你的手被划伤了。我立马抓过她的手，我没事儿，快救费朗清，他伤得不轻，快叫救护车。 Grace 甚至没有时间来问我为何出现在他面前。看着 Grace 和费朗清一起上了救护车，我突然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失去他了。费朗清，还好我伤得不是很重，这个不重的概念是我还死不了，但是我却至少在1到2个月的时间里无法躺着睡觉，我现在只能趴着，因为背部的伤口很深。雨涵失踪了，我也是在直到自己的背部手术做完之后才深刻意识到精神科的陈医生和他所说的危险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天我一直很辛苦地趴在床上，我趴得快要发疯了，关键是还有几个警察在轮流保护我，因为大家不敢肯定雨涵会在什么时候又出其不意地跑了出来，疯了似的要杀死我。事实上扮成雷托一次几分钟而已，可如果雨涵不被关进精神疗养院的话，我面临的可能是一辈子的危险。乐文熙也把开膛惨案的照片整理好拿给我研究。简信让我告诉你，他去美国了，他过去的导师一直希望他把博士的课程完成，所以短时间之内他不会回来。他还祝我们两个人幸福。我今天早上接到简庆的电话也很意外，他居然不是打给 Grace， 而是打给了我。他误会了我和你的关系，我以为我不信任他了，不喜欢他了，其实我们根本没什么。乐文熙显然很沮丧，但是其实我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你，因为简庆根本不适合你。我终于说出了一直想说的话，不要再说了，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会去美国找他的，和他解释清楚。乐文熙很坚决。3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我的伤口也快痊愈了，在家休养是一件无聊的事儿。我打开了几个月前我们展览馆承办的阿诗瓦的画展宣传手册，雨涵找到了。死法和那13个人一样，这是他案发现场的照片。乐文熙来看我，顺便带来了连环案的资料，去掉雷拓的那张尸体照片，其余的12具尸体再加上雨涵的，他们内脏摆放的位置拼接起来就是阿诗瓦画展宣传手册上的那幅画。生命的冲动与流逝，我们怎么可能会想到原来是那个画家呢？我有些感慨，除了雷拓之外所有的人都不是雨涵杀的，因为只有雷拓的尸体照片无法拼接在整幅画面里。
1: 你怎么知道阿诗瓦就是魔鬼开膛手呢？
0: 乐文熙问道。因为我在报道阿诗瓦的新闻照片上看到了他手上戴的戒指，那枚戒指是雨涵失踪时戴在手上的，我被刺杀时看到了他举起刀的手上有那枚戒指，可戒指却跑到了阿诗瓦的手指上。
1: 生命的冲动与流逝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含义呢？
0: 乐文熙很费解。物质不过是堕落于记忆的一种影像，只有生命的冲动才是永恒的，这是帕格森的生命哲学。他锯掉他们的手脚让他们不停流血，他是在体会生命慢慢消逝的感觉。最后他们的躯体只是一种物质，一种堕落于记忆中的影像，但他们的躯体结合起来又是一种新的生命动力，那象征着新一轮生命冲动的开始，又或者说生命冲动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永不消失。我第一次体会到从一个诡异的角度来看哲学也是让人恐怖的。所以过去的猜想是错的，魔鬼开膛手不是一个心理和精神的异常者，他是一个理智冷静的杀手，他不过是实现了自己的杀人哲学。我们就算知道是他还能找到他吗？
2: 乐文熙问道。没用的，他可能根本就不叫什么阿诗瓦，说不定连身份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既然戴上了雨涵的戒指就不怕被发现。我对乐文熙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定不知道我先前发现了阿诗瓦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简庆一直在为一个隐形人联络画展的事儿，而戴着雨涵戒指的人也不是阿诗瓦，而是简庆。
0: 乐文熙，我是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0: 不知道自己曾经在哪里居住，也不知道自己过去做过些什么。我只知道有一个人在我车祸之后一直照顾我。我那时候为什么疯了一样开车？我在追赶什么？我脑部受到的伤不是很重，可我却还是失去了记忆。医生说这种情况很罕见，也许失忆并不是由于外伤造成的，而是由于心理因素造成的。一直照顾我的人是费朗清，一个哲学天才。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一个深具智慧的连环杀手，有很多一直逃脱制裁的杀人狂魔都是他父亲的学生，其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叫简庆。那个简庆有很多化名，比如凡尔纳，比如阿什瓦。我真没想到，原来简庆是我父亲最得意的一个学生。他过去用过很多化名，而《开膛惨案》这个杰作里，他运用的是帕格里森的生命哲学。为了清洗我父亲的罪孽，我必须想办法抓住他所有的学生。你会帮我的，对吗？费朗清微笑着说。你觉得简庆是想利用你的表妹裴雨涵杀死你，因为只有你有能力接近真相，把凶手的真相揭露出来。不过还好你大难不死，你们将来还是有对决的时候。我递给费朗清一杯咖啡。暴露自己的身份在对手面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可简庆依然明晃晃地戴了雨涵的戒指，说明在他的世界里，我是一个他值得交手的对手。但他太小看我了，他忘记了我还有一颗重要的筹码在手上。费朗清笑得有些得意，一颗很重要的筹码？我真是无法理解眼前这个奇怪的人。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亡的过程。泰国清莱努拉酒店，凌晨5:25，在电脑上浏览 MI 论坛主页的我心情越来越沉重。今天我收到一封信，信上写着一件事儿，那件事儿让我陷入了不安和恐慌的漩涡。原来我叫乐文西，我曾经是一个有名的奇幻小说作家，还有一个名叫 MI 论坛的论坛创始人。可我的男朋友费朗清告诉我，我的名字叫 Grace， 2年前因为一场车祸而失忆，所以我才再也不能想起过去的事，变成了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我究竟是生活在美国的考古研究员，还是生活在中国的奇幻小说作家呢？如果我是中国的乐文西，为什么朗清编织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身份给我呢？如果我不是乐文西，写信来告知我所谓真实身份的人，又有什么目的呢？坐在我对面的是身经百战的战地记者季楚楚，在泰国执行采访任务的他说是极度秘密危险的事情爆料给我。这个短发的台湾女孩精明而干练，是那种你一搭眼就能感觉到的冒险精神和激进气息的人。我知道 MI 论坛一向接手的都是些诡异而又难以搞定的案子，而且你不会受到任何政府的控制和官员言论的误导，所以我才决定让你们来帮我。季楚楚斩钉截铁地说明意图。其实我也是刚知道自己是 MI 论坛的创始人，因为过去出过车祸，我得了失忆症，所以我根本想不起来过去的事情。我想我帮不了你，而且你是怎么认识我的呢？你怎么知道我是 MI 论坛创始人呢？我缓缓地说道，心中充满了疑惑。季楚楚说有个人告诉他我叫 Grace， 是那个人让我来找他的。我为了避开男朋友费朗清才跑到泰国来，除了我自己之外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行踪。难道一直有人在跟踪我？自从收到那封信，我的心始终不安。季楚楚并没有理会我的尴尬和不安，他还是自顾自地讲述着他的经历。上个月他在泰国采访叛军事件的时候曾经住在这个努拉酒店，一天夜里他睡不着，就到酒店的后花园散步，还坐在假山上想事情。突然他感觉到假山有些不稳，像是在摇晃，他跌了下来，却发现假山的底部有一个隧道，于是壮着胆子走了进去，发现隧道里面居然有人的尸体，不，确切地说那是人的头盖骨。 一共22颗。你发现了22颗人的头骨？我问道。我下意识地拽了拽自己的衣角。我真不明白眼前的这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对我讲这些。难道 MI 论坛面对的都是这么可怕的事吗？当时我真的很害怕。那时我看到隧道里有一个人的影子一闪即过，因为太害怕了，我也快速地退出了隧道。第二天白天，当我再次返回原地的时候，假山已经完好无损了，隧道入口也消失了，就更不用提那22颗头骨了，当然是消失无踪了。季楚楚一边说，一边用苍白的手点燃了一支烟。努拉酒店不仅是一个酒店，还是一个有名的疗养院，虽然近几年才兴起，但也是小有名气。可是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这个酒店里确实有人的头盖骨，那这里就不再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地方了，而是一个可怕的魔窟。可是仅凭你一面之词，很难让人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中医认为，脏腑无极，横不绝，人体的器官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被感觉到的。如果能够感受到这个器官，往往说明身体出了问题。比如说，当我们能够感觉到心跳，不管是心跳的太快太慢，或者是不规则的乱跳时，都称为心悸。心脏乱跳什么情况较为危险？同样是心脏不舒服，为何中医大夫有时候要给您益气补脾？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心脏不适别心慌。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心律失常专业组委，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心脏不适，选中医还是西医呢？传统的中医诊疗方案主要依靠人的五官进行主观判断，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西医的诊断检测指标也不断融入到中医的诊断治疗体系当中。比如说，心脏不舒服了看中医，医生也会建议患者完善一些检查，配合望闻问切，诊断会变得更加精准。
5: 中医呢，在心血管疾病方面，或者说我们中医说在心系疾病的一个治疗方面呢，其实是有很大优势的。现在啊，很多我们病人认为说，这个现在西医已经这么发达了，又可以放支架啊，又可以搭桥，又可以做射频，又可以装起搏器，那中医是不是就啊没有用武之地了呢？啊，实际上恰恰不是这样啊。我们说啊，正是由于我们现代医学的检查丰富了我们的这个检查的手段，那么中医呢，过去我们传统的中医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尤其是我们这个望诊，我们望诊其实的内容非常有限，我们可能啊看看病人的面色啊，看看病人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啊，看看病人的舌头。那么现在通过有很多这种现代医学的检查，其实我们的检查可以更加深入了。就比如说通过心电图，我们可以看到病人心电的状况，那么通过这种冠脉 CT 或者是冠脉造影，我们可以看到病人血管的情况，通过心脏超声呢，我们可以看到病人这个啊整个心脏结构的情况。其实这些呢都是啊我们很多的这种老专家都说啊，通过这些检查啊，它其实是丰富了我们中医望诊的内容，它其实是让我们的这个中医辨证会更加准确。那么其实在这个治疗方面啊，确实现代医学对很多疾病的治疗是非常非常系统的啊。比如说啊，咱们非常常见的高血压，高血压的这个治疗药物啊非常非常多啊，而且呢啊，大部分降压药物病人在规律的应用之后啊，而且把这个药物剂量调整之后，血压都可以控制得很好啊。那么对于冠心病的病人来说也是这样啊，有的病人情况不太严重的啊，通过服用这种抗血小板的药物，还有包括服用降脂的药物，比较严重的病人呢，可能通过这种啊这个介入的治疗，放支架或者是搭桥，还有包括这种心律失常的病人，通过这种啊射频消融或者通过起搏器，都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其实说，大部分的病人是在这个器械治疗或者是介入治疗之外的 啊，真正需要做这些治疗的病人其实还是少数，而我们大部分病人一方面啊可能是有啊这种相关的疾病，但是疾病的严重程度没有到这个程度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很多病人他仅仅是有很明确的症状，他并不一定有这种很严重的疾病啊，所以说不管是咱们说啊哪一种类型啊，是这种已经啊做了这种治疗的病人，还是说有疾病现在在服用药物的一些病人，还是说只是有单纯有症状啊并没有啊很严重疾病的这一部分病人，我们中医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进行治疗的啊。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心律失常为例吧。那么心律失常呢啊，我们说特别严重的病人可能有一部分病人去做射频了啊，还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去装起搏器了，但是啊这两部分的病人其实非常少啊。像我们医院啊，我们医院也是一家这个三甲的啊这个中医院啊，我们的这个现代技术应该说也都是掌握的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每年这个射频消融的病人啊，起搏器的病人也有不少，但是相对于门诊更多的这些病人来说，这还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啊，所以有更多的病人可能要通过药物的治疗，而药物的治疗呢在不同的疾病上啊它的这个优势啊或者说劣势是各有不同的。

有的朋友心脏不舒服，或者在激动或者紧张的情况下，自己能够听到心脏砰砰跳，平时偶尔也会有心慌的感觉。也有朋友经常会觉得心脏漏跳，先是猛地跳动几下，然后突然停止再继续跳动。哪些心脏问题需要药物治疗？哪些毛病适合选择中医药？

0: 呢？
1: 对于大部分的高血压的病人啊，我们可能绝大部分的高血压的病人通过这个西药的降压药物的控制啊，血压就能控制挺好啊，所以这个高血压的病人服中药的比例啊相对来说要低一些。但是呢，对于像心律失常这样一个疾病，心律失常和其他的这个疾病还不太一样，它和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不太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西药在治疗心律失常的时候，往往啊，它的这个可选择的余地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过去西医做了很多，现代医学做了很多这种相关的药物的研究，啊，很多病人老是觉得说，大夫啊，这个西药是不是很危险呀？吃西药副作用是不是非常大呀？会不会伤肝伤肾呀？长期吃会怎么样啊？啊，所以有很多病人偷偷就把药减了或者是停了。那其实呢，我们说现代医学啊，它很多是建立在这个现代的科学的基础上的。那么现代这个医学呢，它每一个药物，或者说每一个技术它的临床应用之前都要经过非常多的这种临床的研究，那么基础的研究基础上再进行临床的研究，临床经过大量的这些验证之后，最终才能应用于临床。所以我们临床常用的药物大部分都是非常安全的啊，所以呢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必要服用药物的话，我们要认真规律的去服用啊，不要去过分的担心这些副作用。我们担心的副作用一方面可能性很小，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可以完全可以通过定期的检查来发现的。那么在这个现代医学的这研究当中就发现，在心律失常的这个治疗领域我们虽然说有非常众多的抗心律失常的药物但是呢研究表明有很多的抗心律失常药，有很多的抗心律失常药，它在临床当中的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的，我们说很多的抗心律失常药，它有一种叫治心律失常作用，这种治就是导致的治，就是它在治疗这个心律失常的时候，有可能会导致出现其他的心律失常，那么这个就是药物的一个副作用或者说一个局限了。我们说在这个药物治疗一个疾病的时候，它其实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副作用那这些副作用呢，我们看如果副作用出现的几率非常非常低，可能性非常非常小，我们治疗它的获益是远远大于这些风险的，那么这些药物我们就会应用如果这个药物它的治疗效果和它的这个副作用差不多一半一半，那么这种情况下医生肯定也是不会建议病人用的，那么像这种药物或者这种方法时间长了可能就会被淘汰了。那么在这个抗心律失常领域呢，我们就发现大部分的抗心律失常药在治疗心律失常的时候，尤其是像咱们之前提到的这种室性的早搏，各种早搏在这方面呢效果确实就不是很理想有很多病人应用这个抗心律失常药物之后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病人他可能吃了这种抗心律失常药之后还导致了出现其他的心律失常或者不能耐受的情况，包括有一些病人吃了这些抗心律失常药之后出现血压低出现心率慢等等这些副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对于这个西药的耐受性就比较差，那这一部分病人其实很多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中医药来进行治疗的。
2: 中医认为脏腑无极横不绝，人体的器官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被感觉到的，如果能够感受到这个器官，往往说明身体出了问题。比如说当我们能够感觉到心跳，不管是心跳的太快太慢或者是不规则的乱跳时，都称为心悸。心脏乱跳什么情况较为危险？同样是心脏不舒服，为何中医大夫有时候要给您益气补脾？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心脏不适别心慌。

0: 研究统计发现，接近60%的健康人一生当中都有过心脏早搏，几乎所有心脏病患者一生当中都有过心脏早搏。那么心脏早搏可怕不可怕？要不要吃药治疗呢？
1: 早搏的病人其实我们应该说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吧。一类就是血压也比较高，心率也比较快的这部分早搏。那么这种早搏的病人呢，我们可能通过一些降心率的药物，把他的血压控制得更好一点，把其他心率降一降，他的早搏也会。

减少。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可能治疗早搏只是我们控制心率或者是控制血压的同时顺手干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时候也可以起到这个减少早搏的作用，病人这个症状就基本上减少或者是消失了，早搏也大大的减少了啊，那这种情况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临床当中还比较常见的一部分病人是什么情况呢？恰恰相反，早搏很多，但是心率并不快，血压也并不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应用这种抗心律失常药物的时候，其实就相对来说比较棘手了。像我们经常有病人他去背这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那动态心电图呢，它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把我们这个一天24小时所有的这些心率都给它记录下来。那么记录下来的同时，它有没有缺血呀？心律失常发生了多少次啊？严重不严重？有没有其他的这些情况，我们都是可以记录下来的。那么我们有的病人到门诊的时候，拿着这个动态心电图给我们一看，平均心率60到70之间。就是平均心率就很好，甚至是偏慢的这种状态。我们说60以下就是偏慢了嘛，它平均心率就是在正常值的一个下限的这个范围，但是早搏数量可能有几千个，甚至2-3万个。我在门诊遇到的这个早搏最多的病人有5万多次早搏。全天我们正常的心率因为我们如果按每分钟心率到70到80次来算的话全天下来它的这个早搏就是我们正常的心率次数大概就是10万到11万次。而5万多次的早搏，就是说明就是每2次心跳当中就有一次是早搏，所以这种情况就是非常严重的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根据动态心电图的情况来评估它有没有相应的风险，本身我们说早搏多就是一种风险，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看有没有这种成对的失早，成对的早搏，或者说有没有几个早搏连在一起的这种心动过速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要进一步的检查去评估它的风险，因为这种病人呢它的风险就比较高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它的早搏都是这种单发的早搏，或者是这种单纯的这种早搏这种早搏同时可能又没有合并缺血，又没有合并心功能的异常病人只是不舒服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单纯的中医治疗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除了这个早搏多的情况呢，还有一些病人早搏可能数量并不多就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背下来早搏就几百个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每24小时3000次以内的早搏就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少的了，就不是很严重。但是呢病人的症状却非常严重就是他的这个症状和早搏数量不一定成正比。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早搏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它西医治疗的必要性其实并不是很大。我应用抗心律失常药可能对于它的早搏的抑制，对于病人的症状改善并不会有太大的效果。那么像这种病人呢中医治疗的效果往往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像我们这个对于心律失常的这些病人来说，一方面是他的这个有一些明确的心律失常有早搏还有一些呢就是早搏数量不太多但是症状很明显这一些呢都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优势的人群。

0: 中医治疗心脏不适方法也比较多，比如有的朋友冠心病的发作和脾胃有关系，这类问题往往需要心脾同调，同时还需要益气健脾。什么样的症状用什么样的方子？
1: 就是我们中医在治疗的时候呢，除了我们单纯关注的这个检查指标之外，我们也会看病人他的一个整体的状况。像比如说西医可能看这个心律失常，我们通过心电图就给病人做一个明确的诊断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通过心脏的超声甚至通过这个血管的检查来评估一下病人的心脏的结构是否正常，心脏的功能、血管的情况如果都正常，那 OK 我们就诊断一个心律失常在这个心律失常的基础上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根据这个心律失常的严重程度，我们给予一些相应的药物。那么中医在治疗的时候呢，不单纯是看这个心电图，我们说中医我们现在也看心电图，但是呢我们更多的要去关注这个病人的症状咱们前面说了心律失常很多病人会出现心慌的症状，那我们要看这个病人，比如说同样是心慌，有的病人是在活动的时候心慌，有的病人是在休息的时候会心慌其实这种情况都非常常见。我们有很多这种病人在门诊看病的时候，我经常会问，我说心慌什么时候比较明显有的病人说李大夫，我一活动就心慌出去一遛弯一活动就心慌的不行，休息休息走慢一点缓一缓就不慌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他可能气虚会更明显一些因为一活动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气更多了，他气又不足。但是呢还有一些病人他白天不管是活动运动或者是上班哪怕他在这个玩手机的时候他都不觉得心慌往往是快睡觉了往这一躺准备睡觉了，睡不着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觉得咚咚咚咚咚跳得非常厉害。那么这种心慌呢可能他不是气虚的问题那他可能这个有一些气滞或者是这个痰热的问题会更严重。所以说我们要看他的这个心慌在什么时候的情况更多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要结合这个病人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他在心慌的同时是不是合并了这种胸闷胸痛的情况他是不是有这种乏力气短这些情况还有包括这个病人的这个睡眠的情况怎么样病人的饮食的情况怎么样，二便的情况怎么样。那么根据这些情况的不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不同的病人分为不同的情况咱们之前说我们现在认为这种快速性心律失常的病人可能合并比较多的就是气虚血瘀的基础上合并有这种痰热的问题，那可能有很多这种容易失眠的病人，晚上睡觉不好的病人，然后白天老是觉得特别累特别困晚上睡觉又睡不着平时总是担惊害怕，那这一部分病人呢，我们可能认为他是处于这种心脾两虚心神不宁的这种病人，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更倾向于要这个益气健脾安神。那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就是单纯的热象或者是单纯的血瘀他晚上老是觉得胸口疼，伸舌头一看是紫暗紫暗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他血瘀的情况会更明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治疗以活血化瘀为主所以说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中医在治疗的时候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进行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治疗的效果，一方面是病人心慌的症状会减轻，另外一方面像胸闷胸痛失眠这些症状也会随之减轻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些他这个心慌很有可能只是一些其他症状带出来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病人就是特别没劲儿所以他走路的时候气不足他就会慌那这种慌呢可能做什么检查他心率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把病人的气给他补足了他就可以解决。所以就是经常我们的这个病人在门诊的时候，有之前有病人就跟我说李大夫，你这个方子我拿给别人看了，说你这个根本就不是治心脏的，说你怎么给我吃了，我说效果怎么样，他说效果倒是挺好的，但是说这不是治心脏的方子这个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这个叫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西医认为您高血压就得吃高血压的药冠心病就吃冠心病的药，糖尿病就吃糖尿病的药，所以一个药往往解决一个问题大部分情况下这个药可能比如说降压药它降不了血糖然后这个降糖药降不了血脂，往往存在这些情况但是呢中医认为有很多的疾病它的原因是一样的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心慌有可能也是这种气虚的情况，没劲儿 有可能也是气虚的情况，然后胃口不好有可能也是气虚的情况啊。那所以像有的病人啊，像刚才咱们说的，像这种心脾两虚的病人啊，吃饭没胃口，身上没劲儿，睡觉睡不着，啊，平时老是紧张，容易害怕。那像这种心脾两虚的病人呢，啊，我们可能临床比较常用的像归脾汤，啊，很多这种这种消化科的病人，就是我们脾胃肝胆科的病人，也会通过来调节脾胃，啊，调节睡眠。那这些病人呢，在啊服用了这些药物之后，效果就会很好。啊，所以啊，在古代的中医啊，啊，古代的中医他可能没有完全的一个啊什么病。啊，我用什么方的一个概念，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什么症，我用什么方，啊，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方子，它都对应一个症，对应一个治法，对应一个症，然后呢，这个方子啊，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组成，然后在这个症状的基础上做一些加减。那现代医学呢，我们啊，尤其是在这个上个世纪，大概在七八十年代啊，像我的这个导师的导师廖家珍教授，他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叫病症结合的概念。所谓的病症结合呢，就是把现代医学的一些病啊和我们过去中医的这个症作为一个结合。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冠心病啊，或者是像我们的心律失常，有很多它就是存在气虚血瘀的。那么如果是气虚血瘀啊，不管是我们心血管的气虚血瘀，

0: 脑血管的气虚血瘀，或者是其他的气虚血瘀，我们可能通过益气活血的这个方法，或者说通过益气活血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处方啊，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人觉得，哎，这个不是治疗心脏的这个方子，但是治疗之后效果可能也会很好啊，这就是中医治病的一个特点。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双鲁月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
0: 菜。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您收听到的是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韩姐。韩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其实韩姐呢真是非常的忙。那今天呢既然韩姐来了，这个如果大家呢比如平时炒菜做饭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编辑好短信呢发送过来，咱们互相交流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在每星期的节目当中呢每天有不同的安排，比如说有一些专业人士啊、老师来讲这个厨艺，有一些呢餐馆里的厨师来教大家这个做菜。但是呢像周日我就策划一个，就比如像韩姐这样的哈，这个本身呢不是专业的厨师，但是在家里边又是一个家庭主妇啊，就特别会炒菜做饭。其实每类人有每类人的特点，我觉得像您这类的可能会更实用一些。
1: 因为我也工作嘛，你工作还要照顾家里头，肯定有一些比人家怎么说呢，方便快捷，不会重复劳动的那种，你才能节约出来时间。
0: 而且呢在家里边呢咱们的家务事儿啊什么的跟那个餐馆都不太一样。
1: 没错。
0: 所以您说的这个一些经验啊，或者说一些做菜的知识啊，

0: 都是咱们在家庭当中积累出来摸索出来的，所以我刚才说了可能更实用一些，
1: 接地气儿嘛。
0: 哎，行，大家有问题咱们就发短信啊，10628821025 10628821025。哎呦，这两天呢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
1: 没错，
0: 是吧？秋天呢已经到了，我发现咱们大家这个胃口呢也好像被调动起来了，很多家庭里面啊开始呢做一些解馋的菜了。结果我看您前两天您那个微信上面经常做什么肘子啊，你妈都一些荤菜都出笼了。
1: 是，嗯，因为秋季开始进入，也就是今年有点特别，这个雨季连阴天啊。
0: 嗯，
1: 要是往年的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补一些水分，它就开始燥了。
0: 对对。
1: 因为什么呢？燥它是分两方面，一个是气候的原因，还有一个我们是。就是我们的饮食多少有点改变，因为天凉了胃口就好，那就是鱼肉开始进的多了，
0: 嗯，
1: 那就少不了汤汤水水。
0: 哎，刚才您说了这个秋天呢弄不好就容易燥哈，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辛辣呀或者口味偏重的一些菜呢咱们尽量就控制了，但是呢秋天呢又有胃口了，那时候咱们经常说秋天要贴秋膘嘛，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爱吃一点荤的了哈。
1: 对，
0: 您这两天在家做什么荤的了吗？
1: 我可以用五花肉炖那个水面筋。
0: 啊，五花肉炖水面筋。
1: 其实也就是怎么说呢，因为那个水面筋呢它属于碳水化合物，它属于粮食类嘛。
0: 嗯。
1: 五花肉呢准确的说我们就借那个炖肉的味道。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可以少吃点肉，然后又解了馋。炖出来的那个味道呢就也跟肉一样嘛，差不多。
0: 嗯，还真是。那刚才您说了，这个水面筋如果吸了那个肉的味道以后，
1: 嗯、
0: 就跟肉那个味儿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啊，所以你感觉像吃肉似的。其实吃的是
1: 切的时候，切开的时候的感觉有点像肥肠一样。
0: 哦，
1: 那圆的嘛，因为那个你卖豆制品类的地方就会有卖，超市都是那个地方卖，买两条的话几块钱，
0: 嗯，
1: 特便宜。
0: 哎，哎，现在天津有一种面筋叫、那是油面筋吗？
1: 油面筋它是炸过的那种，像泡一样，它一点儿小油面芯儿，跟油一炸它就蓬起来了。这个是水面筋，是有咬劲儿的，就像、形状呢就像肥肠一样。
0: 啊啊，那个形状像肥肠一样。
1: 我那个、我那个味
0: 圆的也是圆的。
1: 圆的。
0: 啊，圆条的。
1: 那个味道不错。
0: 嗯，
1: 比如说拌着吃，炒着吃。红烧肉一起烧着吃都行，特方便。
0: 超市有卖的吗？
1: 有。
0: 哦，就是
1: 早市超市都有卖，就在卖豆制品的地方也有。
0: 嗯，它是属于豆制品类吗？
1: 粮
0: 食，属于
1: 粮食。但是它放在那儿一起，因为那个面筋是洗的完了以后做的嘛。
0: 嗯嗯，
1: 就是那种精华，我觉得应该适当的吃点儿，不爱长胖。
0: 啊、哦，反正这都次要的，关键是又有口味，同时还荤素搭配，挺健康的啊。
1: 是，
0: 做起来难吗？
1: 不难。啊、你比如那个，我们要炖这个，我就会像炖肉一样，先把那个五花肉油热了六七成热的时候，把五花肉下锅。
0: 嗯。
1: 然后我就炒它，稍微有一点蹦皮儿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放糖。糖呢，炒成什么颜色呢？像琥珀色。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呢，糖既没有火大。它也不甜，不是像我们糖没有够火候它不会甜嘛，它就成那种焦糖色的时候，这时候就放葱和姜，然后放酱油，点上一点料酒，要放水，这个水呢一般的情况下呢看您切的那个肉的厚度，如果不是特别厚的话，我一般呢就是没过肉有一寸就行了。然后我就把这个调料包，就炖肉的那调料包，市场上有卖的，搁的锅里很干净，你不用搁那么多，回头还得往出捡，
0: 麻烦
1: 麻烦。我就会搁调料包，然后只要开启锅，肉味出来了，这时候就把这个斜切好的这个面筋段就放进去，大火一开锅，小火慢慢咕嘟去吧，咕嘟差不多汤汁收快没的时候，搁一点盐，找一口。为什么这时候搁盐呢？如果你搁早了，它就全吸进去了。我们不是少盐吗？
0: 对。
1: 因为到快快的关火的时候再放盐呢，它的盐分就挂在这个面筋上表皮。我们一吃的时候有口感，有咸淡味儿，您就吃，等于您少摄入盐了。
0: 哎，
1: 口感有了。盐少吃了，
0: 嗯，
1: 就是这么回事。
0: 那看起来呢，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含量、
1: 没有。
0: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呢，看手法，然后呢，就是自己呢积累点经验。比如这次没做对，下次呢，反正调整调整也没有差。

0: 不多哈。
1: 对，你也不一定非得按我的方法去做，比如说您炖肉的方法咱不一样，有的人就是直接兑好了汁儿就不炒糖色，直接那么炖，
0: 嗯，
1: 也可以，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给您一个灵感，您自己按自己的口味去做。
0: 但我觉得好像炒完糖色更好看点似的。
1: 对，一个是有糖的香味了，而且它也有颜色了。
0: 对对对，嗯。好，这个3509说做月饼烤成要回油4天吧，其实没那么长啊，就是
1: 这个东西我不专业，
0: 啊、
1: 有点抱歉。
0: 没事，
1: 咱的听众也会的嘛。
0: 这个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大姐，她自己会做月饼，她就是那个自己做转化糖浆，转化糖浆好像是跟这个油啊、糖啊，好像里面再搁点水还是怎么样，一起熬呢，然后呢，等到这个水分蒸发完了以后，然后这个东西呢，到时候跟面一起和。
1: 这个我倒不太那什么，但是我看国贸饭店他那个现包现烤的，
0: 嗯，
1: 就没看见他直接那面和好了以后就直接包馅儿、
0: 嗯、
1: 像玫瑰花馅儿、五仁馅儿还有椒盐馅儿、
0: 嗯、
1: 包完了以后直接进烤箱烤，他烤了是20分钟、40分钟就拿出来了就好了、
0: 嗯、对，他烤完以后不是干的吗？那当时烤完是干的，然后呢，这所谓搁这转化糖浆的，
1: 让它油、
0: 就是、让它
1: 出来。
0: 对，就第二天不用那么长啊，这位朋友，一般第二天的时候它就开始润了，它就开始有点油的感觉，
1: 油渗出来了，
0: 油乎乎啊，就对，油润润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你像咱们北京的什么自来红、自来白呀、
1: 啊，
0: 什么提浆的月饼啊等等的，那就不油乎的，那绝对不要搁这个，
1: 啊啊、
0: 不要搁这个所谓的转化糖浆，
1: 啊、
0: 它本身就是需要那种的比较干呐、啊，比较干松啊、
1: 嗯，
0: 有点酥的那种感觉。您发现那个自来红、自来白，比如说你搁几天以后，你要拽出去快成凶器了，好像能打一包，哎，但是就吃那劲儿。
1: 对。
0: 但是广式月饼，你发现吗？就有点软的、润的、柔乎乎的，它就是必须有那么，其中要加那东西，它才回油、嗯、才能那样的。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哈，说这个做茄子怎么能够不让它吸太多的油？
1: 其实我在家里做茄子的时候，油不会放的很多，也不会吸的那么多。
0: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火候的问题。其实有的朋友呢是说，先搁到微波炉里头转一下，打一下，打软了，但是那样做出的味道和我们直接炒的是截然不同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在炒制的过程呢，它的水分是挥发的，如果你再放进去料，它很容易吸收，你那样的口感是会很香的。
0: 嗯，
1: 我做的时候呢，比如这茄子，正常炒菜要略多一点，
0: 嗯，
1: 因为它毕竟这茄子这个菜，它是。没有油，油少了它是不香的。
0: 对，
1: 那就是说比您炒其他菜稍微量多一点儿，油热了把茄子放进去，
0: 嗯，
1: 您不用说哟没有油了，您煸会儿这个油就慢慢会渗出来。
0: 嗯嗯，
1: 这个时候你像我习惯炒茄子，就这个季节圆茄子已经不再好吃了、
0: 嗯、
1: 立秋以后会是长茄子，长茄子呢就是油热了，我把它直接先放茄子我就开始煸塌烟了，这个时候我才放葱姜，
0: 嗯，
1: 然后放酱油断生了，我就放盐调口，起锅前然后放蒜末，
0: 嗯，
1: 您可以尝试一下。
0: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茄子本身呢是吸油，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油太少的话呢，这茄子的菜还不好吃，
1: 对，
0: 所以就适当的呢
1: 多一点点、
0: 多一点点，
1: 嗯
0: 啊。但是我记得原来，比如我们家做那种烧茄子
1: 啊，
0: 用油真的是挺多，有时候
1: 必须的
0: 啊，有时候这个感觉，比如这个菜炒完了以后，你搁一段以后，那油都渗出来，满盘子都是油，
1: 那是应该油比较多了，
0: 有点多，
1: 嗯，
0: 是吧？嗯，所以就是说不要那么多，
1: 对。
0: 嗯，另外呢，有时候这个做茄子啊，是不是也应该搁点糖啊？
1: 是现在年轻人才这么搁。
0: 嗯，
1: 像我做，我不搁。
0: 您一般不搁糖？
1: 对，有时候还要根据您使的酱油有关系。
0: 嗯，
1: 你、
0: 嗯、
1: 什么品牌的酱油，它的咸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包括盐也一样，不同的品牌还有不同的季节，
0: 嗯，
1: 盐的口感也不一样。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不妨呢，韩姐咱们说一说，就是你像南方菜。比如说淮扬菜啊、
1: 嗯、
0: 本帮菜啊、
1: 嗯、
0: 他们是浓油赤酱啊、
1: 嗯、
0: 或者说以甜味为主，他们好多菜都是有点微甜的那感觉哈。但是咱们北方菜呢，就是有些人不怎么爱吃甜的啊，很少说让人吃出特别大的甜味，这样的菜少。但是有些菜呢还是要用这个糖呢来提提味儿，因为糖本身也有提鲜的作用。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糖在炒菜过程当中它起一些什么样的作用，你给大家提醒。
1: 其实这个糖呢分放在什么里边，
0: 嗯，
1: 你比如说炸酱，
0: 嗯，炸酱放

0: 那就用搁一点糖让它柔和一点儿。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烧茄子，现在有很多人都会放一点糖。
1: 嗯，
0: 那也就是说起一个提鲜的问题。
1: 嗯，
0: 比如鸡蛋炒西红柿，那西红柿一受热非常酸，
1: 对，
0: 那你的口感感觉是不是有人接受不了？年轻人可能喜欢酸口的，这事儿还就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少搁一点糖，它转化了它的味道。
1: 我就搁糖，我觉得搁糖特别好吃。
0: 搁很多吗？
1: 不是很多。
0: 对，
1: 我这个就是西红柿炒鸡蛋，我一定要搁糖。
0: 对，你像我还喜欢炒那个糖醋藕。
1: 嗯，
0: 这个季节藕下来了嘛，我们吃一些藕可以润燥，
1: 嗯，
0: 可以通气。除了糖拌藕，还有一些
1: 我炖鱼，炖鱼我要搁糖。
0: 那必须得搁糖。
1: 对对对，所以
0: 必须得
1: 搁糖，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是吧？
0: 对呀，
1: 嗯，
0: 你像我喜欢炒个糖醋藕，
1: 嗯，
0: 那糖呢就点到为止，稍微有一点微微甜的口感，然后起锅前点醋，
1: 嗯，
0: 那就特别的香，糖和醋相融受热，那绝对味道是没有法可替代的。
1: 哦，糖和醋相
0: 融，对，受热它俩相融会出一种特有的香味儿。
1: 嗯，哎，说到这个醋啊，韩姐，我觉得您在炒菜过程当中用这个醋，您的手法挺多的。
0: 对，你不同的时候放，
1: 啊，
0: 对，不同的醋，因为醋呢受热以后它属于不稳定。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炖肉的时候，如果我是今天就像我跟锅冒饭店我们谈了一个他们特别欣赏的就是鱼干烧肉。
1: 嗯，
0: 鱼干烧肉呢鱼要去腥就离不开醋。
1: 嗯，
0: 那呢这个醋的时候应该什么时候放？那我肯定是要炖肉的时候就放。
1: 嗯，
0: 鱼跟肉一起烧吗？那时候就放。但是那样放出来的呢你吃不到酸，但是你闻到了酸，就是醋转化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但是你醋碰土豆丝儿你早放了就不行。
1: 嗯，
0: 就一定要关火之前点上点醋，啪一出味儿就已经关火离开那火了，这锅，
1: 嗯，
0: 它才有那个醋味儿，而且和香味儿，就是醋受热转化的那个香味儿。
1: 嗯，就什么火候放这个醋真的是很有讲究的。
0: 哎，对
1: 啊，我记得有期节目当中您说炖鱼，
0: 对，
1: 就是炖鱼搁这醋也特别的有讲究。
0: 炖鱼呢，你比如说我要是比如家常炖带鱼，
1: 嗯，
0: 说一简单的，我鱼都炸好了回了锅了，
1: 嗯，
0: 这时候我会放葱姜蒜，放上糖，也可以这时候放花椒，也可以先不放。
1: 嗯，
0: 那我就放上糖以后就放醋。
1: 嗯，
0: 搁醋以后赶紧盖锅盖，因为它会产生一种特有的香味，用这个味儿去串这个鱼，所以这个鱼就不腥。
1: 嗯，
0: 那就是说我要是做垮炖鱼就不是这样了。我垮炖鱼的时候我油热了，我就呛一锅，这锅是什么？葱姜蒜。
1: 嗯，
0: 蒜特别敏感就出香味，这个时候我就要放糖放醋，还是要先放醋后放酱油。
1: 嗯，
0: 然后呢再放上点料酒，您可以尝尝这个汤汁儿。
1: 嗯，
0: 如果不愿意这时候尝，我们放上热水以后，比如说这个热水放多少呢，就是要一定要没过这鱼或者跟它持平，这个时候你再尝这个汤口，我觉得哪个比如说合适，因为你初步做嘛肯定掌握不好，哪个料多料少，那这时候你可以尝一下汤口，也可以放好盐去尝，这就根据你自己喜欢。
1: 嗯，
0: 开了锅我就放进去，你看搁糖的顺序和方法和醋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呢就是这个顺序啊也决定了最后它出品出的味道，
0: 先后顺序和时间的长短都改变它的味道。
1: 嗯，所以经常会说，哎呀你看他做这个菜怎么跟他这个菜味道怎么完全不一样，因为同样的食料同样的食材可是做出来就真的是不一样，这就是手法问题。
0: 对，就是做饭讲手气嘛。
1: 嗯，
0: 其实准确的就是分秒就能改变菜的味道。
1: 啊，哦，手气呀，啊，锅气呀，啊，甚至说布气什么都有这么样
0: 的说法。对对对
1: 对。嗯，好。这有一位6355的朋友说了，说茄子省油的做法呢很简单，烧茄子的话呢原料切好后用少量的盐说给它先拌一下，放置一刻钟左右出汤和水了，然后呢再闭一下，拿这个茄子烧制，说您不妨试一下。
0: 好啊，
1: 您觉得这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先拿盐杀一下。
0: 可以，口感不一样。
1: 嗯，口感不一样，那就完了。
0: 方法不，我们刚才说了嘛，手法不一样，那口感出来的绝对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是一个好方法，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1: 哎，这样呢，它的水分就少了。
0: 对，
1: 嗯，
0: 就不出汤了嘛。
1: 不出汤了，
0: 嗯，
1: 然后呢，先用盐呢给它拌一下，也就是杀一下嘛。一个钟以后呢，出汤了以后，然后呢给它闭一下，他说是闭一下，啊，
0: 嗯，
1: 然后再去烧制啊。
0: 对，
1: 嗯，其实可以试一试，如果像这样的茄子烧。

0: 播完了以后，最起码可能没有那种水了吧叉的感觉。
1: 要是六月的门茄就容易出汤，
0: 嗯，
1: 所以它这样杀一下呢，就避免出汤嘛。
0: 嗯，好。另外呢，这个1859的朋友说哈，问韩姐说，他父亲呢已经93岁了，说现在的食欲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想给老人呢调理调理，问问韩姐能给老人吃海参吗？说怎么吃最合适？最合适和老人吃。说老父亲呢每餐必有粥，另外呢海参和粥怎么做？
1: 海参和粥这事儿我还真跟大师学过。
0: 嗯。
1: 海参呢就是您的小米粥。
0: 嗯。对。
1: 可以跟小米粥一起煮。对。再有呢，我建议您给老人吃发面的。
0: 嗯。
1: 就是老人和小孩都适合于吃发面，因为它易吸收好消化。
0: 嗯嗯。那就说让老人吃点发面。发面就什么发面饼啊，
1: 可以。
0: 啊。
1: 像包子呀。
0: 发面包子呀。
1: 对。如果说老人可以吃肉的话，您也可以做肉馅的。如果说就是肉和菜混搭的也可以。其实我还建议您可以给老人包馄饨。
0: 哎，包馄饨，
1: 包馄饨，你比如说我们大骨汤，
0: 嗯，
1: 大骨汤我们把油撇去，使它的净汤，然后可以下馄饨，馄饨里头您可以，不管是肉啊，您怎么调的这个馅儿，然后使薄薄的面片去包。
0: 嗯嗯，还真是，
1: 嗯，
0: 这里边呢又营养，
1: 对，
0: 同时还吸的溜的，也挺好吃的哈，
1: 嗯，
0: 而且馄饨的本身的也好嚼，好消化，
1: 没错
0: 啊，另外呢，父亲已经93岁，真是高寿了，
1: 羡慕他，
0: 羡慕，真是高寿了，所以呢，就是现在可能食欲不是太好，那如果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要补充一些营养。
1: 对
0: 啊，光喝粥的话还
1: 是
0: 有点太寡淡了。
1: 对
0: 啊，
1: 叼着样的去做。
0: 对，刚才您说那个小米粥海参，您不妨跟他说，跟这个说
1: 小米粥海参呢，我原来跟师傅就是学的时候呢，师傅是说这个海参一定要发好了，
0: 嗯，
1: 发好了以后切好碎放在那儿，小米粥熬得差不多的时候，这个海参就可以下去，下去可以比如说咸口的少用一点盐调调味儿，如果要没有味儿，老人能吃是最好。
0: 嗯，
1: 就是不放盐，如果说他觉得有点寡淡，就少来一点盐，稍微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就可以。因为海参在你发制的过程，干海参要重复的煮啊，冷水啊，这个过程其实这海参已经是熟的了。
0: 嗯嗯，对对对，所以就说不用过分的去
1: 煮
0: 它哈。
1: 对，已经都经过，因为我学发海参的时候，我也是朋友送的那个海参嘛，我就放了有一年多。后来我就遇上那个也是师傅要拍这个节目，我就事先先咨询了，他说首先要把这个清洗干净，泡一下，泡完了清洗干净，他对水质要求很严格，比如要纯净水，然后去泡，泡完了还要煮，煮完了自然晾凉，然后再反复的去煮，再去泡，就要反复很长时间，它才能膨胀的很大，
0: 嗯，
1: 就是恢复到原状。那您那个海参呢，比如不管怎么着，您已经是处理好的，所以就是跟小米粥最好您能买到当年的小米是更好，营养更丰富。
0: 嗯，那就是说先这个小米先煮吗？
1: 先煮粥。
0: 对，然后
1: 那个海参已经切碎了，
0: 嗯，
1: 然后那个粥煮的差不多了，再把下去，再让它溅开。
0: 嗯，
1: 那不管是让它再一次的杀菌呢，还是让它的味道融合呢，就都有了。
0: 嗯，对。一个是小米儿比较新鲜啊，
1: 对，
0: 另外海参确实呢对人的身体还是有好处的。你看海参有的时候你把它这个大卸八块或者给它切开，然后一会儿它的内脏自己又长成一副。
1: 哦，好厉害，
0: 啊，它有这个能力啊。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海参呢它的再生能力真的是非常强。嗯，
1: 哦，这个我要头一次
0: 是
1: 长知识了
0: 啊。所以呢这个海参的话呢，虽然说它贵点啊，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呢还是挺高的。
1: 哎，
0: 嗯，
1: 父母嘛，没给别人吃，
0: 就是，应该，啊，我估计肯定是一位特别孝顺的儿女哈。你说父亲都93岁了啊，真的是
1: 肯定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0: 真是。另外呢，这个5489问说，是护子吗？不是，叫咱们那个叫大瓜
1: 护子干嘛？
0: 护怎么说？护子怎么做？有苦味，会有毒吗？
1: 苦味的不建议您吃。
0: 嗯，
1: 护子它是跟葫芦。
0: 哎，对，有点像，
1: 对，
0: 对
1: 他们很接近。但是护子呢，我也会炒，比如用肉炒啊，
0: 嗯，
1: 或者是用豆豉炒，和尖椒一起炒，我都有炒过，也可以做馅儿。
0: 嗯嗯嗯。
1: 但是苦的真不建议吃，因为我也是曾经在电视上看见过，就说它会苦了就会有

0: 毒。
1: 嗯嗯，
0: 就不建议您吃，最好别心疼那一点儿。
1: 嗯，这个护子我们家是做馅儿。
0: 啊、就是可以做馅
1: 儿。哎呦，特别好吃。
0: 嗯，
1: 做馅真的是非常好吃。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
0: 啊
1: 非常感谢韩姐，那么也感谢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
1: 回引荐、投诚这事儿应该八九不离十吧。但不巧得很，他们的没找到正主，却看到了一支黑衣人的部队，这正是李克用黑鸦军的分支，号称博野军。好吧，跟谁投降不是投降呢？林岩策马上前大喊，我们是来投降的。这马走得有点快，林岩的手里啊还挥着脑袋。这下出事了，这些沙陀人也是征战了好多天没休息，精神呢可能有点恍惚，更何况最近还出了一件大事，让他们的神经是高度紧张。在看到对方挥着头冲过来的时候，还以为是在甩大锤。虽然说对方口里也在喊投降，还举了白旗，可博野军呢大多都是代北的少数民族，很多人听不懂林岩的中原官话，

你再说，寿祥如受敌，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呢还是抽出大刀迎了上去。这林外甥魏家防范，一个对冲下来啃了一嘴泥，又看到自己的后肩离自己越来越远，林外甥大叫一声：“哎呦，我的头掉地上了！”在想明白这事儿之后，林岩死了。博野军团呢，在击溃了这支草军残兵后，抓了俘虏，找了翻译，问清楚了。哦，原来那人挥的是唐朝头号通缉犯黄巢的脑袋呀！哎呦，真是来投降的。那对不起了，抱歉了。语言不通，通天塔崩。看来推广普通话还真是一个看似平常，但是呢，功效奇大的好政策。意义呢，不亚于秦之同车轨统度量齐文字啊。好了，恭喜博野军的将士轻轻松松拿下匪首，这下帝国再无后患之忧。博野军人呢开始点数散落一地的脑袋，根据俘虏指认，有黄巢的，有黄巢的弟的，他老婆的，反正都是这通缉榜单上有名的主。论单价，价值连城，统一收购，我估计啊能发一笔大财。当然现在还加上一林岩的。统计结果结束了，这帮人呢把这些个脑袋分箱装好，标写清楚，珍惜所托，一如亲弟，迅速送至徐州食谱处。什么？有人是不是觉得是不是说错了？送给食谱？这些吃里扒外的家伙，这么大的功劳不送给他们的飞虎将军李克用，便宜外人。您呢，别指望他们了。这两天他们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就因为什么呢？江湖上传起了一个可怕的消息，李克用已经死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更让这些博野军心神不宁的小道消息，说呀，唐朝皇上考虑到他们以前干过背叛自己的事儿，已经给中原各位枭雄下了密令，要趁这次机会全歼他们的太原军团。但是呢，李克用数天前还在奋勇追敌，后来撤下去到汴州补血去了，怎么说死了就死了呢？为了把这事说清楚，咱们呢需要把时间再拨回到三天以前。6月14号白天，黄巢死之前的三天，汴州城外，李克用领着他这数百骑兵纵马回营。本来呢，李克用从太原带来50000黑牙军，到了后面他发现人多反倒机动性差，在黄河上击溃草军之后呢，他留下了大部队驻扎在汴州附近，自个儿领着精锐骑兵前去追杀黄巢了。他们发挥不怕死的精神，运用不讲理的战术，以流氓打群架的方式进行了胜勇追穷寇。其实呢，追击胆寒之敌时，这种无厘头的打法也是有一定的可取性的。他们呢紧追不舍，将黄巢弄得是一狼狈不堪。但是呢，不讲战术的问题还是来了，你没粮了，马也跑累了，敌人虽然说是屡遭打击，但是呢仍是能够惊险逃走。这儿是黄巢的家乡，每一条路每一个山谷黄巢太熟了。李克用没有像上让这样的人才做向导，那追起来太吃力了。追了个筋疲力尽之后呢，李克用决定先退回去休整一下。回到军营发现，哟，连大军都已经缺吃少用了，所以说呢，他决定向汴州要补给。汴州呢是一个好选择，一来比较近，二来呢市长朱温跟他年纪相仿，以前呢也接触过。在李克用眼里，朱温这人还不错，话不多，挺和气，以前呢在河中一块打长安的时候也没发现这人有什么让人讨厌的地方。那更不用说汴州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太原军队解决补给，太原军就是他朱温请过来的。来了以后，李克用干活比谁都认真，后面还解了汴州之困。虽然说都是给这皇帝打工的，但到了兄弟单位，出差这段期间的伙食住宿问题，那总得解决。

0: 一下吧，是不是？
1: 李克用呢，没找错人。朱温不但要解决这些个问题，还要好好的、认真的解决。在得知李克用回到汴州外的军营后，朱温领着部下亲自前往迎接呀。哎呦，热情地邀请李克用到城内的五星级招待所上园驿下榻。
2: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1: 李克用住进了上园驿，然而他并不知道此行是凶多吉少。李克用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险呢？他又能否全身而退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啊，和您聊一聊著名笑星李嘉存。李嘉存很注重传统相声段子的表演，用来锻炼自己的基本功，还参加过不少新相声和小品的演出。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就是李嘉存的老师。先来听一段王平、李嘉存合说的相声《蛤蟆曲》，相声之后再接着聊。
6: 著名演员李嘉存，李先生，
7: 是我。
6: 好。几乎天天在电视上能看到你的形象。
7: 是啊，
6: 喜欢您
7: 哦，
6: 尤其是喜欢您这个美丽的面容和漂亮的形体。
7: 我这形体还漂亮呢。
6: 漂亮
7: 啊，
6: 您让我们大家看看。
7: 嗯，
6: 就我们这位李先生，
7: 嗯，
6: 背这么厚，肩这么宽，肚子这么鼓，脖子这么粗，嘴这么大，眼睛这么圆。
7: 嗯，
6: 您这眼睛要是往上长一点，后背上再多三条筋道，那我就会更喜欢您。
7: 我是蛤蟆呀，
6: 你瞧这意思，拿你比蛤蟆你不高兴？
7: 你再厚道也不能认这个呀。
6: 蛤蟆现在比你值钱，
7: 没人信。
6: 我们村是养蛤蟆专业村。
7: 嗯，
6: 你可千万别让我们村的人看见你。
7: 怎么呢？
6: 他们只要一看见你
7: 啊，
6: 准不养蛤蟆改养你。
7: 那为什么呀？
6: 您想啊，您这个个儿在人群里边显不出什么来，可是您要往蛤蟆堆里边那么一趴，那可就是世界之最了。
7: 嗯，保不齐我还能进吉尼斯呢。
6: 那可不好说，
7: 像话吗？你别把这蛤蟆跟我掺一块说，行不行？
6: 这您可不能怨我。
7: 那还怨我了？
6: 谁让您长得像啊？平时我一看见蛤蟆就能想起你，今儿一看见你，我又想到了蛤蟆。我这么跟你说，李蛤蟆，
7: 谁是蛤蟆呀？你要再说我蛤蟆，我跟你急啊！
6: 哎呦，那可不行，您不让我说什么都可以，无论如何不能不让我说蛤蟆。
7: 那为什么呀？
6: 我们村就是靠养蛤蟆才脱贫致富的。
7: 哦，
6: 今天呢，我是来向大家汇报的。您不让我说蛤蟆，我怎么说呀？
7: 嘿，王平
6: 啊，
7: 我跟你商量商量。
6: 您说，
7: 以前我跟这蛤蟆也没有什么意见。
6: 嗯。
7: 刚才你拿我这一比，这蛤蟆我这心眼里嘿，怎么这么膈应这东西？嘿，当你在说这时候，这俩字儿别提怎么样？
6: 不说这俩字
7: 啊，谢谢。
6: 好，
7: 谢谢。
6: 不说啊、
7: 哎？好，
6: 那我开始汇报。
7: 来，
6: 尊敬的各位领导，
7: 哎、
6: 各位来宾、
7: 嗯，
6: 过去我们那儿穷啊，贫瘠的土地，荒凉的山沟，种地不打粮，赚钱没门路。可是自从我们养了李嘉存，
7: 怎么回事呢？
6: 你不让我说这俩字儿，我也得找个代名词啊。
7: 那就拿我名字代啊。
6: 那我说什么呀？
7: 哦，这还怨我了。
6: 李嘉存这个东西，
7: 哎，王明
6: 啊，
7: 给我点功夫，我掂吧掂吧。
6: 哎，
7: 蛤蟆，
6: 嗯，
7: 李嘉存。李嘉存，蛤蟆，嘿，我没有， 你还说蛤蟆得了？
6: 还许说
7: 啊？说蛤蟆我不吃亏。
6: 那就接着说。
7: 哎，
6: 要说蛤蟆这个东西啊，他
7: 对对对对，
6: 站着累，我扶着
7: 啊。你扶着我吃亏。那
6: 不是，
7: 站站站。
6: 过去我们那人活得没精神、
7: 啊、
6: 蛤蟆活得满精神、
7: 哦、
6: 什么山坡上山沟里小树林中小河边
7: 啊，
6: 一天到晚您就听吧，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您听他们这边也分美声跟通俗的。
7: 有那么分的吗？
6: 可是由于我们那儿太偏僻太闭塞
7: 啊，
6: 那么多年就光听蛤蟆叫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值钱。
7: 嗨，你们不开窍，说句现代词儿吧，信息不畅。
6: 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7: 啊、
6: 得知这东西值钱，很多人就开始抓蛤蟆到城里去卖。
7: 哦，
6: 要说还是我们村长有远见。
7: 你们村长看出什么来了？
6: 他这么一琢磨，这个蛤蟆资源毕竟有限呐。
7: 对，
6: 就这么乱抓乱捕，用不了多少日子还不得灭绝了啊。
7: 那你们就接茬受穷呗。
6: 于是马上召开全村大会，
7: 嗯，
6: 跟大伙儿谈了自己的想法，经过大伙商量决定，立即停止野蛮捕捉，成立蛤蟆养殖场、
7: 嗯、
6: 大量繁殖，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7: 这主意不错。
6: 那些天我们村里这叫热闹
7: 啊，
6: 大人小孩漫山遍野的逮蛤蟆去，
7: 全发动起来了。
6: 然后把逮回的蛤蟆都放进了一条封闭起来的山沟子里边。
7: 哦，
6: 要说蛤蟆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平时这个独身生活过得太寂寞了，
7: 嗯，
6: 丑不冷的凑在一块儿，嚯，互相介绍，亲切交谈，热烈拥抱，还有接吻的。你说这众目睽睽之下，您倒是避讳点儿啊。
7: 他避讳什么？蛤蟆这东西一激动，他可不管不顾。
6: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7: 我有生活呀。
6: 哦，
7: 你要往沟里带我，我揍你招。
6: 您自个儿掉下去，这我可没带
7: 你。你成心往里头带我呀？
6: 这个蛤蟆养殖场建立起来之后出了问题了。
7: 什么问题啊？
6: 有的高人说了
7: 啊，
6: 你们这厂这么建不成？
7: 怎么建？
6: 这个城里啊，经常为商标啊、专利啊打官司。
7: 嗯，
6: 你们这个厂出来得起个名字呀。
7: 这是正事儿。
6: 我们全村就我学问最大
7: 啊，
6: 高中差俩钟头没毕业。
7: 嗨，
6: 村长说这任务交给你吧。
7: 啊，
6: 我就琢磨这个蛤蟆厂得起个什么名字呢？
7: 也得起个好名。
6: 咱们这个是大量繁殖，兴旺发达，
7: 嗯，
6: 还得活蹦乱跳。
7: 对，
6: 哎。干脆我们这厂就叫大兴活、嗯、大兴活蛤蟆养殖场。
7: 嗯，好好。嗯，不错。
6: 这个厂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村里这个热闹、
7: 啊、是啊，
6: 奔走相告，欢呼跳跃。
7: 哎，
6: 大伙这正高兴，又来了一位道喜的、
7: 啊、热心肠。
8: 哎呦，他这个家伙飞头大人像个棍儿
7: 啊，
8: 催着吧。
7: 对，我就是村长。
8: 听说你们这个董事长弄了一个蛤蟆养殖场啊，
7: 这不刚开始干吗？
8: 也是给你们道喜的。
7: 谢谢您。
8: 嗯，二来是收费的。
7: 收费？
8: 嗯，
7: 你收什么费啊？
8: 收土地资源管理费。
7: 这养蛤蟆怎么还交土地资源管理费啊？
8: 你要养鸽子，我就不来了
7: 啊。
8: 蛤蟆这个东西不是在土地上生活吗？
7: 对呀、啊、
8: 既然在土地上生活，就得交土地资源管理费。
7: 那得交多钱呀、啊、
8: 不多不分。
7: 说挺热的，交五分钱呀、啊、
8: 不分。
7: 哎，一毛甭找了。
8: 你看这个村长可真大方，一开手拿出一毛钱不找了，你打不要饭的呢。
7: 你不是说五分吗？
8: 每只蛤蟆五分，
7: 每只五分呐。
8: 好的了，
7: 那我还得满山沟子给你数蛤蟆去。
8: 你也数不过来，我也没工夫等、
7: 啊、
8: 给你打个折，有个会，就照这一万只，先交五百块钱吧。
7: 五百块钱
8: 啊？对了，
7: 不是，我们这刚建厂还没有效益呢，这钱拿不出来。
8: 我可不是吓唬你，
7: 嗯，
8: 想要建厂就得先交钱、
7: 嗯、
8: 不交钱就别建厂。记得上封条。
7: 什么
8: 封条？这个事儿
7: 对对对对对，
8: 上封
7: 条。哎，兄弟，
8: 上了门给他气的吗？我不给你拉走你呀！
7: 站住！我
8: 的妈！
7: 你别动！
8: 不是治不了你呀！
7: 不是，我交交钱吗？
8: 四大妹，你过来吧，您还看着呢。您把我老妹妹结婚那钱，您先借我使使。这儿来收钱的了，不给钱不成啊！谢谢您，四大妹。行行，我还你。
6: 拿过来吧，见过钱吗？会数吗你？ 也我也是，是我二十，二十我三十，三十我二十，二十我三十，三十我二十，二十我三十。
8: 爸呗，你怎么往回数啊？
6: 数出毛病来了。
8: 什么毛病啊？
6: 你这个第四张缺个角。
8: 那怎么办呀、啊？
6: 那刚才那一毛钱补，
8: 拿回来。一分都不给我们留啊！
6: 没办法，为了今后的利益，大伙只好凑钱交上。
8: 您听多难呢！
6: 把这位道喜的刚打发走没几天
8: 啊，
6: 又来了一位道喜的，
8: 你就直接说要钱就完了。
6: 那可不行，到我们这儿都得说道喜的。
8: 哎呦，怎么着？听说你们这儿弄了一扛饼子厂啊？这不刚开始干吗？一呢是给您道个喜儿，二呢是收费来了。
6: 都准备好了？
8: 什么我就准备好了？你收什么费来了？
6: 收水利资源管理费。
8: 这养蛤蟆跟水利资源有什么关系？
6: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8: 啊，
6: 蛤蟆这东西不也得喝水吗？
8: 对啊，
6: 尤其是蛤蟆
8: 啊，
6: 没事就叫唤，
8: 嗯，
6: 一叫唤准渴，一渴准得喝水。不信你问问唱歌的那些人，他们一天得喝多少水？
8: 有这么比喻的吗？
6: 交钱，交钱，交钱！
8: 哎，我跟你说实话得了，没钱，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6: 啊，你们要实在没钱，我也不能难为你们，
8: 那就免了，
6: 拿蛤蟆顶吧。
8: 拿蛤蟆顶
6: 啊？
8: 你要蛤蟆干嘛呀？
6: 吃啊！
8: 你会吃吗？
6: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这人牙好，嘿，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就差拿牙膏跟牙刷子去了，
8: 嗯，
6: 我就可以做广告了。
8: 你别糟践我这广告词了，你。
6: 把这位道喜的刚打发走没几天儿
8: 啊，又来一位道喜的。
6: 这回你猜错了。
8: 那这位是干什么的？
9: 我呀，是到您这儿来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的。
8: 哦，计划生育委员会
9: 啊。对了，
8: 嗯，
9: 听说您这儿男的
8: 啊
9: 闹了一个嘛玩意儿，蛤蟆养殖场，
8: 这不刚开始干吗？
9: 一呢是道喜的，
8: 二呢是收费的，
9: 二是祝贺的，
8: 我还错怪人家了。
9: 三才是要钱呢。
8: 你给搁第三番上了
9: 啊？都一样，不都月了吗？
8: 我跟你说啊，这养蛤蟆跟计划生育它不挨边。
6: 你怎么办？
8: 养蛤蟆跟计划生育不挨边。
6: 你可别叫我问短了你。
8: 你问吧。
6: 蛤蟆这东西为嘛那么值钱？
8: 这东西大补，能够滋阴壮阳。
6: 各位听见了吗？这就是罪状。滋阴壮阳就势必对计划生育工作构成很大的威胁。我告诉你啊，我可是一女同志，你要让我说太具体，我可张不开嘴。
8: 哦，你还是女同志啊？
6: 怎么了？
8: 听你这嗓子，我以为唱架子花的呢。
6: 我倒是跟袁子海削了。你哪那么多废话？别的部门来了，全都圆满完成业务回去了，到我这儿想让我空子俩走回去。
8: 我跟你说啊，头两天啊来收水费的，就因为我们没钱，实在没辙了，滴了一桶蛤蟆顶上的。
6: 哎，我们也可以造房造药，造此办理。
8: 嗯，你们可不成，
6: 对吧？
8: 你们是搞计划生育工作的
6: 啊，
8: 吃蛤蟆不合适。
6: 我已经过生育年龄了。
8: 又搭了一桶，
6: 我刚要把这蛤蟆递过去。
8: 嗯，
6: 村长说慢点。
8: 怎么了？
6: 我怎么看这人眼熟啊？
8: 哪儿见过？
6: 这女的好像是镇上自由市场上卖菜的。
8: 问问她。
6: 大姐，蛤蟆您拿走没关系。
8: 嗯，
6: 您能让我们看看您的证件吗？
8: 对，让我们瞧瞧。
9: 哪来
8: 证件？
6: 证件
8: 啊，
6: 连厂都叫工商局收走了。
8: 还真是卖菜的。
6: 他是那么回事。
8: 嗯，
6: 我听说哪部门到你们这儿来了都能得点好处走。我那儿子扫听哎，还造是计划生育没来过。于是我就想打他们旗号到你们这儿来搞点小开化。
8: 这叫什么事儿啊？
6: 把我们村长给气的。
8: 能不生气吗？
6: 我们穷的时候谁都不来帮我们。
8: 嗯，
6: 刚找着一条致富的路子，腿还没等伸出去呢，都跑我们这儿伸手要着。
8: 不像话
6: 啊。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可就传到县里边去了。
8: 哦，
6: 没过几天县里来人了。
8: 是啊。
6: 哎呀，村长啊，
8: 你又道喜来了。
6: 我是道歉的。
8: 道歉呐？
7: 前两天县长领着我们开了一个纠正行业不正直风险轻农民负担的现场会，会上我们做了检讨，也把我们狠批了一通。这不今天来了，一是道歉的，二是还钱的。
8: 哦，还把钱还我？
7: 等等，钱财这个东西当面点清楚了。好，
8: 好，好。
7: 一五一十，十五六十，六十五八十，八十五五百，拿走吧。
8: 这够500块
7: 啊！多退少补啊！还要这么说，今后甭管有嘛事，就到城里找我们去。
8: 对，
7: 我们保证全心全意的为农民兄弟服好务，
8: 还是真诚心诚意。
7: 当时我们村长激动地握住了这位同志的手，同志啊，
8: 嗯，
7: 我代表我们全村的男女蛤蟆，男女老少和全体蛤蟆向您表示感谢。
8: 我队长，哎，您这么说话我们听多别扭啊。
7: 甭管别扭不别扭，从那之后我们算真正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8: 向你们表示祝贺。
7: 这不最近县里要召开农民运动会，我们村决定赞助全部费用。
8: 您听听，富裕起农民多有气魄。
7: 嗯，但是我们也有条件。
8: 什么条件？
7: 必须把蛤蟆确定为运动会的吉祥物。
8: 县里同意吗？
7: 同意了。设计吉祥物图案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经过我巧妙构思，精心设计，我创作出来一个生动活泼、人见人爱的蛤蟆形象。
8: 这蛤蟆什么样啊？
7: 就这大蛤蟆，左手拿着鲜花，右手打着小旗儿，小旗儿上写4个大字：
8: 热烈欢迎，
7: 吃嘛嘛香。
8: 还是我呀？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你主持的百年笑声。在相声之外啊，李嘉存对厨艺、京剧和绘画也都喜欢。在电视剧《慈禧西行》里演厨师，完全就是他的本色表演。在绘画上，李嘉存曾经办过自己的画展，著名画家范曾也为他提过字。由于对艺术的热爱，李嘉存分别拜著名画家康宁和京剧大师李多奎之女李世英为师，学习绘画和京剧。多才多艺的他也多次参加小品的表演。那么就再为您送上一段由李嘉存、刘流、李成和韩善旭表演的小品《幻想片段》。
10: 我跟你说，臭皮匠，
11: 哎，谁叫臭皮匠
10: 啊？哦，不，
11: 人家公司的臭皮匠。
10: 公司一百年以后啊，这科学太发达了，
11: 发达了，
10: 所有的东西都能克隆了。所以那个野生动物就不存在灭绝的问题了。
11: 哦，
10: 到那个时候，我穿上藏羚羊毛的背心
11: 裤衩，
10: 哦，穿上东北虎的皮厚皮衣，
11: 嗯，
10: 然后我再穿上四川大熊猫的皮大衣。
11: 对了，
10: 我走的。
11: 然后你再套上两只老鼠皮的手套
10: 啊，
11: 你再戴一个鹿角式的帽子。
10: 对，
11: 你整个一个四不像
10: 啊！
11: 你白发，你白发呢？我跟你说啊，这个动物和人类永远是朋友。再过100年。滥杀无辜的行吗？再说了，你得有这种这个防范意识，有这种环保意识，知道吗？保护生态平衡。像你这样滥杀滥砍还穿这个动物皮，我看你都不要穿衣服了。
10: 那我穿什么呀？
11: 你到监狱里穿囚服吧。
10: 啊，
12: 对，
10: 进去了。
11: 当然了，犯法了，你知道不？
10: 不是，
12: 你说的不成，
11: 他当个好事再说呢，穿乱七八糟的，啥子都。
12: 咱们得呀，想象出高科技来，
11: 听听人家，
12: 哎，100年以后啊，
11: 你说，
12: 哎，这人呐，
11: 字儿的，
12: 得穿这个高科技面料做的服装，
11: 高级的，看见没？
12: 一年四季就穿一身，
11: 一
12: 早晨起来穿上，晚上就不脱了，
11: 嗯，
12: 大年初一穿上，到年三十都不脱了，哎，我这一摁电钮啊，哎，它就是自动恒温，冬暖夏凉，
10: 怎么样啊，爸爸？那一年四季就穿这身衣裳，也不洗澡，那身上还不臭了、
11: 啊？你都怂了，这身上
12: 能洗澡啊？
11: 咋洗啊、
12: 哎？这衣裳上有100多个小窟窿，哎，我一摁电钮，
11: 这
12: 就滋从里边滋出高压水枪，
11: 跟洗汽车似的，
12: 这不冲下去了？
10: 哭吧，再不对呀、那您洗完了不擦着多湿啊。
12: 就是我再一摁电钮又给我高速旋转又甩干了。
13: 快递也成洗衣机了。
11: 哎呀老同志啊，而且你还是这个温冲洗衣机。
12: 来来来，我们
11: 都到会儿到
14: 会儿。
12: 找啥鸡呀？
14: 您这太落后，太
12: 落后了，落后了。明天你想孙子的？
14: 100年以后，我一出被窝，吃两片特制的药片，不出10分钟，我浑身就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11: 出汗来，
14: 长出一身毛来。
10: 毛？长毛？
14: 咱这才是真正的皮毛一体呢！
12: 啊！行了老同志，这个接下来咱还再看一个别的话题，再看这个诗。就是吃，
14: 吃我的想法，吃我的想法，吃我的想法。
11: 你有啥想法？
14: 100年以后，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1: 那你想吃啥呀？
14: 我顿顿都吃大河蟹。
10: 嗨，你不怕拉稀？没出息，人家吃这东西。
13: 我告诉你，臭皮匠，
11: 怎的？
10: 吃啊，您得吃出文化，
11: 对，
10: 吃出档次来，
11: 没错，
10: 吃出学问来，
11: 太好了。你吃啥？
10: 我呀，我吃东坡肉。
12: 啊，这这。你行了，你行了啊！你更没出息，
13: 整个一食肉动物，你说你，
12: 咱们还得奔着高科技去、啊。
11: 你听听人家老人家说的，
12: 100年以后、还是这个鸡鸭鱼肉啊，老一套不行了，
11: 能吃的。
12: 哎，那得吃出生态平衡来，
11: 吃出生态平衡，
12: 得开发新的食源。我吃虫子。
11: 啊，对了，
13: 红到时候给你炸一盆这个黄腾腾的这个黄虫，
12: 不是，哎呀，油炸又油炸油炸，老一套。
11: 行，
12: 我得吃出这个鲜的，吃它都活的。
11: 嗯，
12: 我这后背上啊，长出这么大的两个小翅膀，
11: 小翅膀，
12: 哪儿啊要闹蝗虫了？
11: 知道？
12: 我飞到那儿去，咔嚓咔嚓咔嚓，我就
13: 把你说了，
12: 哪儿闹蚜虫了，我就。我飞到那儿去，我就吧唧吧唧吧唧吧唧，我就把那个牙虫我吃光了。
11: 好好，
14: 我爷爷整个一老麻雀。
11: 啥都不懂，他老麻雀老家雀。我跟你说啊，你爷爷这个想法是忒对，知道吧？一举两得，既填饱了肚子，又消灭了害虫。
12: 哎，
11: 好主意！
10: 拿奖
13: 拿奖
10: 拿奖
13: 拿奖拿奖拿奖拿奖，啥乱七八糟的？别着急，听我跟你说，这个一和十都说完了
11: 啊，
13: 猪说了吗？
10: 啊！住！我说，我跟你说，我跟他说，
12: 听我的，坐下。
10: 是，
12: 种啊！
11: 你说种？
12: 100年以后啊，
11: 怎样？
12: 我要住这个500层高的楼上。
11: 哎，你住500层高的楼？
12: 哎，我推开窗户，我摸摸云呐，我深吸一口气，
11: 对了，吸的全是臭氧。
12: 什么臭氧啊？到那时候还得保护臭氧层呢。
10: 哎，爸爸，您信我，我跟你说，
13: 听他的。
10: 我跟你说，臭皮匠，
13: 是的，
10: 到那个时候，我要做一个大玻璃罩子，
13: 就跟你脑袋这么亮的，
10: 这么亮，这罩子大了，
13: 大到啥程度？北京城那么大，北京城那么大的玻璃罩子，
10: 所有的人都在里头住。哎呦，那里头甭提多暖和了，四季如春。花鸟鱼香，甭提多美了，
13: 真的。
10: 哎呀，到那个时候，您就放心的唱去吧。

欢迎回到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嘉存、刘流、李成和韩善旭表演的小品片段《幻想》。今天的笑星传奇和您聊的是著名笑星李嘉存。在李嘉存的相声中，总是能听到他的那句“吃嘛嘛香”。这个广告的导演是李嘉存的一位朋友，问他能不能去试试，结果去了一试，哎呀，感觉挺合适，于是就这么定了下来。李嘉存觉得选择他是冒一定风险的，那时候产品做广告往往考虑使用名人，他的形象能否被大众注意并接受还需要打一个问号。广告拍摄完成后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前一个半月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但没想到两个月后啊，收到的订单就像雪片一样多。李嘉存成功了，企业也迅速站了起来。自从这一形象被老百姓记住之后，李嘉存常常在大街上给人认出来。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在大街上拦住了他，对他说：“大兄弟，你一看就实在，那个牙膏呀，我老用，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1961年三月初，春寒料峭的一个早晨，马三立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了军粮城农场的食堂。他可不是来吃早点的，过一会儿又在食堂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而马三立却还不知道这个大会对于自己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继续和您聊聊相声泰斗马三立的故事。马三立自打来到农场后参加的大大小小的各类会议早已经数不清了，在他眼中啊，这次早春时节的会议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跟大家一起来到会场之外，农场李书记见了马三立便笑着招手让他过来，笑眯眯地对马三立说，今天开大会，你多准备几段小笑话，还有开会的时候你就坐第一排吧。马三立心想，肯定是要让自己给大家讲几个笑话鼓鼓干劲儿，这种任务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儿了。唯一让马三立感到不解的就是，仿佛今儿李书记啊是在特意等他，这让马三立一时啊还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找糖块，然后红酒再给您接着说。
6: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拉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了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就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啊？你瞅瞅这男的女的，你摸死什么呀？你摸什么？掉东西，一会儿再找。山顶灯亮了，灯亮再找。那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得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
5: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找糖块。走进会场的马三立还在琢磨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什么李书记对自己这么热情呢？他问自己身边的好朋友老潘大哥，今天开什么会？老潘笑笑说，还不是分配惊蛰前的工作任务，能有啥新鲜的呀？马三立想了想，也对呀，眼看快惊蛰了还能有什么事儿呢？ 算了，不去想他了，还是琢磨琢磨一会儿上台给同志们说什么段子鼓劲儿吧。马三立绝对想不到，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李书记将要宣布一件对于他来说意义深远的事儿，究竟是什么呢？听完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西江月》，红酒再告诉您。
7: 看见没有？啊，看见了吗？
8: 看什么？
7: 这就是观众对演员的爱戴，
8: 好吧？
7: 演员要对观众的尊敬。
8: 嗯，
7: 为什么每个演员上台要鞠个躬、敬个礼呀？
8: 啊，
7: 得罪谁了？赔个不是？
8: 没有，
7: 不是，就是欢迎你们来，向观众问好。哎呀，你们都来了
8: 啊，
7: 你们好啊，那是就是心里话，我就不说了。
8: 哎，
7: 就是、鞠个躬，表示向观众问好。
8: 哎，
7: 鞠躬严肃认真，规规矩矩，要鞠躬45度。
8: 哦，哇，
7: 抬头，
8: 嗯，
7: 看看观众。
8: 哦，
7: 有什么看看呢？
8: 啊，
7: 给谁敬礼呢？给你们鞠躬吗？就都得看，都看到了。
8: 嗯，
7: 全有，有谁算谁，一个跑不了。
8: 哇，
7: 这鞠躬要认真
8: 啊，
7: 要低头，
8: 哎，
7: 再抬头。这鞠躬时候不要抬头，
8: 鞠躬不
7: 那时候不要看。
8: 哦，
7: 不，
8: 走，
7: 这是鞠躬啊，杂技团顶碗。
8: 哦
7: 从前有句话嘛，未曾学艺先学礼。
8: 对，
7: 人讲礼为先，树讲枝叶为源。
8: 嗯，
7: 咱们中国嘛是礼之邦的大国，外国人都佩服咱们中国讲究礼貌，敬人者人恒敬之吗？
8: 对，
7: 这不是四书有吗？
8: 啊，
7: 什么叫四书五经啊？
8: 啊，
7: 四书五经是什么？
8: 什么呀？
7: 念过吗？四书五经，四书《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这六本，这叫四书。
8: 哦，
7: 五经啊，就是《诗经》《书经》《易经》啊，《礼记》《春秋》啊，念过吗？背过的吗？
8: 妈，我背。
7: 嗯，
8: 没念过。
7: 念呢？
8: 啊，不成，
7: 我给你，我借你看看。
8: 您甭借，借我也不认识。我小学毕业，
7: 那哪行？
8: 念过语文啊，算术啊，教科书。
7: 哎呀，
8: 嘿，
7: 文化水平太低了，
8: 可不，
7: 太低了。
8: 哎，
7: 这怎么能行啊？你好好，你得加强学习啊。
8: 哎，
7: 文化学习，努把劲儿吧。
8: 哎，
7: 找我去。
8: 哎，
7: 有时间吗？
8: 啊，找您。
7: 有时间到我那儿去。
8: 啊
7: 啊，
8: 好，
7: 我给您辅导辅导。
8: 好好好，我有时间上您那儿去。
7: 哎，
8: 还得求您多指教。
7: 哎，这我爱听
8: 啊，爱听
7: 指教。
8: 嗯，
7: 对，我应当好好教训教训你。
8: 用话，
7: 哎，让我指教指教嘛，这是对的。
8: 哎，
7: 我很喜欢这样的。
8: 嗯，
7: 啊，我可以帮助你。你呀，算我徒弟。
8: 嗯，
7: 哎，你算我没收徒弟。你说我长大这没人带，我没徒弟，你算徒弟行吗？哎，我你扣我
8: 啊，
7: 你扣我行吗？
8: 我扣你
7: 啊，
8: 我揍你。你
7: 叩头啊，叩头拜师啊！来来，算我徒弟算。好啊，
8: 来
7: 算
8: 了。哪儿的事跑这拉徒弟来了？你看看，
7: 没徒弟
8: 啊？
7: 你
8: 没徒弟啊？
7: 你拜我。
8: 你先别忙，你教徒弟，我拜你为老师，我跟你学什么？你有什么学问？我学什么呀？
7: 学啊，
8: 学什么？
7: 你看看
8: 啊，我看看，
7: 学什么都行啊。
8: 学
7: 你需要的吧？
8: 啊。我需要的多了。
7: 你想什么？天文地理，
8: 哎，
7: 数学，
8: 哎，
7: 化学，
8: 哎，
7: 物理化，
8: 啊，这都学。
7: 哎，历史，
8: 哎，学，
7: 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8: 啊，
7: 说学逗唱
8: 啊，
7: 音乐舞蹈，
8: 哎，
7: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逢喜将作
8: 啊，
7: 看孩子做饭，
8: 这叫什么学问呢？你说，
7: 哎，你呀，
8: 啊，
7: 学问呢？
8: 啊，学问，我上您这学看孩子做饭，
7: 脸达人情皆学问嘛，生活知识嘛。
8: 哦，
7: 你需要学什么？
8: 哎，
7: 你找我吧。
8: 啊，
7: 没有我不知道的。
8: 你呀，
7: 哎，认字多，知事多。
8: 我
7: 啊，别的没有，知事多点，
8: 知道事儿多。
7: 哎，
8: 知道事儿多，
7: 知事儿多点。
8: 哎，
7: 比如光叫马大学问。
8: 马大学问，
7: 哎，我走街上一看，哎，马大学问的，
8: 哦，
7: 马大学问，广场，外号活字典，
8: 活字典，
7: 我们
8: 人家给送外号，怎么个活字典？
7: 活字典，你也不认字，你找我，
8: 找你干嘛？告诉你要念什么，不认得，告诉你得念什么，
7: 甭查字典。
8: 哎呦，这有我就是活字，你提笔忘字，不会写，找我，告诉你怎么写。
9: 哎呀，有学问。
8: 哎，
9: 那您一定看的速度。
8: 哎，对了，
9: 是吧？
8: 对了，
9: 哎，有学问，
8: 这肚子没别的，念的书太多了。
9: 嗯，
8: 啊，
7: 真的，真真的，
8: 念的书，
7: 这里没别的，
9: 什么呀？这里
8: 都书
9: 啊，
8: 都书。
9: 哎，你看，都看出来了。
8: 你摸你摸吧，
7: 摸
8: 摸
7: 摸，
8: 使劲。
9: 哎呀，摸什么呀？这
8: 摸呀，
9: 好，跟搓板一样了。哎，
8: 啊，
9: 什么？一个棱一个棱的，
8: 这叫一棱一棱
9: 啊，
8: 一本一本的，
9: 一本一本的，
8: 哎，
9: 就这么个手，
8: 个手啊，精装的，
9: 精装的，
8: 哎，
9: 嘿嘿，我摸不出来，你
8: 对呀，看呢，
9: 啊，
8: 看什么？
9: 看这意思呢？
8: 啊，看这不就这模样了吗？
9: 学问呢？
8: 啊，学问。
9: 听呢，
8: 听
9: 听也听不出来，
8: 怎么听不出来啊？你听这意思呢？
9: 什么呀？
8: 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9: 哦，药不，药不，还待客煎药？
8: 谁笑谁药不？
9: 你一说的待客煎药，
8: 这句没有用，这是个配句。
9: 嘿，没听说过，谁说话还有配句有衬句？
8: 你不懂语法，语法修辞不主语谓语呀？
9: 啊。
8: 你呀，你好好，你跟我待长，你就知道了。
9: 哦，知道。
8: 我这点学问呢，
9: 哎，
8: 嘿嘿，
9: 嗯，
8: 咱说膀子力的啊。
9: 哎哎，
8: 我呀，
9: 等等等等等等。

0: 的。嗯，就冲您这词汇，您就不像有学问人。那大学毕业坐在一块，咱说绑着立的啊，有这句话吗？
1: 我跟你转文我用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可不就这个吗？我就大学毕业，
0: 你啊，
1: 我这不前几天不是南开大学找我吗？
0: 找你干嘛？
1: 让我讲那个鸦片战争的那一段，近代史，就是道光年鸦片战争，让我当那个副教授。
0: 啊，很清楚副教授
1: 啊，
0: 好啊，
1: 好什么？我一听我就火了
0: 啊！
1: 教授，你还来副教授，还加副字
0: 啊？
1: 但是，我连理他都没理他。
0: 哇，
1: 你居然来副教授
0: 啊！
1: 我加大衣，我就加皮大衣，我走啊！
0: 什么？皮大衣？
1: 嗯，
0: 这么热天你还加皮大衣？
1: 我没有别的，我就一皮大衣。
0: 您撂家吧，
1: 白天不穿，
0: 白天晚上也没用，
1: 晚上干
0: 啊，带那干嘛？
1: 嗯，
0: 我就研究这个古典文学
1: 哦，
0: 历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1: 啊，
0: 古文诗意、古文观止看过吗？
1: 啊，
0: 我给你念点，我给你背点，
1: 哦，
0: 我给你讲点
1: 啊，这多长？
0: 诗词歌赋，唐诗三百首我能背，
1: 嘿，
0: 千家诗
1: 啊，
0: 毛主席诗词，你说吧，哪段我能背？
1: 嘿，
0: 我没事，我净写啊。
1: 哦，
0: 清平乐、卜算子、一群鹅、满江红、西江月。我最近我不是写了几首西江月吗？
1: 谁呀、啊？
0: 我写的，你写了几首西江月？
1: 哎，对了，
0: 以什么为题呀、啊？
1: 就以现在当前咱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形势大好。
0: 哦，
1: 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各个行业都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儿。
0: 是啊，
1: 我写的不行，
0: 太好了，
1: 我写的不好，我这词就粗糙。
0: 你笑话
1: 啊？不笑？
0: 你笑话？
1: 哎，我不笑话人，
0: 不笑话？
1: 我还学习。
0: 哎，你看看
1: 啊，什么？
0: 我写这个，
1: 啊？
0: 哎，怎么顺道出来了？
1: 哎，我给你拿去，在我皮大衣里。
0: 哪儿？哎，别拿，
1: 我给你拿，你看看，
0: 不是你写的吗？
1: 嗯，
0: 你在这给我念念，我听听就成。
1: 念念，
0: 哎，在这儿念念，
1: 我念念《西江月》，
0: 哎，
1: 你听听
0: 啊，
1: 行，
0: 哎，
1: 走，
0: 哎，念，
1: 咱找没人地方
0: 啊，
1: 没人地方念去
0: 干嘛？没人地方念干嘛？在这儿念，
1: 不在这儿念，
0: 怎么了？
1: 怕人听见
0: 啊？
1: 怕人听见？
0: 怕人听见？咱们说这段就为让大家听见。
1: 哦，说这就让人听见。
0: 对了。
1: 我不知道
0: 啊，好吧，还糊涂，
1: 就让你听吧。
0: 哎，
1: 他没告诉我。
0: 对，
1: 哦，我念，
0: 哎，
1: 我念念这个《西江月》啊。
0: 哎哎，
1: 头一句啊，党十二大召开，头一句是六个字。
0: 哦，六个字一句。
1: 哎，不是，也不是准六个字一句。
0: 哦，
1: 《西江月》的句子是六六七六。
0: 怎么叫六六七六？
1: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0: 哦，
1: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0: 哦，
1: 反正第三句是七个字
0: 啊，
1: 这叫六六七六。
0: 是，
1: 西江要四五七六，那就是清平乐。
0: 明白了
1: 啊
0: 啊！
1: 我念念，
0: 啥了啥了？
1: 我念念西江乐，听。
0: 哎哎，
1: 行啊。
0: 哎哎，
1: 西江乐
0: 啊，
1: 真舍不得念。
0: 什么舍不得？哎，他你嘀咕什么？这没有嘀咕的，你站那儿念。
1: 党十二大召开，人民喜悦欢腾，
0: 都喜欢。
1: 形势大好，乘东风，国家繁荣昌盛，
0: 不错。
1: 社会主义中国日益欣欣向荣，好似旭日在东升。照耀美好远景，
0: 不错。
1: 宣传五讲四美，提倡美好心灵，文明礼貌讲卫生，整顿市容环境，
0: 对，
1: 加强安定团结，有力四化进行，生产直线往上升
0: 啊，
1: 干劲儿越来越猛，
0: 就是
1: 实行交通法规，减少车祸发生。
0: 对，
1: 骑车如果闯红灯
0: 啊，
1: 罚钱别怪民警。
0: 那又是
1: 党员。

0: 造有发明，世界各国震动。
1: 对，
0: 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联产计筹一实行，产量超出一等。
1: 是，
0: 一心为了四化，满腔热血沸腾，人人心心向北京，拥护中央决定。
1: 对，
0: 发展文化艺术，提高创作水平，热情歌唱工农兵，词句通俗易懂。
1: 对，
0: 西皮二黄京戏，青衣花脸老生，唱打念翻做表情，基本功要过硬。
1: 当然，
0: 河北梆子剧种
1: 怎么样？
0: 唱腔确实好听。
1: 是啊，
0: 评戏更是受欢迎
1: 啊。
0: 高门大嗓真冲，
1: 嗓子好。
0: 各省地方戏剧，风格流派不同，举长补短精又精，腔调改革新颖，
1: 不错。
0: 歌剧、话剧、舞蹈，唱歌男声女声
1: 全有，
0: 高音中音二重声，掌握音律要领。
1: 是啊，
0: 大鼓坠子单弦儿，京韵梅花京都，
1: 你听，
0: 西河梨花有烙听
1: 啊，
0: 鼓点儿嘣嘣嘣嘣
1: 哟呵呵。
0: 再说大雷拉戏
1: 怎么样？
0: 排练需下苦功，
1: 当然
0: 有味没字儿，一哼哼
1: 啊，
0: 模仿就像真影，
1: 跟真的一样。
0: 杂技凭耍变练，双杠爬杆高空，
1: 舞的
0: 单轮骑车钢丝绳
1: 啊，
0: 最悬木砖大顶，
1: 是悬，
0: 万般总而一论，最好还是相声。
1: 相声
0: 雅俗共赏都爱听
1: 啊，
0: 喜闻乐见其种，
1: 不错。
0: 工人师傅听我
1: 啊，
0: 生产超额完成，
1: 嘿，
0: 月月做到满堂红，评奖你拿头等。
1: 嚯，
0: 农民社员同志
1: 啊，
0: 来听我说相声，
1: 听一段。
0: 粮棉油料好收成，蔬菜增加品种，
1: 你听听。
0: 解放军的战士
1: 哦，
0: 个个学习雷锋，
1: 不错。
0: 保卫祖国立新功，练好杀敌本领，
1: 嘿。
0: 学生常来听我
1: 哦，
0: 学习更加用功，
1: 当然
0: 跳级升学第一名，作业一贯优等，
1: 越学越好。
0: 商业财贸系统
1: 哦，
0: 各位姐妹弟兄，父母态度真热情，顾客表扬尊敬。
1: 是，
0: 接到妇女同志
1: 哦，
0: 把我相声来听，
1: 来听啊。
0: 管理治安查卫生
1: 啊，
0: 祝你健康没病。
1: 嘿，
0: 老年退休人员
1: 怎么样？
0: 别忘听我相声，
1: 常来着的。
0: 老当益壮更年轻，以乐幸福晚景。
1: 对，
0: 有人初次听我，
1: 头一回，
0: 夸我与众不同。
1: 是啊，
0: 相貌好像大学生，
1: 就这样。
0: 问我家乡贵姓，
1: 在哪住？
0: 姓马，名叫三立，出生原籍北京。
1: 你听，
0: 1916属大龙，92斤体重。
1: 嗨，这个你咋笨了？
0: 夸我艺术高超，
1: 高超，
0: 可配专家名称。
1: 哎呦，这是专家，
0: 评奖应得前几名
1: 啊，
0: 奖金马上就领。
1: 这叫领奖啊？
0: 有人评论凤山，
1: 还有我，
0: 相貌可气可憎。缺少文化糊涂虫，简直任妈不懂，整天混吃闷睡，艺术一无所能，净出洋相人来疯，纯粹大个饭桶。
1: 哇，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西江月》。会议开始之后啊，马三立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听着李书记的讲话。就见李书记布置完生产任务，清了清嗓子说道：现在让马三立说两个小笑话，开完会再说一个大段的相声。会场顿时热闹起来，马三立赶忙笑着站起来，向四面八方点头示意。 正当他准备走上台

开始表演时，忽然会场里又静了下来，李书记在广播器里的声音一下子显得格外响亮，因为明天他就要走了，调回天津去文化局报道，今天晚上当然要多说几段。老马上来吧。此时此刻，马三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觉得心里蹦蹦直跳，仿佛做梦一样。那天马三立的表演格外卖力，会场上的潮水般的笑声、叫好声和掌声，就是对马三立最好的祝贺与祝福。走下台的马三立眼前早已湿润了，那是激动的泪水，幸福的泪花，他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那马三立回到天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继续为您讲述。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周庄。我觉得啊，周庄在江南的古镇当中的地位啊还是非常高的。其实现在细数一下，我觉得在江南古镇的选择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现在啊，我们旅行呢，会有人说，哎呀，那种太过于商业化的地方呢，就不太想去。但是我觉得哈，就是我以我自己的个人推荐，如果你是那种旅行达人，或者说你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由行的经验，你可以考虑一下自己去设计一条属于你的旅行线路。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啊，是普通游客呢，其实这些地方呀，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看一看的。尤其是有这么一部分人啊，他对于江南的古镇也好啊，水乡也好啊，有一种莫名的喜爱，那这个地方呢，还是值得一去看的。虽然周庄它现在还是比较商业的，但是呢，它还保留了一定的原汁原味江南水乡的味道。尤其是如果你住在那儿的话啊，清晨或者是傍晚时分，游客都走了之后，周庄还是很安静的。虽然白天还是比较喧闹啊，因为它的整个这个风格和风情上和我们黑龙江地区是截然不同的。哪怕它现在可能是有更多的一些商业性的一些东西还在，也还是值得我们一去看的。所以不用担心啊，你去了之后会失望，基本上这个古镇和水乡你去完了之后都是不会失望的。和大家说一下网友们总结出来的四大主题，一个是漫步周庄的桥，一个是周庄的美景在一早一晚，还是坐船穿行于江南小镇，或者是找一个茶座静静的品茶。那除了这些主题之外呢，还有很多啊，比如呢像周庄的一些景点在这里呢我就不想做过多的介绍了。因为周庄啊，它是联票制的，就是你买完这个票之后哈，你在周庄的所有的地方你都可以去，所有的馆你都可以进去，所以也不会特别的来为大家介绍了。那周庄呢，它晚上的时候啊，它会有一些演出，这个呢，如果你有机会或者你有精力呢，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看啊，因为它是实景演出。

它就是在周庄以周庄的水、周庄的桥、周庄的船这些呢作为实景的一个演出，讲了周庄的前世与今生，还是很好看的，可以去看看。而且呢价格也不贵，人也没有那么多，你离舞台呢也是比较近的，还会有演员跟你互动，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演出呢也是要看。当然还有周庄的一些美食，周庄的美食呢其实没有那种特别特别知名的，但有一些啊，周庄这个地方它周围所有地点的美食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因为它都是属于同一美食系列，但是呢你住在周庄你再吃可能感觉哎又不太一样，尤其是周庄里面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啊，比方说这个沈万三。庄这个地方啊，它是由沈万三延伸的美食啊有很多，比方说万三蹄儿，这个猪蹄儿呢里面有好多好多卖猪蹄儿的啊，还有像青团，还有万三糕等等，都是根据当地的一些历史啊、一些人物啊延伸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还有万三酒都是挺有特色的，如果有机会呢可以去尝尝看。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周庄。在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一些周庄基础的旅行内容，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周庄这个地方啊，它会因为你的旅游旺季和淡季，整体的消费略有浮动，尤其啊是在住宿方面。因为周庄呢，它类似像一个大的景区，你可以买一张联票进去之后，你在里边玩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住呢，这个是要另外花钱的。如果你不住在里面呢，你要赶在景区关门之前，你要离开这个景区的。所以它就有一点像大的景区的感觉，整个镇子呢就是一个景区，但是里边它有很多各具风格的民宿。而且这个民宿呢，你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整个周庄镇子里面是很安静很安静的，阳光呢就洒在镇子里边。因为周庄里边啊有很多的水，它有一点点雾气蒙蒙的感觉，在太阳没有完全升起之前，它就是烟雾下的江南小镇，还是很美的。所以你可以在周庄呢选择住上一个晚上，但是周庄这个住宿啊，它会比较紧，尤其是旺季啊比较紧张，价格呢也是各不相同，也可以找一个你认为比较合适价位的民宿去住一下。另外，周庄里面的房子啊，当地政府给出的规定是不允许再新建房屋了，但你可以在原有的房屋里面进行翻修，但是外面整体的造型是不允许改变的。所以里面所有的房间啊都是有限的，而且你看到周庄所有的建筑就是过去的建筑，也是未来的建筑，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你去过之后比较深刻的一个体验吧。那随着景区的开门，到了白天之后，周庄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因为人也是有很多，里面也有很多很好的一些主题。周庄整体的这个面积呢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游览下来呢，大概有一整天的时间是都可以在周庄做一个游览的，所以在周庄你策划一个一天一夜的行程是完全可以的。就是你前一天晚上啊，傍晚时分的时候你就到周庄，然后呢你就住在里边，而且晚上呢它还会有一些演出，是以周庄的过去的一些历史包括人物啊做的艺术的创作。比方说像这个沈万三嫁女，它呢就是以这个故事作为一个创作，讲了周庄的四季，讲一年四季周庄的一些变化啊，春耕啊，夏捕，秋收，冬藏啊等等，展示周庄一年四季的美。然后呢，以周庄的历史人物沈万三，他作为一个艺术的一个原型，以他嫁女的故事然后去引出这条线路。所以基本上你在前一天晚上大概4-5点钟吧入住周庄，可以看演出，然后晚上呢还可以在周庄里边逛一逛，还有小酒吧呀，茶楼啊，到了晚上呢也是会营业的。尤其是啊，晚上之后所有的游客都出去了，周庄里面呢仅剩下周庄的村民和入住的一些游客，整个周庄里面啊几乎是没有灯光的，很昏暗很昏暗，只有那个1-2家的小酒馆会有一些现场的歌手在唱歌，还会有本地人啊会唱一唱当地的这个曲调。然后呢在没有灯光的夜色之下，那个时候啊真的很美，就完全是沉浸式的享受在周庄。而且呢你也可以入住在周庄的一些民宿，第二天早上醒了之后呢可以拍拍照呀，或者是坐船游船，或者你自己徒步走一走都是可以的。等到游客来了之后呢，你就随着游客在整个周庄里面逛一逛就可以。主题呢还是比较多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吧，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沈万三，因为有很多的美食还有镇子里边的一些景点都是围绕这个人物所展开的，可以去听一听历史。它这个镇子里面啊做得非常好的就是它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让你去休息的，你走过路过你累了呀，你就可以去休息，可以是这种慢节奏的去逛。
很多卖当地的一些特色产品的，价格呢也没有很贵，这个都是可以考虑当做特产买一些带回来的。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吃的一方面哈。其实呢和其他的江南水乡是一样的，周庄呢它有自己特色的一些水产美食，还有万三蹄儿啊，这个万三蹄儿是必吃的，一定要趁热吃啊。刚出锅啊，热乎乎的去吃这个万三蹄儿，一定是非常美味的。还有很多哈，比方说当地的白银鱼，小的白银鱼，或者是风味的农家菜，里面还有很多的小吃，像万三面、青团，还有三味汤圆、撑腰糕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在小巷子里、在小摊位上卖的一些特色美食，这些都可以买来尝一尝。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万三蹄儿哈，就你到了周庄，你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回头，全是这个万三蹄儿啊，比比皆是，你就选吧，基本上啊味道都是差不多的。那如果你想吃大菜的话，还有像酱肘子之类的哈，这些都有。再比如像这个阿婆菜，阿婆菜它其实是有一点当地特色名菜的感觉，它呢也是茶点当中的一道精品，所以这个就是看你怎么吃吧。

再比如像三味园，三味园呢它是用水面筋做皮，它那个馅料啊是咸的，什么鸡肉啊、虾仁啊、猪腿肉啊，再加上什么葱啊、姜啊、黄酒，最后做成的，感觉有一点像汤圆里面包肉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听三味园这个名字可能觉得它是一个甜品，但吃起来啊是咸的，是在鸡汤里面煮的，所以还是比较鲜美的。刚才呢我们还提到了青团，青团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啊，它是江南非常典型的糕点。青团的特点呢就是口感非常爽滑，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里边呢是有豆沙和菜，有不一样的馅料，大概价格就是5块钱两三个。刚出笼的青团啊是非常好吃的，像咱们北方吃这样的东西都是喜欢吃甜口的，里面都是喜欢吃豆沙馅儿的。但是现在呢就有很多改良的版本，比方说咸蛋黄菜的，这样的话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情况去选就可以了。但是啊，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经典的豆沙口味，它既有青团来自于植物的清香味，

味，然后还有豆沙的甜软绵密的口感，确实是很好吃的。好，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音乐，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周庄。刚才呀，我们说了周庄美食的一个推荐，另外其实我想说一说关于周庄的一些购物。

0: 因为周庄啊，它现在有很多主干路，主干街上都是一些居民的住宅，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商铺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店铺，卖什么的都有，比如说什么茶馆啊、餐馆啊、中药店、特产店，还有画廊、手工艺品的一些制品、丝绸店、珍珠玉器店，很多很多的店铺，还有一些吃的，什么印染的、皮草的、甜点、糕点、裁缝的、陶器的等等啊，有很多。里面呢也有一些当地有的特色产品，简单的来说一说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庄炉。庄炉的形状呢有圆鼓形的、方形的、八角形的等等哈，它呢就是一个非常精美的工艺品。还有就是万三酒，周庄的酿酒业呀也是比较发达的，以白酒最佳。据说啊，这个酒的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身边有喜欢喝酒的朋友，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啊，带回来之后呢，既可以品尝，还很有当地的特色。再一个呢就是茶壶，周庄的茶壶呢非常的有特色，因为其他的地方吧都是陶制啊、瓷制啊是比较多的，但是周庄的茶壶是石雕，而且是浮雕，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和形象，很好看。再来说说装饰画，这个装饰画呢就是以江南水乡为代表的，像苏绣啊、珍珠啊等等一些江南特产也是有很多的，买几个装饰画带回家里啊，去挂在家里面，也证明了你曾经来过周庄，有旅游过。最后呢就是这个土布，土布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观赏一下啊，它有很多现场纺线织布的一些工艺展示，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作品呢，它是如何从最开始的原生态的状态，最后呢到达土布的一个成品，它呢是有一个过程的。然后这个土布呢还可以去做各类的成衣，如果你感兴趣可以买一套回来穿起来呢是比较舒服的。这里边呢我再推荐几个啊，以周庄作为创作灵感的一些文艺作品，比方说像三毛，他在1989年的时候曾经到过周庄，为这个周庄的美丽所动容，于是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梦里花落知多少》，里边会有一些周庄的身影。还有一部电影呢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面有李雪健老师、有李保田老师、还有巩俐老师所饰演的。当时呢，这部影片的取景地也是在周庄，就是你可以在去周庄的路上，在旅行的路上去听听歌呀、看一看书啊、看看电影啊，都是去了解周庄很好的一种途径。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And you can listen to B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冰州迷雾》，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狄仁杰的马匹受惊，带着狄仁杰呢狂奔而去，直奔悬崖峭壁。李元芳在后面驾马追赶，眼看着要追上去救人呢，已经来不及了。好个李元芳啊，牙关一咬，猛地一踹马腹，借着那匹马朝前猛出的劲道，李元芳腾空而起。随着李元芳身子往上一起，手中的幽兰宝剑同时唰给甩出去了。就见这幽兰宝剑在空中划出一道迅疾的弧线，扑通！怎么回事？就这一宝剑抛出去了，把狄仁杰所乘那匹马的两条后腿齐刷刷的给斩断了。那匹马狂嘶一声，往后翻倒。这也了不得，往后这么一翻，马上坐着狄仁杰呢，那肯定就得给压在马下。就这一压，狄仁杰这么大年纪也得压个骨断筋折呀。但是这马往后一翻，这一瞬间，李元芳不是已经腾空而起了吗？就在这一瞬间，李元芳身子已经飞到跟前了，一伸手，砰一把把狄仁杰的玉带抓出来，往怀中一带，就把狄仁杰整个的给拽过来了，然后牢牢的一抱，顺势往旁边一滚，砰！这李元芳的后背呀，重重的砸在了地上，两个人连滚带翻，咕噜噜噜噜噜噜，滚了好几下，最后在这悬崖边儿停下来了。好险啊！李元芳往下看了看，下面是万丈深渊呐。赶紧看看大人，大人你没事吧？赶紧把狄仁杰呀扶着坐起来了，想看一看呢这狄仁杰有没有伤到。刚把狄仁杰扶着坐起来，还没等着看呢，突然间就听见脑袋顶上一阵轰隆隆的怪响，两个人抬头一看，啊，当时吓得是魂飞天外呀。怎么回事？原来两个人所在呀是一条极为狭窄的山路，不仅说前面是座悬崖，两边一边是峭壁，一边是陡崖，这发出轰轰隆隆的怪声正是从一边的峭壁上发出。随着这阵阵的怪声啊，就见大块大块的山石一路翻滚，就朝着山路上落下来了。李元芳一看，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大人不好！赶紧从地上捡起幽兰剑，拿这把剑拨打山石啊。那不怕伤刃啊，顾不了那么多了，本能的拿这把宝剑拨打山石，一边拨打一边拖着狄仁杰拼命躲避啊。可是您别忘了，这山道本来就很狭窄，前面是悬崖，根本不能走，那往后退呀，退不回来，因为往回走的山路啊被刚才那匹断了腿的马横在中间拦住了，就是不拦住也走不了啊，因为这石头啊嘁哩呼噜往下直落，根本是躲无可躲呀。大人快蹲下！李元芳叫上，把狄仁杰按倒，自己往上一扑，就折在狄仁杰的身体上面。那也不行啊，这李元芳毕竟是血肉之躯呀，那怎么能够挡住山石啊？哎呦，怎么办呢？眼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狄仁杰突然叫道：元芳，这里有个山洞啊！李元芳低头一看呢，哎呦，就在前面的峭壁上，果然好像有个山洞。怎么说好像有个山洞呢？因为这个洞口啊被蔓藤杂草覆盖着，不注意看呢看不清楚，但好像有，好像有啊，有一线希望就得尝试啊。李元芳这个时候考虑不了那么多了，紧握幽兰剑 往洞口里一捅，这幽兰剑往里一捅呢，呼噜带下去一大片泥石藤草，可见这是一座山洞无疑了，不能再犹豫了，也由不得他们犹豫。李元芳叫了一声大人当心，一把就把狄仁杰推进洞内。狄仁杰刚一进洞，李元芳也紧随其后跃入洞中，扑腾两声，这两人呢一起跌落到一丈之下的一个地面之上。两个人刚一着地呀，就听见身后几声巨响，噗噗噗啊，两个人回头一看，哎呦不好，就见那洞口已经被滚落的山石堵了个严严实实，这洞内马上是一片漆黑呀。用手摸了摸，这地面又湿又硬，您别忘了一丈多高啊，这摔了个结结实实，把狄仁杰摔得好悬没背过气去，在地上躺了好半天，这才缓过气来。李元芳在旁边呢，一直摸索狄仁杰呢，因为看不见呢。大人，大人，您怎么样？您在哪？哦，狄仁杰说：“元芳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哎呦，我这一身的老骨头啊，都要让你给摔折喽。”李元芳赶紧的顺着狄仁杰的声音的方向摸过去了。狄仁杰这边呢，颤颤巍巍的也在摸李元芳，两个人的手就在黑暗中抓在一起了。李元芳握住狄仁杰的手，哎呀，这心里头的石头啊，这才算落地呀。大人呐，是我不好啊，刚才情况险峻，我太着急了，没有多加考虑，就把你给推下来了，没想到把你给摔了。哎，和你开玩笑呢，刚才要不是你呀，我这把老骨头恐怕现在呀真就给砸成肉泥烂酱了啊。李元芳这个时候利用另外一只手往怀中一摸，把自己的火折子给掏出来了，迎风一打，啪的一下子就给打亮了。这火折子呀就类似于现在的打火机，哎，可以说呀有一些功能比现在的打火机呀还好呢。迎风这么一打，当时火就出来，什么原理呢？这个呀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啊，哎，在过去古代有很多的科技其实比现在还发达，只是已经失传了。打亮了火折子，李元芳借着火光仔细地看了看狄仁杰的脸，一看呢没有什么异样，也没青也没肿。哎呀，李元芳又松了口气，往四下里一瞧啊，一看这地上长着一丛蒿草，李元芳三把两把把这蒿草啊就扯下了大半丛，然后呲又把自己的袍袖啊给撕下了一大半，然后活着这个蒿草就卷在一起了，然后用这火折子就把这个简易的火把呀给点起来了。火把一点起来，熊熊燃起，哎，这四周啊照亮的多了。狄仁杰这个时候也已经坐起身来了，非常欣慰非常赞许的看着李元芳在一旁忙活。李元芳在这忙活呢，抬头一看狄仁杰正冲自己笑呢，李元芳不由得也乐了。

您乐什么呀？元芳啊，咱们可是死里逃生啊，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难道不应该高兴吗？啊？哦，大人，要这么说呀，是应该高兴。哎呦，这个时候李元芳突然间惊恐地把眼睛瞪大了。血，大人，血啊！狄仁杰吓了一跳，因为狄仁杰从来没见过李元芳这么大惊失色过，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再看李元芳，这两只眼睛瞪的都要把这眼睛框给撑裂了，看着自己的前衣襟儿。狄仁杰低头一看，呦，发现自己的胸前呢一大片殷红，分明是鲜血呀。狄仁杰这个时候也有点懵了，刚才摔的是不轻，全身的骨头现在还疼呢，但是没觉得自己胸腔有什么不适啊，好像没感觉受什么伤啊，怎么会有血呢？李元芳这个时候啊把手伸过来了，好像是要检查检查哪里有伤口，但是李元芳现在这手抖得厉害啊，而且李元芳的双眼眼圈当时就红了。看到李元芳这个样子，狄仁杰呢反倒是不紧张了，他稳定了一下心神，自己呢也摸了摸，一摸呀黏黏的是血，但是再看这衣服上没有伤口，又看了看周围，一看呢滴滴答答的血迹从胸口到手臂到肩头再到地上，狄仁杰猛然一抬头一看呢，哎呀，在这就发现呢有一股血流正顺着李元芳的脑后往肩上淌呢。元芳啊，是你在流血呀，你快摸摸是不是脑后被石头砸破了啊。李元芳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赶紧伸手往脑后一摸呀，黏糊糊的，伸过来一看呢，满手的鲜血呀。但是李元芳看到满手鲜血，不但是没有惊慌，反倒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还好还好，是我的血呀。哎呀，狄仁杰现在呀是又好气又心疼啊。元芳啊，我看你是给石头砸傻了，连疼都不知道了吗？李元芳笑了笑，哎，大人呐，您放心，我这身子呀疼的地方太多了，我也搞不清楚了。哎呀，狄仁杰赶紧低头掀起自己的袍服，从内衬的白色绸衫上撕了一根长布条。元芳啊，快，我给你包扎起来。大人呐，我有药啊。李元芳说到这里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来，在狄仁杰面前一晃，我带着呢。好，那很好那很好，快快包扎起来。狄仁杰呢小心翼翼地替李元芳在伤口上上了药，然后又把这伤口包扎好了，再从上到下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还好都是一些擦伤撞伤，皮里肉外，没有很大的伤口。哎，狄仁杰这才松了口气呀、啊，又瞧瞧李元芳，哎呦，狄仁杰乐了。再看这李元芳啊，用这根白布条在这脖子里缠了好几圈，样子傻乎乎的，可着乐了。狄仁杰这么一乐呀，李元芳明白大人是在笑自己呢。李元芳朝狄仁杰翻了翻白眼，嘴里嘟囔着，大人呢您还笑呢，您看咱们现在在洞里边怎么出去呢？您哪要笑啊就慢慢笑，我呀

0: 然后一了袍袖下摆，盘腿就在狄仁杰身边坐下了。两个人一起抬头干嘛呀？看前方不远处，就见前方不远处的洞顶岩壁上有一条裂缝，这条裂缝呢正在朝下呀，咻咻咻，干嘛呢？滴的水呢，一滴一滴的渗着水珠，而且这周围雾气腾腾，这水珠啊掉得非常急，在这地面上就形成了一个水洼，那水洼上也冒着热气，顺着这坑洼不平的地面，这水洼里的水呀横七竖八的流了一地，所以整个洞内的地面呢都是湿漉漉的。狄仁杰一伸手就摸了摸身边地上的水迹，这一摸呀，感觉这个水呀非常的温暖。
1: 元芳啊，这水非常热呀。
0: 李元芳也摸了摸，哎，是啊，大人呢、啊、现在已经是深秋季节了，按理说山泉水应该冰冷刺骨才对呀，但是我们刚才一路跟来的却是一个热泉呢。
1: 是啊是啊，此乃温泉之水，来自于地底深处啊，所以才带着异热呀。要说在这太行山区中有如此热泉，倒也不算太过新鲜之事，只是啊，咱们是跟踪热泉之水旁的足迹才遭遇恶泉与山石袭击的，而今又落入这个洞穴，没想到又碰上热泉呢。
0: 哎，大人呐、啊，这会不会是同一条泉水呢？
1: 很有可能啊，而且你看，这山洞是从洞顶往下渗水，所以我们还很可能是位于热泉之下呀。
0: 啊，热泉之下？李元芳下意识的抬头看了看，心说话，哦，我们头上这岩石上面就是泉水呀，我们在泉水底下呢。哎呦，那大人呢？那怎么办呢？我们该上什么地方走啊？啊，该上哪里去呀？
1: 元芳啊，不要着急，有水流就应该有出路，咱们呢沿着这洞顶的裂缝往前探探，想必能够找到些方向。
0: 好，李元芳赶紧的搀起狄仁杰，两个人一起顺着洞顶的水迹缓缓往前行走。这水流啊时小时大，但是始终是连绵不绝。两个人往前走了大概有半个时辰，一个来钟头，就听见前面哗哗哗的水声是越来越响，于是赶紧的加快脚步，又大概走了一刻来钟，前面突然间就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洞口。哎呦，就见大股冒着热气的泉水从上面哗倾泻而下。什么叫水帘洞啊？这地方感情就水帘洞，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瀑布水帘呢。李元芳站在瀑布面前往外看了看，哎呀，大人呐、啊，这个地方要是我一个人呢，恐怕还能试着出去，可是要是带上您……狄仁杰背着手看了看，然后呢又在洞口周围上上下下的摸索了一番。元芳啊，你赶快过来看看啊。李元芳赶紧凑过去一看呢，就见在洞口旁边的石壁上还有一个刚刚能够容纳一个人经过的小洞，赶紧举火把伸过去照照，一看呢，哎，这个洞里居然有一条凿刻出来的小道延绵而下。哎呦，李元芳高兴了，大人，这回看来有门啊，这样我先进去，您跟着我。
1: 好啊，千万要多加小心。
0: 李元芳呢就这样钻进去了，往里一钻呢，这个小道非常的窄小，两个人呢很费劲的往前蹭着走，好不容易七扭八绕往下走了大概有百十来级台阶，哎，突然间呢这头顶上出现了一块木盖板。李元芳赶紧举起幽兰剑往上一捅，咕噜噜，这木盖板呢自己咕噜出去了。李元芳轻轻一跃，蹭

出洞口，然后回身把狄仁杰又从洞中给拉出来了。狄仁杰毕竟年纪大了，气喘吁吁地爬出洞口，往上一看呢，哎呀，别有洞天呐！怎么，原来这个上头啊是个床榻，这个床榻已经被李元芳翻起来竖在墙边了。四下看看，这是一个黑乎乎的屋子，除了床榻还有一副桌椅之外，别无他物。李元芳一抬脚，咣的一声把这房门踹开了，两个人呢就走出了房子，站在房前的空地之上，深深地呼吸了几口山间的新鲜空气。一看呢，皎洁的月光静静地洒落在了草木之上。好家伙，您别看在这黑洞洞的洞里头，哎，走好像没多长时间，其实啊已经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嗯，侧耳一听呢，哗，这哗哗的水声啊好像就近在咫尺。两个人循声一看呢，不远处就是一堵十来丈高的岩壁，冒着热气的温泉水从上奔涌下来，在他们的面前汇成了一个大池子。这个池子呀，哎呀，比今天下午看到的那个深潭要大出几十倍去，就那么大。李元芳呢都看傻了，看着看着突然间倒吸一口冷气呀，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狄仁杰一看，你怎么了？哎呀，大人呐，刚才好悬呐，还好没有从水帘那里出来呀。哦，狄仁杰说，此言怎讲？大人您看呐，那岩壁的中间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发现的洞口啊？狄仁杰抬起头来，眯起双目，使劲的这么借着月光一看呐，确确实实发现在五六丈高的岩壁上，在这水帘之后隐隐约约的有一个洞口。哦，狄仁杰点点头啊，是啊是啊，如果当时我们从那里莽撞而出，必然是要跌落这个深潭啊，那样一来我们即使不被摔死也要被淹死了。是啊大人，看来咱们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个山泉的最下边呀。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先看看周围吧。两个人往四下一看呢，除了前面是绝壁、热泉、瀑布和深潭之外，另外三面也都是高高的山峰，借着月光只能隐约地看出高低不平的山脊和林木的轮廓，其他呀都分辨不清了。但是再往身边一看呢，哎呦，身边呢有十多间的屋子孤零零的矗立在这个山间盆地之上。狄仁杰看到这里点点头啊，没想到这里还有人家呀。天色已晚了，元芳啊，你我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你还带着伤，我看今天晚上咱们就夜宿在此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在美国哈佛问校友孙玉红校长的帮助下，今天我邀请到了美国巴布森学院大三的学生刘杰新，请他和我们聊一聊他的留学生活。
11: 大家好，我是巴布森商学院的大三学生刘杰新，现在主修创业学、市场营销和运营专业。
10: 杰新，巴布森学院在名校排名当中呢，没有哈佛、耶鲁这么有名哈，但是我听说在创业学方面是非常领先的。在这里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所学校？
11: 巴布森商学院是创业学排名全美第一，也当然是美国当之无愧的一所这样企业家摇篮的学校。巴布森商学院呢，就是在美国麻省它的一个叫巴布森公园，那其实它原来叫卫斯理，但是因为学校买了这个地方就叫巴布森公园。巴布森商学院呢，它距离波士顿市中心开车40分钟。这所学校建立于100年前，也就是1919年，它是一所一直以来国际著名的商学院。那巴布森商学院和其他的商学院有什么不同呢？它主要致力于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上，所以呢，它也因为只是一所商学院，不像是有些综合大学，所以不参与 US News 的综合大学排名。那许多巴布森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它这个全美甚至全球创业学第一的招牌而慕名而来。那这所学校的创业学呢，包括企业管理课程等等，它是连续26年位列全美第一，超过了像哈佛、宾大、斯坦福、麻省理工等等这些开设了同样专业的商学院。它主要以创新、实践、开放闻名。巴布森在过去的100年里，它真的是培养出了一代国际知名的企业家，比如说大家也许听过这个家得宝，美国最大的家装连锁叫 Home Depot， 它的创始人 Arthur Blank， 还有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社长丰田章男，包括像福特汽车创始人的这个曾孙 Axel Ford。 所以就是这所商学院它确实在美国是比较闻名的。
10: 哦，那真没有想到这所学校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1: 这一切呢，还是得说回巴布森的创始人 Roger Babson 先生。他在童年的时候和父亲学习了很多关于商业和投资的实践。那他虽然对商业很有兴趣，但是呢，因为父亲的意愿，所以他只好当时去到了 MIT 读技术教育。然而因为 Babson 先生他骨子里对墨守成规的事情都没有太多的兴趣，而是对创新和去做一些探索性没有别人做过的事情很有热情，

0: 所以这个就导致他并不满意那个时候的 MIT 的教育，但是他又被科学家牛顿的这个第三运动定律特别深的影响了，他深信每一个行为作用都会有其相应的反作用，所以他最终将牛顿的理论纳入了他自己的生活和商业实践，然后成功的预测了美国的那场经济大萧条。那除了创办企业，后来创建了 Babson College， 也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他把传承从经验中学到真理视为自己的使命。就比如，年轻人获得成功，需要的不仅是知识，而是正直、勤奋、想象力和尝试、自我控制以及奋斗和愿意付出牺牲的基本素质。他认为大多数人已经拥有比他们能使用的知识多得多的知识，那他们需要继承和发展人格，这才能让他们去正确的运用知识。真正的商业成功，他认为取决于上述的素质，而不是金钱、学位或者社会地位。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当初1919年 Roger Babson 先生创立学校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给当时他身边这些美国企业家朋友们他们的孩子二代去教学，就希望帮助这些二代们去成为可以接班的后代。甚至呢，他创建学校以后还曾经尝试给每一个学生分配一个助理，而学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课业分配给自己的助理去做。
1: 听起来确实很有意思哈，一个学校之所以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面长盛不衰，一定有它独到的做法。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校园吧。
0: 它处在这样一个非常安静安全的一个地理位置，就在 Wellesley College 旁边几分钟的地方。它周围居住呢，就是主要以美国白人富人企业家居多。Babson 的校园其实并不大，如果您来了这里，那也许带您参观的话可能15分钟就结束了，但是呢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里面包括各种各样的教学楼、学生餐厅、学生活动中心、国际生中心、学生宿舍，还有一些像星巴克、影院、溜冰场等等。校园上呢基本上就是本科2000个人，研究生 MBA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500人左右。中国本科生的话，一个年级有500到600人，那中国人最近也是逐年增多，从原来可能只有30-40人，到后来现在应该是一个年级。
1: 嗯，差不多一个年级。那刚才呢，你给大家介绍了巴布森学院呢，是美国创业学的可以说是第一学校啊，那它这个课程设计一定也很有特色吧？
0: 那 Babson 在过去100年的教学中呢，他首创了一种创业学教育方法，叫 Entrepreneurial Thought and Action。 学校里没有专业设置，而是就是通过对所有学生开放的一个 concentration 来进行，围绕着创业学开设了100多门课程，而且自成体系。我们学校呢是商科专项学校，但是同时也有非常多的文理课程，像哲学、历史到艺术等等都有，学生们可以自由的跨校进行选择偏文学或者工程的课程。那 Babson 的创业学和会计都是比较强势的专业，尤其是学创业学的人非常适合来我们学校。那团队作业还是比较多的，相比一般就是做 research 写 paper， 非常锻炼和人一起去工作的能力。因为 Babson 是一所文理学院，所以文科理科的课程都是要上的。比如说第一年 50% 的课程都是像商业相关，比如说会计、市场营销、 IT 基础课、创业课、组织行为学，另外 50% 是人文课，比如像写作、哲学，甚至还有就是更 science 一些，像生物环境。那选修课的话呢，在未来的比如说大二大三的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就如果想学一点各个方面的课，也有很多同学都没有具体的一个专业，就是什么课好就上什么。Babson 课比较特色的课程还就是包括比如说如何通过商业的方式去解决这个社会的重大议题，或者说如何通过 design 通过设计为贫穷的社会群体去减轻负担，包括众筹课，还有增加社会价值的低成本设计与创业等等各种各样的创业课。那当然也有一些像商业分析、金融交易这样的课。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Babson 只有周一到周四上课，周五会让大家去做自己的 project 或者说去做创业。那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

0: 每学期上四节课，像我会上五节课，一般中国学生嘛，然后每节课四个学分这样，但是基本上还是取决于就是每个同学想学多少。
1: 那你们学校不算大，人数呢也不是很多，应该都是上小班课吧？
0: 那我们学校最大的课也不会超过40个人，一般来说20到30人的小班制是比较常见的，那平时课业压力也相比其他学院要小一些，但是如果认真学这个商业知识做项目，那也是可以非常耗时间精力的，有的同学他们会一周频繁的见面去完成一项 project，那同时因为学校比较小，一对一的资源也比较多，像有这种写作中心，还有演讲教练等等这样的资源，只要就是特别想成长学习，那资源还是非常多，非常足够的。
1: 杰鑫，在这儿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几个你认为比较亮点的这样的学科？
0: Babson 主打的课程 FME 也是国际公认的一年制的一个课程，它主要就是去教同学们就是管理和创业学的基础，也是一年级学生所必须的。大一呢，必上的一节创业课，两个学期基本上15个同学左右组一队，也会选出真的就是说 CEO 和各个部门的职员，会去获得学校提供的创业资金，一般在3000刀左右，高达9000刀。那学生们会从做这个商业策划书、做创业演讲、募资、设计产品。结合厂家联系、销售啊、制定策略等等，真的去模拟这个真实的公司运营，每一个人都全部参与，最终产品要去投入市场接受考验。就是如果获得了利润的话，会捐给慈善机构；赔了钱的话呢，学校会去补偿。所以理论实践相结合，我个人觉得就是 FME 也会让我通过这样的商业实践去和各国同学去合作。那之后再去听课，比如说一些比较软技能的课，就会更有抓手和感悟了。第二个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College Center，也就是学校创立的一个投资金融中心，里面有一个项目呢叫 Babson College Fund，简称 BCF，它是一个叫巴布森学院基金，是20年前由 Babson 的校友发起。那参与者包括有志于金融投资的这种非常优秀的本科生，也包括研究生，他们一起以学生的身份去管理投资250万美金的一个基金。比如说，我有一个中国学姐在里面，经常看到她熬夜到非常晚，然后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张口闭口都在说这个项目，那真的可见是非常需要精力，然后也同时非常帮助大家去实践到大家平时学习到的这个金融投资的知识。第三点想分享的是我们学校的海外交流项目。那我们学校50%的本科生都去了其他的国家学习，这个数字还是比较高的。那项目呢，基本上遍布了各个地方，就是从欧洲到亚洲，再到非洲。除了长达比如说一个学期的这样的交换，也有十几天的留学交换。比如在巴黎有关于创业的10天课程，还有比如说像南美咨询项目。那出国交换的项目的这些学分，也会比较实际的，就是去转换成 Babson 的学分。海外交流项目的这些学费也跟在本校区的相同学分的课程是相同的。比如说，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他已经有4个出国的项目了，有1个月的、1周的，也有1个学期的。他因为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梦想和目标。
1: 那我很好奇哈，这样的一所学校，那这样比较有特色的课程，是由哪些老师来教呢？是成功的企业家吗？
0: 大多这种商科的教授都非常有这种丰富的知名的企业创业实践的经历，那有的人呢，他不认可哈佛商学院的这种纯案例教学，所以就辞职了，来到 Babson 教授这种干货。那很多的商科教授都真的非常棒，也非常平易近人，但是文理相比来说就没有那么突出了。在我印象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两个教授，一个是 Len Green 先生，他其实已经80多岁的高龄，但是因为他从前个性教学方式太个性，所以就被学校开除了。但是又因为特别受学生的欢迎，他就每周开私人飞机从 New Jersey 飞到 Boston 给学生们上课。课程内容根据每个班学生们不同的想学的内容而定，因为他教的课程也不是很多，他就也会要求学生们每节课带来一个真正的产品。

0: 那这个产品必须是和某个地方去交换来的，而不能是用金钱买的，然后再把这些比如说是食品也好饮料也好去分给班上的大家，这样子非常的个性的方式就是让学生们学会了商业里面的一种这种交换的一种技巧。那每节课呢都邀请一些嘉宾来去分享他们真实的生活和商业实践经验，比如说一些老牌企业家、个性的创业者包括像四大的高层，还有一些比如说学生创业者，甚至他自己的太太和儿子也是他的事业合伙人，还有一次把校长请到了课上去分享校长的一个企业难题。
1: 那在这里能不能分享几个你所经历的项目？
0: 我是给就是一个做建材的家族企业的同学他们家里的咨询一个项目去做咨询和团队一起，那这样子就是真的是让我收获到很多真实的一种商业的体验，也让我的这个想象力啊包括舒适区得到了突破，真的是我在 Babson 上过收获最多的一节课，也是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一节创业课。教授他叫 PJ, 他教授的是美国比较先进的一种思维方式，叫 Design Thinking and Business Impact, 是一种就是教人们如何在商业中进行创新，从而让整个商业的这个模式啊或者说运行都变得更加有效率的一种思维方式，最近在美国很火。那会和美国最大的这个电话这种运营商叫 Verizon 合作，大一大二大三的同学们一起去上这节课，探索 5G 技术在解决社会重大议题的方面的实践。
1: 我在想像你们这样的一所学校，校友的支持一定很强大。
0: Babson 的校友真的是很强，就是尤其是在外国人这方面不论是像一些皇亲国戚，还是说家族企业的第几代传承人，还是说一些比较雄心勃勃的创业者，他们都让 Babson 在 networking 方面特别的这个强大。那学生和教授同学还有包括校友间这个关系也都非常紧密，因为毕竟是一所非常小的学校，大家需要就是帮忙啊，或者说找工作推荐实习，大家都会非常热心的来去推荐。此外呢，在很多的商业杂志排名中， Babson 的毕业生也都是各大公司的重点争抢对象。那 Babson College 的毕业生薪资常年是位居全美前列，多次被像福布斯这样的非常著名的财经杂志评为全美最具有价值和投资回报率这个最高的大学之一。
1: 听了你的介绍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对巴布森学院呢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那像这样的一所学校申请不太容易吧？
0: 对于国际生的要求的话，托福一般是要在100分以上，我们学校平均的这个 SAT 的话在1350分左右，虽然不是很死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数据。面试也不一定要，文书的话呢就是用 Common App。我们学校比较看重就是说学生们对创业、商业管理或者说社会创新方面的兴趣，而且呢因为我们是一个纯商学院，所以申请的时候就更加看重你是不是这方面的人才。
1: 那讲讲你的经历吧。
0: 那我个人读的是高新中的国际班， SAT 1470分，托福107分，与其他的学校特别好的学校相比其实并不是特别高，但是社会实践是我的重点，其中包括我当时特别认真在做的一个流浪动物的公益保护项目，还有一个长期的纽约大学教授辅导的商业咨询项目，在学校担任了像班长这样的一些职责，所以有一些活动的基本组织经验，并没有特殊奖项。其中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我表达了对 Babson 真正的一个向往和对他严重表白，然后后来就是虽然被EA 的时候是被 defer 了，我没有直接进但是因为后来又加了一封这个表白信，那 Babson 就把我录了。其实我还有一些同学他们录了像宾大呀或者说芝加哥大学都没有去，因为热爱创业就来到了这。
1: 那像这样的一所学校哈，这个巴布森学院它的实力很强，但是它在排名当中呢它不参加排名，在国内的知名度呢比较小。那像这样的一所学校，什么样的学生适合申请，什么样的学生不适合申请，能不能说说你的看法？
0: 其实这也是个人片面的一些理解，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对像金融管理尤其创业学、企业社会影响力感兴趣，或者说你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人，或者你相比于去做 research 去做 academic 更注重实践，

0: 实操的话，那还是比较推荐申请的。不太建议申请的是，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它是小学校，你喜欢更大的 campus， 或者说你不是特别确定商科，或者说你不喜欢 Boston 这种冬天非常寒冷的天气的话，那就要慎重考虑。其中尤其是如果你不是非常确定商科，因为 Boston 它这个课程基本上都只是商科。我只有一个好朋友，他在修文化相关的专业，而不是以商科为主。这个也是非常少见的。那他的毕业方向主要集中在金融、华尔街、咨询以及创业啊，或者说家族企业这几个方向。如果是中国留学生的话，更多的还是回国了，还有一些也是留在了美国来做咨询等等，咨询和投资。Babson 是有研究生和 MBA 项目的，而且也是非常的精，比较的小，然后人数很少。但是就是可能一个年级大家所有人都互相认识，但是也是创业学闻名的。住宿的话是就是在 Babson 一年的这个住宿费和餐饮费加起来大概会在18000刀左右，有一些小贵。Babson 的学费是一年75000刀左右，包括最基本的学费、住宿、餐饮还有书等等。Babson 因为在波士顿，那一方面生活费用会稍微高一些，另一方面它的这个资源也是非常好的。就像我和我的好朋友们，我们经常就是在周末或者说周五的时候就去哈佛啊、MIT 等等他们一些很好的这些活动去参加，去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地理位置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1: 非常感谢你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有关巴布森学院的情况。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祝福的话要带给大家？
0: 虽然还不是很全面，但是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也祝大家和家人都健健康康的，每天开心。谢谢大家。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告。

0: 爱，总以为只要掏出真心。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4: 我是小丹。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文学评论。2019年最值得读的文学新作，你读了几本？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温庭筠的《过分水岭》。
4: 对于文学而言，2019年是喜忧参半的一年，我们有很多丰美的收获，也有不少痛心的失去。徐怀忠、梁晓声、陈燕、李耳、徐则臣五位作家在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和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月15日，剧作家白桦去世。1月23日，台湾作家林清玄去世。10月29日，丛维希去世。11月23日，诗人流沙河去世。同时，2019年也有多位翻译家离开。1月5日，翻译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译者张玉书去世。6月10日，《红与黑》译者、法语翻译家郝运去世。6月27日，俄语翻译家契诃夫译者佟道明去世。7月8日，翻译家《乱世佳人》译者翟向俊去世。8月10日，翻译家《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乌宁坤去世。10月27日，法语翻译家施康强去世。在这里，斗胆借用白桦先生的一部作品的名字来形容他们的离去，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与这些大事件相比，可能在某个瞬间，有人被书中的某个场景震惊到久久不能回神，有人喜爱文学终于鼓足勇气打开文档敲出第一个字，有人在生活重压下沮丧不已，在小说中找到暂时的宁静，有人只是在上班挤地铁的几十分钟翻开手机，沉浸在武侠小说的世界里，有人因书里的一句话决定以全新的姿态面对自己。这些发生在不为人知角落的故事才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文学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可能性，文学是我们逃离世界的方式，也是回归自我的途径。文学带着我们在迷宫里一遍遍绕圈，也为我们指明了通向心灵之路。今天我们就以2019年最值得读的文学新作《你读了几本》为题，带领大家回顾一下2019年文坛的主要创作成果。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2019年是4年1次的毛奖年，也因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出现了图书市场的主题出版年。文学奖的大年是否会带来文学出版的小年？答案恐怕是肯定的。作为后评奖年，2019年文学创作和出版都出现了平台期，精品力作相对没有那么集中，但仍有一些可圈可点、值得一读的作品。在严肃文学界，因为被视作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4年1次颁发的规律，许多作家多年精心创作的作品往往会避开颁奖年出版。当年出版可能会在申报时间上错过，并且与下一次申报时隔过久，这样许多作家与出版社都会将比较有分量的作品存起来，等待下一年出版，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今年是文学作品小年的观感。当然，有些已经获得茅奖的作家就不太考虑此事，比如出版了长篇小说《云中记》的阿来和《月落荒寺》的格非。去年各大出版社都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80后、90后更年轻的一代作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特别提到了一批70后、80后女作家的创作爆发，如傅秀莹的《他乡》，任晓雯的《浮生21章》，孙平的《 交在水中央，周宣蒲的日进长安远，春树的乳牙等，他们开始一步步显示实力，异军突起，可能比半壁江山还要更大一点。韩静群看来，这批女作家都在尝试打破固我，寻找新的创作切入点。她们出道时都被评论界贴上过这样那样的标签，但她们不甘于接受这样的刻板印象，她们在努力证明自己，充满了新的变化和可能性。在当代文学主编孔令燕看来，去年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都是现实主义作品，但是整个文坛却是异彩纷呈，有强调个体经验的，有探讨人工智能对文学影响的，有展现海外华人写作新态势的等等。今年的华语文学创作更加多元化、风格化，有关注社会、时代等宏大主题的作品。因为去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变化成为话题中心，作家对现实的关注日益增强，涌现出许多记录时代发展的大题材作品。另外一些个人特色更明显，风格化更强，强调文学对个体经验和生活的表达。去年有几部名人回忆录类的非虚构作品感人至深，笔者想说说以下几部作品。戏剧大师曹禺的女儿、剧作家万芳回忆父母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你和我》，发表在《收获》杂志第4期。这部作品从1974年母亲邓以生，也就是方睿离世的悲痛一刻开始，真实地讲述他的父亲和母亲的故事，他们各自显赫而暗影重重的家族，他们精神气质的传承和养成。万芳一次次回到父亲曹禺那些剧作的写作现场，父亲和母亲的相遇和曲折的爱情，动荡岁月里深刻的痛苦和恐惧。其中曹禺夫妇大量信件是首次发表，许多人看后称这是2019年读过的最好的作品。
4: 一个人和一群人，我的祖父夏衍，是作家沈云讲述自己的祖父，中共老党员，白区地下工作者，剧作家，左翼文化运动领导者，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先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夏衍在周恩来领导的白区工作中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在对左翼文化人的宣传统战上更是成果卓著。他用自己观察到的大量细节，呈现出了一位有原则、有才华、有个性、有魅力的革命政治家形象。著名华人作家哈金撰写的《李白传》在美国出版后引发强烈关注，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李白的传记。哈金被认为是继林语堂之后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华裔作家，也是唯一同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的华裔作家。小说家写大诗人，兼具传记和小说的特点，描绘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评论称其既有学术的严谨，又充满文学的想象力，重新呈现了李白的生命轨迹。今年不少报告文学作品都在关注老龄化这一问题，如何面对衰老、失去和遗忘是人性共通的恐惧。北京文学的报告文学栏目《现实中国》去年发表了不少关于此题材的作品。匣子的《生命的最后一站》，老年病房采访记，修白的《养老院里的故事》都是如此。北京文学主编杨晓生看来，报告文学的未来在于新鲜度、深度、可读性、话题度几个关键词。同样写老龄社会，张曼娟的《我辈中人》关注了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面对父母衰老病痛的问题。3年前，张曼娟90岁高龄的老父罹患急症，家里的生活遭到重击，变得四分五裂。她奔波在心脏科、精神科、泌尿科、骨科、牙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陪伴着父母候诊。在等待的零碎时间里，一点一点地拼凑出陪伴并承担父母老病的意义，写下一系列照顾着老去的父母。中年照顾老去的父母，才真正理解人生。在韩静群看来，去年出版的一

0: 被忽视的作品是唐朝晖耗时三年写就的关于首钢工人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百炼成钢》。他下足了功夫，把首钢的各个分点走到了，采访上百位工人，真正做到了深入生活，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韩静群说，他排除了以往宏大叙事的写法，用一个个工人的个体视角来写，不写官员就写工人，有点像之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集体群像写法。韩建群看来，中国当下的非虚构和报告文学需要注入新的活力，需要新的写作者进来。
1: 去年中华文学选刊发起的青年作家调查，对117位35岁以下青年作家的问卷调查，让这群写作的年轻人以更加真实和立体的状态呈现出来。在发表作品的渠道上，与上一代写作者相比，文学期刊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网络的开放，自媒体的发达，消除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间过程，让创作和阅读成了零距离。依靠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只需要专注于作品本身是否有吸引力。有的青年作家觉得文章发到朋友圈就算发表了，不需要被文坛知道。孔令燕作为传统文学期刊编辑，对此现象的观察更加敏锐。新一代创作者能写新的生活，他们的生活阅历和处境很丰富，大多不是职业作家，有他们原本的职业，不用靠文学养活自己，这就筛选出一些出色的、走在时代前沿的、热衷表达自我的年轻作家，把新鲜的生活带到文学的表述里。
0: 好朋友们，文学评论2019年最值得读的文学新作，你读了几本？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由于2019年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年，参加评奖的作品需要在2018年之前出版，所以2019年的重头作品相对不多。但是由于纯文学阅读的减少，估计读过我们提到的作品的听众还是不多。这也代表了一种互联网时代出版和阅读趋势的变化，创作不再是以写作为生的人的专利。很多人兼职写作纯粹是为了自我表达，不需要出版纸质版，甚至也不需要稿费和被阅读。虽然目前这种创作可能还不是文学创作的主流，但由此带来的种种变革已经不可忽视。可以说，现在是属于读者的时代，读者拥有巨大的选择自由，同时也不能避免选择上的困境。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驻大兴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温庭筠的过分水岭。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驻大兴，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温庭筠所作的《过分水岭》。

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禅园一夜生。

诗是温庭筠由陕西前往四川途中，途经汉中府略阳县的分水岭时所作的。全诗运用人格化的手法，赋予溪水以人的特征。诗的大意是：溪水无情，却似对我默默有情。进山三天，得以有他伴我同行。登到山岭头，就是我俩的分手之处。在寂静的深山之夜，耳畔听到溪水潺湲流淌，仿佛是在与我话别。这首诗并没有提及作者自身的孤独寂寞，而是从本是无知无情的溪水来写。

0: 汉江是汉朝的发祥地，汉朝得名于汉江，汉江又发祥于播种山。因此有传说记载，当年汉王刘邦曾亲自登临此山，山上至今存有汉王庙和汉王戏马庄等遗址。昔日的播种山南麓还有高祖的示剑石。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告老还乡后，依然怀念那里的风光，曾经写道：播种之山高插天，汉水滔滔日东去，高皇示剑石为坟，草没台风犹故处。今天的播种山已经是飞波林区，满山葱郁，绿云接天。除了播种山，在今天的陕西略阳县还有一些值得游览的著名景点，比如位于洛阳县城南 3.5 公里的灵岩寺，它地处嘉陵江东岸的玉文山腰，既是一处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的历史文化遗迹，也是一个环境优雅、风景秀丽的四冠山水园林，更是一座拥有130余通摩崖石刻的文物宝库，号称陕南小碑林。灵岩寺又名药水崖，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寺庙由两个天然洞穴组成，前洞名为金龟洞，后洞称罗汉洞，两洞依依相邻，傍山临江，坐东向西，错落有致。相传女皇武则天曾与她的老师泛舟嘉陵江同游灵岩寺，还在后洞留下了鲜为人知的称之天地四个大字。在略阳县环城西路的嘉陵江边，还有一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神庙，它也是我国长江流域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低腔风格的戏院建筑群。庙内有反映古代民俗民情、神话传说、传统礼节、戏曲故事的彩绘与木雕板绘近400幅。江神庙的最大特点就是注重外观华丽，富有地方性和民族色彩。这些古建筑没有汉族古建的斗拱装饰，而是大量使用挡风板，以便遮盖檐船和内部的梁架结构。由于这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研究和文物考古价值，略阳县已于2000年在此地设立了江神庙民俗博物馆。可以说，整个略阳县以山地为主，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那里森林茂密，山清水秀，古深溪幽。或许当年温庭筠行走在略阳的山中时，确实会因为人烟稀少而感到孤独。然而，也恰恰因为如此，山中的流水也更加显得富有灵气，从而让诗人写出了如此生动的作品吧。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陈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军旅题材的电视剧作品也一直都是佳作频出，从装甲兵到导弹旅，从特种兵到维和部队，都曾经是影视剧的主角，展示出了当代军人的职业素养和崇高精神。说起那些经典的军事题材的老电影，几乎是给好几代中国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几年的新作品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聊过不少了，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呢，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去看看那些年代久远的老电影，说说那些你可能看了好几遍的电影但还依然不知道的幕后故事。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今天要说的第一部电影既是军旅题材又是儿童题材影片，它就是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石辉执导，蔡媛媛、蔡安安、舒适等人主演的抗战故事片《鸡毛信》。影片主要讲述了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故事。这部电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抗战时期对敌斗争的作品，也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曾经在1955年的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拿了一个优胜奖。
3: 爸爸，我在这儿呢。
4: 这孩子这时候还乱跑。
3: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反正呢。
4: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3: 啥事儿？爸爸
4: 送封信。
3: 送信啊？给谁的信？
4: 张连长。
3: 张连长鸡毛信啊？
4: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3: 哎，
4: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3: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4: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3: 走龙沟呗。
4: 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3: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4: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3: 记住。
4: 嗯。
3: 嘟嘟，
4: 快凉去。
3: 快让鬼子我好好话说。
4: 啊。
3: 快。
4: 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3: 我知道了，爸。
4: 白薯带着，饿了吃啊。
1: 鸡毛信剧组1952年九月中旬接到了拍摄任务，经过四次修改，历时1年0.3个月的曲折拍摍，终于在1954年的六一儿童节把这部作品呈现给了全国的小朋友。鸡毛信的导演是被誉为话剧皇帝的石辉，他在艺术创作上绝不马虎，比如拍收割高粱，他要真割一大片庄稼。拍摄反扫荡时，他要到老百姓家中真开枪。当年戏拍完之后，设置

0: 组回到了上海，但石辉还要再去北京的山区搭碉堡补拍镜头。制片主任不同意，跟导演吵了一架，最后因为考虑到设置资金有限，导演石辉妥协了，决定在上海搭景补拍。然而就是在这次补拍中，空弹片还是把导演的腿给打伤了。鸡毛信中的海娃是中国电影里塑造的最成功的小英雄之一，扮演海娃的演员叫蔡媛媛，出生于一个演艺世家。在父亲的影响下，蔡媛媛和他的哥哥蔡安安从小就开始接触表演。1952年石辉导演在挑演员的时候，同时看中了兄弟俩。起初导演让哥哥蔡安安演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海娃，让弟弟蔡媛媛演海娃的小伙伴狗娃。为此兄弟俩还到京郊的农村去体验生活，练了好几个月的放羊。可开拍之后，导演发现虎头虎脑的弟弟比眉清目秀的哥哥更接近小英雄的气质，就临时让哥俩换了个角色。于是由于成功地扮演了海娃，年仅10岁的蔡媛媛从此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代童星。几十年之后，这兄弟俩在澳门成立了蔡氏兄弟影业公司，填补了澳门电影电视制作业方面的空白。影片的拍�摄主要有三个地方，北京、湖南和上海。据说在北京拍摄的时候还动用了毛主席的警卫。看过鸡毛信的观众都知道，整部影片中出镜率最高的除了海娃就是羊了，特别是那只担负着特殊任务、生死命运牵动人心的老羊。到了南方，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羊，怎么办呢？剧组决定把羊给带过去。就这样，30只羊坐着火车跟随剧组到了湖南。每到一个地方拍戏，派出所还得派出警力保护羊群，因为怕羊被老虎吃掉。影片中的鸡毛信是一个长方形的信封，信口插着3根鸡毛。当时的老战士回忆说，信上如果没有鸡毛就表示是平信，插1根鸡毛表示吉，插2根鸡毛表示特吉，插3根鸡毛就表示10万火急。看来小海娃送的这封信的确是一封10万火急的信。当海娃从父亲手里接过这封特殊的信时，这个镜头也走进了千万名小观众的记忆当中。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几部经典的军旅题材的老电影。说完了鸡毛信，咱们再来说说1956年的《铁道游击队》。这部影片由赵明执导，曹慧渠、秦怡等人主演，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临城枣庄的一支铁道游击队在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的带领下，活跃在铁路线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的故事。影片根据刘知霞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虽然说是小说，但都是取材于真人真事，主要人物都有原型，所有的战斗故事也都确有其事。
2: 好，同志们练得很好，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0: 铁道游击队中有一个经典的片段，茫茫夜色中，游击队长刘洪飞身爬上了急速行驶的列车，而情急之下紧张的方林嫂却把没拉弦的手榴弹就扔了出去，恰巧砸在了鬼子队长的脚后跟上。关于这一幕，秦怡讲述过一段有趣的故事。这段戏是导演专门为秦怡设计的，可秦怡一直觉得拍摄起来有难度，前面有人在跑，我在后面扔手榴弹，哪能那么恰到好处的扔到脚后跟上啊。他就跟导演提出来，这 这段戏啊不好拍，要是非得扔到脚后跟上，就多给我准备点胶片吧。但是那个年代，电影胶片可是最珍贵的东西，一段戏最多可以拍两条，要是拍到三条还不过，那就是严重浪费了。为此，秦怡纠结了很长时间，他要想一个万全的办法。拍摄前的那几天，秦怡在片场总是盯着演日本队长的那个演员的脚后跟看，一边看一边想办法。看了好半天，秦怡忽然发现自己对人家的脚后跟十分熟悉了，到了实拍的时候竟然一下子就扔准了。《铁道游击队》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影片，看过的朋友一定对游击队员打票车的一幕印象很深。当火车疾驶中，游击队员要在一刹那间跳上火车，对于演员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为了攻克这个难关，剧组专门从上海铁路局调来一列火车供演员们训练。这列火车由一节火车头、五节客车、一节卧铺车厢组成，演员们就在这列火车上练习扒车、跳车，吃住也都在火车上。火车的速度由缓慢开始到逐渐加快，大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先跟在火车旁边跑，然后再练习如何抓住车门的扶手，如何起身往火车上跳。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大家基本上掌握了扒车技巧，都能准确地跳上火车，大家也都为能学会飞速扒车的本领而感到骄傲。可是到了正式开拍，却发现了问题，因为平日大家都是练慢车，而火车行驶的速度如果按照大家练习时候的那样，在镜头里肯定会露出明显的破绽。于是为了影片的进度，演员们只能在飞驰的火车前做好飞速快跑和扒车的姿势，然后再让请来的专业替身完成实际动作。自己的努力没用上，大家都感到有些遗憾，但看了影片中打票车的精彩一幕，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电影《铁道游击队》大获成功，影片中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成为了一首经典。其实《铁道游击队》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原来都没有这首歌。这首歌的作者叫吕其明，当时他刚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搞电影音乐创作，是他主动提出要为影片增加一些歌曲，来展示游击队员们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歌曲也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大江南北传唱了几十年。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我们聊的是那几部大家心目当中最为经典的军事老电影。您可能看过好几遍这几部影片了，但却不一定知道在影片背后创作者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又经历了多少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说那两部经常放在一起提及的《地雷战》和《地道战》。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我们先来介绍1962年的电影《地雷战》。
1: 老乡，老乡！
2: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1: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2: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1: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2: 哦，哦，
1: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2: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都进山了。
3: 雷主任，
2: 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3: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吃西瓜。
2: 别动。
3: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2: 好，谢谢。
4: 哎，二位
5: 啊，
4: 问你们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3: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0: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白大军、董元夫等人主演的电影《地雷战》在1962年上映。在这部电影当中，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民兵依靠土制地雷，把进村扫荡的日军炸得落荒而逃。电影从上映开始就大受好评，陪伴了几代人的记忆。真实的地雷战虽然和电影有一些区别，但是影片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智慧以及抗战的勇气却是一脉相承的。电影《地雷战》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抗战题材影片，同时也是一部当时民兵们经常使用的教学片。作为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重要战术之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战术。但是历史上地雷战的真容却一直不太为人们所了解，甚至一度有人声称地雷战是科幻电影，说真实的历史上地雷战对日军几乎没有威胁，反而常常误伤自己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怪论，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的人们对当年的战争渐渐失去了感性认知，另一方面是因为地雷战和台儿庄、平型关这样的一次性战役不同，它的战果比较分散，每一次给敌方造成的杀伤有限，不大可能被记入对方的战史，因此难以证实。不过在日军下层官兵的回忆录中，却能切切实实地看到他们对于地雷战的记录，也能清楚地感受到日军对于中国地雷的恐惧。电影中的胶东根据地村庄原型之一是山东省海阳县。根据史料记载，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海阳民兵一共作战2000多次，毙伤俘敌1500多名，缴获各种武器600多件。1940年2月，日军侵入海阳县，很快占领了一些沿海的村庄，建立起了据点。中共海阳县委建立起农民自卫团等抗日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来打击日军。1943年秋天，海阳县赵同的民兵负责人赵同伦从区委会领回了2颗地雷，他和赵守福等其他民兵一起研究出了拉线、半线等埋雷方法，就是这2颗地雷一下炸死了13个来抢粮的日伪军。民兵们一看心里乐开了花，都盼望着上级能多发一些地雷。可是当时八路军的兵工厂条件很差，地雷生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地雷不够用，咱就自己做。当地的民兵就自己日日夜夜地琢磨，根据放炮打石头的原理，很快研制出了一颗石雷。经过试爆，石雷的杀伤力效果很好，于是他们就地取材，把漫山遍野的石块利用起来，制成了各种拉雷、半雷、滚雷。地雷战逐渐在海阳全县普及，民兵们的埋雷技术和地雷战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海洋的地雷品种发展到了夹子雷、梅花雷、头发丝雷、真假子母雷、钉子雷、水雷、标语雷、飞行雷等30多种。埋雷方法也由预埋待炸发展到了飞行爆炸，其中有种空中半雷专打敌人的指挥官和骑兵。当时的大小路口、山坡、树林、河套、瓜田、菜园、门街下、水桶底儿、箱子里，到处都是地雷，敌人是走到哪儿哪儿就响。后来日军抓来一些老百姓，强迫他们走在前面开路，民兵们则是连夜发明出了一种长藤雷，把引爆锁线加长，等百姓走过之后再引爆，让地雷专在日军脚下开了花。
2: 用石头造地雷啊？哎，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4: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2: 有，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

0: 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2: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3: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部经典的军事电影。最后一些时间呢，我们来说说《地道战》。《地道战》是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争电影，由任旭东执导，朱龙广主演。1966年元旦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河北省冀中人民创新地利用地道战的方式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电影《地道战》中有不少经典台词至今还广为流传，比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狡猾狡猾地，高，实在是高。这些单纯的电影台词早就演变成了流行用语，成为了当代汉语口语中的经典词汇。其实《地道战》和《地雷战》一样，也是一部民兵战术教学片，拍摄的主要目的是体现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还要让观众看完之后能学到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和对敌斗争的方法。导演任旭东带着剧组历时几个月，到北京、保定、石家庄等地的20几个村寻找拍摄素材，这其中华北平原上的地道战就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导演决定以地道战为素材进行拍摄，但是在取景阶段却遇到了麻烦。前期看景的时候发现，当年的条条地道和重重机关因为雨季很难保存完整，早就损毁得差不多了，实景拍摄几乎不大可能。幸亏上级领导派人送来了一本冀中平原地道战争总结的用书，文图并茂，形象直观，成为了设计地道的重要教科书。电影的核心看点，不过经过估算，这项工程太过浩大，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高。电影的核心看点，不过经过估算，这项工程太过浩大，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高，只好让美工在八一厂里搭了景，也就是说，呈现在银幕上的所有地道里的镜头都是搭景拍摄的。

50多年来，《地道战》在全国各地广泛放映，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许多人看过几遍，甚至十几遍，观影人次将近30亿。今天咱们说的这几部军事电影都是上世纪的黑白老电影，和如今的作品相比，无论是拍摄条件还是后期特效上都是不能比的。现在看起来，这些老电影在技术和制作方面可能是有点粗糙了，但即便是被好莱坞视效大片养刁了嘴的新一代年轻观众，依然可以从这些老电影当中收获一份欢喜和感动，这就是经典的魅力。今天的节目就在《地道战》的经典主题曲中画上一个句号。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感谢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带着各位与花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让我们在这些旋律当中回想起当年的画面，你是否还历历在目呢？不知道各位听到这些歌是否也印证着你是听这些歌长大的。张学友1993年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2004年还被国际知名的乐团迈克尔学摇滚将歌神的这首歌翻唱成 Take Me To Your Heart， 风靡了全球。前奏每一次响起的时候，时间都仿佛回到了八九十年代，让我们会想着男生穿着牛仔裤的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是吊儿郎当的样子。

Beyond 1993年《海阔天空》。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到《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时，眼前会浮现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或许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理想与现实的挣扎，自由跟心酸的交错，歌中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

1993年，谁的眼泪在飞？这首歌在孟庭苇的演绎之下更显得诗情画意，悲伤却又透露着无尽的美感。可它刚刚流行的时候，你的年纪应该还很小吧，还不懂得什么情情爱爱，只记得院子附近的小溪，同龄孩子的欢笑，以及在树荫下父母同唱这首歌的样子。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呢？

0: 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华语乐坛初记忆，我是肖辉，这里是音乐导航。李春波1993年小芳，1993年名不见经传的东北歌手李春波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了小芳，他被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发掘出版，发行了同名专辑，半年的时间销量突破了100万张，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阵小芳热。如今的李春波早就向自己的小芳求婚成功，甜蜜相伴。

黄安1993年《新鸳鸯蝴蝶梦》，黄安写出这首歌的旋律之后，感觉颇有古风古韵的感觉，就翻开了唐诗，一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教书疏云映入眼帘，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黄安将其稍加修改之后变成了这首歌的歌词。随着电视剧《包青天》的热播，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也广为传唱，那种对爱情的释然总是能够给人一种唱到心坎里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

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9-35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是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清晨和傍晚的公园广场，总能看到这样的画面：音乐一响，队形排开，男女老少步伐整齐，手臂摆动，旋转转身。旁观者有时会调侃哈，广场舞又开始占领广场了。但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跳广场舞可是人类最接近神经科学处方的公共活动之一了。它对于预防和抵抗阿尔默兹海默症，和整体的神经健康有突出的作用。阿尔兹海默症呢，也就是大众嘴里的老年痴呆，很多人认为阿尔兹海默症是就是人老了自然会糊涂，然而近20年的研究表明，情况远比这个复杂。阿尔兹海默症并非单纯的年纪大，而是长期不良的生活方式引发大脑代谢紊乱，进而破坏神经网络的功能，最终导致的退行性的病变。阿尔兹海默症和代谢健康密切相关。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体现为记忆力下降、执行功能减弱、空间能力下降、行为和情绪改变等等，而传统观念往往把这些变化单纯的归为老糊涂了。研究发现，阿尔兹海默症其实涉及多种生物学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代谢衰老。当大脑出现能量代谢障碍，会使神经元长期饥饿，无法清除毒性蛋白，最终死亡。大规模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二型糖尿病患者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增加约50%到65%，这说明大脑健康和整体代谢状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哈，老糊涂了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人过了某个年龄，大脑就定型了，还会越老越糊涂。实际上，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贯穿整个生命过程。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即使在老年阶段，大脑仍然可以形成新的突触链接，调整神经网格，在某些区域产生新的神经元。大脑就像肌肉，经常使用就会保持活跃。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在6个月的认知训练后，参与者在记忆任务中的表现平均提高20%以上。第三点呢，延缓认知衰退需要身体加认知功能的双重锻炼。代谢健康需要维持代谢健康加持续脑力活动。实现代谢健康的方法大家都不陌生，规律运动、健康饮食、持续脑力活动的方法也不复杂，比如学习新技能、学习外语、进行社交互动等等。而参加广场舞活动能实现既要又要，可以说是天选延缓衰老的活动了哈。那么广场舞为什么有突出作用呢？很多人觉得广场舞只是简单的体操动作，但从神经科学角度看，它其实调动了多种大脑系统。第一，记忆系统，记住舞步。广场舞通常包含固定舞步组合，在学习舞步时需要使用工作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研究表明，学习新的动作序列能够促进突触可塑性，并增加神经网络连接，每次学习舞步都在促进大脑的新生。第二点呢，就是运动系统，协调身体。
比起跑步、跳绳等运动，跳舞是需要身体的精确控制，这就要大脑的运动皮层参与其中，尤其是舞蹈中的身体平衡训练，对于老年人的安全来说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很多老人因为摔跤而开始长期卧床，甚至直接导致死亡。而跳舞是锻炼平衡性最好的运动之一，因为大部分动作需要不断的转换重心，从而让身体和大脑配合，来不断寻找合适发力肌群来支持自己的体重。而且呢，舞蹈动作有很多的单独左边、单独右边、两边一起的组合，能让人更好的感知身体，力量弱的那边需要多练习。第三点呢，视觉、听觉、空间系统一个都不能少。广场舞是集体队形活动，参与者需要同时处理自己的位置以及周围人的距离。这种能力依赖顶叶皮层的视觉空间处理系统，而在音乐节拍

中完成动作需要大脑的听觉中枢和运动中枢配合执行控制系统来完成。研究发现，舞蹈训练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的执行功能和注意力水平。这项研究中，平均年龄68岁的参与者在6个月舞蹈训练后，在认知测试中的成绩提升约15%。如果说运动能改善代谢，学习舞步能刺激认知，那么广场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优势，社交。一，群体活动需要共同注意。在认知科学中呢，有一个概念叫做共同注意，它指的是人们在群体中不仅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他人的行为和目标。比如齐声大合唱，在演唱会一起喊应援口号，一起跳舞等等，这种涉及前额叶等哈社会认知网络，群体同步行为还能促进神经化学奖励系统。研究发现，当人们与他人同步运动行动时，大脑会释放更多的内啡肽和多巴胺，从而提升愉悦感。第二呢，就是社交活动能降低痴呆风险。一项包含7000多名老年人的长期研究发现，社交活动频率高的人，其认知衰退速度明显更慢。经常参加集体活动的人，患痴呆的风险可降低约40%到30%。三，广场舞自带连锁任务啊。广场舞往往不仅是跳舞，参与者常常还会组织排练、设计队形、统一购买服装、参加社区演出等等，而这些活动就比跳舞更复杂多了哈，涉及了计划能力、组织能力、社交沟通、创造力等等。广场舞实际上是一套综合性认知的训练体系。广场舞呢，也更容易让人坚持。从健康的角度去看，最好的运动其实不是强度最大的，而是能长期坚持的。为跑步添置了一套全套的装备，但只跑了一次。健身房办了年卡只去一次的现象啊，屡见不鲜，可以说毫无任何效果。而广场舞呢，却常常能持续很多年，主要的原因呢有3个哈。第一个呢，就是社交动力。人是社会性动物，集体活动会产生一种群体粘性。如果今天不去跳舞，朋友可能会问怎么没来，这种轻微的社会压力反而有助于保持习惯。第二，情绪奖励。音乐加运动加社交会同时刺激大脑奖励系统，运动本身能促进内啡肽释放，带来愉悦感。因此呢，很多人跳完舞会感觉心情更好，也更容易坚持下去。第三，认知挑战。随着舞步不断的更新，参与者需要持续的学习新动作，这让活动保持新鲜感，也持续刺激大脑哈。好啦，不说了，我也想赶紧参加一个广场舞的团体了。那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玉玉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给孩子读别人写的故事，或者是转述自己听来的故事，很少有人想到，要自己来创编一个故事。一部分朋友

0: 或者怎么讲呢，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那另一部分朋友呢，想过也实践过，但是也许效果不太好，所以没有能够坚持太久。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请来了一位讲故事大王，他师从故事医生苏珊佩罗。哎，这位苏珊大妈简直是不要太了不起，她曾经说过，说孩子的行为都可以被故事来治愈。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出故事专栏的撰写人，故事疗愈的推广人，在妈妈圈里也是被称为中国的苏珊佩罗的王阳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王老师，您怎么来解读说孩子的各种行为都可以被用故事来治愈呢？您怎么来理解？
1: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疗愈哈，治愈呢，它实际上的意思是呢，使达到一个平衡，变得健全和完整。它呢偏重于精神和心灵的健康。这里面其实会涉及到一些心理学的范畴。但是呢我们说，孩子的身体需要一些健康的营养的食物，实际上他的精神和心灵呢也是需要一些健康的食物的。那么这里呢我就会觉得，故事正好是这样的一个食物。这个会把一些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讲故事是心理学的东西，很难很难，实际上它其实是一个亲子教育的一个方法。对，
0: 非常好的手段。
1: 因为这个疗愈性哈，它实际上是把它理解成是把失去的平衡的行为或者是状况重新恢复到平整和完整。那因为我给孩子编了十多年的故事哈，就是好多的例子也收录在我这个书当中了。那有的妈妈就跟我说，你讲的这个故事呢跟书上讲的不太一样，它的底子厚。其实一开始我并不明白，什么叫底子厚呢？后来我想，我终于是明白了，是因为我呢可能之前学了很多年的心理学，然后又去专门学了这个故事疗愈。然后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呢，就会一些专门的，就是针对孩子的一些挑战性的行为，或者是他的情绪管理呀，甚至他的品格培养方面，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0: 好的，我们首先请王老师来讲哈，就是我们说不同于绘本的阅读，这种口述的创编的故事其实是一种创作，对吧？它要求我们就是怎么说呢，要对症去讲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要求是挺高的。所以我们也请王老师讲一讲，怎么样去可以为自己的孩子来定制一个属于他的对症的故事，来帮他解决一些原本很棘手的问题。您能不能举一两个具体来说，比如说有朋友说孩子不爱洗头，怎么样通过故事让他爱上洗头，或者说让他不抗拒洗头这件事儿。
1: 那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不爱洗头，实际上有可能是在他过往的过程当中，这个洗头的这件事情给孩子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感受，或者是说一些甚至是说曾经受到什么困扰呀，洗头这个水呀怎么样啊。实际上那用故事的方法呢，就是把他的这个就是被水曾经或者是吓到了这个恐惧之间的这个链接，把这个画面把它刷新。那么怎么样刷新呢？就是用一种新的，比方说这个水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把这样的一个画面重新给它建立起来。那么孩子呢就从此就会很瞬间的哈就会改变，不会被水吓到的。那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也用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就给您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我的儿子曾经在幼儿园阶段的时候呢，就是幼儿园有一个小的事故，就是那个小朋友不小心把那个火点着了然后我儿子回家一晚上就是做噩梦，他就好像被这个火吓到了。老师可能也强调了啊，这个火的危害性呀。那有的孩子可能觉得无所谓，有的孩子可能觉得这挺害怕的。所以我儿子就属于一个当时他觉得这个火是很吓人的东西了。后来我在想哈，就是这个火这个吓到孩子的这个画面，我怎么样给他去掉呢？我就在想这个火呢它有什么样的好处，从这个角度入手。然后我儿子一晚上没睡好觉哈，早上起来就蔫蔫的嘛。然后我看他那个样子呢，就觉得这个立即我是需要给他讲一个故事的。我就在他那个没起床的快要起床的时候，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大概讲的是一个小动物啊，他们到一个洞里去玩哈，那个洞里很黑呀，然后怎么办呢？说那如果要是这里有点火就好了。其中有个那个小动物就说，我有呀。说你这么小怎么能玩火呢？说不用担心呐，我姐姐比我大很多呀。他姐姐呢于是就点了火了，这个洞山洞里呢一下就亮起来了，然后这个小动物们就在山洞里玩了一整天，可开心了。 到了傍晚的时候呢，那个山洞里慢慢黑下来了，

0: 甚至烤了，就是弄了，就是点着了篝火，在那个围着篝火呢，就是还烤了红薯吃啊，烤了土豆吃啊，特别特别开心。然后我发现我讲完这个之后啊，我儿子整个的那个身体状况啊，从一种很疲惫的僵硬的状态一下就放松下来了。
1: 嗯，
0: 然后他也跟我说，妈，我们上幼儿园去吧，就好了，一整天都很好。结果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又跟我说，哎，妈妈，你讲那个故事，我又讲了一遍。他突然又说，那要是火山爆发呢？大家觉得呢？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他对火的恐惧呢还有，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转移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场面去了。
1: 对。
0: 我就在想，哎，这个火山爆发它有什么好处呢？就从这个角度又去把它的画面给它刷新掉呀。后来我就接着这个故事讲啊，就说这个小动物们呢在山洞里玩，还就玩的时候，哎，就是天上会有鸟啊在飞，有两只鸟就想的，哎，这个太累了哈，飞了这么久，要是这个海上有一个岛就好了，
1: 嗯，
0: 我们就可以这个岛上就是休息休息，再飞到南方去。然后这个鸟的这个想法呢被这个海龟听见了，海龟就游啊游啊游啊游到那个大海深处去，就跟那个火山说呀，哎，这个鸟啊有这样一个愿望，你们能不能想个办法帮他们？这个火山就说呀，太简单了呀。然后火山就喷发喷发喷发，然后等到所有的火凉下来之后呢，
1: 冷却，
0: 大海里就长出了一座岛来了。然后这个候鸟呢就可以在这岛上休息呀，
1: 嗯，
0: 然后山洞里那些小动物玩够呢，还可以去这个岛上去玩了。我儿子就超级喜欢这个故事，然后第二天又跟我说，那有没有海岸警卫队呢？来，到这里大家能体会吗？就是这个孩子把对那个火的恐惧呢慢慢转移到他的玩上去 了，
1: 对
0: 吧？那我就接着说呀，那当然有海岸警卫队啦，海岸警卫队呢就会不停地把这些动物们运到那个岛上去，怎么怎么玩得开心。
1: 明白，
0: 就是对。然后过了大概有两周的时间吧，
1: 嗯，
0: 我儿子自己在那画一个画哈，我就那天不小心就问他，我说你画的什么呀？他说我来跟你讲讲啊。我儿子要说一下，那时候他也就四岁哈，他说你看这是个开关，这是个火，这个开关脚扑噜一踩，那个火就灭了。就是这个孩子通过我前面给他讲的这个故事哈，
1: 所有的铺垫，
0: 自己想了一个办法，
1: 嗯，
0: 把他的那个恐惧给释放掉了。所以后来他在小区里看见那个火的什么东西啊，他就跟我讲，妈，你知道吗？这个是消防队员，他们可厉害了，怎么怎么灭火，就完全没有那个对火的那个
1: 恐惧
0: 了。
1: 所以王老师讲述的刚才，您不要看这短短几分钟哈，我相信给收音机前的各位不会讲故事，
0: 嗯，
1: 或者不擅长自己创编故事的人有很大的启发。这种故事我在想哈，可能对于小孩来讲是不是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0: 嗯，
1: 我知道您讲的故事应该说很多时候是符合幼儿的一种发展心理，
0: 嗯，
1: 然后再大一点儿童发展的心理，包括后来您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应该是也经历过一些青春期的一些发展，
0: 嗯，
1: 那么针对稍微大龄一些的孩子，您觉得这种故事还好讲吗？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孩子不好骗呢，就是觉得很多我们的故事当中都是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似乎有一些是我们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不能够发生的，那对于那些大孩子来说我们怎么样用故事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一些疗愈呢？
0: 其实这里头是要看你讲故事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那如果你讲的故事呢是为了去教育他，或者说是为了把一些大道理从故事的方法给到他，这样就不行。
1: 嗯，
0: 那就是
1: 这个不适合大孩子。
0: 对对，那我们讲故事呢主要是说，哎，它是适合于怎么说，我是把我对于孩子的这个爱，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我要传递给你。如果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即便孩子他知道哈你是在用一个故事的方法来跟他沟通，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接受的。
1: 嗯，
0: 所以这里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目的呢就是搞清楚，不是来教育他说教他。那我再给一个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我们家老大，他在就是差不多有快接近青春期的时候吧，就是那时候都七年级我记得是，他有一次在学校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发现他的那个就是铅笔盒里的，就是文具盒里的那个笔呀，放在一个教室里，等他回去找的时候呢发现全都没有了，只剩下个空的那个盒子。
1: 嗯，
0: 他就很生气，对吧？这也能理解吗？他就说，哎，谁把我的东西都拿走了呢？
1: 也没还回来。
0: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我要去找校长或者怎么怎么样哈。就是大家通常想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会去帮到孩子呢？我们可能会说他

0: 你每天会有相对稳定的时间来讲故事，来跟他相处，他就会很期待那个部分。
1: 嗯，
0: 他甚至会早早的就去刷牙呀，干嘛呀，就是不用你去催了，他很期待那个时刻。你就想一个场景是说，哎，当那个孩子他玩了一整天，他的身体呀，他的这个精神方面啊，他是需要一个调整的。那你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空间，哎，你们俩窝在一起分享了一个特别美的故事，这个对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心灵的抚慰。
1: 嗯，
0: 甚至我们有时候觉得，哎，成年人哈很累呀，其实可能是因为在我们幼小的时候这样的时刻太少了，所以呢我们会终身的去想去寻找这样的一些特别对我们有心灵抚慰的一些时刻来。
1: 嗯，
0: 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要怎么去讲呢？你可以讲一点白天的经历呀，你也可以就是把你书中当中的进行去改编哈。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对于你来说会很容易，比你去像我那样创编会很容易。就是我记得歌德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哈，他就会去，很多人问我说，哎，那个特别那个叫什么有名的那些童话呀，要不要拿来改呀？我说可以啊，为什么不呢？我说歌德的母亲就是这样的。所以歌德小时候呢，听着他妈妈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在讲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讲那个小裁缝的故事，说那个小裁缝最后是叫什么，就是去娶了那个公主嘛，但是这个歌德呢就不喜欢，说小裁缝怎么能娶这个公主呢？他妈妈就知道了，哦，那我就明天再讲吧。第二天他就把那个结尾给改了，小裁缝呢没有娶那个公主，歌德就是小时候的歌德就特别开心。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就是问题是说你需要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时间空间，也就十分钟吧，来跟孩子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1: 固定时间。
0: 对对对。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哈，就是要用就是用讲的方法，就是用口述的方法，而不是说去照着书来念，更不是呢给他听一段音频。就是我特别的邀请大家去尝试一下哈，就是口述故事和听一个音频，还有就是照书念，这个三者之间是很不一样的。那就是特别留意的是说，我们只是说这个之间是不同的，
1: 嗯，
0: 没有说哪个特别好或者哪个特别不好，只是说如果你明白这个差异呢，你就会知道，哎，我在什么时候要去跟他口述，什么时候呢要去照书念，它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那为什么我说就是要一定要口述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孩子跟他说，妈妈你给我讲故事吧，妈妈就把他交给电视机呀，说那电视机里的这个叔叔讲的比我更好呀。这个孩子说什么呢？孩子说，那可是那个叔叔他不会抱我呀。所以你看到了吗？
1: 亲密度，
0: 孩子是非常希望就是你跟他亲密相处的。
1: 没错没错。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哈，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说讲完的故事之后，不管你是编的还是照书念的还是怎么样的，讲完的故事之后呢，不能去跟他孩子分析故事当中的含义，不能说这个故事当中谁好呀谁不好呀，
1: 你
0: 以后
1: 怎么做
0: 呀，对呀，你觉得要怎么样做呀，就这种东西就把那个故事整个给说破了哈，
1: 破坏掉了。
0: 对，孩子就知道你这是在拿故事来教育我。那等到他下一次你再给他讲故事，他就不听哈。
1: 没错，尤其是对于更大的一点年龄孩子来讲。
0: 对对对。那有的妈妈就做过哈，就是他们会说，哎，王老师这个故事的力量真的很大，那个孩子真的听得懂。我说你怎么知道呀？他会说，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让他给我写一个听后感。我会发现这孩子比我就是希望达到的目的呢，还写得更多呢。
1: 他更有领悟。
0: 对，然后我就说，好吧，我说你一定要记得，下一次呢，他可能会不听你讲故事的。所以这里的特别特别的关键哈，就是因为我们说给孩子讲故事，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说教，因为那个道理啊，它又冷又硬。故事呢，它是又软的，又温暖的，又柔软的。所以呢，就是故事当中呢，一定不要去讲大道理，讲完之后呢，也一定不要去跟解释故事当中的含义，因为孩子是比我们成年人更容易吸收故事当中的一些营养的，因为他开放呀，他对你没有成见呀，就是他整个的身心是敞开的，完全吸收这个故事画面所给他传递的一些含义。
1: 没错，
0: 对对对。
1: 好，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请王老师先讲到这里。但是有几点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以后在给孩子讲故事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记得先说道理，一定记得你的根源、你的思想出发点、你的初心是要把你的爱和你们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通过故事来传递给孩子的。第二就是别轻易给孩子的一些行为方式去做出你的一个评判，包括刚才王老师讲到的固定时间来讲故事，最好以口述的方式讲完之后，不要试图给他分析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明武宗正德2年的10月，这一天，紫禁城东安门外走来了一个人，说自己知道一桩重大的冤情，一定要禀报给皇帝。对历史比较熟悉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自打宋朝以来，就有在宫门外放一面登闻鼓的习惯。如果百姓有重大的冤屈无处可诉，就能到皇宫门口敲响登闻鼓，请求皇帝亲自审理。明朝也沿袭了这一制度，还特别命令6科给事中和一名锦衣卫在登闻鼓前面轮流值班。不过问题是，明朝的登闻鼓是放在紫禁城长安右门外的，这个人却走到了东安门外，显然是走错了地方。就在士兵准备赶人的时候，他却爆出了一个猛料：当今皇帝并不是太后所生。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又是谁？他真的知道这些宫闱内幕吗？皇子朱厚照到底是不是张皇后所生？为什么两位皇帝对待这一案件的态度会截然不同？这桩看似简单的案件都有哪些不合理之处？听天下和您聊聊疑点重重的郑旺妖言案。来东安门外喊冤的这个人叫做郑旺，他对守门的士兵大声喊道：国母郑居忧若干年，欲面奏。意思就是说，国母郑娘娘被囚禁在了后宫很多年了，我要面见皇帝，告诉他这个实情。于是是因为从太子出生开始，整件事就显得十分不合理。这还得从明武，于是是因为从太子出生开始，整件事就显得十分不合理。这还得从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开始说起。根据历史记载，明孝宗属于懦弱无为的那个类型，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自己也没什么见解，只能任由文官集团摆布。而这位在历史上更出名的是他生平无别姓，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没有嫔妃的皇帝，后宫里只有一位张皇后。有人说这是孝宗和张皇后伉俪情深，史上最深情皇帝的名号非他莫属。可也有人说是因为孝宗性格太过懦弱，怕老婆，甚至都不敢纳别的嫔妃。重点是两人婚后4年，张皇后都没能生下一儿半女，搞得宫廷内外是议论纷纷，说这都是因为张皇后擅妒专宠，皇帝惧内造成的恶果。眼看着这事儿关乎国本，大臣们都坐不住了，纷纷上书劝明孝宗册立嫔妃，就连孝宗皇帝的堂叔都专门上奏劝皇帝要博选良家女入宫，以备采择。可孝宗却说册立嫔妃这件事应当禀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皇叔您说的不太妥当，我也没这个想法，还是算了吧。在这之后， 朝堂上不少大臣也给皇帝上书劝他扩充后宫，可孝宗把这些奏书留中不发，也没有明确表态，但始终没有再册立其他嫔妃。就在一帮大臣为了国家的未来担心得不得了的时候，弘治四年九月，宫中突然宣布张皇后诞下了一位皇子，就是后来的明武宗朱厚照。对于这个好不容易才出生的儿子，孝宗当然喜欢得不得了了，再加上又是皇后所生的嫡长子，属于顺理成章的皇位继承人，于是在朱厚照不到两岁的时候就被立为了太子。这样一来，国家有了继承人，那帮整天操心得不得了的大臣们也该松一口气了吧。可没想到自打朱厚照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各种流言蜚语就没停过，因为这个消息来得可是太突然了。先不说之前四年没有子嗣是什么原因，这次连皇后怀孕的消息都没有，怎么一晃眼小皇子都出生了？这口风不要太紧了吧。有了这么大的疑点，也难怪有人暗中猜测，难不成这个小皇子其实并不是张皇后亲生的？渐渐的，民间流传起了这样一种说法，朱厚照其实是孝宗身边的一位宫女所生，张皇后心生嫉妒，所以让人把刚出生的小皇子抱到自己身边，由自己抚养长大。而朱厚照也一直认为自己就是张皇后所生，根本不知道亲生母亲其实已经被囚禁在后宫里很久了。哎，等等，这剧情听着有点耳熟啊，怎么听怎么都和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差不多。可那不是说宋仁宗的事儿吗？难道这是明朝版本的狸猫换太子？关于朱厚照亲生母亲的传言越传越广，甚至连镇守在外的各个藩王都听说了。很快，一个人的出现把原本暗中流传的谣言摆在了台面之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咱们节目开头到紫禁城东安门外喊冤的那个人，他叫郑旺。根据《明实录》记载，郑旺是武城卫人。这里还得先插一句，和您解释一下，所谓武城卫的卫，指的就是卫所，是明朝时期全国通用的军事制度。一个卫下辖五个所，每个所有1000多名士兵，这些士兵基本上都来自于军户，也就是世代当兵的家庭。军户的意义就是在家中选一名男丁到卫所当兵，其他没有当兵的子弟就会叫做军余，平时只在军中垦田种地，不参与军事战斗。郑旺就是武城卫的一名军余。消息，郑旺找到了两个好哥们，也是兄弟俩，叫妥刚妥红，他们属于锦衣卫射余，顾名思义就是锦衣卫的家属子弟。这俩人见多识广，消息灵通，人脉也广，通过托关系，妥氏兄弟替郑旺联系上了一个在乾清宫当差的宦官，叫做刘山。妥氏兄弟不愧是锦衣卫亲属，熟悉办案流程，还特别让郑旺准备了一块牌子，写上女儿的姓名、年岁、出生年月等信息，交给宦官刘山，让他在宫里找人。一看郑旺寻女心切，又认定了自己的女儿就在宫里，而刘山自己的位分又不高，也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攀高枝儿，于是一口答应了下来。过了几个月，在刘山坚持不懈的打听下，终于得到了消息，后宫里还真有一个叫做王女儿的宫女儿，

宫女儿、王女儿真的是郑旺寻找的孩子吗？难道真的这么凑巧，郑旺的女儿被人卖到了宫里？得知这个消息，刘山喜出望外，赶紧让人继续打听打听。没想到辗转得来的消息却是，王女儿说自己的父亲姓周，并不姓郑。刘山一听是大失所望，能借机让自己攀附权势的梦想都化为了泡影。不过刘山转念一想，郑旺和妥氏兄弟上赶着巴结自己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能不能骗一骗他们，继续从中捞点好处呢？于是刘山对郑旺说，他确实找到了王女儿，可女孩年幼的时候就被卖了，又几经辗转，想认你这个父亲又有点怀疑。郑旺一听女儿确实在宫里，离自己飞黄腾达的梦想又近了一步，便立刻买了不少新鲜瓜果和食物、布帛等物品，托刘山转交给女儿。不用说，这些东西肯定都被刘山占为己有了。为了让郑旺对女儿在宫里这件事儿深信不疑，刘山还时不时从宫里带出来一些衣服、鞋子之类，告诉郑旺这些东西都是女儿的回礼。郑旺拿着东西回家，就

和街坊四邻炫耀，怎么样，我就说我女儿在宫里吧，我们家呀马上就要发达了。正巧的是，就在这不久之后，宫里传出了消息，张皇后生下了小皇子朱厚照。于是这刘山的胃口是越来越大，故事也越编越离谱。有一天他对妥氏兄弟说，郑旺的女儿现在可是人上人了，别看她还是个宫女儿，但现在可是跟在太后身边呢，还被皇帝看中，这个小皇子就是她所生，郑旺可是皇亲国戚了。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还神神秘秘地反复嘱咐，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被人知道了可是要杀头的。没想到妥氏兄弟扭头就找到郑旺，告诉了他这个喜讯。郑旺一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逢人便说自己的女儿要当娘娘了，还生下了太子。您想想，郑旺也就是个军余出身，能巴结上的那都是锦衣卫亲戚家的孩子，宫里的宦官这个水平的，周围的亲朋好友肯定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百姓了。一看郑旺说的信誓旦旦，还有不少宫里的东西做物证，大家都信以为真，赶忙过来巴结这位新晋的皇亲国戚，希望他以后发达了能捎带着也给自己来点好处。据说当时甚至有600多个人过来祝贺，郑旺还怕人太多自己记不住，还造了一本聚宝历，在上面标注上送礼人的姓名和他们送的礼物。很快郑旺算着快到女儿生日了，就置办了一些酒菜让刘山帮着自己转送给女儿庆祝。不用问，这些饭菜肯定也是进了刘山的肚子。刘山又拿了一些被褥、手绢、靴子之类的东西回赠，没想到郑旺收到这些赏赐之后，立刻自信满满的拿着东西跑到了驸马家，说自己也是皇亲，和你们家是亲戚。正巧当天公主和驸马都不在家，公主的儿子出来一看，这确实是宫里的东西啊，那既然你也是皇亲，那两家就常走动吧。于是也送了郑旺一套衣服、一副马鞍和辔头，还有一张豹子皮。就这样，相信郑旺女儿是太子生母的人是越来越多，这件事儿终于被东厂察觉了，下令将郑旺、刘山和妥氏兄弟统统逮捕。孝宗皇帝对这个案子十分重视，亲自审问这几个犯人。然而在皇帝面前，刘山也坚称郑旺的孩子王女儿就是皇帝没有证明的妃子。于是锦衣卫找来了宫女王女儿，问她父母叫什么名字、什么年纪，又问了她的出生日期和进宫的时间等等，发现和郑旺说的是一个都对不上。顺带一提，郑旺女儿出生后不久，右胸就长了一片痘疮，留下了疤痕，而宫里的这个王女儿身上却没有。估计这个王女儿也是莫名其妙，自己在宫里干活干得好好的，怎么外头凭空冒出个爹来呀？眼看证据确凿，刘山才不得不说出了实情。真相大白之后，郑旺和刘山等人都受到了怎样的惩罚？为什么说这桩案件的审理结果也是疑点重重？真相大白之后，主审官员下了审判，刘山妖言惑众，妥氏兄弟和郑旺又大肆传播皇室谣言，都该杀头。明孝宗亲自下令将宦官刘山凌迟处死，妥氏兄弟斩首。但奇怪的是，他居然对郑旺网开一面。郑旺没有被执行死刑，而是被关押在了监狱里。这件案子宣判后没过多久，明孝宗突然驾崩，继位者当然就是明武宗朱厚照。按照惯例，新皇帝继位之后都要大赦天下，先前关押在牢里的郑旺也被放了出来。顺带一提，下令把郑旺放出来的刑部尚书是

出了名的性格宽厚。本来要释放郑旺这件事儿，大家也都觉得不太妥，毕竟这个案子之前闹得沸沸扬扬，还关乎皇帝的出身，还是问一问皇帝本人的意见比较好吧。可刑部尚书却说，按照大明律，先皇没有特别下达过命令的都可以释放，更何况先皇一向仁孝，怎么会因为一个无知百姓几句胡说八道就处死他呢？就这样，郑旺重获自由。按说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郑旺也该吸取教训，老实了吧？然而并没有，他甚至还变本加厉，反复向邻居们强调自己的女儿才是当今皇帝的生母，甚至还撺掇了一个乡亲和他一起潜入东安门，要为郑娘娘喊冤，也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个场景。眼看这个疯子屡教不改，东厂再次把郑旺抓了起来，将他定为妖言罪。郑旺依旧不服，坚决不肯认罪。明武宗听说之后非常生气，命令大理寺严加审理，最终定案，郑旺被杀了头。

就这样，轰动一时的郑旺妖言案落下了帷幕。从表面上看，这好像就是几个愚昧无知的底层百姓被幻想中的权力和金钱蒙蔽了双眼，自导自演出了这一场闹剧。但实际上却没这么简单。有的朋友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桩案子从头到尾都有点不合理。关于朱厚照出生的问题，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其次，在郑旺第一次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明孝宗的审理意见也很奇怪。他用凌迟的酷刑处死了宦官刘山，而郑旺虽然被判了死刑，但并没有执行，甚至后来还被释放了，这就太奇怪了。其实，在万历年间就有人猜测说，这是因为孝宗皇帝心里知道，郑旺说的话里边至少一个内容是正确的，皇子朱厚照的确不是张皇后所生，孝宗是迫于张皇后的压力才不得不判郑旺有罪的。但对于宦官刘山，孝宗确实是打心眼里憎恶的，你明明是给皇帝当差的，怎么不知道帮着皇帝遮一遮丑，还把这事儿给捅出去了？所以刘山被凌迟处死，很有可能是孝宗杀人灭口以泄私愤，同时以此警告其他的知情人，看见了吗？皇家秘密也敢往外说，这就是下场。而郑旺第二次被捕的时候，明孝宗已死，如果这时候武宗质疑自己和张皇后的母子关系，那不就意味着自己的皇位也来得名不正言不顺了吗？所以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必须保住皇家的脸面和皇位的稳固。除了两个皇帝的不同态度之外，宦官刘山制造妖言的动机也说不通。您想想，郑旺的经济条件肯定是不怎么样，不然还至于卖女儿吗？后来给宫里送的东西也不过是瓜果、衣服、韭菜这些寻常的东西，刘山在宫里又不是吃不饱，犯得上为了这点东西撒这么大的谎吗？退一步说，就算真的想要郑旺的好处，那骗他女儿在宫里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说太子是他女儿生的呢？而另一种解释就说得通了，刘山确实相信郑旺就是皇亲国戚，所以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为他传递消息。综合各种方面来看，有的史学家推测，明武宗朱厚照很有可能不是张皇后的儿子，他的亲生母亲可能就是宫中的哪个宫女儿，宦官刘山和郑旺不过是为了维护皇家尊严、维护张皇后地位的牺牲品。不管怎样，这桩案子在正德二年落下了帷幕。至于郑旺妖言案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只有待人们继续挖掘了。好了，这里是一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

0: 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2: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3: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

0: 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九月启动持续到十一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聚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

0: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6: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7: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8: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3: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2: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7: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6: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 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核裂变燃料土和油，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仅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 近期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我国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目前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样品里发现镁嫦娥石、是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打开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现搜寻月面水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当地时间4号下午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开幕，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等地的艺术剧团进行文艺演出，受到德国各界好评。本次中国节为期3天，现场设立文化展台和互动区，呈现中国传统美食、传统文化、当代原创文艺等。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选择强硬反击。他强调，美加关系不能成为加拿大的软肋。美国总统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此外，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则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8: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7: 如川北达刚刚好。
18: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

0: 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能，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0: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防务预算总额约8.89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2: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事项要求呢，主要是聚焦这个在主要集中在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一些进攻性武器上。我觉得有几个项目呢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之前的说法呢是要在25式高超声速导弹的基础上去改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弹呢个头也非常大，现有的潜艇肯定是装不下。那一方面呢，可能要对这个导弹进行改进，可能要进一步的小型化，或者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射程。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要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这样的话搭载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相当于一艘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呢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 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像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啊，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0: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1: 我们首先要说呀，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万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如果你要花钱买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啊，就 AV-8B 啊或海曜啊，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航母这个价格也很高。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接收这艘航母以后呢，不作为一个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使用，而是我把它作为起降直升机的直升机母舰来使用，或者呢我把它加装上这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所以它将来有了这样的小型航母以后呢，主要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救灾，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力运输，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发挥航母这种大型平台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意大利使用的方式去买或者是配齐这样固定翼的舰载机，作为一个海上的大型的平台，争夺制海权，争夺制空权，这样去使用。主持人，
0: 那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笔军贸交易。以色列和希腊近期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套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旨在构建可防御飞机、无人机、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统一网格。张老师，以两国现有的技术储备来看，这套防空系统能否顺利建成？以色列和希腊密切防务关系的背后又有何考量呢？
2: 从技术角度来看，看的这套防空体系呢，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以色列向希腊提供的这个防空系统呢，主要都是现成的、现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斯派德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大卫投石索以及它的这个巴拉克防空导弹都是现有的。那么通过这三套防空系统呢，可以形成三个层次的防空反导网络。将它的这个大卫投石索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性能呢，相当于美国的艾格勒二到艾格勒三这个水平啊，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然后这个其他的两型防空系统呢，主要是中近程的，这样呢可以形成多层的防空体系。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呢，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现成的。那么对于希腊来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给它集成一下，主要呢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希腊现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把它综合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大的。现在希腊和以色列在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原因是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就是土耳其。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呢，既有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有现实的矛盾，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啊，在领海领土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双方呢战斗机经常在爱琴海上空进行这个对峙。那么土耳其呢也和以色列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那么双方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呢两国进行防务合作呢，有针对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另外呢，从希腊的角度来看，他可以选择欧洲的，也可以选择美国的装备，但是呢他有可能被美国被欧洲卡脖子，但是他不担心以色列会卡他的脖子。而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通过和希腊进行军事合作呢，可以打破他的外交僵局。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一周国际热点军情带来的分析点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

0: 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处于僵持状态的美伊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升级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伊本轮互袭的基本情况。
2: 当地时间8月30号夜间，美国突然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8月31号，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同一天，伊朗本土防空力量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9月1号，美军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行动持续约6.5小时，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打击行动范围覆盖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区域，空袭波及平民婚礼现场，造成平民伤亡。此后两天，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截至目前，伊朗完成报复后，美军暂未发起新一轮公开空袭。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目前，美伊双方均拒绝在当下举行谈判，冲突仍存升级风险。
1: 曹老师，在您看来，美军时隔一个月突袭伊朗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阻止伊朗布设水雷吗？还是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3: 因为停火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对伊朗或者对世界散布，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过去跟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上的博弈，但是呢，我们现在停火了，我不打他了，我是用这种毁灭性的封锁和毁灭性的对他的经济施压来对伊朗进行围堵，我同样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种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这种围堵呢，并没有使伊朗内乱或者是垮台。所以我觉得呢，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这个美国所完全控制，那这样的僵持就是使美国觉得不打不行，就是不用军事手段，这个伊朗他不垮，他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在给美国这个对着干。所以呢，打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首先是测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力度并不大，那么他打了伊朗的是火箭发射装置，所以我也是打了，而且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布雷的，他认为是布雷的，我打你的火箭发射装置也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打击呢，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伊朗在前沿的一些部署给打掉。那么我美国呢，就是由此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这种就是继续向伊朗经济和军事上的双方面的施压。
1: 确实哈，在上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之后，有很多舆论都猜测，由于美军当前受困于关键弹药库存紧张、世界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在即的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不会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军这一次的军事突袭似乎又打破了这种猜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您也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问题的这种处理上，或者说在战术上，是不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
4: 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说，美伊之间呢发生有限的冲突交替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呢当时包括现在争夺的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呢都在这里高度的对立，然后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压迫，就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难免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上周呢开始对伊朗的这个一些目标展开打击，然后呢伊朗又对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反击，那么来来回回的这样有 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迹象。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战术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1: 嗯，
4: 从他的选择的武器上来看，仍然是啊，和之前打击伊朗相同的武器，主要是他的航母打击群。我们通过美国公开的一些画面来看，还是通过他的舰载战斗机啊，搭载一些弹药，然后呢，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美军的说法，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特这个也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海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海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油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海峡的能力。
1: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3: 因为拉拉克岛啊，它在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布设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主要还是想把他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1: 同时美国也在控制它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六月美伊签订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军此举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4: 我就释放了美国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信号。因为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策略呢，是首先要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呢也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那么在战前呢，由美方的这个智库统计，这个伊朗大约有90%的货物要通过霍尔木海峡这个进行运输进行贸易，对外贸易。所以呢，如果说把霍尔木海峡给它这个单向封锁了，那么这个伊朗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很难去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换取外汇。 这样的话，你像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七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个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

0: 削弱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掌握，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两栖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一些特种部队去拦截啊，包括去这个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为他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英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啊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所以他按他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对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那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他一定要对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这些布雷系统，包括它的一些无人机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2: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他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还有像他的航母编队这些水边舰艇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他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打了这个拉拉克岛还是其他的一些目标，那我一定要报复美军。而美军现在在中东地区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在约旦、科威特、阿联酋都有，而这些目标呢，比如说空军的机场你跑不了吧，你海军的港口你跑不了吧，你跑到和尚跑不了庙，所以我就是打不着你的飞机，打不着你的舰艇，我还能打着你的机场呢。所以你看他在打击这些目标的时候，不但伤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些训练中心还有维修中心当然它不是直接的这个飞机打到，那如果造成这样的损失，这对美国也是很疼的呀。如果要是能把在机场里边驻国的飞机给打掉，那美国的损失就更大。包括美国的这个 MQ-9 死神，它也不是说入侵了伊朗的领空，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侦察监视任务的，但是伊朗既然有这种能力，哎，打吧，而且打下来呢，它没有人员的伤亡，这个也不会使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战争进一步的升级。因此，我们注意到，双方在这次的交火中吧，还都是有意识的在控制就是战争的这个烈度，没有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这种交火。但是呢，现在也不排除由于你来我往的这种打击，可能就是使战争不断的这种升级。
1: 也就是说，通过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固定资产，也能起到削弱美军在中东部署的这种能力那么对于伊朗的强硬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是一再出现反复。他先是威胁说，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第二天呢，他又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4号，特朗普又宣称可能很快会袭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随后迅速转变话锋，说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张老师，您如何来评价特朗普的这种态度的反复？
0: 实际上呢，特朗普总统呢，

0: 态度的反复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现象，他在之前各种问题上频繁表态的，频繁出现这种反复横跳。那么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他一会儿啊，当他需要威胁恐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说啊，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甚至之前还要威胁这个要把伊朗文明消灭。那么到了快出手的时候呢，他又临时的临阵的退缩。那么他在回应一些这个在威慑这个伊朗的时候呢，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战争，那可能在回应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又说这不是战争，那么这是为了呢规避国会对他的监督，因为如果说这是对伊朗发起了新的战争，那么理论上呢应该得到这个国会的批准，那么他为了规避这种需要这规避这种限制吧，那么他就说，哎，这不是战争，这是冲突。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他的表态是频繁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那么之前呢，他也曾经多次啊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大攻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那么之前呢，他也曾经多次啊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啊，但是呢，我们看到都是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因为很多他的这个幕僚包括军方都是反对大规模升级战争的，因为首先呢这样会导致战争资源过度的消耗啊。前段时间我们平常看频繁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军的弹药啊消耗过度啊，弹药库存不足了，而且呢现在美国这个军方还在调查这个事儿，看是谁这个把这个秘密透露出来的，还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这个测谎，说明这个美军弹药不足，那不仅仅是媒体的炒作，是确有其事啊。另外一点，我们包括看到前段时间美国的航母这个在泰国靠港的时候，可以看到航母锈迹斑斑，那有评论认为这是航母好像是从地狱返回一样，这说明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其他的战争资源消耗过度，疲于奔命，那么投入到新的大规模的冲突中呢，会对它战争资源呢有过度的消耗。其次呢，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美国也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呢，如果说再进一步这个提高它打击的规模，打击的烈度，那么必然会加剧白宫和国会的，特别是这个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这种矛盾，那么特别是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呢，会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舆论呢，现在又对特朗普极为不利。那么如果说他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延长时间之后，那么对他下一步的中期选举也是不利的。第三呢，如果他进行大幅度的问题，就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伊朗呢采取的这个战术很灵活，问题就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伊朗呢采取的这个战术很灵活，美国对他进行大规模打击的时候，他可能虽然也有反击，但是呢他肯定要保护自己的保存自己的实力。美国的这个大规模打击停止之后呢，他会又立刻恢复他的这个导弹无人机力量，然后呢对海峡目标进行打击，继续对这个削弱美国对海峡的控制。而且呢，你大规模打击之后，如果说你立刻撤离这个中东地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仍然会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与其这样，既然他现在采取了这种封锁加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与其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如把他的这个海军力量也好，其他力量也好，这个较长时间的部署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进行封锁，这样呢可能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利于他长期的作战。
1: 嗯，张老师，其实您刚才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现状，包括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消息哈，来自以色列，他说这个是9月3号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并且说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表态？
0: 现在以色列呢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以色列呢马上也要进行它的中期选举。那它这个中期选举呢和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虽然都叫中期选举，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

0: 下一届以色列由谁来执政，由哪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来执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他这个下一届不能由他执政，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官司缠身，受到了很多指控。那么如果他失去了总理这个位置，那么就很难利用他的这个政治资源去干预司法。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有这个被定罪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目前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在竞选中如何获胜，如何争取选民，如何争取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表态，首先我觉得他是要说给这个右翼联盟来说的来听的，要争取右翼联盟对他的一个支持。但是现在呢，同时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伊朗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也是为了表示他之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取得了成效，这是他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单独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仍然是偏小的，因为这样呢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如果说如果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反导拦截弹也不够，那以色列的也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不利于下一步内塔尼亚胡的选情。
1: 好的，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啊。最近呢，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此外呢，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也正在努力阻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来升级美伊战事。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官员考虑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加大军事这个投入的力度。曹老师，所以结合当前的局势来判断，您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进行？
2: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目前而言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它是降低了原来的军事目标，因为原来它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呢，而现在它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呢，就产生在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双方都在封堵，所以现在是美国要求的船只它不能安全的过，那伊朗现在要进的这些货物呢也没法安全的过，所以是双方在封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从美国的情况看呢，他是边打边谈或打打谈谈，因为几次打完之后他们和伊朗签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又撕毁了谅解备忘录又打，那么现在呢打了之后呢伊朗就还击。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就是中间的其他国家愿意进行斡旋。那么我们看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现在既然是美国对伊朗主动发动的进攻，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想结束这场战争，就是博弈，你现在是打不赢，如果谈判现在跟伊朗谈不拢啊，双方没办法谈，那撤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也撤不走啊，很不体面呢、啊、那怎么办呢？从目前的看，这个伊朗不会做退让，他要求美国赔偿，要求就是伊朗将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美国不再对他进行发动战争，那这些美国又无法接受，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可能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这种边打边谈的博弈。那么如果说就美国目前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即使是说他中期选举以后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但是它的弹药、它的军力、它的能力啊，它的布局、全球的布局，比如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结束，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军事发展。所以我们说它可能能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会体面的退场。
1: 美国是否能体面的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关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的话题，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水下力量的建设的博弈。近期呢，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认识一下。
3: 美国海军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已将19艘加装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重新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以正式扩充其常规打击职能。首艘完成类别重划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将于2029财年交付，其余同型潜艇将在2038财年前陆续入列。此前，美国海军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相关资金将用于建造5艘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弹道导弹核潜艇、9艘配备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在美国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同时，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也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高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叶谢宁表示，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队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事分析师卡什卡罗夫更是将这款潜艇称为航母杀手。
2: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张老师，我们知道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啊，那么这三种核潜艇是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的呢？
4: 那么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美国海军的划分方式，其他国家呢未必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划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核潜艇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你像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主要它就是主要的作战武器就是可以搭载潜射的弹道导弹，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这都属于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当然它也可以搭载鱼雷，也有鱼雷管、鱼雷发射管，但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进行这个还是发射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当然它的主要作战武器还是巡航导弹。你像美国在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那给它改装了4艘。在这个潜艇的基础上改装了4艘潜艇，然后呢把它之前的可以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这样的潜射弹道导弹给它移除，然后呢在原有的发射管上给它改装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管呢，可以安装4个小的发射管，可以7个小的发射管，可以这个相当于它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美国就把这样的核潜艇叫做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美国这个标准呢，最早还是俄罗斯俄罗斯你像奥斯卡级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这个苏联包括苏联的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可以搭载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

攻击型核潜艇呢，它主要的武器还是这个鱼雷，当然也有一部分攻击型核潜艇呢搭载少量的巡航导弹。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呢，攻击型核潜艇啊就是用来寻找并且摧毁对方潜艇和水面舰艇的这样的核潜艇，然后呢通过它可以通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搭载的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力量，然后可以执行。

0: 六，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增加了28枚，让它的巡航导弹达到了40枚。所以呢，它的巡航导弹的数量增多了，增大了，他就把这个名字改为这个弗吉尼亚级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嗯，所以总的来说，可以根据就是核潜艇执行的任务，包括搭载的武器不同，
0: 是的，
1: 来划分。那么曹老师，美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啊，是美军前沿威慑、远洋监视与快速打击的核心平台。那么加装了弗吉尼亚载荷模块之后，它的性能跟此前相比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2: 因为它加装了这种就是模块化这种模块包以后呢，可以说它就多功能了。因为过去啊，这个像攻击性的核潜艇主要搭载的是重型鱼雷，主要是对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而现在呢，它加了这个模块包或者是说这种载荷以后呢，就不但可以用鱼雷发射管来发射鱼雷，还可以用这种就是垂发的这种导弹发射管呢来发射导弹，比如说像战斧巡航导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新型导弹呢，甚至是无人机，还有就是外挂呀，就是舱来进行这种挖人特种作战部队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多功能。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一艘艇可以执行不同的这种军事上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那既然美国要把它改成一种多功能的艇，而且呢还要让它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下就比原来的这个就是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呢，是刚才张老师介绍的，是从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改装的。那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有24个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都可以发射3叉戟D5这样的战略导弹，那它的直径有2米多。而战斧巡航导弹呢，它一个坑就是原来俄亥俄的战略导弹可以放4枚战斧，这样的话呢，它24个坑里边就不是24枚导弹了，而是乘4了，所以它就成了美国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它不搭载战略导弹，全搭载的是这种巡航导弹，所以它改装了4艘，就是从俄亥俄的，所以它是改装成的巡航导弹。那我现在不要专门再建造这样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我就是既前面可以发射鱼雷，这个还有垂直的发射管呢，我来发射像战斧巡航导弹，我就多功能了。所以如果我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加载的多，那我就可以说我就是一种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由于它是以这种战斧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打击武器，比如说打击地面的目标，打击水上的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主要的战力不是为了在对水面舰艇了，而是对陆地进行攻击，那它就有意识的把它进行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它增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呢，把它划归为就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嗯，随着任务的拓展而改变了它的称呼。那么美国海军啊，一直对于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保持着高度关注，也就是俄罗斯的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它也被长期看作是美俄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对标的呢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了。那么张老师，美俄这两型核潜艇从性能上看各有哪些特点呢？
0: 你像俄罗斯的这个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呢，也把它叫这个亚森 M 级核潜艇，工程编号呢是885M。像美国呢，把它叫这个斯德文斯克级核潜艇。那么这个潜艇呢，是在白蜡树基础上研制的。白蜡树呢，实际上最早呢是在，这个苏联时代就开始设计，然后到俄罗斯，时代呢就开始建造，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一直到了2013年左右才服役。那么白蜡树 M 呢，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潜艇呢，首先它的静音效果非常好，按照美国的说法呢，它的这个之前的前身白蜡树级，也就是最早的那首艘舰还不是 M 级啊，在2018年曾经进入到大西洋，当时的北约的反潜力量尝试了几周都没有探测到这艘潜艇。那么白蜡树 M 级，那么它的隐身性能、静音效果会更好，那么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另外呢，它的航速也挺快，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5节。你像一般的柴弹潜艇，也就20节左右。而且呢，它的静音的 我们叫这个战术航速，近鹰的最高航速巡航航速可以达到20节左右，这个速度基本上和海狼级是差不多的，速度是比较快。另外呢，它的

0: 搭载的一个导弹比较多啊，它有八个发射模块，那么八个发射模块如果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一个模块可以搭载5枚，如果搭载这个锆玛瑙或者搭载锆石，那么一个发射模块呢可以搭载4枚，这样的话它可以搭载32枚到40枚巡航导弹啊，或者说反舰导弹，这样整体的打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总体，我觉得总体的战斗力和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它搭载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更多一些，而且呢可以搭载高超声的导弹。
1: 嗯，那么据报道啊，俄罗斯可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呢，最近也是第一次啊进行了海试，而波塞冬呢也被称为俄罗斯的末日武器。那曹老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它与早前列装的别尔哥罗德号它不一样啊，它从立项开始呢就是围绕这个波塞冬作战而设计建造的，那么它的服役又有何重大的意义？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到今年的2月份，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军事条约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没有延期，那是不是就等于是不再遵守这样条约呢？那就对双方的这个核军备竞赛啊，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或者是推动，因为没有限制了嘛。那我们再看波塞冬呢，它属于是水下发射的核武器，它可以搭载核弹头，而且自身又是核动力。那我们想，如果这个波塞冬挂载在像哈巴罗夫斯克号的这样的核潜艇上，核潜艇的隐身性能就很好，它现在噪音很小，又下潜得很深，那么你很难发现它，大洋又是连通的，所以它就是巡航到哪里或者游弋到哪里你不知道。那么作为波塞冬，它可以下潜到多少呢？1000米，而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核潜艇不过是500米到600米。那么我们即使是发现了波塞冬这样的核鱼雷，你也打不到它，因为你没有武器能够打到1000米的深度，所以你看到它也没用。而且波塞冬这种核鱼雷呢，速度又非常的快，你根本就追不上它。它一旦发射到对方的近海近岸，就会发生核爆炸，就会掀起大海啸，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核武器。而俄罗斯正是说，我有了这种新的核武器，超过了你美国，你跟不跟我签相应的这些核协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它叫末日武器，而它研发出来再加上核潜艇的这种入役，它就有了搭载的平台，这就对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的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1: 嗯，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啊，目前呢俄罗斯海军它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它有白蜡鼠 M 级攻击型核潜艇，然后包括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那么这两型核潜艇可以说就构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水下狼群。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可以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潜艇，张老师，您认为这反映出俄罗斯怎样的水下力量建设的发展思路呢？
0: 我觉得首先俄罗斯海军呢，它这个是侧重发展水下力量的，因为它的水面战舰呢，俄罗斯时代建造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建造的水面战舰呢，总体上偏小啊，是比较小的护卫舰为主。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大舰呢，基本都是苏联时代的，包括它的像航母啊，都是封存了好长时间，现在有消息说它可能要退役，所以它的水面战舰的力量相对而言弱一些，所以呢它重点发展水下力量，特别是核潜艇力量，因为核潜艇力量本身拥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在和西方的特别是北约作战的时候，这种隐蔽性有助于它发起隐蔽的攻击、突然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对航母打击群作战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水下核力量发展方面呢，我觉得它又更加侧重于战略核力量，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呢携带这种弹道导弹，然后呢是它整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特别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二次核打击力量的，而且它发展水下核潜艇，发展核潜艇的时候呢，非常注重这种这个概念的创新。刚才您谈到的发展这个波塞冬核鱼雷，然后呢又专门发展了搭载波塞冬核鱼雷的核潜艇，开始是在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改，后来又在这个北风之神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所以呢在这个概念创新上非常注重这方面，然后呢试图形成这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
1: 嗯，应该说这也是俄罗斯多年注重水下力量建设的一个成果。那么英国，我们也看到英国海军这个舰队总司令啊，日前他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就坦言俄罗斯潜艇部队确实是实力强大，因此呢我们也注意到，为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英国和法国正在加紧推进海基

0: 力量，英国计划投资84亿英镑建造4艘无畏级核潜艇，同时持续扩大先进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舰队。而法国呢，也是在同一步同时呢推进了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项目，与英国共同来升级欧洲的海基核威慑能力。曹老师，英法同步来推进新一代的核潜艇，那么除了应对俄罗斯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考虑呢？
1: 因为英法呀，它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器。那么我们说呢，他们现在是各自为战，因为英国是研制自己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比如说它现在要升级无畏级的核潜艇，那这个法国是搞自己的，那他们就是各自为战。你各自为战，那就是建造的数量少，你的成本就高，所以这是他们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既然你自己要搞很多东西还可能不行，那就面临着你对美国的依赖的程度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欧洲就离不开美国，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实际上这样就形成了同床异梦啊，都在欧洲，但是想的不是一起，那就是各打各的算盘。那这样对欧洲整个的集体防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主持人。
0: 应该说是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举措啊。那么照这个趋势来发展，您认为这个未来全球水下力量的平衡是会更稳定还是更脆弱呢？张老师，
2: 我觉得总体上保持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双方都在发展相关的核力量。
0: 好的，非常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与220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与去年相比增加27个，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大。
1: 全省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一批重点水利工程进入建设冲刺阶段。
0: 松花江佳木斯至哈尔滨货运航线时隔20年恢复通航。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黑龙江6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为国出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全面加强与新兴市场和重点区域合作，构建多元开放合作格局。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与220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与去年相比增加27个，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大。
2: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对外贸易呈现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特别是七月份，单月进出口、出口增速分别达到28.4%和61.8%，都位居东北30一区首位。市场布局日趋多元，黑龙江外贸合作版图不断拓展。依托双买双卖提质扩能3年行动，黑龙江省对俄市场基础更加稳固。一至七月，全省对俄进出口总额达1549.3亿元，同比增长10.9%。其中出口301.6亿元，增长26.1%。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持续发力，新兴海外市场加速培育。围绕出口认证标准、原产地证书、海关检验检疫等关键环节高效运转，齐齐哈尔碾子山乳业、绥化市松北食品首次拓展也门、以色列市场，白桦树枝、鲟黄鱼子罐头、丘林格瓦斯等产品陆续在阿联酋、澳大利亚等市场打响知名度。今年前7个月，全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拉丁美洲、大洋洲出口分别增长25.8%、62.3%和56.4%。
0: 在前7个月的出口企业中，力神泵业表现格外亮眼。今年一至七月份，企业出口额超2亿元，同比增长超2.5倍。作为国内第一的前油电泵专业制造生产基地，力神泵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高端装备制造市场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3: 正在往我们的产品包装箱上喷涂海关出关的标识，这上面的 HFY 3个字母代表的是伊拉克哈法亚油田，这批产品一共有209件，那边是伊拉克土巴油田的产品，也是即将发运的。
4: 刚刚我们看到的包装箱里啊，装着的就是它前油电泵产品。如果把地球比作一杯装满石油的巨型杯子，那它呢就是插进地底2-3千米的超级智能吸管。不管地下的环境有多恶劣，温度多高，它都能把沉睡的石油一口口吸上来。
5: 在技术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研究东非乌干达的地质情况，这是他们的下一片开拓地。
6: 尼罗河以北的这个区块，一个是稠油，一个是有乳化现象，常规泵下去根本转不动。
5: 海外油田地质条件千差万别，中东油砂含沙量大，非洲稠油粘如沥青，印尼海上平台腐蚀堪比强酸，通用产品根本行不通。力神的选择是每进入一个新区块都从零开始量身定制。眼前这张对比图，左边是某国际知名企业为印尼定制的产品，仅仅一年壳体就被硫化氢腐蚀严重，右边是力神接手后重新设计的方案，材料、结构、防腐工艺全部推倒重来。
6: 他们评价说别人用30年没解决的问题，你们2年搞定。后来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市场，这个井数逐年的增加，站稳了脚跟。
5: 技术要过硬，也要有极致的服务响应。截至刚过去的8月，力神在苏丹的作业份额突破1000口井，数量创历史新高。项目部吴蒙兴奋地向记者展示刚刚收到的感谢信。
7: 洪灾的时候，很多井都被水淹了，然后呢，甲方是准备把有一些井关的，因为就其他电木承包商他是不上井服务的，我们呢就是当时穿着水叉子，我们就是步行去上井去服务。那些井呢也多生产了将近1-2个月的时间，这是实实在在的收益。
5: 目前力神已在全球建设7个快速反应基地，确保服务从不缺席。最后一道关口是对品质的零容忍，在试验中心，每一根即将出海的电泵都要在这里接受极限测试。
8: 咱们的测量精度等级已经达到了1/1000，这是目前国内最高的标准，自动化程度也最高，保证了试验的可靠和精准。
9: 有一个点超出，我们都判定它为不合格。出国就代表是中国制造，所以说在质量上不能有任何的一点的瑕疵。
5: 眼前这些标牌记录着企业的海外版图，覆盖印尼、伊拉克、哈萨克斯坦、阿曼等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年将有一位新成员加入。
10: 我们总经理目前正在港口部探讨下一步我们进入港口部的可能性，参与他们投标，希望您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这块肯定会摆上新的市场开发的标牌。
1: 水利兴则民生稳，发展旺。眼下黑龙江省一批重点水利工程正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今天的水

0: 龙江系列，让我们走进项目建设一线，感受水利枢纽建设的攻坚速度与民生温度。
1: 那我现在呢是在牡丹江市临海水库的施工现场。那今年四月份我们来这儿的时候呢，这个大坝呢是有30多米高，那现在过去了5个月的时间，大坝是长高了不少，现在有57米高，相当于20层楼这么高。那现在呢，工人们正在抢抓今年秋季的黄金施工期，为大坝封顶冲刺。
2: 大坝每长高1米，施工难度也同步攀升。眼前这两台紧急调来的大型履带式吊车成为浇筑的主力，一次起吊混凝土量是普通吊装车的2倍以上。根据工程设计，大坝每平方米的面积将来要扛住几十吨水压，为了铸就滴水不漏的铜墙铁壁，每一个细节都不容丝毫偏差。
1: 这里是临海水库的混凝土搅拌站，这个大坝施工所用的所有混凝土都是来自于这里。混凝土在施工的过程之中呢，最怕的就是温差过大。那么咱们施工人员想到了一个好的主意，那就是用这些冰块来给混凝土降温。
3: 冬天的时候，混凝土内部的温度会非常高，达到50多度。通过咱们加冰之后呢，让混凝土不开裂，保证混凝土合格。
2: 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牡丹江市的水心脏。建成后，每年1.8亿立方米饮用水将奔涌进城，润泽牡丹江海林，同时年均发电6000多万度，让水流变成电流，点亮万家灯火。
4: 后期把刚才的位置再挖一下吧。
2: 夜幕降临，在庆安县16道港水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挑灯夜战。受今年汛期多雨天气影响，项目一度停工，为最大限度追回滞后进度，眼下项目24小时施工。
5: 人停机不停，争取在这个10月中旬之前呢全部完成。
2: 总投资近30亿元的16道港水库是庆安县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受益范围最广的重大水利枢纽工程。项目预计2028年10月完工，防洪标准大幅跃升的同时，还将稳定保障周边30万亩稻田灌溉用水。
6: 这个水量足的穗儿，多大？你看水量不足的穗儿，多大？他俩得差多少？期待着水库早点修好。
7: 责任很重，力争把这个项目建成经得起历史检验，一个精品工程。
2: 目前全省水利工程秋季攻坚战已全面打响，铁力市小白河水库大坝主体填筑日夜推进，赵州县八一水库有序开展大坝泄洪道闸门除险加固施工。从巨型枢纽到中型水库，从新建到提质，龙江大地上的水利网越织越密。
8: 抓建设就是抓发展，谋水利就是谋长远。眼下正值施工黄金期，黑龙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全速冲刺，拼出的不仅是工程进度，更是惠泽民生的责任担当。水利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越是工期紧任务重，越要严把质量关，把每一处堤防、每一条渠系都建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放心工程。这背后检验的正是党员干部的政绩观，树牢正确政绩观，贵在实干，重在实际。工程不必在我是胸怀，工程必定有我是担当。水利建设周期长，见效慢，却关乎防洪安全、饮水保障、粮食稳产，最忌急功近利、华而不实，最需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以实干实际取信于民，方能筑牢水利发展根基。
0: 今天，满载1000吨福法玻璃的千吨级驳船从佳木斯国际港起航，驶往哈尔滨。中断20年的松花江佳木斯至哈尔滨货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
1: 伴随着悠长的汽笛声，龙推611号正在缓缓地驶离港口。不久之后，它将抵达哈尔滨市，完成本次的货运任务，也将重新连接起松花江上的这条黄金水道。
2: 佳木斯至哈尔滨的松花江航道曾经是黑龙江省大宗物资运输的水上大动脉。上世纪末，随着公路、铁路快速发展，叠加松花江枯水期水位下降、航道水深不足、港口设施老化等原因， 货源逐步转向陆路，这条货运航线随之停航。近几年，黑龙江省加快实施松花江航道整治工程，大顶子山枢纽船闸正式投用，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有序推进，千吨级船舶的通航条件已全面具备。这次运输的浮法玻璃重量大，易破损，公路单车运力仅30吨，千吨驳船单船运力可达2000吨，水运震动小，货损低。为保障首航安全顺畅，佳木斯海事部门完成全线航道核查验收，开通重点物资运输绿色通道，同时简化船舶进出港手续。
9: 加哈航线常态化以后啊，还能跟下游的同江、抚远、江海联运打通，给对俄口岸急速运呢提供上游供给，让黄金水道真正这个通江达海。
2: 今天第二届高品质肉牛全产业链发展大会暨第四届孙吴安格斯肉牛产业创新发展会议在黑河市启幕，来自全国的行业权威首席专家、科研院校团队、全国高端肉牛养殖龙头企业深入孙吴县，实地踏查安格斯肉牛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实景。大会还发布了安格斯和牛分布地图2026，这也是国内高端肉牛产业的官方导航图。黑尊牛产业首次上榜，企业还首次发布了全新的安格斯肉牛含地育肥技术，与省农科院等6家科研院所建立战略合作。
10: 作为我们国家啊肉牛产业当中一个饲养的模式，就是说中国北方含曲养殖模式的这种这个典范，做以这个推广。
2: 作为中国安格斯肉牛之乡，目前孙吴县已建成规模化养殖场23个，标准化肉牛养殖场5个，成功创建部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3个，安格斯肉牛存栏出栏数量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源型城市重点要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鹤岗是全球最大的天然石墨原料基地，云山矿区蕴含着15亿吨精致石墨资源，龙头企业五矿石墨通过数字化、绿色化赋能，放大资源优势，实现产业跃升。
11: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石墨矿场罗北云山，连日的阴雨让开采进程一度停滞，今天终于放行，复产迫在眉睫。今天要在日产20000吨的基础上再多采5000吨原矿。
12: 一旦我们供不上货，下面的厂子会因为供矿暂停会导致设备停产。
11: 石墨深埋地下，怎么才能快速找准富矿？调动员青田鼠标数字平台调出大模型分析结果，今天的作业范围、品位分布一目了然。
13: 再忙的话，我们也不能忙不能开采。三维地质模型您可以看到，上面红色的就代表我们的一个高品位，然后蓝色的代表我们一个中低品位，做到精细化的一个开采，这样的话才能事半功倍。
11: 矿区里十几台钩机轰鸣作业，但连日积水让一个作业面变得危险，人根本进不去。产庄队长杨宗臣这时坐在中控室里，手握摇杆，轻轻一推，几公里外的钩机就精准响应，铲斗起落自如。
14: 开这一杯钩机，没想到呢，这坐在屋里有空调的位置就开车的，不光舒服还安全，那些落石区、积水坑全都能避开。
11: 这是国家级 5G 智能工厂的日常， 5G 信号穿透矿山的复杂地形，指令毫秒直达设备。调度员唐金鑫是今天最忙碌的人，几十台运输车、铲车、洒水车在偌大的采场穿梭，他的助手是智慧调度平台。
12: 你就是现场这么大，你就10个人他也调配不过来，但是通过这个智能卡吊系统还有这个鹰眼是无死角的，系统直接派单给每辆车，去哪儿装往哪儿卸，自动规划，比打电话快多了。
11: 采出的矿石由绿电卡车运往选厂，选矿系统全程智能调控。这里拥有全国单体产能最大的石墨选厂，年产20万吨精粉，再加上年产10万吨球形石墨、8万吨高纯石墨项目，串起了完整的石墨产业链。
15: 现在呢是下午2点，我们刚刚拿到了今天的生产进度表，8个小时，这里呢已经产生了12000吨的原矿，可以说完全可以满足今天的生产进度。那这个矿体啊，它的年产能是达到了600万吨，但是不久这个数字还将再翻一番，达到1200万吨。
16: 大量的石墨精粉销往海外，日韩那边精深加工之后高价卖回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特别的心疼。 主要原因还是咱们没有这个精深加工那个技术，但是钨矿入驻之后把这个产业短板补齐了。
11: 钨矿石墨带来的变化不止在矿山，眼下全球首台套超高纯石墨产线已经投产，一吨产品里的杂质不超过五克，更前沿的布局也已展开。合集石墨技术走出实验室，将应用于先进核反应堆堆芯，为国家清洁能源体系筑牢材料底座。
17: 设备上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自主可控，摆脱了对国外的这样依赖，天然石墨高附加值的领域这样有了一个突破，从我们的矿山到我们这样这个超高纯石墨完全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就是我们就不会再石墨受制于人。
0: 今天哈尔滨音乐学院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校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学院音乐厅隆重举行，大会全面总结办学十年成果，聚焦深化中俄音乐文化交流，为龙江文化振兴
2: 置艺术教育资源与地方特色文化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十年来，学院师生累计斩获百余项国家级、省部级艺术赛事奖项，其中两人荣获中国音乐界最高专业荣誉金钟奖。同时，学院深耕中俄音乐文化交流，建成中俄音乐教育合作基地，组建全球首支中俄联合民族乐团。
18: 将进一步加大和哈音的深度合作，增加师生访学进修、合作办学、文化交流的规模和层次。
19: 现代音乐产业学院即将在筹划当中，新的科技和我们的艺术的融合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一种新的发展的场域，那么也使得我们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上呢有新的这个调整，让他们成为复合型的，能够在新时代有更多的创造力的这样的新一代的人才。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桦川县小伙伴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雪琴。他以数字电商为纽带，带着小伙伴们闯出一条共同增收致富的新路。这个秋天，他的小伙伴团队又壮大了。
2: 赶到桦川县国立屯见到李雪琴时，他正开车赶往城郊的稻田。今晚有一场田间直播，为了抓住稻花飘香的黄金期，把家乡的好粮推得更远，他最近的日程被一场场直播塞得满满当当。
20: 大家看我身后的大片水稻马上就要丰收了，
21: 那在田埂上直播，我们不是绿幕，我们也不是录屏，对不对？
2: 这是李雪琴定下的规矩，黑土地长什么样就让客户看到什么样。晚上十点直播结束，他的嗓子已经哑得几乎说不出话，但顾不上休息，他立刻拉着小伙伴们开始复盘。
22: 摆台数不显得多，摆台还是显得少。你知道昨天他俩都12点多睡的，我2点睡的。粮食种的再好，线上卖不出去也是白费力。我们直播我们能卖出去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有底了，然后乡亲们大家才有底。
2: 复盘结束，其他人都走了，李雪琴还在整理第二天的直播话术。团队的直播才刚起步，他不敢有半点松懈。仅仅睡了4个小时，李雪琴又满血复活地出现在培训教室。这是他新启动的宝妈主播培训计划，免费教村里的留守姐妹们拍视频玩转直播。46岁的邹简月是这批学生中的一员。
23: 就是啊，我们自己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可以发视频，然后还能增加收入，还能把自己家乡的产品卖出去，然后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24: 所有的 AI 全用上了，元宝前指提词器，然后剪映全用上了，咋样？这还是村里的姐妹吗？都是他们用的比我还溜。
2: 合作社加工厂里也是一片繁忙，这条全自动灌装生产线今年刚上线，年初收的1000吨大豆已经变成一桶桶大豆油发往全国各地。
25: 一个月生产大致得一个2000来桶吧，最远的到广州啊、深圳呐、包括那个新疆那边也都有，这样的我们也都充满了信心，比以前更有干劲儿了。
22: 这款大豆油呢是我们生产线榨出来的大豆油，用的黄豆呢就是我们定制基地里的这个大豆。今年我们和农户的定制面积就大豆这一块我们有5000亩左右，明年呢我们想把这个面积再翻一倍。
2: 产量上来了，品牌必须跟上， 在李雪琴的规划里，合作社的产品不仅要卖得好，更要卖上价。眼前这个品牌就是他们重点培育的金

0: 招牌。在6000平方米的基地里，31款产品如今都有了同一个响亮的名字。
1: 他不是说的那个，就是为了自己，他就是一身的这个劲儿，图点啥？图的就是想把那个果粒屯的乡亲们，让他们富起来，也是图就是想把咱们东北的好的农产品能让更多的人看见，
2: 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这就是我们这个小伙伴的名字的真正的意义。未来的农民一定不是单独的靠种地，我让大家有这种信心和底气。
0: 5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现场发布了2026年度高校与企业科普研学路线，同步举办了智慧龙江2026前沿科技成果展和龙江农技协金秋市集，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展示黑龙江省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最新实践成果。
3: 今年的龙江科普月呢，聚焦发展新智生产力，普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知识，科普的与青少年研学、产业服务、新媒传播还有对外交流的深度融合。

0: 秋市集，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展示黑龙江省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最新实践成果。
1: 今年的龙江科普月呢，聚焦发展新智生产力，普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知识，科普的与青少年研学、产业服务、新媒传播还有对外交流的深度融合。

0: 这是孩子们亲自采摘蓝莓酿制然后调制的饮品，还有我们这个咖啡，我们在旺季的时候孩子亲身走到酒店去做这样的服务，这样是孩子们真正的把理论运用于实践。
1: 目前学院已与哈尔滨商业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等多所省内外高职院校建立合作，通过校际联合、资源共享，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
2: 9月1号起，黑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举牌验收制度试行正式实施。举牌验收是指在工程关键节点，如地基基础、防水、地下管线等隐蔽工程以及主要分布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由建设、施工、监理、勘察、设计五方责任主体人员共同到达现场，手持统一信息公示牌合影，并将验收影像资料同步上传至黑龙江省数字工地监测服务平台作为存档留存。这一制度并非替代现有的工序检查、现场核验、纸质签字等法定验收环节，而是新增的一项有效管理措施。长期以来，工程质量监管中存在部分项目关键部位被覆盖后难以复核，出现质量问题时责任追溯举证困难等问题。推行举牌验收后，监管部门可以调取平台存档资料，精准锁定相关责任人。同时，监管人员还可依托数字工地平台开展线上巡查，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从而进一步提升工程质量监管效能。4号，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黑龙江名将王曼玉等6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代表团，将向乒乓球、自行车、射击和田径多个项目金牌发起冲击。
3: 9月2号，外交部发布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中国行动成果清单，黑龙江省共有12项工作成果入选。在体育赛事领域，哈尔滨举办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冰雪装备与冰雪产业发展研修班等8项成果入选。同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牵头发布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博士生培养创新计划哈尔滨路线图等4项成果入选清单。
2: 近日，由团省委、省妇联、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牵手团员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在伊春举行，来自武警、消防、公安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60多名青年参加活动，现场通过才艺展演、趣味游戏等形式展现军地青年昂扬向上的青春风貌，为青年人交流交往搭建桥梁。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6: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6: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6: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6: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6: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进行我的诺言。

0: 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

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拂小麦3钱，拂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膏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膏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
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他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打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白癜风、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不喘了，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啊，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
少太多了。我们的高

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

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四十多快五十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

0: 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呐、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
3: 北京时间21: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1: 嗯，思岩你好。
0: 嗯，看看我们今天这些朋友们的问题哈，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后台啊，我们接到的情感问题中，吵架占相当的一大类。这个我们有一位男生呢是这样说，他说我觉得吵架好累啊，怎么这个恋爱当中啊，吵一场架就觉得像伤了元气一样。以前的吵架因为还好，刚开始感情还好，现在呢谈了一年多的恋爱感情也淡了，吵一次架内心就有那种要不要分开的想法，觉得恋爱当中吵架是一件最累的事情，其他的都好说。嗯，这是这个男生的问题哈。
1: 嗯，
0: 翻一下我们的后台还有一些关于吵架的问题，比如说还有另外的一位男生问哈，说是不是恋人之间的吵架不管谁错了都得男生去哄女生啊，这每次为什么认错的都得是我啊。也有女生在问哈，说自己总是控制不住的在恋爱当中非想和男朋友吵架，一点点小事就吵架。那吵架呢可能是恋情婚姻中这个伴侣关系中蛮常见的哈。
1: 那个
0: 以前肖老师在我们节目中也说过，吵架是沟通，甚至有的时候还是应该吵一吵的，是不是？
1: 对，是的。
0: 但是有人也觉得吵架好累，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吵一吵，通过吵架的方式我们来沟通哈。
1: 嗯，
0: 和这个觉得吵架好累，一吵架我就想，哎呀，我还要和他过下去吗？我还要和他好下去吗？我是不是应该和他分手了？就这个吵架我们怎么看待呢？
1: 嗯，那是因为暂时还没有掌握到吵架的正确方法。然后呢，因为吵架而产生的一些情绪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然后就会觉得很消耗很累，还影响感情。
0: 对对对。也就是说我们暂时不知道吵架的一些技巧。
1: 对，是的。
0: 那您可以把这些技巧告诉我们。
1: 就是首先说我们肯定不会没事了故意找茬去吵架，是吧？那是没有必要的。
0: 对，但是很多恋人他会觉得你没事儿，你就是找茬，这点事儿至于吵架吗？
1: 对，接下来我就想说，那有一些人确实是没事了找茬来吵架。那我们要能去理解他这种找茬吵架的心理，就是当一个人他对这段关系感觉有一些没有安全感，就是他都不确定你到底还在不在乎他，还重不重视他，他的一举一动还能不能够引发你的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啊反应啊，他有这种焦虑的时候就会开始找茬来吵架。如果他一吵架了，然后你显得很紧张很害怕，然后呢百般的呵护，然后甚至明明你没错可是你还去认错，他就要从你的这种态度和反应里面感受到说，哦，原来他还是很在乎我的，原来如果我不高兴了的话他就是会这么紧张的，通过这种方式来感受一下你的爱意。那么这种被吵架的人就会觉得很累，因为你没有读懂他为什么要吵架的原因呀。
0: 对，
1: 他在借着桌子吵板凳，你就以为他只是吵桌子了，那你肯定很累。
0: 对，就你得弄清楚他真正吵架的动机是什么。
1: 对，
0: 他真正吵架的动机不是说刚才那点小事儿，
1: 对
0: 吧？你觉得不起眼的小事儿你都吵架，
1: 你
0: 就是让我买包方便面我忘了，然后你就跟我吵架，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1: 对，是的。所以呢，正确的吵架方法就是你们确实当时为了方便面没有买吵了，那吵完了以后不能说吵完就算了。我们等吵完了气消了还要再回头来一起来说一说，哎，为什么我们会为了像没有买方便面这么针尖一点事情吵成这样呢？我们到底是怎么了呢？那你当时到底为什么呀？不就是忘了你怎么气成那样啊？
0: 对啊，
1: 我们来讨论一下
0: 啊。对，这个可以讨论一下，这是吵架的技巧之一。
1: 对，是的，我们要能旧事重提。就是说今天上午8点我们吵完了，那等10点的时候气消了呀，我们得来回来说一说当时为什么。你是怎么想的？
0: 希望大家愿意说吧，因为好像在生活中很多人他会逃避，比如说有一些男生，你上午跟我吵完了，你八点钟跟我吵的那一架，我已经觉得元气大伤了，因为吵得我好累，然后到下午这个我确实是情绪已经不再愤怒了，但你跟我说，哎，咱俩能谈一谈吗？能说一说这个咱俩今天吵架的事儿吗？那我的那个防御的那个心理我又一下子出来了，然后男生通常可能会表达说，说什么呀，不都过去了吗？烦死了，别说了，还提，
1: 是，
0: 就是吵完了就完了嘛，
1: 是，
0: 还跟我提什么呀？男生是这样吧？
1: 对，是的。那么我会想说，在这个男生的前面加一个中国，我们中国的男生特别容易在吵架的时候感受到被指责。
0: 对，
1: 他就会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如果你跟我吵架，你一定是在责备我，你在说我做的不好。你在批评我，那么你在说我的能力不行，或者你在说我人不好，总之你就是在批评我。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假设，所以呢，你一吵架，他就感到自己的自尊好像受到了伤害。
0: 对，
1: 他就会觉得你在贬低我，你在攻击我。那么他就会有一种愤怒，甚至是怀恨。那么当你在吵完之后再回来跟他旧事重提的时候，你就需要先打消他这种觉得你一找他谈话就是要批评他这种害怕的心理。
0: 哦，那就是说你先要告诉他，我没想来批评你。
1: 对，是的，
0: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为什么会吵这一架。
1: 是的，我想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比如说你的开场白不能是说，哎，我们能不能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上午为什么吵架，你这么说他的汗毛都要炸起来。他就要准备好等着迎击你的、那个、
0: 第二场吵架。
1: 对，是的。所以呢，你的那个开场白应该是，哎呀，我想了想，今天我们那个吵架其实是因为我怎么怎么样子，我当时是这么想的，那你会不会觉得我在批评你啊？其实我没

0: 个意思。
1: 嗯，这样说这也是一种讨论啊，就是换个说法。
0: 是是的，你先有一个我不是来批评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开场，他的那个铠甲就能稍微放松一点哈。
1: 嗯，好，这是吵架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得知道对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另外吵完以后我们还要旧事重提，但是我们要给对方的感觉不是我们要再次指责他，不是我们没完没了，早上吵完了我此刻还想再跟你翻旧账，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想和对方探讨一下，哎，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吵架，吵其实吵完了架大家都知道都很难受。
0: 是的。
1: 嗯。

0: 那还有重要的第三个技能，就是在吵架的时候不能够人身攻击。
1: 嗯
0: 啊，我们就是在吵，你为什么没有忘了给我买方便面这件事情，但是我不能因为你没有给我买方便面这个事情，我就上升到说你是一个自私的人。
1: 嗯
0: 啊，你是一个不懂得什么的人，你是一个多么懒惰的人，就是我们不能够把吵架上升到否定了对方整个的价值这样的一个高度上。
1: 哎，这个肖老师啊举的这个例子啊，这是我们很多人在吵架当中啊非常容易出现的，指责对方。对，尤其是这个，其实男生和女生可能都有。
0: 嗯，
1: 我们借着这样一场吵架，我们可能就会把对方的那个什么什么，我觉得你是怎么怎么样的，怎么怎么样的，你这个人真是太如何如何了。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好像在节目中也讨论过，就是作为恋人，作为伴侣，最怕听到的话，最怕听到的可能就是对自己的那种否认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觉得，你都觉得我很自私，那你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啊？
0: 是啊，
1: 你觉得我是个没有能力的人，那你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啊？你觉得我是个不负责任的人，那你和我在一起干嘛呀？就是我们可能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指责会心里边生出很重的抵触。
0: 是的，同时他还会觉得非常的伤心。觉得我都已经对你这么好了，我都已经努力的做了这么多了，原来在你心目中我就是那样一个不堪的一个人呐。
1: 对，
0: 他会很伤心。
1: 这是第三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哈。
0: 对，其实要做好这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去否定对方整个的价值，而且要少一点用你永远都是如何如何，你总是这样这样，你一直都怎样啊。其实我会理解，当人们在这样说的时候，你是在表达你的一种强烈的情绪啊，你非常的生气，你非常的伤心。但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你这种生气和伤心呢？你就说你就是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你永远都如何如何。但是这些话听到对方心里面，他觉得自己的全面那么多年的付出都被你归零了。那很伤心。所以呢，当我们在很生气的时候，也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换一个说法，就是我此刻非常生气。我觉得我被你伤到了，我感受到，我觉得我都想要去骂你了。就是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说，而不是说你如何如何。
1: 对，就是我此刻
0: 对
1: 我如何如何。
0: 是的，我感受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是什么，我会觉得怎样怎样怎样。
1: 好。
0: 嗯，
1: 那么这个就像刚才我读到后台的这个问题一样哈。有的男生说吵完架了以后总得我去道歉，因为吵完架以后总要怎么才能平息对方的这个不开心哈，或者平息这场战火哈。

个微信后台还看到也有女生处在这样的角色中，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她说男朋友和我吵架了，是我的原因，是我的错误，是我不小心说错话了，我都向他道歉了，但是他还是不肯原谅我，我们还处在一种冷暴力的状态。他还说什么如果你不难忘，你就不会长记性。

0: 您觉得我们这是怎么了？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这是女孩子哈，道了歉了也没有用。那在我们生活中也有男生道了歉哄啊，可能也没有用。当然也有哄好的，哄好的，这个是在恋情还比较稳定的时候哈。
1: 那要去终结这样的一种有害的吵架方式啊，我们首先要能认识到，他正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来跟你吵架。比如说啊，他那个男朋友说，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让你印象深刻，那你以后就记不住。
0: 对，
1: 所以我就故意的就得不理你。
0: 就你虽然道歉了，但是我还是跟你冷暴力。
1: 对，
0: 我还是不理你，我就想让你记住，以后你不能再这样跟我吵架。
1: 他的潜台词是说，我要让你为你的错误付出代价。我要通过冷暴力的方式来惩罚你。
0: 对的，
1: 他在说这个。那么他这样的方式是从基本上哈，大多都是从父母那儿学来的。也许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妈妈就是这样对待他的。而对于他来说，这个方法很有效。如果妈妈对他冷暴力的话，他受不了那一种被冷落、被忽略，然后觉得没有了关爱的那种感觉的那种痛苦的纠缠啊，所以他就会哀声去向妈妈去恳求说，哎，你原谅我吧，我以后会改的。哎，妈妈成功了。现在他在用同样的方式在对待他的女朋友。可是问题就是，母子关系跟情侣的关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0: 对，
1: 妈妈这么对待你，那你是没有办法的，你就这么一个妈妈，无论如何你都会原谅她。可是你的女朋友时间长了，却不一定能总是受得了你的这种冷暴力惩罚的方式。
0: 对呀，
1: 是的。所以作为她的女朋友呢，你得告诉她，当她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而不能够一味的示弱，就是你不能一味的他说他要惩罚你，你就真的接受这个惩罚。
0: 对，这样一味的退让，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吵架之后一味的
1: 对到这个生活和世界的丰富性，这是非常有魅力、有吸引力的一种关系。
0: 谢谢肖老师。下一位呢是女生问的，她说男朋友最近打算出国了，那我们就要将经历一段异国恋，异国恋真的能走到最后吗？相距半个地球，又如何保持亲密的关系呢？
1: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在微博上很热闹的一个新闻啊，就是好像一对爱人，他们是幼儿园还是小学阶段啊，就已经是好朋友了，后来他们就经历了异地恋、异国恋，然后终于结婚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从头到尾看了他们的故事，我发现他们两个人呢，就是一直这么多年，差不多得有20年哦，想尽一切办法的见面，不管他们在地球的什么地方，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似乎他们有着非常深的精神和心灵的交流。那有了你们在现实上想尽一切办法见面，这种互相陪伴，一起去旅行，又有了内心深处情感上这些交流和碰撞，那怎么可能说异国就能够抵挡，就是阻挡你们的爱情呢？
0: 对，所以只要你想在一起，
1: 是的，
0: 你和他就会共同想出很多办法来，即使是在异国他乡，两个人也会保持精神上很亲密的联系，包括两个人会利用所有的机会和时间去和对方见面。
1: 是的。
0: 对。下面有一位这个丈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结婚了，但是呢我妻子这个人啊，我就是觉得他和男人说话的时候怎么不太注意呢？比如说我说的是亲戚关系，他们家的亲戚，他妹妹的老公，还有呢他们家还有一个所谓的表哥，但其实啊这个血缘关系都很淡了。我觉得他对人家说话的时候啊，好像都像是他喜欢人家那种感觉。有一次跟他妹妹的老公一起吃饭，他还给那个人夹菜了，当然他也照顾了其他的人，但是这种状态我心里边就很烦躁，看到了我就觉得很烦，

0: 我们现在结婚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以前恋爱的时候我没发现这种事儿，自从结婚发现了这种事儿后，我就会发现一旦有男的在场，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啊，他的表情啊，怎么都像比跟我说话还要那种喜滋滋的。我就是觉得他跟男人这样说话，我心里边不舒服。
1: 嗯，那我会想不要把这种不舒服放在心里面去嘀咕，
0: 嗯，
1: 或者去忍耐，你要考虑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去跟你太太去表达一下自己这种想法，同时的话呢，你还问问他自己的看法。就是你不要只是说啊，我感觉怎样怎样怎样，而是说你大概先提一句说，哎，我觉得你是不是每当跟其他的男性在一起的时候，表现得好像想要去取悦他似的，那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因为你的这样的做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呀，所以我很想跟你聊聊。
0: 嗯，就有可能是这位男士自己多心。对吧、
1: 嗯、
0: 但是也有可能是对方，就是他说的他妻子交流的一个习惯，
1: 嗯，
0: 是吧？
1: 是的。但是无论如何，因为也有可能是他的这个交流习惯确实是他自己无意识当中的，但是你作为他的丈夫，你就是感觉不太舒服，所以你要去跟他谈，然后听听他的看法，看看你们俩能不能够去做一些调整。
0: 嗯，下一位问题的是一位女性，那这个女性她问到的问题是这样，她说，我想问一下哈，我的这个父母吵架吵得很厉害，我爸爸呢总是去伤害我妈妈，我爸爸在他年轻的时候，我妈妈说就出轨过两次，现在我父亲呢刚刚退休了，但是不愿意待在家里，不愿意陪我妈妈，那每次呢我妈妈都会因为这个和我爸爸吵，我爸爸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出去，比如说他去和一些老朋友见面，另外呢他给自己报了一些社区可以去上的兴趣班，他自己买票看电影，我妈说他绝对不是自己去的，我妈总是怀疑他还是有一些目的，总而言之就是我爸不愿意自己在家里边陪我母亲，而我妈呢为这个总是特别的不高兴，所以我想问一问怎么办。这是个女儿、
1: 嗯、哦，哎呀，那也不知道这个女儿现在年龄多大，估计爸爸都退休的话，你是不是至少也得20多岁了哈、啊、
0: 至少30岁左右了吧、
1: 哦、至少20-30岁了，
0: 40岁都有可能、
1: 嗯、是。嗯，所以我在想，可是你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了，
0: 应该是、
1: 嗯、可是呢你仍然在操心着你爸爸妈妈的家庭和婚姻生活。
0: 嗯，
1: 那我会有一个猜测哈，有可能你的妈妈是一个情绪非常高涨的妈妈，就是她很容易焦虑，不开心，然后抱怨，然后会把自己的情绪不加掩饰的在整个屋里面去弥漫。
0: 嗯，
1: 那么是他的这种这么大的情绪能量让你实在受不了妈妈的痛苦了，你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办法去把妈妈的痛苦解决掉，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好像你们家也就太平啦，然后你就舒服啦。
0: 嗯、
1: 所以呢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爸爸之所以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出去，也是因为他受不了你妈妈的这个情绪能量，让他在家里面待着他就不舒服，所以这也是他保护了，他通过这种离开家的方式保护了他和你妈妈的婚姻，让他不至于要离婚。
0: 嗯嗯，对，有可能就是在这个环境里边自己可能要么很压抑，要么也觉得很烦躁，所以还不如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躲出去哈。
1: 是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帮助你的爸爸妈妈，还不如多一些去帮帮你妈妈，就是建议他去交个朋友啊，找找他年轻的时候的同学朋友，然后有一些社交活动，看看书，也跟你爸爸一样去报个什么兴趣班之类的，让他的那些情绪能量有一个出口。不要把这些情绪全部发在丈夫和孩子身上哈、啊，其实你们是受不了的。
0: 对，哎，如果是那样。

0: 的话，可能，你妈妈自己的情绪平稳了，你爸爸和妈妈的那个家庭的氛围可能就舒缓很多了。
1: 是的，
0: 也许那时候你爸爸也觉得偶尔在家待待挺好的。
1: 是
0: 其实谁不愿意在家里边安安静静的喝杯茶呀，
1: 是
0: 看
1: 啊。
0: 看报纸啊，上上网啊，这个看看电视啊？也许你爸爸也会乐意享受他的家庭生活。
1: 那是当然了。其实，一个男人到了60多岁，却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只能在外面飘着，其实也蛮让人心疼的
0: 哦，对对对，所以女儿倒是比较应该和妈妈好沟通一点，如果这样问我们了，也听到了我们的问题的解答，可以和妈妈更多的沟通一些哈。另外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想请问一下，我老婆现在孩子2岁多了，我老婆呢从我们结婚到之前1个多月以前吧，我老婆都没有出去工作。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夫妻感情挺好的。那么现在呢，孩子2岁多了，交给他妈妈看了。我老婆呢找了一份工作，还是她的一个同学给她找的。她大概在孩子1岁左右的时候，就闹着说要出去工作，然后就求别人。她的同学呢就给她现在找了一份工作。她工作这1个月以来，我觉得她变化很大，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变差了，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以前那种两个人之间好像很亲密、很和谐的关系，到现在不一样了。他说话对我的语气都有一些变化了，回到家里也是这样，不大关注家里了。我挺怕的，我怕他这才工作了1个多月，如果再去工作一段时间的话，那得变成什么样啊？
1: 听起来，如果这个变化这么前后明显的话，我会作为一个女性，我有一个猜测就是。有没有可能你妻子在前面的跟你们俩的关系那么的温柔体贴，其实是她感觉她在你们的关系里面付出和承担了挺多的，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家庭，给家庭的收入带来一些贡献，这让她有一些不自信。所以呢，在你们的关系里面，她可能自己觉得自己隐忍和压抑了一些东西的。所以呢，当他有了工作以后呢，自己感觉自信了很多，扬眉吐气了。所以呢，他就希望能够，不再像以前那么压抑，能够自自然然的去心安理得的得到在家庭里面应有的那些东西。而他这样的一种心态的变化，然后不由自主的表现在行动上、说话上，可能让丈夫有了一些危机感。比如说，你的那个危机感是在于，哎，他怎么不像以前那样子特别特别的依赖于我了呢？而对于他的这份独立，你是有不安的。

0: 有一位女生，她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啊，我到我男朋友的家乡去了，我们两个人呢是在北京认识的，认识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前段时间他就带我回到了他的老家，去见了他的父母。到了他老家之后呢，才觉得他老家的方言非常的浓重，基本上我是听不懂的。那么他在老家呢也是讲方言的，我就有点着急。有的时候听他们在聊天，我就希望我能够听懂，但是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也没有办法插嘴。那么他告诉我的是，让我学会他老家的方言，他父母也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说他父母将来可能会和我们这个小家在一起生活一些时间。他说如果听不懂他父母的方言，那么他父母也会比较着急的，这主要是他妈妈的意思。我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想过再去学另外一门语言。所以我觉得他们家在这个事情上比较欺负我，回来了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比较冷漠了。
1: 嗯，哦，我还挺能理解这个男朋友的这种被欺负的感觉。我想你觉得被欺负可能是因为你挺生气的，你生气于跟着女朋友回去他们家，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其实你是希望

0: 望他能够照顾你，帮你融入那个地方，然后呢在你和他的父母之间搭一座桥梁，帮助你们进行连接。可是女朋友的方式哈，让你感到他跟他父母才是一边的啊，你自己是一边的，这让你感觉挺被孤立的，所以你会很生气。
1: 对，应该是这样的哈。那两个人现在冷淡下来了，是要怎么解决呢？是想要再重新更和好一些？
0: 可能如果你还是很在乎这个关系，那最好还是跟女朋友去谈一谈，告诉她你在她家里的时候，她那样子更亲近自己的父母都不管你了，甚至希望你去你来做一些什么改变去融入他们，而不是说你父母要怎么样子来接纳你。那你的这种感觉是受伤的，是生气的，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对他提出一些你的期待，就是如果你们俩结婚在一起，你会希望你能够成为女朋友心目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而不是把你排在他父母之后。否则的话你会感到很受伤，你要把你的这种感觉和愿望跟他说一说，看一看你们俩的关系有没有可能能够有所调整呢。

0: 还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自己啊年薪也将近20万呢，啊，我老公的年薪也是15万左右呢，那我们两个人的收入都不低，但是呢我们结婚这2年多来我们还在还着房贷哈，我老公不喜欢我花钱买东西，比如说吧，去年冬天的时候我想买一件羊绒大衣，很喜欢，可能会稍微觉得贵一点，5000多块钱，当我告诉我老公之后他就坚决地反对，他说我不要买那么贵的衣服，而且如果我买了那么贵的衣服，他说他就不让我穿，因为他觉得我不应该花那么多钱。另外比如说家里的一些东西我想买好一点的他也不同意，他自己呢之前蛮喜欢骑行的，那我呢就送了他一套骑行的衣服，结果当他知道这一套衣服花了1000多块钱，他就特别的生气，非逼着我把这个退了，也就是他不仅是不让我给自己买贵的东西，也不让我给他买贵的东西，更不让我给家里边做建设的时候买品质好一点的东西。为了花钱的事情我们总是在吵架，他就告诉我说就应该多存钱多储蓄，这就是他的想法，除了还贷之外他几乎不愿意让我们账上有更多要花的钱，什么买菜啊家里边买食品啊他也都愿意买大包装的，因为那样会省钱。对于他这一点吧我特别特别的委屈。
1: 嗯，那是挺委屈的，你可能会觉得你跟老公在一起生活好像降低了你的生活品质，而他好像又特别的坚持，看起来不想为你做出什么改变。
0: 对，
1: 那这个问题好像是关于价值观的，还有生活方式的这个方面的差异，你们俩在这个方面有不同，那么可能你们需要正视这个不同，然后两个人需要去协商出来一种方式，折中的方式，能够让两个人都感觉在这个家庭里面需求能够被满足。比如说你的丈夫他很需要一些金钱上的安全感，
0: 对，
1: 而你呢是很需要生活的品质感，
0: 对，
1: 那就看你们俩要把这个问题摆上台面，因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0: 对，
1: 嗯，
0: 所以如果两个人能达成一致是最好的。我那天还看到一篇文章，有一个女生，那么她就说她和她的先生哈，他们结婚前几年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爱花钱的月光族，钱都花光了。后来呢他们突然想改变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他们想的是我们多多的储蓄少花钱。

然后呢，我们可以早一点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你也别接那么多活，我也别做那么沉重的工作，我们早一点拿着储蓄，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游山玩水也好，我们可以做这个最自己都很喜欢的事情也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两年能不能多储蓄少花钱，两个人达

0: 想法是不是一致，是吗？
1: 是的，如果能这样达成一致，那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有的时候呢，却需要两个人都需要各做出一些妥协的。
0: 对，
1: 这就像是，其实夫妻呢，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像是一家企业的合伙人。你们两个人在共同操盘这个项目，可是对于这个项目要如何去操作，你们有着不同的想法，也可能有着不同的目标，那就需要两个人坐下来好好的来协调协商，能不能找出一种两个人都感觉可以接受，哎，能够贡献你们的智慧的方式去进行这个项目。
0: 谢谢香老师，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一个下南洋的故事。新婚20多天的夫妻就要远隔重洋，之后发生了太多的误解传言，让两个人最终天各一方。最后又是什么让这个家族重新团聚的呢？

0: 欢迎光临。
1: 哎呀，环境不错呀。
0: 哟，这么一大包东西、啊、哎，来来来，放这儿。
1: 啊，好好，谢谢啊。哎呀，这个包啊，是我们老家人新修订的家谱。这次回北京，我爸非让我带上一套回来，说是将来有了儿子可以传给他。可问题是，我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啊。传给儿子什么的，未免早了点吧。
0: 嗨，父母嘛，总是会想的比较远一点。
1: 他们想的倒是远了，我可惨了，扛着这一大摞书赶火车。这不，我刚下车，我租的房子离车站不远，就想着骑辆共享单车回去。结果路上我就看到你这家大名鼎鼎的故事酒吧了。
0: 大名鼎鼎啊，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吧？
1: 真不夸张。我听好多人讲过你这里，听说只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就能换上一杯酒，是真的吗？
0: 当然了，我的酒啊随时恭候。那么你有故事吗？
1: 要不是有备而来，我也不会进来啊。哎，我这次回老家还真听到一个故事。
0: 哦，什么样的故事啊？
1: 哎呀，这故事说来话就长了。你不知道，我的老家是在福建闽南的山区里，那边有个小村子叫做粗坑。故事开始的时间大概是大清光绪十一年
0: 啊。
1: 啊，对，光绪十一年，也就是1885年。
0: 这都100多年前的事儿了。哎，你确定不是在讲电视剧啊？
1: 你要想把它拍成电视剧也行啊，这个故事绝对真实，这点我能保证。那一年啊，我们村子里一个叫陈将的后生，把邻村蔡家的女儿娶过了门，新娘叫蜜娘。原本陈家是兄弟三个一起生活，陈将排老三。可就在他刚结婚3天的时候，他的两个哥哥提出要分家单过。原因嘛，反正

0: 少就是兄弟间的矛盾和这个有关吧。要说陈将的这两个哥哥还真不是什么厚道人，他们俩其实就是联合起来欺负老实巴交的小兄弟。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哈，这个家分得公平公正，可实际上陈将只拿到了最小的一份家产。虽说陈将老实吧，可他也不傻呀，对不对？他嘴上不说，可却窝了一肚子火。他当时就发誓自己一定要努力干活，将来一定要比哥哥们生活得好。
1: 挺有志气的嘛。
0: 问题是光有志气也不够啊。我们那个村子属于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形。
1: 这话的意思是
0: 啊，就是说十分土地里只有半分是耕地，剩下的不是山就是水。风景倒是真不错，可是要是维持生计那就很难了。就是因为穷，所以在我们那个地方一直有下南洋打工的传统，到今天也是。村里的男人一般都会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去南洋打工挣钱。哎，南洋你知道是哪吧？
2: 知道，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一带，对吧？
0: 对对对。所以陈将和蜜娘合计了一下，也决定要加入这个打工大军。按说他们刚结婚正是难舍难分的时候，可是为了生计陈将还是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向蜜娘保证，等他自己挣够了13担银元就衣锦还乡。
2: 这还有零有整的。哎，这有什么说法吗？
0: 我也问过我家里人，可他们也说不清楚。我感觉就是小两口之间约定的一个数吧。其实要说13担银元当时可能也是很大一笔钱了，估计他们是计算了一下，觉得有了这笔钱就足够支撑他们后半生的生计了吧。
2: 嗯，
0: 反正之后陈将就离开了老家，先去了泉州港，又上了去新加坡的货船。那会儿的打工仔大家都是这么下南洋的，一帮人被塞在特别狭窄的船舱里，就跟沙丁鱼挤在一起一样。你可能都想象不出来那种环境，船舱里空气差，又缺淡水，再加上大风大浪，就这么一路开过去啊，这个晕船的得病的人那真的是不计其数。而且船上又有规矩，一旦发现谁得了疟疾一类的传染病，哪怕他还活着，就会直接把他扔到大海里喂鱼，就是怕他把这个病传染给别人。
2: 哎呀，也能理解，万一把大家都传染了，谁也活不成啊。
0: 是啊，所以在我们老家对于下南洋一直有一种死六回三再一的说法，意思是10个人下南洋有6个得客死他乡，只有3个人能挣到钱衣锦还乡，剩下的一个是混得最好的，甚至能够在当地安家留下。
2: 真不容易啊。那陈将顺利到南洋了吗？
0: 当时蜜娘也特别想知道，可是陈将一走连着10年都没有消息。
2: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哎，10年之后总算有个邻村的人捎来了陈将的消息，说他在新加坡得病死了。
2: 啊？
0: 听说蜜娘当时直接就哭晕了过去，她是怎么也想不到苦等了10年等来的却是这么个消息。
2: 哎呀，那她之后怎么办呢？
0: 哎呀，她之后可就惨了。因为我们老家的传统是无儿无女的寡妇一般是不能在夫家终老的，要么回娘家要么改嫁，但好歹也得有个缓冲期吧，对不对？
2: 嗯。
0: 可是陈将的这两个哥哥前脚知道了兄弟的死讯，后脚就开始逼蜜娘回娘家了。
2: 这都什么人啊。
0: 没办法，蜜娘给丈夫立了个衣冠冢，就回了自己娘家。回去以后啊，她替陈将守了3年丧。可是3年刚过，她娘家的哥哥兄弟就开始替她张罗改嫁的事儿。本来嘛，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改嫁这事儿也无可厚非。可是说来也怪了，蜜娘她总觉得丈夫其实还活着，所以她坚决不愿意改嫁给别人。而且她为了不改嫁还做了一件特别大胆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她呀去外面打工去了。
2: 啊？那个年代女人还能出去打工啊？
0: 所以说她胆子大呢。而且她一个农村妇女大字不识一个，居然自己愣是闯到厦门去了。不过她运气倒是真的也不错，去厦门以后不久他就被一家刻印社相中了，成了那儿的帮佣。那个刻印社的老板姓庄，厦门本地人，家里世世代代都是

0: 个字，虽然说是小本经营吧，但是在当地也算是小康之家了。这庄老板老婆死得早，带着一个儿子过。你还别说，自打蜜娘来了这个客运社之后，这庄老板俩父子算是过上好日子了。
1: 怎么说呢？
0: 你想啊，两个男人过日子肯定粗枝大叶的，可如今有蜜娘了，屋里也干净了，衣服也有人缝缝补补了，爷儿俩也能吃上热乎饭了，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了。所以这庄老板啊，是越来越觉得家里离不开蜜娘了。他打听到蜜娘是个寡妇，年龄吧又和自己儿子差不多，所以他就想着让蜜娘嫁给自己的儿子，自己将来也就能安享晚年了。
1: 可是蜜娘能同意吗？
0: 蜜娘当然不想嫁了，虽然他对庄老板父子很有感情，觉得这是个好人家，可问题是他总觉得陈家没死，迟早有一天是会回来的，而且时间越久他这个想法就越强烈，甚至都有点固执了。不过最后他还是同意嫁了，但是在结婚之前啊，他特地和庄老板父子说好了，他说如果有一天陈将从南阳回来，自己是一定要回到陈将的身边去的。
1: 真没想到他和陈将结婚时间那么短，感情竟然那么深。那庄老板父子同意了吗？
0: 同意了。本来老庄还有点犹豫，可小庄却很痛快，因为他觉得蜜娘也就是想前夫想得有点神经了而已，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陈江都没消息，怎么可能还活着，所以他就同意了。就这样，蜜娘过了门以后，把庄老板父子的生活打理得更好了，他还和小庄先后生了三个儿子，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不过这时候一个消息传来了，这对庄家来说还真是个晴天霹雳。
1: 难不成陈将不会真的没死吧？
0: 猜对喽。
1: 啊，那当年为什么有人告诉蜜娘他死了？这么多年他干嘛去了？
0: 你听我从头说呀，这里面发生了好多误会。陈将当年很顺利就到了新加坡，那个时候下南洋的福建人很多人干的都是那个石匠的工作，可是陈将是个例外，可能是因为他手巧吧，也可能是因为他长得眉清目秀的，还会来事儿，反正他没去做石匠，而是进了一家裁缝店，当起了裁缝店的小伙计。就这么着啊，他从学徒开始干起，几年下来他还真是学了一手裁缝的好手艺。有他帮衬，这家裁缝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陈将的钱也越攒越多。虽然离十三担银元还有不小的距离，可是好歹在向你这个目标前进啊。就这么一干就过了十年，但他其实也一直没忘了老家还有个老婆在等着他。
1: 十年都没和老家联系，连信都不能写一封啊？
0: 那时候赶下南洋打工的人有几个是念过书识过字的呀，而且当时通信也不像现在那么方便嘛。不过也巧了，就在那一年，邻村有个也在新加坡打工的人打算要返乡了，陈将啊，他就拖着这个人给老婆带个话，说自己在新加坡一切都好，等到挣够了十三担银元就立刻回乡。
1: 那怎么到后来去传承了？
0: 哎，你听我说呀，那个其实要回乡的邻村人本来是因为染上了重病，又不想客死他乡，才勉强挣扎着要回去的，结果在船上一路颠簸，他竟然就死在半路上了。好在这个人挺讲义气，临死前把陈将让他带回家的话托付给了另一个同乡。可你也知道，传话这种事儿，传的人越多越容易错，等到消息传到蜜娘那里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陈将已死，不会回来了。
1: 原来是这样。哎，你看这事儿闹的，那你的意思是陈将最后回来了是吗？
0: 回来了，他在新加坡打拼了二十多年，还真是赚到了十三担银元。其实那个时候他在新加坡已经挣下了一家裁缝店，按说他要想在新加坡扎根，其实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可是他就是一直惦记着和蜜娘的约定，所以他最后卖了店铺带着钱回来了。
1: 二十多年都没忘了蜜娘，这也是个痴情的汉子。
0: 真是，据说陈将在泉州港下船以后雇了十三个挑夫，挑着那十三担银元浩浩荡荡地回了老家，当时十里八乡都惊了。

0: 不过最惊讶的还得数他那俩哥哥了，他们俩打死都没有想到弟弟居然死而复生了，而且还发了大财。
1: 看他们怎么交代蜜娘的事儿。
0: 他们肯定不敢说是自己逼走蜜娘的呀，只能跟陈强说，听说他当年死在南阳了，蜜娘就走了，至于去了哪儿，他们俩也不知道。这个陈强又找到了蜜娘的娘家，可是蜜娘和娘家也早就断了联系，但是陈强还是没有放弃，他疯了似的到处找老婆，也真算是他们俩有缘。就在那13担银元用了一多半的时候，陈强终于找到了厦门的科研社。
1: 那这么一来，该轮到小庄老板为难了吧？
0: 那是当然啊，这种事儿放在谁身上，谁都不会高兴吧。陈将倒是没有埋怨蜜娘改嫁，可是他觉得，既然自己还活着，蜜娘是自己的媳妇儿，理应是跟着自己回家呀。可小庄老板这边也不干啊，况且他们孩子都生了3个了，一家人在一起10多年了，凭什么要被你一个从天而降的陈将破坏啊，是吧？最后两人吵得没辙了，就决定看蜜娘的意思。
1: 这还真是难办呀。虽说蜜娘一直没忘了陈家，可3个孩子也不是说放就能放的。
0: 哎，这确实是人之常情，不过蜜娘还真不是一个平常人。
1: 不是吧？她真的跟陈家走了？
0: 对啊，她张口就和小庄老板提起了婚前的那个约定。哎呀，这下小庄老板是没辙了，他只好遵守啊。可是蜜娘还提出了一条，他和小庄老板的小儿子庄广当时只有6岁，正是离不开娘的年纪，所以他想带上庄广一起走。
1: 这个要求就有点过了，毕竟儿子可是庄家的人啊。
0: 但是小庄老板也答应了，要说这小庄老板还真是个好人，他虽然心里不乐意，可最后全部妥协了。临别前他还给蜜娘和庄广各刻了一枚印章留念。就这样，蜜娘和庄广跟着陈将一起回到了村子里。只不过呀，有了这么一番经历，又带着个和别人生的儿子，蜜娘在村子里也没少受到乡里乡亲的歧视。
1: 哎呀，这也不意外啊。
0: 可是陈将对蜜娘和庄广一直都很好，他把庄广的名字改成了陈广，对他视如己出。再后来，蜜娘又给陈将生了一个儿子，陈将对这两个儿子一直是一碗水端平，甚至在去世以前，他还把他的家产不偏不倚地平分给了他两个儿子，然后才闭上了眼。
1: 真是个好男人啊。
0: 是啊，陈光长大以后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只不过蜜娘很少和陈广说起厦门的事，以至于陈广成年以后虽然想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但也因为没有详细地址而没能成功。再后来，陈广也娶妻生子，就把这13担银元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1: 嗯，既然你能知道的这么详细，看来
0: 陈广就是我太爷爷。
1: 我就说嘛，果不其然啊，
0: 这次回老家呀，我才知道这么件事儿。怎么样，这个故事听上去还不错吧？
1: 嗯，真是个好故事啊。哎，你稍等啊，我这就为你调一杯鸡尾酒。

0: 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朗姆酒、苹果白兰地、杏子白兰地调成的，名字叫做回音。
1: 回音，哎，哇，好啦，
0: 这酒的度数可不低啊。送你这杯酒，是因为你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想正是因为你的太爷爷和太奶奶无论相隔多远，分别了多久，依然对对方念念不忘，才会创造这份20多年后再聚首的奇迹吧。而创造这份奇迹所凝聚的感情，如果不是烈酒，还真的表现不出来呢。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赚到13担银元就回来。原作云心，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苏尚清、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是跟这个顶尖选手差距是很大的，不管是男球员还是女球员，我感觉就是我们的球员呀，在比赛中似乎这个比赛节奏是比较单一的。就比如说阿卡和这个阿炳的比赛，在快节奏中其实阿炳是能够扛住，但一旦慢下来，我觉得有这个上旋球和一些这个中前场包括往前的组合，阿炳就好像很难得分得住。我觉得这也不单单是体能的问题，是看待网球哲学的问题。小布其实第二轮输给这个美国的郑睿也是一样，就郑睿他就是坚持这个前三板的快攻啊，强力进攻，而小布是擅长多拍的底线相持，这个节奏一快，回合数一下来，就小布这个得分转化率就比较低了。所以就我觉得咱们的球员呀，这个基本功都很扎实，但在场上我觉得这个阅读比赛的能力，就这个战术的选择和变化的能力，包括这个咱们说过攻守平衡的综合的实力，我觉得还得就是跟上这个国际网球的发展的趋势，向这种全面性去靠拢去学习。
2: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结合你刚才说的这个比赛节奏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控制比赛这块，无论是从认识到能力上，确实还有提高的空间。
1: 对，就我看昨天的比赛，其实阿炳有很多中前场的机会，但是就是他是那种发力型的选手，你一旦到中前场其实你得慢下来，这点其实我觉得西班牙球员和意大利球员就做得比较好一些。可能这也和阿炳从小在美国训练有关，他可能接受的更多是美国那种快打，就是力量型的打法。但我觉得现在呢，你看其实很多的美国球员像弗里茨他也选择会慢下来，像这个迪亚福，像这个欧洲球员就不用说了，阿卡斯、辛纳都是非常全面，他们会有快有慢，有进攻有防守，这两个大洲是慢慢的融合的。咱们中国球员作为这个非主流之外的一个成长出来的这种球员，我觉得还是要吸取就是各个国家的网球的精髓。就我觉得这个攻守平衡
3: 的这种掩护，实际上我们围绕的重点人就是不管他在前排还是后排，实际上是张颖毅。而且张颖毅呢，今天比赛当中的一传，我觉得真不错啊，真不错，确实一传还是不错。进攻攻击性也比较强，虽然他在比赛中也被拦死啊，也被拦死过，还甚至后攻，但是郑颖毅自我的那种调整，他的这种比赛态度，我觉得通过俄罗斯超级联赛的锻炼，我觉得还是真的不错。还有呢，就是他的弹跳，也就说明我们中国男排其他球员真的不行啊，就是相比之下，他的弹跳是真好啊。但是从目前看，他也就恢复了7成多吧，因为我不知道这7成多，8成吧左右，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他是就8成啊，还是就是说，打印度队他有所收敛。我觉得我在某些程度上，我觉得他有所收敛，打得比较内敛，
2: 有所保留是吧？
3: 对对对，因为印度还不是那么强，而且他也自己他也很有经验，刚刚伤愈复出，打这么重要的比赛，赢了就行，就所以他有些时候呢比较隐忍。有些时候让队友去充当冲锋者的这种姿态，我觉得个人有所那什么，而且呢，我觉得。

海宁对张景硬非常欣赏，信任度也非常高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二传王鹤斌，吴斋啊，主二传王鹤斌啊，特别信任张景硬啊，就是这个特别好啊，这个很多的这个优点是目前女排不具备的，但是呢，恰恰是男排呢太难了，就是。

0: 分析组是死亡之组，就而且现在看，泰国队的这个漂亮的发挥，漂亮的发挥啊，嘎嘣一顶脆，就是3-0就居然能横扫卡塔尔队，这个多少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能赢我也没想到，就是说这么赢的，就是11-5、17-9，就每局基本上就已经拉开了，就不是一个层级了。我的天哪，这个局面我没想到，3-0卡塔尔，然后呢这个。卡塔尔他打过奥运会的亚洲区的四强，还有呢这个 C 组是有，大家不要忘记啊 ，C 组韩国队是五强之一啊，就是韩国队是很强的。那么今天的比赛韩国队也是费了劲了啊，赢了3-1，赢了实力一点都不弱的中国台北队，所以他们之间的比赛，哎呦这个组我觉得出现的应该有三支球队，就是 C 组是进入了八强的。后面的比赛不好说，就是那个因为跟女排不一样，是男排呢球队之间的差距没有女排那么大，就相对而言比较小，所以比赛呢更激烈。还有一个我在想，日本男排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他的比如石川佑希给我感觉好像有伤，就他的那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日本男排中国的东道主，还有一个他把自己摆的位置，我觉得也是比较稍微低一些。还有呢，伊朗男排我也看了，伊朗男排3-0虽然战胜了新西兰队，但是打的也是磕磕绊绊，就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强。可能啊，队伍啊都在，包括那个韩国队也是，2分险胜，29-27吧，就是那个很简单的，就是都在调整自己的状态。这个我觉得后面比赛男排会更激烈更精彩一些啊。
1: 讲到这个泰国队，我多说一句，因为今天我看有球迷开玩笑说，哟，之前不是泰国女排亚锦赛夺冠，然后拿走了那个唯一一张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亚洲的门票嘛，然后说，哟，这泰国男女排要双双拿门票了。当然这个男排的竞争态势显然不是女排所能比拟的，但是就是大家可能还不太习惯，就包括泰国女排，虽然大家都说啊亚洲的一支强队，真拿到门票大家还觉得又是个冷门，然后泰国男排今天3-0，刚才您说的干净利落脆赢卡塔尔，大家也说又是个冷门。就是泰国排球这两年到底进步在什么地方？怎么就是对他的这个每次的这个发挥，从原来的偶尔有那么一两下精彩的发挥，变成了又上来就能打得这么好？
0: 对，以前呢，确实包括老记者们都说，哎呀，你别跟我说那个 ins， 怎么着都是中日韩，就是亚洲排男女排排坛都是中日韩啊。以前澳大利亚还没有，现在澳大利亚在啊。你看，在澳大利亚还不在亚洲区，中日韩。但是现在来讲，我觉得亚洲排坛格局在改变，因为泰国队，你比如泰国队，他的这个包括印尼男排啊，这个亚锦赛这个分组啊，12支球队可不是说这个你报名就能参加，他是通过预选赛打出来的啊，很多这是打出来的。那么这个12支就12强吧。最后的12强赛啊，这么一说，大家都明白，跟这支足球。那么泰国队呢？我觉得像他整个国家的文化也相对，虽然以佛教为主，但是呢，他比较就有东方的色彩，但从他也比较开放。泰国队这是比较开放的国度，跟女排更多，就女排在日本，在甚至在欧洲打球，就是的球员是有的，就是这泰国女排的比咱们都强。就是说，我说强在那个。打球的啊，出去的泰国男排也是，就是出去打的，在其他国家打的那个球员也是可以的，就只不过没有日本那么多。还有呢，泰国男排，我觉得这么着吧，就是泰国男排类似于泰国男足，其实泰国男足的水平并不差，泰国男篮呢更差弱一点，比男足吧，就相当于他们职业联赛，对吧？我说那个就是他引进的球外援远远不错，就是他。泰国的这种联赛的商业化运作、市场化、职业化的这种运作，我觉得是比咱们好，就是比咱们咱不比别人啊，比咱们中国的排球联赛、男女排联赛都好，就是咱自己的联赛运转的也好，就竞争的程度是非常激烈的，就这个确实，而且是从今天比赛来看，不是蒙的啊，不是蒙的，确实是有东西。就是我这么举个例子吧，哥今天看，可能因为我觉得卡塔尔队多少有些轻敌，因为他应该是自认为是排在 C 组第一、第二位的，他自己。

0: 包括教练员，我看得出来他有些失控。然后呢，这个他把自己摆得比较高，但是呢，泰国队呢，他虽然也有些失误，但是他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小一号的日本男排，我这么比较，哎，对，小日本的就小一号的日本男排，哎，所以你看他的缜密程度。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学习，就是我在也想啊，就是什么时候他们变得这么爪了？就是你看泰国女排和泰国男排那个无袖的那个球衣露出来的那个又黑又黑的油黑油黑的那个肌肉，就是那个肩膀上那个肌肉，很有力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比日本男排和日本女排更凶狠，更犀利。这个确实就是今天一击必中，感觉就是一下卡塔尔男排好像垮了，就一下被冲垮了，打了一个长局，打了一个75分吧，对，75分的一个长局啊，总分75分的一个长局，七就咔嚓就结束了。要不是那个每局最后那个阶段卡塔尔在追，那更惨。这个确实是出乎预料的，因为以前泰国男排也不错，快变嘛，那也快变出色，但是呢，基本功没这么扎实，就是应变能力，包括小球的串联，确实用眼睛看得见的进步吧。这个说的比较，他能从印度尼西亚里边能这个赛区能杀出来，还是有道理的。
1: 是，就一场比赛可能是冷门，就像您说的，他不是懵的，但是长期的、持久的这个进步，在大赛里面关键时刻拿得出手，就有我们值得重视甚至进一步借鉴学习的地方，对吧？当然比赛还在打，无论如何，虽然今天这个发挥有起伏，但中国男排还是取得了亚锦赛的男排的这方面的开门红，我们还是要祝贺，希望他们接下来的比赛越打越好。也谢谢孔宁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争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男排亚锦赛中国队的最新表现点评，谢谢。各位听众，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北京时间今晚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登上领奖台。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仲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他强调，加沙地带约200万居民目前仍面临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遭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4号发布报告称，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称加沙应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使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追求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启动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加强卫星加密观测和多元数据分析，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向尼泊尔提供风云3号、风云4号等多元卫星数据及产品，为中尼跨境灾害监测和应急气象服务提供支撑。目前我国气象部门已制作多元卫星遥感英文监测分析材料10余份，持续为尼方提供卫星监测产品和技术支持。总台记者获悉，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产销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当其在使用过程中容量衰减至一定程度时，将进入退役阶段，需要进行回收处理。而据测算，我国即将进入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阶段，到2030年，当年的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预计将超过100万吨。当地时间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2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后，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对3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了打击。当地时间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年2月在河南郑州，5人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后全部确诊肝吸虫感染，其中4人出现肝功能损伤。这次事件让肝吸虫病再次受到关注。专家提醒，寄生虫的潜伏期通常比细菌病毒更长，如果有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的经历，之后1个半月到2个月内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升高、上腹部或肝区不适，甚至出现急性胆囊炎等情况，都要结合饮食时及时就医排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说到慈善，今天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捐款、帮扶、做公益，但慈善这个词的根，其实呢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深远一些。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在反复讨论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孟子对孔子思想经过提炼与概括得出的答案是仁者爱人，说白了呢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孟子承孔子之序，认为有仁德的人能够从自身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生动的体现。把对自己家人的那份爱推及到别人家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这正是善最具体的形态。他不需要算计，不需要回报，甚至不需要思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墨家的墨子则提出了兼爱。墨子说，是人之国若是其国，是人之家若是其家，是人之身若是其身。意思是把你的国看成我的国，把你的家看成我的家，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平等的爱，消除了血缘与等级差异，不分远近亲疏，它建立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基础上。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最终所有人都能受益。而道家老子笔下的善则强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具有完美道德的人就像水一样，则披万物而不争名利。水不会因为滋润了草木，浇灌了庄稼就要求回报，它是一种无需理由不求回报的善意。你看，同样一个善字，儒家讲推己及人，墨家讲兼爱天下，道家讲上善若水，说法不同，但是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2000多年前的这些思想出发，一路往下走，听一听善是如何从典籍走进诗歌，走进制度，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哈，人之初，性本善。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六个字呢，思想源头其实源于孟子。孟子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这四端，端呢就是开始起点，像一颗种子，只要好好培养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他打过一个比方，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意思是人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是告诉你应该去爱人，墨家思想中讲兼爱是告诉你应该无差别的爱所有人，道家思想中讲的上善若水是告诉人们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不争，但他们都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而孟子说，善不是从外面教给你的，而是你心里本来就有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家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原主任李存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等专家关于孟子仁义之道的讲解，听一听他是怎么把善从一个种子变成治国安邦的参天大树的。
2: 孟子生活的年代，诸侯征战，生灵涂炭，他希望用仁政王道之学来消弭战争，重构清平天下。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天下被众多诸侯国所瓜分，其中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为了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孟子将眼光投向齐国。公元前329年，43岁的孟子第一次率领弟子踏上了齐国的土地。2000多年前，当孟子来到齐国推行仁政的时候，他首先面对的是稷下学者各家学说，他需要阐明自己的观点。
3: 其实儒家呢，都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孔子的弟子曾子就说过，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所以这个呢，是儒家普遍的，他要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
2: 史书记载，孟子生前多次与人辩论，第一场辩论便是与告子。告子曾为墨子的学生，却对墨子提出批评，主张人性本无善恶，人性的善恶都是后天影响造就的，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3: 儒家的这个性善论，是到孟子首先确立的性善的思想，这是孟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2: 孟子时年43岁，而告子78岁。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说，便举例说，用杞柳做成杯卷没有固定的本质，说明人性也和杞柳一样，取决于后天的加工，而不在于先天的品质。
4: 孟怎么回答的啊？子将顺杞柳之性以为杯卷，还是将戕害杞柳之性呢以为杯卷？啊，你是顺着杞柳的本性呢，把它做成一个杯子呢，而是破坏了杞柳的这个本性呢，把它做成了一个杯子。孟子是认为呢，老天呢都赋予了我们这个善性，但是在孟子那里头呢，这个善性呢只是善端，啊，它是个善的种子，善的根苗，啊，它需要经过后天的一种扩充和培养。
2: 孟子与告子的辩论看似完胜，但是在随后的辩论中，孟子意识到早期儒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孔子提出的仁是基于血亲的孝，再推广到对于国家的忠，但是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又存在着对立矛盾的一面。对亲亲的过分强调，就可能意味着对爱他人的漠视，对家族伦理的维护也可能造成与社会伦理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便成为儒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孟子必须要为儒学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基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孟子提出他著名的四端说，把人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去。孟子认为恻隐、羞恶、慈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

0: 臣四端。
1: 四端之心的的确确是孟子为这个整个儒家思想理论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辞让之心就是礼，这个是非之心就是智。
0: 孟子把孔子提出来的儒学发展得愈加完备，成为系统清晰的哲学体系。宝剑出鞘，谁与争锋？孟子在随后的辩论中舌战群儒，没有败绩。孔子对于不同政见的人是一种包容的态度，而孟子为什么这么激烈地去批判其他学说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争不计其数，政治道德没落，人伦文化衰败，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以孔子的论断，都是由于文化思想的衰落。孟子要溯本清源，重塑当时的文化。孔子提出了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孟子希望推行仁政，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在逆境中，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理论。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说，请问老师，您的长处是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1: 浩然之气，它首先是一种道德的力量，第二呢，这种道德的力量它是很刚强的，很伟大的。怎么养浩然之气？那就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 这个孟子这本书当中有114次讲到善啊，实际上孟子还讲过要以善养人，他说然后能服天下。你如果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播些善良的种子，他会就会慢慢的长成参天大树，成为国家的栋梁。
0: 随着对孟子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孟子所倡导的仁政并非空中楼阁，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
3: 好多的人都认为儒家是只讲空头的道德，不讲利。其实你真正读到孟子的文本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不仅讲利，而且讲得太好。
0: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明确产权界限，以防止暴君污吏滥用权力侵夺别人的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要明确并保障他们的权益。在孟子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至比礼义教化更高，必须优先考虑。
3: 孟子仁政学说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保民，他讲到要赡养鳏寡孤独。因为这个鳏寡孤独这四种人，他讲叫什么？天下之穷民而无告之，天下最贫困的人，不仅贫困，还不知道向谁去诉说。你要是行仁政，你要应该关注到这些弱势群体，这一点太了不起。
0: 孟子的仁政不仅仅追求道德的高度，还要追求经济的繁荣。孟子要创造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孟子推行仁政，不是为了一国一地的繁荣，而是为了天下苍生。
4: 司马迁呢，他说我读到这孟子《梁惠王》，由不得就发出了感叹：利这个东西，利成乱之始也。利就是乱的开始。如果从治国理政也好啊，人的社会交往来讲，他都是主张要先义后利，这不能够道义放两边，把这个功利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啊一个良好社会的啊应该有的主流的这种价值观。
0: 孟子提出的义，小则是个人诚信，大则是民族大义。他集一生之精义，带领他的学生著书立说，做孟子七篇。

在他身后，儒学再次御风而行，卓然而立，千年不倒，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源泉。孟子七篇作为中国文化古典名著，彪炳史册。很多人会问，现代中国还需要儒家思想吗？让我们听一听孟子心中的大同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儒家学说所追求的，从中你会找到答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道不拾遗，业不庇护，是为大同。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诸子百家关于善的思考，那么诗人们对于善又有哪些看法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孟子关于性本善和仁义礼智的观点。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后关于善的讨论没有停在书斋里，他从思想家的竹简上走进了诗人的笔下。公元761年，成都

0: 一场秋风掀翻了杜甫茅屋的屋顶，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写下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自己在漏雨的茅屋里冻着，心里装的却是天下人的冷暖。这或许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间漏雨的茅屋推及到天下寒士的屋檐。此刻关于善的内涵或许就藏在那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 杜甫这位被尊称为诗圣的唐代诗人，一生饱经战乱流离，却始终心系苍生，以笔为刃，书写时代苦难。他的诗作深刻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作诗史。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其经典之作。这首诗创作于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期间，当他遭遇秋风破屋、夜雨难眠的困境，却由己及人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豪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额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八月。那时杜甫流寓四川成都，在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于此。谁料一场秋风无情卷走茅屋上的层层茅草，随后大雨倾盆，屋内更是一片狼藉，诗人和家人饱受风雨之苦。在这样的困境下，杜甫不仅将个人遭遇的凄惨如实描绘，更是推己及天下寒士，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诗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浓烈，叙事与抒情紧密交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杜甫心系苍生的博大胸怀。其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开篇的风怒号运用拟人手法，将秋风赋予狂暴的情感，遮挡风雨的三重茅被轻易卷走，凸显茅屋的脆弱与诗人生活的猝不及防。随后对茅草飞落各处的描写，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高低对比画面感十足，进一步渲染出凄惨氛围，让读者如临其境。诗中不仅有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描写，更有对生活窘迫细节的刻画。诗人以直白的语言叙述顽童公然抱茅而去，自己却无力阻拦的无奈。倚杖自叹息这一动作，将诗人的衰老无助与内心的愤懑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风定后的阴沉天色，到破旧如铁的被褥，再到屋漏雨下长夜难眠，全方位展现出诗人生活的艰难困苦，读来令人心酸。这首诗之所以千古传颂，绝非因其对个人遭遇的生动描写，更在于诗人在身处艰难处境中仍能心怀天下寒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言，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振聋发聩之音，展现出超越时代的伟大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这种无私与博爱将诗歌的境界提升到了全新高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穿越千年，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生命力，其蕴含的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传承弘扬。从国内为人民谋幸福到国际为世界谋大同，都能看到中华民族古老诗篇的回响。作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也应该从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让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成为美好的现实。

0: 杜甫之后又有一位诗人接过了这束光，他不写自己的茅屋，而是写一个卖炭老人的一天，写一个割麦农妇的夏天，他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在《寄唐生意》诗中提到过一个创作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们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1: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湛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吐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夏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为农最苦心，私家无前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见跳素与麦，见帽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一时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高。就这样 水溢随佳，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洲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如旧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呀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0: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白居易用笔墨让弱势群体被看见，杜甫在诗里发出大庇天下寒士的呼唤，在文学史上他们为善留下了动人的文字。而真正把这份看见变成了可以持续运转的制度的，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哈，但范仲淹不只是写出来，他真正做到了。他拿出积蓄购置千亩田地，创立了范氏义庄，让贫困的族人有了饭吃，有了书读。这份善举开创了宗族互助制度化先河，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里程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国子文脉》一起走进范仲淹的故事。
2: 公元1010年，也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三年的一天，一个22岁的年轻人朱越发现了一个被隐瞒许久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
3: 那时候呢，因为他的继父朱文翰已经过世了，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朱家呢，那么他这几个大的小孩呢，因为从小不在父亲身边，所以教养不够好，所以有点经常铺张浪费。因为朱文翰包括他的母亲从小教养非常好，就批评他这个哥，你们不要这样铺张浪费。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个大哥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自用我朱家钱，育儿何干。那么小朱也就想这个话里面有问题，什么原因，就问了周边的人。
2: 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朱越这才得知，他本名姓范，祖籍苏州，生父范雍去世后，他母亲再嫁，他才随继父姓了朱。朱文翰只是地方上的小官吏，不过他对朱越关爱备至，视如己出。可能正因如此，让朱越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出身。
3: 这样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呢，就决定离开朱家啊，所以22岁那年呢，他就离开这个山东祖平，到河南商丘有个应天书院去读书。
2: 当熟悉的一切不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依靠，他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他意识到今后只能依靠自己去书写人生。多年之后，他上奏皇帝，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回范姓，并为自己起名仲淹。为了成为范仲淹，他将付出全部的心力与努力。年轻的范仲淹在应天书院里学习十分用功，昼夜不息，一读就是5年。学习之余，他坚定了自己年幼时就立下的志向，那就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
4: 那良相，他可以为天下而担当；良医呢，可以普渡或者救护呢，就天下的百姓，啊，他这个志向是立得非常的高远。
2: 27岁那年，范仲淹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他从一个主管刑狱审讯的九品小官做起，为官所到之处

0: 部一心为民，正直清廉，广受拥戴。
1: 范仲淹见西岐盐场，发现了海棠年久失锈，海水倒灌，百姓啊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所以呢决定御制盐市，上书朝廷，建议啊修汉海堤，保护农田，增置盐场，召会流民，获政。范仲淹啊兼资新花县令，主持汉海堤的修筑工程。经过艰苦卒己的奋斗，天生六年七月，全长150余里的汉海大堤呢修筑成功了。从此啊，海环重经进客房，桑马处处送甘棠。后人为纪念范仲淹，将汉海堤啊称作范公堤。
0: 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范仲淹的楷书《道孚赞》，是范仲淹对一位友人所致道孚的夸赞。
1: 在中国历史上啊，唐宋之际，尤其是宋朝建国的近百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呢，中国的社会、思想哲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了新的巨大的变革，史称啊唐宋转型。范仲淹作为唐宋转型思想文化的引领者，这一时期啊他创作的《道孚赞》和《林务户》《清白堂记》《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等作品，无不体现了范仲淹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期对思想哲学的深层思考，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呼唤和士大夫精神重建的倡导。
2: 道孚赞呢，它是范仲淹晚年时期的一个楷书作品。我们通过这个作品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用笔呢是非常的清净瘦硬，结体呢也比较这个方正端严，而且布局非常的疏朗。这件作品呢，在范仲淹完成之后呢，一度保存在范氏义庄。
0: 今天苏州的景范中学就是范仲淹所创办的范氏义庄的旧址。
3: 当时范仲淹出使杭州，晚上做梦，梦见族人哭泣，生活艰险，于是门阀如何帮助族人解决生活困难，委托族兄范仲温在苏州购置千亩良田作为义田，用田地的收入作为资金来源，将林志芳祖宅捐出作为族人生活之所。义庄创立之后，范仲淹亲自制定13条义庄规矩，将义庄运营的相关条款规定十分详尽，使义庄得以世代延续。到清末，义庄规模达到5500亩。
0: 在范仲淹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创设义庄。范仲淹最为注重教育，不仅在义庄里开办义学，还开创了创办官学之风。
4: 范仲淹当时就买下这块地，准备做他的宅基地。古代的时候啊，一般买一块地以后呢，都有习惯请风水先生来看看这块地怎样。风水先生看过以后跟他说，这块地很旺，一旦你入住以后，你们家会连续出现官员。这句话范仲淹听到以后，先忧后乐的胸怀就展现出来，他当机立断，既然这块地这么旺，我要把它捐出来，与其旺一家不如旺乡亲，我来办学校。范仲淹认为我就应该办官学，因为办官学一，收费比较低廉，二，它体现国家意志，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范仲淹呢，他做了一个创举，我还不如办一个更大规模的符合地方特色的孔庙与学校合为一体，而且呢他创设了一个左庙右学的官学规制。
0: 今天的苏州中学和文庙就是范仲淹担任苏州知州的时候兴办的苏州府学的旧址，在宋、元、

0: 字啊，都新教办学。范仲淹领导的勤力新政，推动全国州县办学啊近3000所，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
1: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任巴林郡太守的时候，重修了岳阳楼。庆历6年，他托范仲淹写一篇题记。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凭着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他展开磅礴想象，仅用300多字融会济世，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写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0: 是静亦忧，退亦忧，然者何时而热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为诗人，吾谁与归？
1: 范仲淹一生从地方九品官吏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晋升宋朝政府最高决策层，又屡屡被贬，或知州县地方，或镇守边关，但所到之处他都有所创建，政绩不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恰是范仲淹数十年仕途浮沉的写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点睛金句，承载着范仲淹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描绘出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
0: 他认为天下应该是百姓，所以说我们士大夫积极的进取，努力的学习，我们将来要有为天下为己任的这样一种志向。那么我们为谁服务啊？为天下的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个就是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和新儒学的发展。新儒学啊，把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完美的结合起来。范仲淹的弟子张载把新儒学的核心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新儒学作为思想信仰之主流，引领了中华思想文化近千年。
1: 范仲淹注重完善的个人品德修养，以极真完美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所在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他所处时代里的精神典范。王安石称他为一世之师，朱熹评价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一位22岁时恍然出走的青年，不仅拿回了自己的姓氏，也用一生的努力与践行，成为了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范仲淹。
2: 从孟子到杜甫，从白居易到范仲淹，数千年来中国人关于善的思考，从思想到写诗文，又从诗文落到了行动上，这种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今天当我们说起善，或许正是我们心里那份不忍，对身处风雨中的人递上一把伞，默默做一件小事，这些可能不会被记住，但也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那条延续了数千年的善意之路绵延向前。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

0: 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她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她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她：“您认识那老头？”她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1: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里的这句话，中国人念了2000年。今天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糙米、胚芽米、全麦面粉都摆在显眼的位置，全谷物成了健康饮食的新时尚。可是倒退100年，老百姓想吃上一口精白米面都不容易。再往前2000年，一国之君要在开春亲自扶犁下田，祈求的无非是五谷丰登。一粒粮食从祭坛上的神明，到饭碗里的主食，再到今天膳食指南当中的健康密码，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把土地神和谷神并称社稷，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代称？皇帝日理万机，为什么每年春天还要扶犁耕种那一亩三分地？晋朝南渡的士族老爷为什么偏偏被一种软脚病夺去性命？今天的营养学家又为什么反过来劝我们别吃得太精细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为养，流淌千年的中华农耕信仰。在古代中国，农业是社会的基石，五谷作为粮食的统称，与百姓的生计息息相关。汉书《食货志》引用战国时期李悝的一笔账：今一夫携五口，至田百亩，岁收亩一担半，为粟150担，除11之税15担，余135担，食人月一担半，五人中岁为粟90担，余有45担。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每年需要90担粟做口粮，才能维持生计。正因为五谷占据着这样不可或缺的地位，人们对五谷的依赖和敬畏逐渐转化为一种崇拜，上升为一种信仰。荀子《礼论》在谈到君主丧礼时，就郑重列出了祭社、祭祭，也就是祭土地神、祭谷神，这是国家典礼当中不可撼动的环节。直到近代，这种崇拜还能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看到。台湾高山族的农事祭中最重要的是粟祭，南部的排湾人粟祭的对象既是祖灵又是粟神，北部的阿美人则把谷神与农神并祭。以小米为主食的卢凯人每年农历8月前后举行收获祭，祭典当天迎灵献祭、山地歌舞、秋千大赛一直闹到深夜。海南岛的黎族认为稻谷有灵，俗称稻公稻母，一个和母的母头妻子要到田间接谷魂，边走边念咒语。吃新谷时，全和母的人都要聚到母头家饮酒唱歌庆贺。而土家人则相信五谷神专门保护五谷免遭虫害受侵，逢年过节诚心敬奉就能一直得到保佑。在古代中原，祭神与社神，也就是土地神，同为最有影响的农业神。土地种植五谷，五谷赖土地以生，两者密不可分。汉代成书的《白虎通义·社稷》解释得很明白：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稷之也。周礼有以

乐伎即社稷之句，郑玄注得更直接，社稷土谷之神，稷神就是谷物之神，稷是五谷之一。如今的主流意见认为稷就是粟，也就是小米，它是中国北方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考古证明至少有7000年的栽培历史，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广为播种，是早期华北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古代中国还有一个后稷的传说，后稷名契，是周人的始祖，教民稼穑，被后世尊为农神。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成年以后喜好耕农，善于观察土地适宜种什么，帝尧举他做农师，天下得其利。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后稷生活在尧舜禹之际，因为这种贡献，周人吹着芦笛敲着土鼓祭祀后稷。到后来，社稷不仅是国家存亡的标志，更成了国家的代称，祭社稷之神，祈求五谷丰登，成为国之大祀。明代开国后，京师和诸藩王封国的抚州县都设社稷之祀，太社在东，太稷在西，每年春秋两季择日祭祀。朱棣迁都北京之后，认为社稷固不可分，把社稷坛改建在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这座社稷坛就在今天天安门西侧，明清两代帝王在此祭祀社稷。1914年辟为中央公园对外开放，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除了中央的祭典，封建时代各地郡县也都设有祭坛，通常每年农历2月15、8月15、12月初8大祭3次，唐代还实行过一年祭4次，明代又规定县以下每100户人家设一个祭神方坛，让百姓祭祀五谷之神。到清代县乡求雨抗旱时，也要到祭坛祭拜祭神。在祭神之外，还有一位先农神，就是炎帝神农氏。《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记载，春始冬耕于吉田，官祀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传说神农氏教人们刀耕火种，植粟栽蔬，开启了中华大地的农耕时代。明洪武3年，朝廷建先农坛于京师南郊，皇帝每年春月亲自主祭。永乐迁都之后，又在北京建先农坛。明清两代，先农坛的主要祭典有2项，祭享先农与耕吉礼，都是为劝客农桑而举行的礼制活动。西汉以降，两者合一，统称吉田享先农。有学者说得很形象，祭享先农是向先农之神报告吉田大典即将举行，吉田才是中心内容。吉田之礼历史悠久，甲骨文里就有商王亲自参与春播的占卜。《吕氏春秋·孟春》记载，正月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自载着耒耜率3公9卿诸侯大夫躬耕地吉田。《史记·孝文本纪》也记着汉文帝的话，农天下之本，其开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资成。清代皇帝对耕吉礼的重视更胜明代，每年农历2、3月，皇帝亲率文武大臣登上先农坛，皇帝左手秉耒，右手执鞭，两名老农牵着披红挂彩的耕牛在前引路，教坊司的幽灵鸣钟击鼓，高唱和词，皇帝在鼓乐声当中跟在耕牛后面犁完一垄地，大臣们再依次操作一番。当然，皇帝耕田只是做个样子，重要的是那份仪式感。
晚清名臣曾纪泽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光绪十五年的吉田四仙农。光绪皇帝在坛上行完礼，到聚福殿用膳，随后驾临吉田福离，四推四返。皇上更晚升官更台，从更的三王五推五返，九卿九推九返而止。所谓推返，就是扶着累寺往返一趟。按礼记的古制，本是天子三推，雍正皇帝觉得不够隆重，雍正二年行更吉礼时，三推完毕又加一推，从此成了四推四返。为了体现重农，雍正还下诏各州县每年推举勤劳简朴、品行端正的老农一人，赏给八品顶戴荣身。这一政策堪称史无前例。帝制结束之后，国家祭祀制度被废，祭坛转为他用，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但吉田享先农所代表的对农业生产和五谷丰登的重视，始终流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里，成为后世对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与精神传承。官方祭典之外，民间与五谷有关的民俗更加丰富多彩。在稻作区的浙江嘉兴，每年正月十五半夜，稻农用稻草扎成小把点燃，高举着在田间奔跑，口中吟诵古老的祝词：火把灌得高，三担十斗稳牢；火把灌到东，家里堆个大米屯；火把灌到南，国泰民安人心欢；火把灌到西，风调雨顺笑嘻嘻；火把灌到北，五谷丰登全家乐。祝词念完，把火把投进田间的野草丛中，农民相信这样的熏烧可以驱除稻田害虫，保佑稻谷免受病虫害侵袭。江浙一带还有二月初二吃糕的习俗，杭州人用油煎上一年置办的年糕，叫撑腰糕，据说吃了能让人腰脚轻健，筋骨强壮，种田不易腰痛。在华北的漳河沿岸，人们自古以小米、黍子、小麦、豆子、荞麦为食。过去每年正月二十五日是当地的天仓节，家家户户都会蒸黑馒头来庆祝。由于春节和元宵节刚过，人们会将结余的麸子磨成黑面，在天仓节当天蒸成黑馒头，并在馒头里包枣、豆子的馅料。蒸馒头时，每个黑馒头的顶部都会用手指按出一个圆坑，称为天仓。一笼馒头蒸十二个，象征一年十二个月。馒头蒸熟，揭开笼盖，人们观察天仓里的积水，预测各个月的雨量。正月的馒头积满水，预示正月雨水充足；二月的只有半坑水，就预示二月雨量不足。人们据此记录全年的雨水预测，作为农事安排的依据。再往北去，河北玉县过年时，家家在黎明点燃旺火，火堆里必须用谷草和菜籽杆做燃料，还要撒入五谷，寓意家旺人旺，五谷丰登。村里的十字路口、寺庙前也要点起旺火。当地还流传一种配五谷的仪式，每年农历二月初一，人们在院中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混合好的五谷，点香焚纸后收好，妥善保存，待需要时再取出食用。玉县人农忙时的一日三餐，早上是小米粥，中午吃黍子去皮磨面蒸熟的黄糕，晚上是豆面糊糊熬山药。当地有句俗话，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二十里荞面饿断腰，这是说黄糕最奠基最耐饿。黄糕还贯穿人生礼俗，小儿满月吃炸糕，新人结婚前夜做生子，生子里放的就是黄糕，取高升之意。出嫁当天的早晨，新娘要吃滚蛋糕，寓意圆圆满满。然而五谷丰登，岁岁丰人，在古代只是普通民众的奢望，
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承接秦朝留下来的破败局面，又经历多年诸侯混战，老百姓没法耕种谋生，爆发了特大饥荒。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一带，一担米卖到5000钱，饥饿严重到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当地人口死去一半以上。汉高祖刘邦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允许百姓卖掉自己的儿女换取粮食，同时让灾民前往汉中蜀地一带逃亡活命。即使是唐代的贞观年间，因遭遇荒年，唐太宗还减少膳食供给，削减饮食标准，拿出宫中金银财宝赎回那些饥荒当中被百姓卖掉的孩子，送还给他们的父母。与饥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层社会对饮食口味的极致追求，也就是《论语·乡党》里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宋代大儒朱熹解释这句话时说：“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早期的小麦连同种皮一起蒸煮，口感粗劣，被视为下等人吃的恶食。南朝刘宋时期的何子平每个月领到的俸禄是白米，总是把白米卖掉换成小米麦子，由此能够看出来，白米的地位远比粟麦要更高。水稻兴起后，水稻加工也是层层递进，脱壳的糙米碾去米糠层得胚芽米，再去掉胚芽得到精白米，其中以精米为贵。谁知祸兮福所倚，精米养人也养出了一种怪病，脚气病。这种病按千金药方的说法，是出得先从脚起，因而得名。它的大规模流行大约是在近代。据《太平御览·饮千金方》记载，晋朝王室向南迁徙，南迁的士族官宦不能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大多患上软脚病。但凡染上这种病的人，没有不倒下丧命的。到了唐代，患病者集中于士人显贵，册府原规就记载，唐中宗50岁以后也曾罹患脚气。这个疑团直到近代才水落石出。同样以精白大米为尊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脚气病成了国民病。日俄战争当中，日本陆军约有25万人患上脚气病，约 2.8 万人死亡，而同期战死者不过5万余人。反观日本海军，效法英国海军把主食大米改成麦饭，脚气病发生率在1883年为 23.1%， 两年之后骤降到 0.6%。几经研究，真正的罪魁祸首终于锁定，维生素 B1 缺乏。精米在加工当中碾掉了富含这种营养的谷皮和胚芽，那些养尊处优、食不厌精的贵族就这样被送进了鬼门关。晋朝南渡的士族来到江南稻作区，饮食以精制大米为主，这种营养在人体内又存不住，需要不断的补充，难缠的脚气病自然不请自来。其实古人虽然不知道维生素 B1 是怎么回事，却在长期实践当中摸到了门道。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一方》里明确指出，常喝谷白皮，也就是谷糠煮的粥，可以预防脚气病发作。糠皮正是对症的灵丹妙药。日本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年轻时患上脚气，不信医生，信占卜，卦象说必须吃西北方长在泥土上的东西，于是大吃白萝卜，恰好蔬菜里也含有这种营养，竟歪打正着把病吃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食不厌精倒应该改成食须厌精，才更符合实际。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早就说过，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2011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谷物食品发展国际论坛，主题就是大力发展全谷物食品，满足公众健康要求。
其实古人早已洞察五谷的益处。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麦芽有强健脾胃、消食化积的功用。清代黄元玉在《长沙药解》当中也认为，精米能补脾经、化胃气。如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天食用50到150克全谷物，这正呼应了《黄帝内经》那句老话：“五谷为养。”人们逐渐意识到，健康的关键在于合理平衡，而非片面追求精致与口感。唯有如此，五谷才能真正的养人。从社稷坛的香火到先农坛的一亩三分地，从嘉兴田间的火把到玉县农家的黑馒头，从近代士族的软脚病到今天货架上的全谷物，一粒粮食养活了中华民族，也塑造了我们的信仰、礼仪与饮食之道。五谷为养，养的不只是身体，更是一个民族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祈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我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只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用，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在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事情。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4: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0: 我们已经在黄陂一带，将北极殿、日军第六师团作业支队已攻陷黄陂。黄陂一失，汉口北门户洞开。
1: 石首扼守长江咽喉，若此地失陷，日军舰艇可溯江西进，直逼宜昌。
0: 届时我西撤通道将被切断。
2: 下令，执行石首阻塞计划，沉船索江，为宜昌争取时间。

海吧。

0: 是我们结婚那年购置的轮船，朕要送他镇江。
1: 国与不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赶走日本人，不太平日子。
2: 龙王搜船，南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三集。
1: 林主任，这样乱了，我
2: 那些可是国宝。
1: 陆先生，这可怎么办？
3: 林主任，请再听我一言。卢先生，还有什么高见？
4: 林主任，军工物资是抗战的生命线，我们一定会优先安排。那你看这艘船，运货量最大不过600。现在要强塞500多吨的军需，装不装得下？令说至少白丢进100吨运力，而按照我们的规划，重货打底，轻舰填系，国宝悬仓，目前码头上这片货物今夜就都能上船。
5: 是的，林主任，按照我们的安排，兵工署的军需、故宫最后一批文物，还有那些机床，明早都能出发，一艘变2艘运量。
3: 卢先生，你说的没错，
6: 但你听听这头顶的飞机，武汉已经沦陷，日机汉口一起飞，就可以向宜昌投放炸弹，我们随时都不行。兵工署的物资必须优先，这一点不容商量。
7: 我们的货呢？
8: 说我们的货被扔下船了。
7: 谁干的？谁是兵工署的？
9: 老子的货上不了船，今天谁也别想上船。
10: 优先兵工署是军政部的命令，
7: 放我们的货，快离开！
8: 赶紧走！
11: 什么？
8: 你的兵工署还想打人是吧？
12: 欺人太甚，跟他们拼了！
11: 快啊！老子早看你们不顺眼了！
9: 谁从谁孙子？干他们！
11: 兄弟们，
9: 把他们放出来！你们还讲不讲理啊？
4: 李主任，你也看到了，宜昌还有这么多的工厂、货主、机关单位，这么多的老百姓，国难当前，我们更应当有秩序。
6: 你所谓的秩序，便是让这么多重要的军工物资滞留在江滩上吗？
4: 我的秩序是科学的统筹调度，是民众的配合信任。粗暴的一刀切，只会让人心涣散，各自为政，谁的物资也无法离开宜昌。
6: 都停下来！
7: 现在到底是个怎么个章程啊？卢先生，你赶紧转化，我们的货还能不能运出宜昌了？
8: 做不到，在这吹什么牛啊？
7: 对啊，
8: 对啊，
7: 接着办，
8: 那不快活。
4: 这个问题问得好。今日宜昌城30000手足困顿于此，90000吨工业命脉铺于天日，头顶还有日本人的飞机盘旋，可川江枯水期将至，我们的撤离时限只剩下40天，
7: 这些我们谁不知道？
8: 我们都撤离宜昌，我就说这怎么可能啊？
7: 发生奇迹！
4: 没错，宜昌就是要创造这个奇迹，但这个奇迹不是我卢作孚一人能做到的，也不是民生公司一家能做到的。
7: 就什么意思啊？难不成要靠老天爷啊？
4: 汉水前线的将士们正挡在我们前方阻击日寇，失守又沉了20多艘商轮，为我们防御撤退争取时间，各方都在拼尽全力，可还是不够。要这个奇迹发生，还需要各位此时此刻在宜昌的同仁们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我们如今是共赴国难、生死同命的手足战友，还分什么兵工署？分什么机关？分什么工厂？我们抢救的都是国家的物资，都是民族的火种。
8: 鲁先生说的对，都是为了抗日，
7: 手足同胞。
4: 各位，国难当头，存亡之秋，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我恳求大家，
6: 相信我卢作，相信银生公司，相信科学与秩序，我们戮力同心，殊死一搏，让宜昌实现这个奇迹。
7: 我相信鲁先生，反正在这也是等死，为何不睡吧？我愿意听从安排。
3: 李主任，
13: 我也是，
7: 我也是，
13: 我
7: 也是，
13: 我愿意听从安排。
6: 兵工署的物资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运出，绝不耽误生产。但是各船装载、配货等事宜，需由我民生公司统一安排部署。
5: 李主任，您看，我们会根据货物的紧急程度、体积重量，以及船只的载重和航线，制定最优的运输方案，最大化利用每艘船的运力。若您同意，我们就按此方案执行。
3: 好，卢司长，码头配载权交由民生公司，但兵工署的军需物资需按照合同准时抵达重庆。你在这里跟着民生公司按计划重新分配下货箱，这一批今晚必须上船。
6: 兵工署的，听民生公司卢司长调配。
7: 是。鲁先生果然厉害啊，还以为要打起来
8: 呢。原来那些箱子里装的像他鬼子的家伙呀。
14: 铁森，铁森，发什么呆？搞快点，来给货箱扎绳子。
7: 好，来了。
15: 兄弟，
7: 大班长，
15: 给国宝裹棉被。军工货拿红标装箱，故宫文物加黄绳。
16: 红标走前，黄绳跟右靠。

0: 小林，故宫还有一批文物在十二码头。
1: 对，除了这里的，十二码头的是最后一批了。
0: 明天啊，明天一定要确保让故宫的文物都上船。要下雨了，走去十二码头看看。
2: 龙先生，小兵说
0: 岳琪先生，岳琪先生，你怎么来了？
3: 孙先生在怀远楼等不到您，我说您在码头，就要来找您。
4: 左福先生，终于找到你了。我在北碚实在等不住了，天府煤矿等着开工，我得来看看。这要等到何时啊？
1: 雨太大了，各位先上车吧。
5: 还有吗？你们
6: 大主任，
5: 我们这边都没问题了。
6: 我这边也没问题了。
7: 大主任，雨太大了，先歇一歇再转运吧。
3: 好，大家再看一下，确保所有箱子没有淋雨。曹先生，差不多了，快进来躲躲。这叫淋。来，快擦擦身上的雨。
8: 谢谢。那主任，明天你们就能出发了吧？
3: 啊，明早，随这批文物一起上船。永远记得这十二码头。
9: 故宫古物，兵工程，秉烛千流，顿水崖。
3: 陶先生也听过这首啊？
9: 真的跟这些国宝在一起，才能体会到叶圣陶先生当时的心境啊。下游道客日盈千，逆旅群居带入川，种种方音如鼎沸，巨岩上水苦无船。
3: 陶先生何时出发？啊，
9: 再等等吧，还有些事情要做。这宜昌城里还有大量的难童，这些孤儿得妥善撤到后方。卢作福先生一直在设法让难童们尽快撤离。哎，
3: 听老舍先生说，他坐的那艘船上连烟囱上都还有几十个难童。
9: 到了后方怎么安置孩子们也是个问题呢。
3: 明天在学院街小学的操场，我听到了您的演讲。哦，春天的春字可拆解为三人日。我们要以大众的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压下去，我们团结抗战。说得真好。
9: 原来您也在啊。
3: 有幸，有幸。教育何其重要！我们第一批南迁的文物，在江边遇上了大风，是船上同行的学生跳入江里，托举起了木箱，把人带箱子捞上岸的时候，那孩子发梢都结了冰，就这，还打着颤问。东西怎么样？
9: 学生们明白，那不只是

0: 瑟夫先生，天府航道挖空30米，所有大型设备却还在宜昌临沂，兵工厂的炉子要凉透了，天府煤矿等不起了。
1: 月琪，我知你急，但你也要知我，我是要做好万全准备。你那钻头组件少一颗齿轮都转不动，是不是？
2: 孙先生，钻机是卢先生签订，整套押运，连螺丝都编号装箱。卢先生说您这批货要整套运走，让您能够下船就投产。船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了，最晚这周就能出发。
0: 这周来了宜昌才知道这是个什么场面，这么多的人和货，就民生现在的那些船都能运走。这是场持久战呢，我担心每一刻都有变数。
2: 孙先生，江阴封锁时，卢先生便提前备好柴油、五金器材，未雨绸缪的就是今日的撤退。卢先生把天府的货都计划好了。
0: 哦，既如此，我便能放心着手天府煤矿的事宜了。哎呀，说来当年在温公馆，我与先生10分钟便商定创办天府煤矿，这回只用了5分钟。
1: 天下事就应是这样痛快的。嗯，
0: 结成合作，共赴国难。北碚剑时，我要歌乐山的煤烧红半边天。
1: 好，北碚剑，
0: 北碚剑。

0: 哎，老板，你认那字，你帮我看看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啊？
1: 哦，告沿江父老同胞书，倭寇肆虐，国难当头，武汉沦陷，敌锋直指宜昌，我工业命脉，抗战物资机至江岸，百万同胞困守危城，而川江枯水期迫近，仅余四十日航期，为保民族血脉，民生公司奉令征用民间木船，共赴国难。夜悬马灯于桅杆者，皆为我中华一州。
2: 共赴国难，中华一州。
3: 又是一天，
4: 湿了，回去换身。
3: 哎呀，不知道明早能不能
5: 穿上。背上都是伤，刚又淋了雨。
6: 哎，不重要，小心。
7: 我没事。
6: 你
7: 没事吧？
6: 你这背上，
8: 啊，没事，没事，没事，抱歉啊。
9: 他这是被弹片灼伤了，这没医没药的，非守在这码头上。
7: 年轻人。我看你这伤得不轻啊。
8: 我哪都不缺，祸在人在，设备上船之前我哪都不缺。
7: 这是你的祸，你是汉阳钢铁厂的。
8: 你是？
10: 这是民生公司的卢作福先生。
8: 卢先生，我是汉阳钢铁厂的，这些设备是制造步枪枪管的唯一生产线，拆卸后装上了27下，但是一直上不了船。
7: 我是卢作福，你慢慢说，慢慢说。
11: 陆先生，我们从汉口一路走到宜昌，已经在这码头上待了一个多月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上船啊？
12: 我是周恒顺机器厂的，我们的货几次上船又几次被卸了。
13: 不着急，
12: 什么时候？
14: 各位，
7: 我晓得，我晓得，大家心头。都着了一把火，等了一夜又一夜，淋了一场又一场的冷雨，

0: 调集一切可用的力量，我有信心让大家都能上船，让这些设备机器到后方发挥大作用。
1: 是啊
2: 是
1: 啊
2: 是
1: 啊，
0: 小兄弟，祸在人在，你是个好样的，可是你要先照顾好自己，祸要保，人也不能倒。手上的技术，这些设备，日后都是大鬼子的武器。
1: 好，谢谢卢先生。
3: 妈妈，你看萤火虫。
4: 这会儿哪有萤火虫啊？那是，船。
5: 有一艘木船过来了，
6: 不是一艘，
5: 三。
3: 哇，好多好多萤火虫！
4: 楠楠，那不是萤火虫，那是船上的马灯。
7: 哎，民生公司的人口在啊，
8: 在。
7: 是不是你们要用船？七十二滩赵老维带船队130艘来应征，挂马的呢，全都给民生公司运货。
8: 武达川才只身3船应征，
9: 木船样子好，水上应征。
7: 团队里头多少家后生，都扛枪打鬼子去了，你那个独生小娃娃，也豁得出去孤舟闯滩呐？
10: 运来是打鬼子的东西。命大上头身了，
11: 哎，泽华宅里前3个模式，我们要听前线枪响。
0: 长江儿女的脊梁，比桅杆。

0: 按着计划，每晨宜昌总得开出六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民生公司对一艘甲级轮船进行了临时改造，一层座舱与卧舱均被切割撤去，焊接上了一根根铁杆和铁笼。运输的货物有极笨重的，也有极精微的，两个翅膀四只脚的也有不少。中央大学倾向鸡犬不
1: 留，
0: 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变成了诺亚方舟。真是鸡犬图书共一船。宜昌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站，江边堆积如山的物资和大量人员成为中国抗战的希望所在。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没有枉费一个终点。航行集滩时，需两千多名纤夫拉船，有时寸尺难行。船经巫峡时，峭壁几乎无容足之地，数百只木船载运着现代科学技术制造的机器，有成百上千苦难的长江纤夫赤裸光脚跋涉于崇山峻岭。

那是一幅血泪交织的悲壮天运图，也是一场攸关中国命运的战略大转移。

0: 熟练前弓断弓十米，流亡同胞优先，管束弓三叉。
1: 不识数啊！
2: 对对对，
1: 是真的想看，我去看看去看看。
3: 天府一矿设备投产后，日产量猛增至1500到1600吨。
4: 压气压。
3: 所产煤炭不仅保障了民生公司船舶燃料，还供应工业、交通及市民生活，支撑了兵工厂、钢铁厂等抗战关键产业。
5: 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绝人的小先生，首脑双辉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0: 大撤退期间，尽管宜昌城多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民生公司的轮船却奇迹般的毫发无损。想运入川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中国抗战保存了重要的有生力量。直到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那一天，日军所见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1: 那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当地积极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今天开始，随着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发回的报道。
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300多名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安置点内摆放了大量桌椅，供群众就餐和日间临时休整，还设置了夜间休息区域。工作人员还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物品、饮用水和餐食。考虑到部分群众在非饭点转移过来，这里还24小时提供绿豆汤、姜茶、粥等食物，确保群众随时能够吃上热饭。此外，还有4名医护人员携带药品和医疗器械入住，为大家提供医疗服务。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应急避难场所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物资目前还是比较充足的。
1: 今天下午，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消防救援力量仍在梳理警情。由于部分被困群众手机电量耗尽，未能与外界亲友第一时间取得联系，余量警情与救援实际进展存在一定时间差。
3: 那现在就有一些反映有人员被困了，我们现在也还在搜寻，有一些是信息上有一些出入，现在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核实。现在水位基本上都退了嘛，那我们现在主要是配合地方政府一些清淤啊，包括后面有一些坍塌的一些建筑比较有风险的，我们也进行排查。
1: 昨天，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今天下午向中国之声介绍，昨晚至今天凌晨，在确保所有被困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救援人员已将任务区内有主观意愿转移的群众应转尽转。今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目前的话，城区还有很多主干道，包括很多城市交通的这个道路上都堆积了很多的这个泡水车，所以目前的话交通很受阻。现阶段的话，就是配合当地政府做一些强排，而且因为这次这个强降雨还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大小 B 的这个滑坡啊，这个地质灾害的次生灾害，所以现阶段就是对这些次生灾害还有包括城市交通的疏导做进一步的这个任务调整。整个莆田以历城和城乡还有邗江目前三个区我们是经历过来的，就这三个区的话受灾程度都比较严重，灾后重建进度会比较缓慢，目前我们做好一场打一场攻坚战的准备吧。
1: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今天下午告诉中国之声，随着天气转为晴好，市政道路积水排涝工作迎来有利作业条件。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
5: 今天我们主要是积水路段，我们在抽些水，还有清淤疏通，然后对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进行修复重建嘛。我们大部分点位今天都会清的，但是有1-2个点位它是属于比较低的，所以这个地方积水可能会持续到明天。那我们预判，当然因为我们是内河跟外江，我们水是排到拍海的嘛，就拍海那边速度快，我们这边就会快一点，但是也没问题，我们都会用各种办法去排出去。
1: 此次强降雨过程还导致莆田市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部分区域停电。据了解，当前莆田供电公司正在全力组织抢修，跨地区调集福建全省电力抢修设备和队伍驰援。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副主任兼团委书记吴章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6: 那我们也是遵循水退人进电通的一个作业原则，特别是在我们要严守现场安全作业的规范，保障我们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分区域能快就快，快速的推进我们的抢修复电。难点就是特别是对于一些水淹比较严重，短时特别是没有具备现场抢修的条件，我们是采用这个先付后抢，就是优先采取转供符合，还有通过我们的发电车应急电源的接入的临时性的措施，第一时间恢复我们的民生用电。我们也是克服灾后的各种不利因素，昼夜不停的全力开展抢修，全力恢复我们全市的正常的生产生活。
7: 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普

0: 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目前现场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范存宝。存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从遂川县城进入高平镇明坑村的这个道路多处被滑坡、泥石流等阻断，村内的道路基本恢复了，但是呢，明坑村信号目前仍在抢修当中。针对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的灾害，江西的省市县三级的武警、消防、安能等救援力量一共是41台车、224人赶赴现场救援，其中有49名救援队员已经是徒步抵达了明坑村开展救援，救援人员呢还安全转移了39名的被困村民。目前呢，这个从遂川县城进入高平镇明坑村的这个道路呢正在进行抢通当中，主持人。
2: 好的，范存宝，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带回更多的消息。
0: 8月29号以来呢，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全省10个社区市、56个县市区含功能区16.15万人受灾，吉安等地灾情较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
2: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赣南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累计雨量方面，赣南部分地区10到25毫米，局部25毫米以上。预计吉安市西部、赣州市西北部局地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吉安市中西部、赣州市西北部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部分中易发区有出现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一定风险，蓝色预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聚焦保险哈，不少保险消费者呢，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都曾踩过类似的坑，比如说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会悄然被扣，投保时呢，宣传承诺说的是天花乱坠，等到真正申请理赔的时候，却遭遇层层推诿等等。
0: 近日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这次法律修订将为老百姓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5: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4: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

0: 保单保障期限长达二三十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1: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0: 换句话说，对投保人群体明确诚信底线，严防恶意骗保等道德风险。与此同时，通过严查股东行为，坐实资本金，提前预警经营风险，让保单权益真正建立在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之上。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同样指出，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0: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流量快节奏营销和保险产品重风险告知重长期承诺的属性天生存在矛盾。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呢，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两个月了。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呢，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完整视频。
5: 是，记者调查就发现呢，长期困扰外卖链条上的三道难题，就是商家自证难、骑手自清难以及消费者维权难。正因为这枚封签迎刃而解，为破解外卖配送权责纠纷，也提供了一份浦东方案。
4: 一枚封签就能给外卖加上视频锁，技术赋能如何推动网络订餐安全更有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嘉怡、刘潇凡的报道。
6: 外卖视频电子封签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量造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消费者李鹏磊：
7: 比较稀奇吧，因为第一次见，我会优先点这种的，挺值得推广的，看着感觉还挺好的。
6: 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诚信凭证，既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无堂食外卖门店长期面临信任短板，后厨封闭无实景展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常常各执一词，举证难、定责难一度是难解的行业痛点。如今餐食制作的流程有了视频记录，在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促使商家规范操作，提高品质。餐饮商家季海涛：
8: 可以监督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品质。
6: 如果商品在配送途中出了问题，应该谁来负责呢？过去外卖骑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但又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视频电子封签落地后责任明确，封签完好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一扫便知。 外卖骑手张贵森，
9: 可以一目了然，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10: 不然的话他。

0: 是会两头涨。
1: 传统外卖封签能完整撕下再贴回，存在复用、篡改等漏洞，餐品有没有被动过，消费者心里没底，出了问题该找商家还是找骑手说不清。视频电子封签边缘设计为锯齿状，一撕即碎，无法重复使用。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是细小的变化，但可以很好的对商家和外卖人员进行监督。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封签还直指更深的痛点，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指的是有证无店或证纸不符，实际制作环境与平台展示照片不符的商户，他们藏身偏僻角落，成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盲区。上海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杜龙飞说，有了视频电子封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
0: 不像以前的那种幽灵厨房，对于外卖门头都找不到，可能一个窗口里边三四个、四五个门头，好多都不知道里边做的一个过程，也不知道里边的一个环境和卫生。
1: 浦东新区陆家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谢景文表示，
2: 场景脏乱差，背景可能和他商家提供的那个图片不一致，它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幽灵外卖，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直幽灵外卖的发展，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1: 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勇表示，
3: 非常创新，它利用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一个技术，充分体现了浦东新区作为相形相市引领区的这么一个示范意义。
1: 据了解，浦东将把视频电子封签合规使用情况纳入商户骑手信用考核体系，通过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模式，更好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国之声特别报道，
5: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成事之道这类读物的书名呢，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是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该怎么赢。
6: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呢，这类成功学童书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了漫画框，压缩成了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送到了家长的指尖。那么这类书为什么会在线上平台流行，质量又能不能过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7: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的，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8: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地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9: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10: 美国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11: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12: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9: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
13: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家长， 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

0: 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
1: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
0: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1: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
0: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这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2: 嗯，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呢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童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那么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3: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1: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
0: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1: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4: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1: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
0: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5: 新闻晚高峰， 新鲜说。
6: 接下来法眼看剧，我们来关注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就是不婚男女共同育儿。男女双方呢不建立婚姻关系，但是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给予个体婚恋选择的自由，规避婚姻带来的情感与财产的纠葛。
2: 是，不过呢其中暗藏着许多风险哈，双方关系一旦破裂，极易引发抚养权、抚养费、财产分割等纠纷。那么该如何更好地守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彩礼风波后已经怀孕在身的杨小芳通过村里的广播站公开宣布，她选择独自孕育腹中的胎儿，这成了村里热议的话题。
8: 那你到底说说你俩现在叫啥关系？
9: 我是比他妈，他是比他爸，那我俩就是单纯的非配偶亲属关系。
8: 法律上可没这个说法啊。
7: 剧中在外打工的杨小芳发现自己怀孕后与恋人齐小伟一同回村结婚，却因为双方家庭关于彩礼的分歧伤了心，决定不嫁了，生下孩子自己养。小芳未婚生育的孩子享有哪些合法权益？
10: 剧中关于杨小芳未婚生育的选择，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各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她有骨气、有勇气，有人担心她和孩子的名誉，有人担心她一个人带孩子难。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强调，
11: 我国民法典第1071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12: 等我走了以后，比特就交给你了，你放心，生活费我会努力赚，然后每个月都打给你的。
13: 我马上就凭这草包发家致富了，钱的事还不是好商量。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你就随时回来，我们草包团队随时有你的位置。
12: 我超级奶爸能混不下去啊？
10: 剧中小芳决定不与齐小伟结婚了，生下女儿后随自己的姓叫杨比特。她与孩子的父亲齐小伟约定，两人是养娃搭子。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分析，
14: 剧中杨小芳怀孕的胎儿一旦出生，立即享有与婚生子女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包括抚养权、继承权、受教育权等等。齐小伟作为生物学上的父亲，他对孩子的抚养义务不因为双方未缔结婚姻而免除。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个规定同样适用于非婚生子女。在这个亲子关系确认后，杨小芳作为生母，齐小伟作为生父，均享有法定监护权。
8: 你又要工作又要挣钱，你哪里有时间照顾这个孩子？如果你把杨彼得过继给他爷爷，那完全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
9: 我把孩子给出去我就幸福了，这就是你说的未来。
10: 剧中杨小芳的孩子尚未出生时，同族长辈杨小芳称为大爷爷的就来到村里找人劝说小芳，如果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过继给这位长辈做重孙子。他们的想法符合法律规定吗？赵颖华说，
11: 就被收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规定，可以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以下三类：第一，丧失父母的孤儿；第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剧中杨小芳身体健康，并且有家人协助抚养，不属于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情形。
10: 法官高增波强调，收养关系的成立需符合法定条件并履行登记程序，私下协商过继子女不受法律保护。
14: 就送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4条的规定，只有孤儿的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以及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才可以作为送养人，非杨小芳孩子的监护人无权代替杨小芳决定孩子的抚养送养事宜。
7: 本期法眼提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其抚养、教育、继承等权益均受法律保护，不因父母婚姻状况而减损。对于非婚生子女，其生父母均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监护权的行使应以保障子女利益为前提。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请您下期继续关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首先为您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深入进行。
1: 此外，晚高峰还将关注国际金价陷入了震荡拉锯，哪些因素影响的近期走势。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8时，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今天在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现场的救援仍在进行。最新进展，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上午是去到了受灾害影响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我们原本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我们在现场是看到这一片区域原本的五层大楼目前是还剩地基和钢筋，现场总共是分了七个区域去开展救援工作。我们在现场呢是看到了大型的挖机，还有来自中国安能消防等的救援人员正在持续的开展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的面积是约5.4万平方米，大型的机械和救援队伍是在现场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去进行仔细的搜寻。每一台挖机它都配备了5名的搜救人员，并同步配置了安全员跟指挥员在现场的进行一个搜救的作业。他们是翻一层搜一层，然后又清一层，这样去进行的。那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呢，西藏还同步实施了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的动态的排查、巡查和核查，来自自然资源、水利、气象、应急管理以及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和单位的10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携带上了各类的救援抢险监测装备，是150台套，在现场持续的开展作业，为一线的救援行动去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那么在通往这个核心区的道路上，我们也看到针对这一节路的话，目前是正在开展疏通后的加固、加高还有拓宽，去布设沿线的水马和安全警示牌，恢复沿线的路容路貌。路面呢是通过碎石的铺筑，保证车辆的通行。那整体的话，就是路面的这个宽度是具备了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的。那此外呢，针对国道216线的这个救援通道，西藏是开展了专项的排查，共发遇地质灾害隐患是58处，其中高风险呢有7处，中风险是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了3个受影响村庄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的选址，去积极的指导咱们应急避险场所的一个建设。那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何小月。
1: 为了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构建起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的立体化预警体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我是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队员丁振洲，现在我们在对现场上游冰川和堰塞湖周围的一个边坡顶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动态监测，一旦监测到险情，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上报指挥部，为下游参与搜救的执战人员提供监测预警和技术保障。
5: 昨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3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分为2组，按照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

0: 继续在灾区布控监测点位，实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保障救援行动安全。其中一组挺进口岸核心区域，架设便携式边坡雷达监测点位，同步开展无人机航拍作业，实时盯控山体形变动态，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全程安全监测保障。另一组坚守上游堰塞湖核心监测区，在持续值守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以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原有监测点位的基础上，新增吉隆二号明洞东北侧一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监测区域，并完成对应区域高精度地形航测，实现高风险区域监测无死角。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应急通信中队中队长彭忠介绍，
1: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无人机对原堰塞湖上方的冰崩区域进行空中预警监测，重点监测冰崩园区的结构形态以及冰川裂缝的形变情况。自监测阵地建立以来，无人机已累计飞行150余架次，边坡雷达也稳定运行了190余小时，共采集监测数据3500余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该区域进行持续实时观测，全力做好风险监控技术保障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秦岭鳌太县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一直呢是违规穿越的重灾区。今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个人擅自闯入保护区核心区的处罚上限，从原来的5000元大幅提高到了10万元。
4: 最近呢，陕西宝鸡太白县就开出了新规落地后的首张鳌太穿越的行政处罚单，5名违规穿越人员被处以警告和10000至25000元不等的罚款。那么这笔罚款到底是怎么裁量的？执法过程当中又碰到了哪些现实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5: 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近日对外通报了一起案件。今年5月，汤某通过网络邀约了4名户外爱好者，组团违规穿越鳌太县。为了躲开管控卡口，他们钻过保护区的铁丝网围栏，闯入核心区，不仅沿途扎营，还用气罐生火。更让人意外的是，为了逃避调查，他们删除了拍摄的影像资料，解散了聊天群组，下山后还刻意绕行，试图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保护区。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执法监察股干事杜建平介绍，这伙人专门挑选管控薄弱的位置进山，给前期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挑战。
6: 根据他们描述，到达一个太白县一个苗圃的地方，40左右从这里开始进山，沿着这条土路绕过马太沟这个管控点以及铁丝网，得绕过了咱们第二道铁丝网，从这里一直进山的。
7: 这个卡口等于以前是不是卡口的？这等于现在的临时的卡口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6: 对，因为之前咱们也发现这里有洞，有楼洞，一开始后边这块是政府招拍挂的一块土地，但后来就出现这类似情况也比较多，咱们县城政府研究之后，秦岭办研究之后，是相关部门在这建了一个临时的管控点，打了补丁，咱们这平常人员值班值守。
5: 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时，必须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最初，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根据5人在违规穿越中的不同作用，拟对汤某等5人分别处以5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罚款。5人在接到通知后都提出了听证申请，随后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分2次召开了听证会。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表示，此次条例修订后，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罚款上限从最高5000元提高到10万元，主要是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对于具体的处罚金额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8: 就我们设定以及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行为的后果、社会影响以及违法人的主观过错等这些方面统合考虑，不是考虑单一个要素，那就包括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比方说他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时间、进入保护区他所带来的后果，比方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为， 还要考虑他是第一次还是多次，以及他的改正，他有没有积极改正。当然从后期来看呢，我们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制定我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各种不同的情节予以考虑，最终制定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处罚的一个幅度。
5: 两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当地联合法律顾问、司法局、检察院、法院多部门综合研判，结合当事人认错态度、年龄、家属提供线索等情节，下调了原先拟定的罚款，最终作出处罚，责令五人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汤某罚款2.5万元，王某某、卢某某各罚2万元，谭某、刘某某各罚1万元。目前五人中已有一人缴纳了罚款，其余四人申请分期缴纳。专家也再次呼吁，应尽快出台细化的处罚裁量基准，让今后同类案件执法更加清晰规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说到做慈善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捐款捐物。不过如今呢，慈善的样子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落到生活当中呢，慈善可能就藏在一间社区超市里，或者说藏在一个街角的食堂里，甚至就藏在你手机扫码支付的那一瞬间。
4: 没错，民政部统计显示呢，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已经达到了1.59万家，累计已有760亿人次通过指尖捐赠了1700亿元。
3: 那么从捐钱、捐物、捐款到消费及慈善指尖做公益，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未来慈善又将如何一步步走进社区，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0: 在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茶圣东路，一家名为一家生活馆的临街门店把慈善超市直接开到了市民身边，市民逛街消费的同时就能做公益，困难群众也可以在这里咨询救助政策，无论是捐赠物品还是申请帮扶，都不用再专门跑社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繁星社会工作服务社项目负责人钱慧介绍，
9: 以前大家觉得做慈善就是要捐一大笔钱，我们在这边做新亚微院还有社区慈善基金，就是想打破这个想法。拿我们慈善超市来说，那群众进来的话可以买杯咖啡，买点土特产，就是直接参与公益了。社区慈善基金它也能够收辖区商户那居民小额的一些捐款，钱就能直接用在社区的困境老人孩子身上。
0: 在浙江丽水青田县的一家街角咖啡馆买完咖啡，手机滴一声完成支付，一笔爱心捐款0.1元也随之悄然生成。这就是当地名为一杯咖啡的爱公益项目带来的温暖变化。公益负责人季乐威介绍，项目自3月启动以来，爱心商户从首批54家增至126家，超过16.8万笔消费汇集成了爱心善款。
10: 我们没有仅仅局限于咖啡店，还有我们的西餐厅、烘焙坊、鲜花店等等，多元业态也都加入进来了，就是形成了一个店店参与、人人可及的这种爱心公益网络。捐1元以上就能解锁一种世界咖啡品种，及其相应的这个盲盒数量呢，还能兑换爱心礼品，让公益呢就是变得有趣、有期待。
0: 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
11: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0: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慈善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江苏苏州庄稼桥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不仅有爱心小厨暖心灶，还有30多人的慈善爱心骑手志愿队，专门给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
12: 庄稼桥社区党委书记朱涛介绍。
13: 我们还常态化开设慈善讲堂，目前培训覆盖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150多人次，依靠专业服务队伍，持续为群众化解生活里的各类难题。
12: 社区慈善正是民政部门近年来重点发力的方向。民政部推动在新修改的慈善法中，专门增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在不同层面出台了社区慈善相关文件，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就在这几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贾小九表示，
11: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综合监管机制，着力维护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该决议指出呢，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够更加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
3: 该决议呢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究竟是出于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4: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15: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but is also
1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4: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17: 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14: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 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6国投下了弃权票。

0: 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比如是想反映不同地区在地球上的形状，还是想反映它们的大小。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表示，
1: 第一呢，说明地图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工具。你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看什么样的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第四，这次投票呢，164票赞成和1票反对的这样一个结果，也说明美国被孤立了。一句话，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国际金价的最新情况。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4号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的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呢，可谓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触及每盎司$4696.74的三个多月高点。随后，金价陷入震荡拉锯。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0,000,000。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分析指出，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正经历历史性结构切换。
5: 截至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债务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
4: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进一步削弱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66亿降至$68亿，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66亿降至$68亿，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今年8月，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

0: 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1: 我们有很多种干预方式，这只是其中一种，终极干预是我们的军队，如果需要动用，我们会动用。
0: 除了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另一层关键动因。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万哲进一步观察，
2: 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
0: 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万哲分析，
2: 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作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战后形成的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地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
1: 在这里，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你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秋日喷嚏发出警报，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出炉，如何科学防护，对待过敏源植物拔就行了吗？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得更加爽朗宜人，可是在这样惬意的天气里，却有不少人喷嚏打个不停，鼻涕和眼泪齐飞。不要误以为是感冒，这是秋季花粉给出的过敏信号。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九月进入花粉释放风期。目前北方多地已经进入秋天的怀抱，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正式入秋。此时蒿属、豚草属等草类花粉成为了主要的过敏源，而近期这些地区持续晴朗干燥的天气也恰好有利于花粉的传播与扩散。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9月4号到6号，我国十多个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建议这些地区过敏的朋友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过敏星人出行备齐口罩、帽子等等防护装备，全副武装防过敏。和春天过敏季让人看了似乎就会鼻子发痒的圆柏花粉相比，秋季致敏植物花粉的数量和扩散能力有何不同？这些致敏植物通常在哪儿扎堆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首先为您请出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您好。
0: 我们说到花粉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觉得只有那些长得特别大特别鲜艳的那种花朵才会产生大量的花粉，但是呢到了秋季花粉过敏季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可能一些平时我们看起来不太开花的草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花粉来源，像比如说其中这个蒿属啊、豚草啊、梨属啊还有绿草啊是最为常见的。那先来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哈，就这些草人家也开花是吧，就是他们的花和花粉的传播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点啊，就是你看着越不起眼越不漂亮的花，那它大概率产生的花粉都比较多。
0: 是吧？
1: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植物的花朵它要变得非常鲜艳非常醒目，通常意义上来说它都是要服务于为它传粉的动物的。这些动物要有一个识别的信号啊，就像说这个花儿要打一广告牌啊，给这蝴蝶、蛾子、鸟啊，甚至蝙蝠说快来快来，我这儿需要服务，你赶紧来。
0: 对，
1: 那这样的花呢，通常来说也是受到我们人类喜爱的，因为我们人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会去一些植物的花上去获取一些食物啊，就比如说一些花蜜啊，或者说这个花本身这个花瓣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食材，那会从这些植物身上获取。但是那些开花不显眼的，其实他们就不需要去吸引动物。因为他们的花粉基本上是靠风力或者说水来进行传播的。那这种情况下他完全没有必要说我把这个资源投入到这个花瓣啊，或者说一些花瓣上的色素啊这些成分的生产当中去啊，没有必要啊，我只要生产足够多的花粉就行了。那这些植物的它的花粉其实都是依靠自然界存在的风力或者是水，当然了我们讲的风梅花主要就是靠风来传播的。
0: 是。所以呢像这些花它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那个花本身不是特别的显眼，但是它可能花粉会变得特别的多，这样才有利于像风啊水啊更多的去带走它们的花粉。那它们这样的策略比如说我们就比较春秋时节，是不是本来就是因为这个风刮的比较大，对吧？所以呢就这些风梅的植物可能就会利用这两个季节的特点去传播花粉。
1: 对，这个还真是说着了。其实不同植物它的开花时间都是跟自然环境是匹配的。就比如说这个重梅花，那为什么说通常意义上在我们的北方区域大部分是在早春来开花，一直持续到初夏，那这段时间是也是动物最活跃的时间啊，动物也需要去获取足够的食物营养来繁殖它们的下一代。

0: 那这些都是匹配的，而同样的风媒花也是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就是春季和秋季风比较大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让这个花粉尽可能的传播到足够远的地方啊。当然有的朋友说，那冬季风不是更大吗？西北风，那但是冬季它长不了呀，
1: 是
0: 冬季的气温过低啊，这个对植物的生长已经是极端不利了啊，所以那只有是春秋两季这样，这种情况下会更有利于这些风媒花来传播花粉。
1: 有没有可能对比一下春季和秋季的传粉的这个数量，花粉的这个浓度可能相对哪个季节会更多一些？
0: 其实没有这个显著性的差异。当然了，我们讲就是不同的植物类群他们做的事情或者散播花粉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
1: 是。
0: 那在春季的话，其实绝大多数散播花粉呢还是以像圆柏这样的裸子植物为主。我们讲这些植物其实它基本上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原始的这样的一个传粉的特性啊，主要还是依赖于风来进行一个花粉的传递，还没有跟动物之间形成一个过于密切的交流。而至于说在春季的话，当然还有像杨树啊，这样的一些植物啊，被子植物，它们也会增加一些花粉在空气中飘荡的浓度，但是相对于占主力的这些松山柏这些裸子植物而言，它们的量相对来说还是要小很多了。
1: 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像蒿草这样的植物哈，你说就是路边一长可能一大堆，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蒿草的花哈，它就是一朵一朵的那个小花特别的密，确实如果你观察到的那个花，你就能想象到它那个花粉浓度得有多高。那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在于，你看旁边就是它的同类，它为什么要借助风把这么大量的花粉然后企图传到很远的地方？这东西又不是种子对吧，你说种子把它传到很远的地方罢了。这花粉为什么要借助这样的方式呢？
0: 当然是要进行基因的交流了。我们讲基因交流对于所有的地球上的物种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维持一个物种的遗传的多样性啊，基因的多样性，这样的话它才能在未来的多变的这种环境下拥有更高的生存的几率。那这样的话对一个物种繁衍是有利的啊。当然了，也有一些走极端的物种就完全进行一个自花授粉，比如说豌豆啊，如果我们不进行干预的话，那它在进行繁殖的时候就是自花授粉啊，在开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花粉已经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了啊，它就完全不依赖于动物进行一个花粉的传递。但是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好啊，如果环境一直稳定不变的话，那这个策略反而是最高效的，因为它有一个最适应当下环境的一个能力啊。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发生改变，比如说温度改变了啊，降水改变了啊，包括说一些这个极端的气温改变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这种就是一招先吃遍天的这个植物就麻烦了啊。所以蒿草呢其实很聪明一点，就是我尽可能的要多一些基因上的交流和这种基因上的组合啊，那对于它未来适应更为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啊，甚至是土壤条件啊，甚至是其他的生物条件啊，那肯定都是更有效的。
1: 所以说人家这个生命力旺盛这是有道理的，对吧？
0: 对，
1: 就那这些所谓我们叫致敏植物，它们一般在哪儿扎堆呢？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各种蒿属的植物，包括苋科里属的植物啊，还有像豚草这样的一些入侵植物，它们通常会出现在一些被抛荒的一些地方啊，包括说一些没有在耕种的一些农田，包括说一些城市里面因为一些建设会偶尔出现的一些裸地啊，那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容易招来这些植物的啊，因为这些植物它们本身的生活力非常强啊，当其他的植物还没有办法在这些

0: 落地上扎根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作为先锋类群，很快的覆盖起这些落地啊，就是在这里边扎根生长，并且繁育后代了。
1: 您刚才说这个豚草是外来入侵物种是吗？
0: 哎，对，对。它实际上是原产于美洲的一种植物
1: 啊，
0: 那进入到咱们国家以后啊，就迅速的就蔓延开来了，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一种入侵植物。因为我们讲入侵植物，通常来说它都具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一就是它的繁殖力特别特别的强啊，怎么去铲它割它，它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啊，就不管是开花结果有性生殖的能力，还是说这种营养繁殖的能力啊，就是利用自己的这种枝叶营养体进行一个扩繁的能力啊，就相当于复制粘贴的能力也非常强。另外一个就是它扩散到一个新的区域以后，因为失去了原产地的那些动物和微生物的天敌的限制啊，那这如鱼得水啊啊，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可以扩张自己生存领地的空间，那它这就是一下子就疯长啊。另外一个就还有可能就是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特殊的这种化感能力啊，也简单来说就是它的这些根系啊，包括枝叶啊，那都可能会分泌一些化学毒素，来在与其他植物的竞争中也是会占得先机的。
1: 我们看到有报道说今年北京地区的蒿草花期比往年推迟了大约2周，就是有哪些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像这样植物的花粉的释放呢？
0: 那在之前的很多的研究中啊，也会发现就是蒿属植物它的开花时间是会受到夏季的温度的变化以及降雨模式的变化受到影响啊。通常来说这个夏季的温度升高啊，就是不管是最低温度还是最高温度的这种升高，都会让这个蒿属植物的花期延迟啊，这很有意思啊。就是在之前的很多的研究中发现啊，就是很多蒿属植物本来就应该是在八月份迎来他们的花粉释放的高峰，但是随着全球变化的气温升高啊，这个花粉释放的时间就会推迟到9月份了。这个确实是，你看也匹配于我们大家的一个感官认知是吧？今年北京的夏天确实比较热，
1: 对
0: 啊，同时这个降雨也比往年要多一些，
1: 是
0: 啊，这些变化确实就影响到了这些蒿属植物散播花粉的时间。
1: 局部生境的影响呢，比如说像城市的生态环境对这些野生植物的调控啊，包括它的自然种群的繁衍有什么影响吗？
0: 当然了，我们讲城市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啊，因为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具有明显的热岛效应。那在城区的话，这个温度可能比郊区要上升2到3度啊，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植物它生长以及散播花粉的时间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温度的上升啊变化之后啊，那很可能就会让这些蒿属植物它散播花粉的时间就会往后推。
1: 这些植物算是一个需要我们去着重关注去清理的植物吗？
0: 其实这个事情一直都是我们的园林绿化部门会去关注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呢近些年来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家体感更为明显的一些过敏的这种症状会发生，是吧？
1: 对，
0: 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感觉到像秋季花粉过敏逐渐就成了一个比较让人挠头的事情。当然了，这个事情也跟我们整个的气候变化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联系的啊，就是我们讲在随着全球升温的这种持续的出现啊，雷暴天气它持续的时间延长了。
1: 对
0: 啊，那我们讲以前大部分的时候立秋之后

0: 雷暴就会越来越少了，就不会说像现在哦，立秋之后还有很长时间会出现雷暴天气，而雷暴天气的出现对于这种花粉，它对的它的致敏性是影响非常大，因为在雷暴天气中，花粉会因为雷击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它的致敏性是要比花粉的原颗粒要高得多的，
1: 是
0: 啊，所以会出现雷暴哮喘这样的一些严重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这也是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的事儿，因为之前的话当花粉来散播的时候实际上雷暴天气已经结束了。
1: 对，
0: 你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
1: 是，如果从源头治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我们要想降低像这样植物的过敏反应哈，是不是最好抓住它们开花之前的一个窗口期去抓紧的去治理？尤其是比如说像豚草这样的外来物种，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通过，比如说像物理啊，或者是包括化学手段来抑制这样的过敏原植物传播花粉呢？
0: 其实一旦等它们生长起来。我们讲就没有特别好的手段了。确实是这就变成了一场硬仗啊，要么你就是进行这个物理清除啊，就是拔除或者是收割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对于豚草这样的植物还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它们是一年生的植物嘛，但是我们讲还有很多的这种蒿属植物它本身是多年生的。你如果是只是把它地上部分割掉以后，它第二年还是会继续生长的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的这个物理办法就变成了一个持续需要去做的一个事儿啊。这对于人力物力的消耗啊，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它们开花之前啊，或者说在花园。发育的这个时间点上啊，进行一些化学药剂的喷洒来抑制它开花。实际上在春季花粉释放之前啊，我们的园林绿化部门其实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啊，就包括说喷洒了很多这种抑制这个花园发育的一些生长调节剂啊，包括说抑制这个白杨树果实发育的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这样会减少这个花粉还有飘絮的这种情况。同样的这种事情也可以用在秋季开花的这些植物身上啊。另外一个就是实在是碰到一些已经出现这种情况的散播花粉的区域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用一些喷水喷雾的方式啊，包括说在这种喷水喷雾中加入一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尽可能的粘附这些花粉，让它们沉降下来了。
1: 像这样比如说通过物理手段或者是化学手段我们抑制了这些植物的生长之后，可能会有其他植物来迅速补位吗？他们从竞争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能抢得过像蒿草和豚草这样的植物吗？
0: 就是我们讲啊，我们既然能看到他们爆发，就是说明他们抢地盘能力确实比其他人强。这个是肯定的。当然了，如果一个区域它本身的这个环境啊，就是我们讲的本土的植物类群就比较的完善啊，生物多样性的水平本身就比较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像这些植物要想进去插足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在做这种花粉的这种处理的时候，做更多的前置性的工作可能会有更为有效。什么叫前置性的工作呢？就是你把这一块的原生植被就保护的比较好啊，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说带来一个很让人很头疼的这种啊大批量的单纯产生这个花粉的风梅花植物的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提倡的说，在城市当中不妨啊让一些荒野存在。其实有很多的植物它本身它不存在说这个危害我们健康的什么样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它的这种危险因素的存在，只是说它看起来 不如我们看的这个草坪草那么规整啊，但是正是因为那些多样性的存在啊，就是让很多的这种啊，不管是外来入侵植物，还是说给我们带来麻烦的这些植物无处插足啊，所以在很多时候确实不必要把城市里面的所有的这种草地都剪得规规整整。
1: 没错没错。对于秋季能够让人过敏的这些草本植物，有网友就说了，还犹豫什么呢？赶紧除草。据了解，像是北京等城市一直在除，北京今年已经先后投入作业车辆 2.1 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 20.7 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而长远来看，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究竟能不能像很多朋友期待的那样得到根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的采访。
2: 任医生你好。
3: 大家好。
2: 秋季致敏的花粉大概都是哪些植物在给我们贡献这些我们看不见的花粉呢？
3: 我们说秋天的花粉它的隐蔽性很强，不像春天似的那么明显。我们的秋天主要的过敏源呀，是叫杂草花粉。我们在北方就有这么几类几大花粉，最主要的是过敏源，第一个就是蒿草，那第二个呢是绿草，我们说叫拉拉鸭。就是在北京，这个拉拉秧的过敏是浓度是非常高的，然后持续的时间呢相对也比较长，危害比较大。那北京呢还有一种叫灰灰菜、灰梨这样的一种花粉，它这个花期呢也是比较长的。我们看那个花粉播报，就会发现它最早出现，所以它持续的季节还挺长的。花粉的颗粒，特别是咱们秋天的花粉颗粒，相对还是比较小的，一般是20个微米以下。就是大量的花粉会形成雾状，咱们春天的时候咱们都听说过就像云雾一样的这个圆摆的花粉，这样就是特别大的时候，然后大量的花粉呢也会在这些车窗啊大这些累细节到这些地方，一看就是一层这样的，大家就能看到黄色的淡黄淡黄的那个花粉的颗粒。但是哈，就是飘散在空气中的常态的，就像咱们说很高浓度的这个每平方毫米300这样的微粒的这个个数的这个花粉，我们肉眼经常就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是晴空万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在这个晴朗的洁净的空气当中，我们知道有病毒，有这种各种的微生物，是吧？那我们的花粉的这大小呢，其实肉眼也是很难辨识的，就是50个微米左右，我们人眼能够辨识的可能在100微米以上。其实我们想象可能花粉接触到我们就会发生刺激反应，咱们就开始咳嗽开始打喷嚏，真相呢不完全是这么直接的。其实我们花粉呢并不直接的导致我们的这些症状，这些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这些症状啊，其实直接的一种物质叫组胺，有这么一个组胺这么一个介质呢直接导致我们这些症状。那这个组胺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是花粉接触了我们的黏膜之后呢，它其实是之前有个免疫反应，我们体内呢过敏的人呢就产生了针对这种花粉的抗体，那这个就像一个手榴弹的导火索一样，再接触花粉的时候它引爆了这个导火索，使得这个炸弹爆炸了，那炸弹里头这个东西呢是组胺，就释放了大量的组胺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服用的这个抗过敏药呢经常叫抗组胺药，其实呢就是抑制了这个组胺导致的我们这些不舒服的这些症状。但是就吃这个药，我们说吃一天为啥吃一天管一天呢？因为你只是管住了这个发作以后引起的这个组胺，这个引起我们的不舒服，但那个过敏反应其实还在发生呢。这个药物一旦这个疗效过了以后，那它的组胺还在不停的产生，那你又难受了。所以我们花粉过敏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我们是推荐每天都用药，每天都用药来管理自己，控制自己这个过敏的不适的症状。
2: 你看这个当花粉接触到我们身体里的黏膜，鼻黏膜啊，呼吸道啊，眼睛了以后，我们会觉得不舒服，我们下意识都觉得有一些小的颗粒进入到身体里，产生了这种过敏的反应，然后我们就身体不适了，打喷嚏。其实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组胺的作用。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是容易把这些灰尘或者细微的颗粒吸附在上面的，如果有一些人做了很好的防护，花粉是特别敏感，比如说他接触了以后会发生皮肤瘙痒的这个现象，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皮肤在我们想象当中似乎和花粉接触问题不是太大吧？
3: 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我们说花粉症呢，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就说明呢这个花粉症最容易出现的这个不舒服的器官呢就是 眼睛和鼻子，那我们的皮肤呢，确实是。

0: 就是更提示一点，屏障作用更好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患者在这个季节一换季就开始皮肤痒，有的甚至会出现风团疹，我们叫荨麻疹哈。这个呢也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本身咱们皮肤呢它也是器官之一嘛，眼睛鼻子都受损了，它可能也会受一些伤害，那它呢可能受伤害的程度还没有眼睛和鼻子那么厉害呢，所以它不是最突出的一个战场。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过敏它是个免疫性的疾病，它全身都在打战，所以这个皮肤呢它也难以幸免，所以呢也会受一些影响，是全身的阻碍到了皮肤这儿了，使得皮肤出现了相应的反应。所以呢并不是皮肤的局部出现问题，而是全身过敏的一部分。
1: 嗯，很多过敏症的患者久病成医啊，能够分得清自己究竟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但是对于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有过敏风险的人来说，分不清楚啊，这过敏感冒好像都差不太多。那具体来说，从特征上讲，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2: 对，确实是，我们确实是到了医院看病的，都是自己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哈。那对于我们的大众来讲，其实真的是有很多人可能天天都在经受着这个过敏的困扰，但是自己却不知道这是过敏相关的问题的。那所以咱们这样的媒体的一些宣传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说这个过敏呢，它的表现，我们说花粉症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所以说它主要的体现呢，因为花粉的颗粒呢正好特别容易沉积在鼻部和眼部，所以患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就这样。这个呢就跟感冒特别类似，因为我们的感冒呢其实是病毒啊或者细菌引起的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它的表现呢也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有的人呢就是嗓子疼啊，会出现更多的全身不适。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别呢？我们要知道它根本的一点，就是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呀、感冒啊，这种属于感染性的。感染性的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周期。哎，一般通过咱们的自愈能力啊，或者是辅助一些相应的治疗啊，七八天、三四天就好了。它有一个自愈期，有一个短的一个疗程。那花粉不一样，花粉因为在空气中，它蔓延的时间是花期是比较长的，起码要有小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你一个月的感冒还不好，那你就得考虑是不是花粉过敏了。那花粉过敏还有一个特点，你每年一到这个时节你就发病，哎，去年这会儿也这样，它就是你要考虑到你是跟过敏有关的。还有一个就是花粉过敏的这个打喷嚏啊，有个特点，它就是像清水一样的鼻涕，而且一来就是十多个，它不像感冒似的可能打几个喷嚏啊、鼻子堵啊这种比较明显，就是我们说那个鼻涕流的跟那个水龙头关不住似的，就是过敏，如果你接触到大量的过敏源的话，它比较厉害，就是阵发性的喷嚏，清水一样的鼻涕，然后眼睛痒的就是奇痒无比，很多人就说恨不得把这个眼珠子给抠出来在地上踩几脚才能够解痒的那种，就非常的厉害。那感冒的突出特点呢是全身不适，它有时候会合并发烧，有的人会嗓子疼，然后会有黄痰啊这样的一些感染的迹象，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去鉴别。那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要小心啊，就是如果你的过敏不及时治疗，持续的这个鼻黏膜啊都是一种病变的状态，那它就很容易合并感冒的。如果要是实在分不开了的时候呢，你可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医生呢会通过一些方法来鉴别，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血常规，对吧？因为血常规能反映出来咱们的机体在怎么样去打仗，如果是病毒啊、细菌啊，那我们会白细胞会有不同的分类，比如说中性粒细胞去对抗那个细菌的，对吧？单核淋巴去对抗那个病毒的。那过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嗜酸细胞，嗜酸细胞就会特别高。然后我们还通过过敏原的检查去筛一下，哎，看看你是不是确实存在着一个机体已经致敏了的一个状态，这样去综合的分析。那说到底呢，其实咱们感冒的有一个治疗药叫白加黑，大家都知道吧？那个黑片里头其实是含有扑尔敏的成分的。这个扑尔敏呢，其实它属于一种抗组胺药，就是减少这种打他症状、打喷嚏、流鼻涕，减少你的症状，然后慢慢的，其实感冒你不就自己其实是靠你就自己就好了。通过这些药物的治疗呢，也可以减轻你的症状，帮助你去修复。
1: 大家自己已经对过敏有了一定的认识，甚至在身体发生异常反应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到医院的科室里，专业的科室找专业的医生来看。那就是真去看的可能真的就是受不了了，完全受不了这个症状的反应了。那我们到了变态反应科的门诊，具体来看这个病会怎么来看，有哪些缓解的方法会提供给这些患者呢？
0: 哎，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特别建议这个患者呢一定要虽然自

0: 己觉得是过敏，而且呢服用了抗过敏药可能把自己这个症状都能控制得很好，这种情况我们也非常的建议您呢去变态反应科去就诊一次，去明确一下自己的过敏源。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不同的患者呀、他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大家看着一样的，比如说都是春天过敏，哎，有的人就是三月末的时候最重，有的人呢就是四月份了还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跟他们的真正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咱们就以春天为例，是白树花粉过敏，那他就是在三月十七八号到二十九号的时候是花期的高峰的时候，他的症状最重，甚至就这一周，他一定要好好防护，一定不要去天坛公园玩去，一定要不要在外面不戴口罩。那么如果他是我们晚春，就是对桦树啊、梧桐啊、洋白蜡这样的花粉过敏呢，我们就会建议他四月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护。所以他明确自己的过敏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患者，就是自己患者啊，他是判断不出来自己究竟是对哪一种花粉过敏的。有的人觉得哎呀都是春天的花粉，但差别很大，你一定要避开他那花期最就花粉量最大的时候，你一定要避开那几天，要不然对你的伤害会非常大。
1: 对于预防你有哪些建议呢？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咱们要明确自己的相关体质。如果就是既往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过敏，然后家族中也就从来没有过敏这个事儿的话呢，那也不用太多的困扰，你就好好的享受这个天高气爽的这个天气就好了。但是如果咱们家里的孩子平常就有点打喷嚏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父母有这种打喷嚏流鼻涕，你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必要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变态反应科，就叫过敏科哈，去做一个检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有这方面的问题了。然后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轻微的，哪怕是轻微的一些症状呢，也要及时的去更多的增加防护。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哎，你戴着口罩啊，尽量的减少这些浓度比较高。像我们有的患者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症状呢？他是在这个浓度非常高的时候去草原玩了，就是还有很多的旅游地其实我们可以去选择哈。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旅游方式。如果那边浓度非常非常高的时候，你正好去那玩了，那还刚下火车就打喷嚏打得腰都要折了，甚至有的人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哮喘，这种我们都是非常常见的。
1: 我们在秋季花粉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座城市，换一个地方去生活，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那么这个呢，我们也知道，就南北方的秋季过敏，它的过敏源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北方地区，就是前面您提到的，像一些杂草的花粉啊，可能会过敏，就像灰灰菜、艾蒿等等。那南方呢？那他们也有这种致敏源，就是像尘螨啊还有霉菌啊所导致这个过敏，
0: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蒿草的这个还是一个北方区特别典型的过敏源，在南方呢它这个浓度会比较低，现在也有在云南也能检测到蒿草的花粉，但是浓度要大大的低于咱们北方区。所以北方秋季花粉过敏的患者，甚至是春天花粉，比如说春天的圆柏在咱们北京就浓度超级高，但是南方这个白树花粉就非常少。南方虽然四季如春哈，但是他们这种致敏性非常强的，咱们说的这北方区的这几个春天的树木和秋天的杂草相对浓度都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季节发病的咱们北方的患者确实会可以在这个季节到南方去躲一躲，一到了长江以南症状就会大大减轻。但是呢也说到了，就是南方也有它的这个尘螨啊霉菌啊这些过敏源，这些尘螨和霉菌呢也有一定的季节的波动，比如说温暖潮湿的时候它的浓度也会稍微高一些，所以也有一些小小的波峰，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当地的比如说梧桐啊也会有在武汉呀这些地方也会有花粉的一个花期的波动，但是相对而言真的是轻得多，北方期会更强。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随着秋季过敏季的来临，像蒿属、豚草属等过敏原植物又刷新了一波存在感，但是在散播花粉这件事情上。

0: 他们其实本身没什么坏心思，也并不是针对人类的防御手段。而除了能够致敏的花粉之外，植物还有哪些情况会让人类过敏呢？我们再次请出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来了解一下。史军博士您好。
1: 您好。
0: 站在人的这个角度哈，导致我们过敏的因素一定是有很多的。那从植物的这个方向上来说，除了花粉之外，植物还有哪些可能会让人类过敏的办法呢？
1: 那还是挺多的啊，比如说这个各种的像这个草酸钙真菌之类的这种化学成分啊，包括说像七酚之类的这种化学成分，这个都是强致敏的物质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你吃菠萝的时候扎嘴。
0: 对，
1: 这就是一些草酸钙真菌类的这种物质啊，刺激了我们的黏膜啊，引起的这种过敏反应。
0: 是的。
1: 对。然后当然了，还有像吃芒果的时候过敏啊，那这个也是类似的情况，但只不过就是刺激过敏源就变成了像七酚之类的这种物质啊。那七酚其实在整个漆树科那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防身武器啊，就最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以前啊做的这个大漆用的这个原料，就是现在的很多的油漆实际上是化学合成的油漆了，但是在古代啊，我们还没有这样化学合成的材料的时候，就是只能说从漆树当中收割这样的一个特定的高分子材料，而这个漆酚其实它的致敏性就是极高的啊，所以为什么说之前这个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做漆器的那就是油漆匠啊，都是家传的那么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啊，就是你家传的通常来说这一针下来可能都是对漆这个过敏致敏性不是那么敏感的。这是有可能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
0: 那像七酚这样的物质，它在植物体内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就是为了让人过敏吗？难道？
1: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化学防御物质。这个化学防御物质当然了，种类非常非常多啊。有些是直接引起毒性的。引起中毒反应的，这也非常多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如果大家，秋季上山去看一些山野花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段时间就是各种乌头，还有钩吻这样的花开花的黄金时间了啊。大家千万不要去随意去采摘啊，因为像乌头碱这样的成分那就是真的是剧毒啊，这个不能碰。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植物它选择的让动物过敏啊，就包括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草酸钙真菌啊、七酚呀这类物质。对。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像花粉过敏这事儿吧，其实这就跟这些植物的这个做法完全没关系啊。那些花粉实际上是相当于钥匙的功能，它只是一个识别功能就是识别这个花粉是不是送对地方了。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取件码什么的。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只不过它送到我们这个身体里的时候，我们免疫系统不认这个取件码，我们认为这就是攻击信号就是两者语言不通。
0: 像刚才说的这个漆树科植物的这个过敏，要说从起效看的话，它不是一个非常快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说这前麻就属于是一个及时生效的草丛刺客，有人说的，就你比如说徒步的时候，你的裤腿啊、手臂啊，如果不经意就扫过这个草丛，你瞬间就会觉得一阵刺痛哈，然后皮肤上甚至很多朋友就马上就会出红疹了。就这些，就比如说像前麻，它是怎么就能像蜇人一样的就这种感觉呢？
1: 其实我们把这个前麻的叶子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叶片表面的绒毛。是一根根的空心玻璃刺
0: 啊， 这么恐怖啊。
1: 对对对对，就是它的基本成分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玻璃，它只不过是植物生产的有机硅。
0: 哎呦
1: 啊啊，对这个玻璃刺，它一旦刺入我们皮肤以后，里面承载的这个乙酸啊，就是这里要说的是蚂蚁的乙酸、
0: 哦，
1: 就是它跟那个就是蚂蚁用的那个毒液，实际上主要成分是一样的。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进入我们的皮肤以后，就会迅速的引起皮肤的红肿啊、刺痒啊，甚至严重的话会起水泡等等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应过程，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可以认为它就是用毒针的植物
0: 啊。
1: 对，
0: 那好，那如果我们比如说被钱麻给蛰了，然后我们中毒了，那我们怎么去缓解呢？
1: 缓解的办法就是首先要及时的用肥皂水来清洗，尽快的用肥皂水来清洗，因为我们讲啊，它的这个有毒成分是乙酸嘛，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酸性物质还是会需要用一些碱性的成分去中和的啊。那你清洗完了以后，那就如果有条件的话，会涂一些这个小苏打溶液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碱性的物质，然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来缓解这个刺痒的这么一个症状啊。但是多数情况下，如果你这个扎的不是非常的严重，可是非常多的话，在没多长时间之后也还是会缓解的啊。相对来说还是没有我们讲的好多好多这个就是
0: 急性过敏啊，或者是
1: 严重
0: 过敏反应啊，
1: 对，那么严重。
0: 是，除了接触之外呢，还有一些植物说是有光敏性的哈。然后呢，说查了一下，像香椿、芹菜、香菜，这些可都是常见的食物蔬菜啊。就是那这些光敏物质，我们日常吃了之后，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像防晒之类的。
1: 一般来说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我们通常来说呢，对于这些植物的食用量都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真的出去晒大太阳的这种事情也不是那么天天有啊，所以它两者这个因素碰在一起加成，导致一个伤害性事件的发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啊。那之前发现这个事儿的一些极端环境是什么样子呢？就比如说收割芹菜的工人，他们在这种烈日当下的时候去收割这个芹菜啊，所以手上就会出现这个光敏皮炎啊，甚至是出现皮疹呐、那个水泡啊，水泡退了以后还出现这个色素沉积这些症状。你看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起效的这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状况出现啊。当然了，如果说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时候，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喝这个健康果蔬汁吗？
0: 啊，对
1: 啊，那里面确实有一类健康果蔬汁，就是加了芹菜、胡萝卜这类的
0: 啊。对对对，
1: 这类物质啊。那如果你刚喝了两大杯这样芹菜果蔬汁，你要去跑马拉松或者是去登山徒步，那这个时候那就得掂量一下了，得做好防晒，或者是我尽可能避免阳光暴晒。
0: 好，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就是说从植物演化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就是这些所谓对人有过敏反应的这些方式，就很多情况下可能都是意外，对吧？人家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过敏，各有各自的用处。
1: 是的是的啊，其实植物产生这些致敏物质啊，它要么就是本身确实是防御，就是比如说我们像果实里面的或者是这个叶片和这个树皮里面的，这确实是防御物质，就是不想让动物去碰。但是像花粉里面的这些致敏物质，这确实是植物它没想到的一件事儿啊。对，他们只是一个自己使用的一个钥匙，或者说自己使用的这个开密码锁的取件码，但是这个东西让人的免疫系统就误读了，那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过敏反应啊。但是这些物质的存在 都是为了植物更好的在地球上经营自己的生活。
0: 是的，嗯，好，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

0: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嗯，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3: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竖直方向又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四成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晶状体变化都会差一角。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长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校。
4: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3: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知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

0: 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1: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0: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形变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

0: 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0: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防务预算总额约8.89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2: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事项要求呢，主要是聚焦，这个在主要集中在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一些进攻性武器上。我觉得有几个项目呢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之前的说法呢是要在25式高超声速导弹的基础上去改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弹呢个头也非常大，现有的潜艇肯定是装不下。那一方面呢，可能要对这个导弹进行改进，可能要进一步的小型化，或者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射程。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要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这样的话，搭载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相当于一艘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呢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你像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啊，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

0: 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1: 我们首先要说呀，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万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如果你要花钱买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啊，就 AV-8B 啊或海曜啊，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航母这个价格也很高。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接收这艘航母以后呢，不作为一个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使用，而是我把它作为起降直升机的直升机母舰来使用，或者呢我把它加装上这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所以它将来有了这样的小型航母以后呢，主要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救灾，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力运输，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发挥航母这种大型平台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意大利使用的方式去买或者是佩奇这样固定翼的舰载机作为一个海上的大型的平台争夺制海权争夺制空权这样去使用。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那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笔军贸交易。以色列和希腊近期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套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旨在构建可防御飞机、无人机、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统一网格。张老师，以两国现有的技术储备来看，这套防空系统能否顺利建成，以色列和希腊密切防务关系的背后又有何考量呢？
3: 从技术角度来看呢，这套防空体系呢，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以色列向希腊提供的这一个防空系统呢，主要都是现成的、现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斯派德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大卫投石索以及它的这个巴拉克防空导弹都是现有的。那么通过这三套防空系统呢，可以形成三个层次的防空反导网络。像它的这个大卫投石索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性能呢相当于美国的艾格鲁二到艾格鲁三这个水平啊，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然后这个其他的两型防空系统呢主要是中近程的，这样呢可以形成多层的防空体系。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呢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现成的，那么对于希腊来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给它集成一下，主要呢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希腊现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把它综合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大的。现在希腊和以色列在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原因是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就是土耳其。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呢既有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有现实的矛盾，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啊，在领海领土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双方呢战斗机经常在爱琴海上空进行这个对峙。那么土耳其呢也和以色列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那么双方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呢两国进行防务合作呢有针对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另外呢从希腊的角度来看，他可以选择欧洲的也可以选择美国的装备，但是呢他有可能被美国被欧洲卡脖子，但是他不担心以色列会卡他的脖子。而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通过和希腊进行军事合作呢可以打破他的外交僵局。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一周国际热点军情带来的分析点评。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 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

0: 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处于僵持状态的美伊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升级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伊本轮护席的基本情况。
1: 当地时间8月30号夜间，美国突然对伊朗拉纳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8月31号，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同一天，伊朗本土防空力量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9月1号，美军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行动持续约6.5小时，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打击行动范围覆盖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区域，空袭波及平民婚礼现场，造成平民伤亡。此后两天，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截至目前，伊朗完成报复后，美军暂未发起新一轮公开空袭。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目前，美伊双方均拒绝在当下举行谈判，冲突仍存升级风险。
0: 曹老师，在您看来，美军时隔一个月突袭伊朗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阻止伊朗布设水雷吗？还是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2: 因为停火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对伊朗或者对世界散布，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过去跟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上的博弈，但是呢我们现在停火了，我不打他了，我是用这种毁灭性的封锁和毁灭性的对他的经济施压来对伊朗进行围堵，我同样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种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这种围堵呢，并没有使伊朗内乱或者是垮台。所以我觉得呢，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这个美国所完全控制，那这样的僵持就是使美国觉得不打不行，就是不用军事手段，这个伊朗他不垮，他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在给美国这个对着干。所以呢，打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首先是测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力度并不大。那么他打了伊朗的是火箭发射装置，所以我也是打了，而且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布雷的，他认为是布雷的。我打你的火箭发射装置也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打击呢，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伊朗在前沿的一些部署给打掉。那么我美国呢，就是由此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这种就是继续向伊朗经济和军事上的双方面的施压。
0: 确实哈，在上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之后，有很多舆论都猜测，由于美军当前受困于关键弹药库存紧张、世界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在即的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不会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军这一次的军事突袭似乎又打破了这种猜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您也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问题的这种处理上，或者说在战术上，是不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
3: 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说，美伊之间呢发生有限的冲突、交替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呢当时包括现在，争夺的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呢都在这里高度的对立，然后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压迫，就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难免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上周呢开始对伊朗的这个一些目标展开打击，然后呢，伊朗又对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反击，那么来来回回的这样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迹象。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战术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他的选择的武器上来看，仍然是和之前打击伊朗相同的武器，主要是他的航母打击群。

0: 我们通过美国公开的一些画面来看，还是通过它的舰载战斗机啊，搭载一些弹药，然后呢，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美军的说法，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特这个也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油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1: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2: 因为拉拉克岛啊，它在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布设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主要还是想把他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1: 同时美国也在控制它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六月美伊签订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军此举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0: 我就释放了美国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信号。因为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策略呢，是首先要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呢也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那么在战前呢，由美方的这个智库统计，这个伊朗大约有90%的货物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进行运输进行贸易对外贸易。所以呢，如果说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它这个单向封锁了，那么这个伊朗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很难去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换取外汇。这样的话，你像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七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线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个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削弱 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掌握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两栖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一些特种部队去拦截啊，包括去这个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为它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英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所以它按它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对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那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它一定要对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系统，包括它的一些无人机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2: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啊，它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还有像它的航母编队这些水面舰艇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它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打了这个拉拉克岛还是其他的一些目标，那我一定要报复美军。而美军现在在中东地区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在约旦、科威特、阿联酋都有，而这些目标呢，比如说空军的机场你跑不了吧，你海军的港口你跑不了吧，你跑到和尚跑不了庙，所以我就是打不着你的飞机，打不着你的舰艇，我还能打着你的机场呢。所以你看他在打击这些目标的时候，不但伤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些训练中心还有维修中心当然它不是直接的这个飞机打到，那如果造成这样的损失，这对美国也是很疼的呀。如果要是能把在机场里边驻国的飞机给打掉，那美国的损失就更大。包括美国的这个 MQ-9 死神，它也不是说入侵了伊朗的领空，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侦察监视任务的，但是伊朗既然有这种能力，那打吧，而且打下来呢，它没有人员的伤亡，这个也不会使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战争进一步的升级。因此，我们注意到，双方在这次的交火中吧，还都是有意识的在控制就是战争的这个烈度，没有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这种交火。但是呢，现在也不排除由于你来我往的这种打击，可能就是使战争不断的这种升级。
1: 也就是说通过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固定资产，也能起到削弱美军在中东部署的这种能力那么对于伊朗的强硬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是一再出现反复，他先是威胁说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第二天呢，他又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4号特朗普又宣称可能很快会袭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随后迅速转变画风说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张老师，您如何来评价特朗普的这种态度的反复？
0: 实际上呢，特朗普总统呢态度反复，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现象。他在之前各种问题上频繁表态的，频繁出现这种反复横跳。那么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他一会儿啊，当他需要威胁恐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说啊，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

0: 击，甚至日前还要威胁，这个要把伊朗文明消灭。那么到了快出手的时候呢，他又临时的临阵的退缩。那么他在回应一些这个在威慑这个伊朗的时候呢，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战争？那可能在回应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又说这不是战争，那么这是为了呢规避国会对他的监督，因为如果说这是对伊朗发起了新的战争，那么理论上呢应该得到这个国会的批准。那么他为了规避这种需要规避这种限制吧，那么他就说哎，这不是战争，这是冲突。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他的表态是频繁的发生变化。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美国对伊朗这种作战这种打击大幅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那么之前呢他也曾经多次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呢我们看到都是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因为很多他的这个幕僚包括军方都是反对大规模升级战争的，因为首先呢这样会导致战争资源过度的消耗啊。前段时间我们平常看频繁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军的弹药消耗过度弹药库存不足了，而且呢现在美国这个军方还在调查这个事儿，看是谁这个把这个秘密透露出来的，还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这个测谎，说明这个美军弹药不足，那不仅仅是媒体的炒作，是确有其事啊。另外一点，我们包括看到，前段时间美国的航母，这个在泰国靠港的时候，可以看到航母锈迹斑斑，那有评论认为这是航母好像是从地狱返回一样，这说明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其他的战争资源消耗过度，疲于奔命，那么投入到新的大规模的冲突中呢，会对它战争资源呢有过度的消耗。其次呢，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美国也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呢，如果说它进一步这个提高它打击的规模打击的烈度，那么必然会加剧白宫和国会的特别是这个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这种矛盾，那么特别是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呢，会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舆论呢现在又对特朗普极为不利，那么如果说他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延长时间之后，那么对他下一步的中期选举也是不利的。第三呢，如果他进行大幅度的升级，或者说对核设施进行终极打击，它并不能立刻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解决霍尔木斯海峡控制的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伊朗呢采取的这个战术很灵活，美国对它进行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它可能虽然也有反击，但是呢它肯定要保护自己的保存自己的实力。美国的这个大规模打击停止之后呢，它会又立刻恢复它的这个导弹无人机力量，然后呢对海峡目标进行打击，继续对这个削弱美国对海峡的控制。而且呢你大规模打击之后，如果说你立刻撤离这个中东地区，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呢仍然会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与其这样，既然他现在采取了这种封锁加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与其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如把他的这个海军力量也好，其他力量也好，这个较长时间的部署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进行封锁，这样可能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利于他长期的作战。
1: 嗯，张老师，其实您刚才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现状，包括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消息来自以色列，他说这个是9月3号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并且说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表态？
0: 现在以色列呢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以色列呢马上也要进行它的中期选举。那它这个中期选举呢和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虽然都叫中期选举，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下一届以色列由谁来执政，由哪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来执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他这个下一届不能由他执政，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官司缠身，受到了很多指控。那么如果他失去了总理这个位置，那就很难利用他的这个政治资源去干预司法。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有这个被定罪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对于

0: 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目前啊，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在竞选中如何获胜，如何争取选民，如何争取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表态，首先我觉得他是要说给这个右翼联盟来说的来听的，要争取右翼联盟对他的一个支持。但是现在呢，同时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伊朗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也是为了表示他之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取得了成效，这是他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单独对伊朗啊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仍然是偏小的，因为这样呢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如果说以色列如果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反导拦截弹也不够，那以色列的也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不利于下一步内塔尼亚胡的选情。
1: 好的，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啊。最近呢，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是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此外呢，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也正在努力阻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来升级美伊战事。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官员考虑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后再加大军事这个投入的力度。曹老师，所以结合当前的局势来判断，您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进行？
2: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目前而言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它是降低了原来的军事目标，因为原来它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呢，而现在它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呢，就产生在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双方都在封堵，所以现在是美国要求的船只它不能安全的过，那伊朗现在要进的这些货物呢也没法安全的过，所以是双方在封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从美国的情况看呢，他是边打边谈或打打谈谈，因为几次打完之后，他们和伊朗签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又撕毁了谅解备忘录，又打。那么现在呢，打了之后呢，伊朗就还击。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就是中间的其他国家愿意进行斡旋。那么我们看，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现在既然是美国对伊朗主动发动的进攻，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想结束这场战争，就是博弈，你现在是打不赢，如果谈判现在跟伊朗谈不拢啊，双方没办法谈，那撤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也撤不走啊，很不体面呢，那怎么办呢？从目前的看，这个伊朗不会做退让，他要求美国赔偿，要求就是伊朗将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美国不再对他进行发动战争，那这些美国又无法接受，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可能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这种边打边谈的博弈。那么如果说就美国目前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即使是说他中期选举以后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但是他的弹药、他的军力、他的能力啊，他的布局、全球的布局，比如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结束，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军事发展。所以我们说，他可能能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会体面的退场。
1: 美国是否能体面地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关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的话题，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
4: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背景， 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水下力量的建设的博弈。近期呢，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认识一下。
7: 美国海军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已将19艘加装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重新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以正式扩充其常规打击职能。首艘完成类别重划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将于2029财年交付，其余同型潜艇将在2038财年前陆续入列。此前，美国海军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相关资金将用于建造五艘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弹道导弹核潜艇、九艘配备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在美国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同时，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也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高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叶谢宁表示，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队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事分析师卡什卡罗夫更是将这款潜艇称为航母杀手。
1: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张老师，我们知道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啊，那么这三种核潜艇是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的呢？
0: 那么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美国海军的划分方式，其他国家呢未必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划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核潜艇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你像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主要它就是主要的作战武器就是可以搭载潜射的弹道导弹，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这都属于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当然它也可以搭载鱼雷，也有鱼雷管、鱼雷发射管，但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进行这个还是发射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当然它的主要作战武器还是巡航导弹。你像美国在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那给它改装了四艘。在这个潜艇的基础上改装了四艘潜艇，然后呢把它之前的可以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这样的潜射弹道导弹给它移除，然后呢在原有的发射管上给它改装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管呢，可以安装四个小的发射管，可以七个小的发射管，可以这个相当于它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美国就把这样的核潜艇叫做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美国这个标准呢，最早还是俄罗斯俄罗斯你像奥斯卡级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这个苏联包括苏联的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可以搭载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呢，它主要的武器还是这个鱼雷，当然也有一部分攻击型核潜艇呢搭载少量的巡航导弹。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呢，攻击型核潜艇 啊，就是用来寻找并且摧毁对方潜艇和水面舰艇的这样的核潜艇。然后呢，通过它可以通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搭载的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力量，然后可以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支援它的战斗群作战。然后呢，并参与水雷战，可以布雷啊，然后呢可以这个执行这样的一个水任务。那么像这个弗吉尼亚级，之前的弗吉尼亚级实际上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像它的布洛克一、布洛克二，主要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有效模块呢，可以搭载12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到了下步规划的布洛克五、布洛克六，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增加了28枚，让它的巡航导弹达到了40枚。所以呢，它的巡航导弹这个数量增多了、增大了，他就把这个名字改为这个弗吉尼亚级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嗯，所以总的来说，可以根据就是核潜艇执行的任务，包括搭载的武器不同，
0: 是的，
1: 来划分。那么曹老师，美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啊，是美军前沿威慑、远洋监视与快速打击的核心平台。那么加装了弗吉尼亚载荷模块之后，它的性能跟此前相比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2: 因为它加装了这种，就是模块化这种模块包以后呢，可以说它就多功能了。因为过去啊，这个像攻击型的核潜艇主要搭载的是重型鱼雷，主要是对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而现在呢，它加了这个模块包或者是说这种载荷以后呢，就不但可以用鱼雷发射管来发射鱼雷，还可以用这种就是垂发的这种导弹发射管呢来发射导弹，比如说像战斧巡航导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新型导弹呢，甚至是无人机，还有就是外挂呀，就是舱来进行这种挖人特种作战部队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多功能。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一艘艇可以执行不同的这种军事上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那既然美国要把它改成一种多功能的艇，而且呢还要让它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下就比原来的这个就是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呢，是刚才张老师介绍的，是从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改装的。那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有24个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都可以发射3叉戟D5这样的战略导弹，那它的直径有2米多。而战斧巡航导弹呢，它一个坑就是原来俄亥俄的战略导弹可以放4枚战斧，这样的话呢，它24个坑里边就不是24枚导弹了，而是乘4了，所以它就成了美国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它不搭载战略导弹，全搭载的是这种巡航导弹，所以它改装了4艘，就是从俄亥俄的，所以它是改装成的巡航导弹。那我现在不要专门再建造这样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我就是既前面可以发射鱼雷，这个还有垂直的发射管呢，我来发射像战斧巡航导弹，我就多功能了。所以如果我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加载的多，那我就可以说我就是一种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由于它是以这种战斧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打击武器，比如说打击地面的目标，打击水上的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主要的战力不是为了在对水面舰艇了，而是对陆地进行攻击，那它就有意识的把它进行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它增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呢，把它划归为就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随着任务的拓展而改变了它的称呼。那么美国海军啊，一直对于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保持着高度关注，也就是俄罗斯的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它也被长期看作是美俄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对标的呢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了。那么张老师，美俄这两型核潜艇从性能上看各有哪些特点呢？
0: 你像俄罗斯的这个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呢，也把它叫这个亚森 M 级核潜艇，工程编号呢是885M。像美国呢，把它叫这个斯德文斯克级核潜艇。那么这个潜艇呢，是在白蜡树基础上研制的。白蜡树呢，实际上最早呢是在这个苏联时代就开始设计，然后到俄罗斯时代呢就开始建造，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一直到了二零 2013年左右才服役。那么白蜡烛 M 呢，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潜艇呢，首先它的静音效果非常好。按照美国的说法呢，它的这个之前的前身白蜡烛级，也就是最早的那首艘舰还不是 M 级啊，在2018年曾经进入到大西洋，当时的北约的反潜力量

0: 尝试了几周都没有探测到这艘潜艇。那么白蜡树 M 级，那么它的隐身性能、静音效果会更好，那么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另外呢，它的航速也挺快，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5节。你像一般的柴电潜艇，也就20节左右。而且呢，它的静音的，我们叫这个战术航速，静音的最高航速、巡航航速可以达到20节左右。这个速度基本上和海狼级是差不多的，速度是比较快。另外呢，它的搭载的一个导弹比较多啊，它有8个发射模块。那么8个发射模块，如果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一个模块可以搭载5枚；如果搭载这个锆玛瑙或者搭载锆石，那么一个发射模块呢可以搭载4枚。这样的话，它可以搭载32枚到40枚。巡航导弹啊，或者说反舰导弹，这样整体的打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总体，我觉得总体的战斗力和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它搭载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更多一些，而且呢可以搭载高超声速导弹。
1: 嗯，那么据报道啊，俄罗斯可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呢，最近也是第一次啊进行了海试。而波塞冬呢，也被称为俄罗斯的末日武器。那曹老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它与早前列装的别尔哥罗德号它不一样啊，它从立项开始呢，就是围绕这个波塞冬作战而设计建造的。那么它的服役又有何重大的意义？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今年的2月份，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军事条约，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没有延期，那是不是就等于是不再遵守这样条约呢？那就对双方的这个核军备竞赛啊，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或者是推动，因为没有限制了嘛。那我们再看波塞冬呢，它属于是水下发射的核武器，它可以搭载核弹头，而且自身又是核动力。那我们想，如果这个波塞冬挂载在像哈巴罗夫斯克号的这样的核潜艇上，核潜艇的隐身性能就很好，它现在噪音很小，又下潜得很深，那么你很难发现它，大洋又是连通的，所以它就是巡航到哪里或者游弋到哪里你不知道。那么作为波塞冬，它可以下潜到多少呢？1000米，而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核潜艇不过是500米到600米。那么我们即使是发现了波塞冬这样的核鱼雷，你也打不到它，因为你没有武器能够打到1000米的深度，所以你看到它也没用。而且波塞冬这种核鱼雷呢，速度又非常的快，你根本就追不上它。它一旦发射到对方的近海近岸，就会发生核爆炸，就会掀起大海啸，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核武器。而俄罗斯正是说，我有了这种新的核武器，超过了你美国，你跟不跟我签相应的这些核协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它叫末日武器，而它研发出来再加上核潜艇的这种入役，它就有了搭载的平台，这就对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的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嗯，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啊，目前呢，俄罗斯海军它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它有白蜡树 M 级攻击型核潜艇，然后包括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那么这两型核潜艇可以说就构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水下狼群。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可以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潜艇，张老师，您认为这反映出俄罗斯怎样的水下力量建设的发展思路呢？
0: 我觉得首先俄罗斯海军呢，它这个是侧重发展水下力量的，因为它的水面战舰呢，俄罗斯时代建造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建造的水面战舰呢，总体上偏小啊，比较小的护卫舰为主。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大舰呢，基本都是苏联时代的，包括它的像航母啊，都是封存了好长时间，现在有消息说它可能要退役，所以它的水面战舰的力量相对而言弱一些，所以呢它重点发展水下力量，特别是核潜艇力量，因为核潜艇力量本身拥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在和西方的特别是北约作战的时候，这种隐蔽性有助于它发起隐蔽的攻击、突然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对航母打击群作战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水下核力量发展方面呢，我觉得它又更加侧重于战略核力量，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呢携带这种弹道导弹，然后呢是它整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特别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二次核打击力量，而且它发展水下核潜艇，发展核潜艇的时候呢，非常注重这种这个概念的创新。刚才您谈到的发展这个波塞冬核鱼雷，然后呢又专门发展了搭载波塞冬核鱼雷的核潜艇，开始是在

0: 潜艇，同时持续扩大先进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舰队。而法国呢，也是在同一步同时呢推进了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项目，与英国共同来升级欧洲的海基核威慑能力。曹老师，英法同步来推进新一代的核潜艇，那么除了应对俄罗斯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考虑呢？
1: 因为英法呀，它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器。那么我们说呢，他们现在是各自为战，因为英国是研制自己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比如说它现在要升级无畏级的核潜艇。那这个法国是搞自己的，那他们就是各自为战。你各自为战，那就是建造的数量少，你的成本就高，所以这是他们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既然你自己要搞很多东西还可能不行，那就面临着你对美国的依赖的程度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欧洲就离不开美国，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实际上这样就形成了同床异梦啊，都在欧洲，但是想的不是一起，那就是各打各的算盘。那这样对欧洲整个的集体防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主持人。
0: 应该说是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举措啊。那么照这个趋势来发展，您认为这个未来全球水下力量的平衡是会更稳定还是更脆弱呢？张老师，
2: 我觉得总体上保持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双方都在发展相关的核力量。
0: 好的，非常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搭，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找到站位，再贴哑弹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0: 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1: 我的战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自动机，我们使命必达。
2: 我的战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说到慈善，今天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捐款、帮扶、做公益，但慈善这个词的根，其实呢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深远一些。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在反复讨论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孟子对孔子思想经过提炼与概括得出的答案是仁者爱人，说白了呢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孟子承孔子之序，认为有仁德的人能够从自身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生动的体现。把对自己家人的那份爱推及到别人家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这正是善最具体的形态。他不需要算计，不需要回报，甚至不需要思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墨家的墨子则提出了兼爱。墨子说，是人之国若是其国，是人之家若是其家，是人之身若是其身。意思是

0: 你的国看成我的国，把你的家看成我的家，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平等的爱，消除了血缘与等级差异，不分远近亲疏，它建立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基础上。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最终所有人都能受益。而道家老子笔下的善，则强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具有完美道德的人就像水一样，则披万物而不争名利。水不会因为滋润了草木，浇灌了庄稼就要求回报，它是一种无需理由不求回报的善意。你看，同样一个善字，儒家讲推己及人，墨家讲兼爱天下，道家讲上善若水，说法不同，但是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2000多年前的这些思想出发，一路往下走，听一听善是如何从典籍走进诗歌，走进制度，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哈，人之初，性本善。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六个字呢，思想源头其实源于孟子。孟子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这四端。端呢，就是开始起点，像一颗种子，只要好好培养，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他打过一个比方，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意思是人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是告诉你应该去爱人。墨家思想中讲兼爱，是告诉你应该无差别的爱所有人。道家思想中讲的上善若水，是告诉人们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不争。但他们都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而孟子说善不是从外面教给你的，而是你心里本来就有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家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原主任李存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等专家关于孟子仁义之道的讲解，听一听他是怎么把善从一个种子变成治国安邦的参天大树的。
1: 孟子生活的年代，诸侯征战，生灵涂炭，他希望用仁政王道之学来消弭战争，重构清平天下。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天下被众多诸侯国所瓜分，其中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为了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孟子将眼光投向齐国。公元前329年，43岁的孟子第一次率领弟子踏上齐国的土地。2000多年前，当孟子来到齐国推行仁政的时候，他首先面对的是稷下学者各家学说，他需要阐明自己的观点。
2: 其实儒家呢，都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孔子的弟子曾子就说过，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所以这个呢，是儒家普遍的，他要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
1: 史书记载，孟子生前多次与人辩论，第一场辩论便是与告子。告子曾为墨子的学生，却对墨子提出批评，主张人性本无善恶，人性的善恶都是后天影响造就的，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2: 儒家的这个性善论，是到孟子首先确立的性善的思想，这是孟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1: 孟子时年43岁， 而告子七十八岁。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说，便举例说，用杞柳做成杯卷，没有固定的本质，说明人性也和杞柳一样，取决于后天的加工，而不在于先天的品质。
3: 孟怎么回答的啊？子将顺杞柳之性以为卑贱，还是将戕害杞柳之性呢以为卑贱？啊，你是顺着杞柳的本性呢，把它做成一个杯子呢，而是破坏了杞柳的这个本性呢，把它做成了一个杯子？孟子是认为呢，老天呢都赋予了我们这个善性，但是在孟子那里头呢，这个善性呢只是善端，啊，它是个善的种子，善的根苗。啊，它需要经过后天的一种扩充和培养。
1: 孟子与告子的辩论看似完胜，但是在随后的辩论中，孟子意识到早期儒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孔子提出的仁是基于血亲的孝，再推广到对于国家的忠，但是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又存在着对立矛盾的一面，对亲亲的过分强调，就可能意味着对爱他人的漠视，对家族伦理的维护也可能造成与社会伦理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便成为儒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孟子必须要为儒学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基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孟子提出他著名的四端说，把人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去。孟子认为恻隐、羞恶、慈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
4: 四端之心的的确确是孟子为这个整个儒家思想理论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慈让之心就是礼，这个是非之心就是智。
1: 孟子把孔子提出来的儒学发展的愈加完备，成为系统清晰的哲学体系，宝剑出鞘，谁与争锋。孟子在随后的辩论中舌战群儒，没有败绩。孔子对于不同政见的人持一种包容的态度，而孟子为什么这么激烈地去批判其他学说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争不计其数，政治道德没落，人伦文化衰败，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以孔子的论断，都是由于文化思想的衰落。孟子要溯本清源，重塑当时的文化。孔子提出了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孟子希望推行仁政，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在逆境中，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理论。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说：“请问老师，您的长处是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4: 浩然之气，它首先是一种道德的力量，第二呢，这种道德的力量它是很刚强的，很伟大的。怎么养浩然之气？那就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5: 这个孟子这本书当中有114次讲到善啊，实际上孟子还讲过要以善养人，他说然后能服天下。你如果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播些善良的种子，他会就会慢慢的长成参天大树，成为国家的栋梁。
1: 随着对孟子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孟子所倡导的仁政并非空中楼阁，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
6: 好多的人都认为儒家是只讲空头的道德，不讲利。其实你真正读到孟子的文本的时候，你就发现 他们不仅讲理，而且讲得太好。
1: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明确产权界限，以防止暴君污吏滥用权力侵夺别人的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要明确并保障他们的权益。在孟子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至比礼义教化更高，必须优先考虑。
6: 孟子仁政学说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保民，他讲到要赡养鳏寡孤独，因为这个鳏寡孤独这四种人，他讲叫什么？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天下最贫困的人，不仅贫困，还不知道向谁去诉说。你要是行仁政，你要应该关注到这些弱势群体，这一点太了不起。
1: 孟子的仁政不仅仅追求道德的高度，还要追求经济的繁荣。孟子要创造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孟子推行仁政，不是为了一国一地的繁荣，而是为了天下苍生。
7: 司马迁呢，他说我读到这孟子《梁惠王》啊，由不得就发出了感叹：利这个东西，利成乱之始也。利就是乱的开始。如果从治国理政也好啊，人的社会交往来讲，他都是主张要先义后利，绝不能够道义放两边，把这个功利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啊一个良好社会的啊应该有的主流的这种价值观。
1: 孟子提出的义，小则是个人诚信，大则是民族大义。他尽一生之精力带领他的学生著书立说，做孟子七篇。在他身后，儒学再次御风而行，卓然而立，千年不倒，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源泉。孟子七篇作为中国文化古典名著，彪炳史册。很多人会问，现代中国还需要儒家思想吗？让我们听一听孟子心中的大同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儒家学说所追求的，从中你会找到答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道不拾遗，业不庇护，是为大同。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诸子百家关于善的思考，那么诗人们对于善又有哪些看法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孟子关于性本善和仁义礼智的观点。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后关于善的讨论没有停在书斋里，他从思想家的竹简上走进了诗人的笔下。公元761年，成都一场秋风掀翻了杜甫茅屋的屋顶，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写下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自己在漏雨的茅屋里冻着，心里装的却是天下人的冷暖。这或许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间漏雨的茅屋推及到天下寒士的屋檐。此刻关于善的内涵或许就藏在那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9: 杜甫这位被尊称为诗圣的唐代诗人，一生饱经战乱流离，却始终心系苍生，以笔为刃，书写时代苦难。他的诗作深刻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作诗史，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其经典之作。这首诗创作于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期间，当他遭遇秋风破屋夜雨难眠的困境， 却由己及人，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豪叹。
10: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人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

0: 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1: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八月。那时杜甫流寓四川成都，在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于此。谁料一场秋风无情卷走茅屋上的层层茅草，随后大雨倾盆，屋内更是一片狼藉，诗人和家人饱受风雨之苦。在这样的困境下，杜甫不仅将个人遭遇的凄惨如实描绘，更是推己及天下寒士，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诗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浓烈，叙事与抒情紧密交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杜甫心系苍生的博大胸怀，其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开篇的风怒号运用拟人手法，将秋风赋予狂暴的情感，遮挡风雨的三重茅被轻易卷走，凸显茅屋的脆弱与诗人生活的猝不及防。随后对茅草飞落各处的描写，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高低对比，画面感十足，进一步渲染出凄惨氛围，让读者如临其境。诗中不仅有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描写，更有对生活窘迫细节的刻画。诗人以直白的语言叙述顽童公然抱茅而去，自己却无力阻拦的无奈，倚杖自叹息这一动作将诗人的衰老无助与内心的愤懑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风定后的阴沉天色，到破旧如铁的被褥，再到屋漏雨下长夜难眠，全方位展现出诗人生活的艰难困苦，读来令人心酸。这首诗之所以千古传颂，绝非因其对个人遭遇的生动描写，更在于诗人在身处艰难处境中仍能心怀天下寒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振聋发聩之音，展现出超越时代的伟大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这种无私与博爱将诗歌的境界提升到了全新高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穿越千年，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生命力，其蕴含的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传承弘扬。从国内为人民谋幸福，到国际为世界谋大同，都能看到中华民族古老诗篇的回响。作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也应该从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让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成为美好的现实。

0: 府之后，又有一位诗人接过了这曙光，他不写自己的茅屋，而是写一个卖炭老人的一天，写一个割麦农妇的夏天，他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在《祭堂生意诗》中提到过一个创作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们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1: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

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一时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

0: 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带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白居易用笔墨让弱势群体被看见，杜甫在诗里发出大庇天下寒士的呼唤，在文学史上他们为善留下了动人的文字。而真正把这份看见变成了可以持续运转的制度的，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哈，但范仲淹不只是写出来，他真正做到了。他拿出积蓄购置千亩田地，创立了范氏义庄，让贫困的族人有了饭吃，有了书读。这份善举开创了宗族互助制度化先河，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里程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国子文脉》一起走进范仲淹的故事。
3: 公元1010年，也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三年的一天，一个22岁的年轻人朱越发现了一个被隐瞒许久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
4: 那时候呢，因为他的继父朱文翰已经过世了，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朱家呢，那么他这几个大的小孩呢，因为从小不在父亲身边，所以教养不够好，所以有点经常铺张浪费。因为朱文翰包括他的母亲从小教养非常好，就批评他这个哥，你们不要这样铺张浪费。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个大哥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自用我朱家钱，欲而何干。那么小朱越就想这个话里面有问题，什么原因，就问了周边的人。
3: 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朱越这才得知，他本名姓范，祖籍苏州，生父范雍去世后，他母亲再嫁，他才随继父姓了朱。朱文翰只是地方上的小官吏，不过他对朱越关爱备至，视如己出。可能正因如此，让朱越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出身。
4: 这样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呢，就决定离开朱家啊。所以22岁那年呢，他就离开这个山东祝平，到河南商丘有个应天书院去读书。
3: 当熟悉的一切不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依靠，他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他意识到今后只能依靠自己去书写人生。多年之后，他上奏皇帝，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回范姓，并为自己起名仲淹。为了成为范仲淹，他将付出全部的心力与努力。年轻的范仲淹在应天书院里学习十分用功，昼夜不息，一读就是5年。学习之余，他坚定了自己年幼时就立下的志向，那就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
5: 那良相他可以为天下而担当，良医呢可以普度或者救护呢就天下的百姓啊，他这个志向是立得非常的高远。
3: 27岁那年，范仲淹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他从一个主管刑狱审讯的九品小官做起，为官所到之处无不一心为民，正直清廉，广受拥戴。
5: 范仲淹见西岐盐场，发现了海棠年旧失锈，海水倒灌，百姓啊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所以呢决定御制盐事，上书朝廷，建议啊修瀚海堤，保护农田，增置盐场，招会流民，获政。范仲淹啊兼资兴化县里，主持汉

0: 你的修筑工程。经过艰苦足迹的奋斗，天生六年七月，全长150余里的汉海大堤呢修筑成功了。从此啊，海环重经进客房，桑马处处送甘棠。后人为纪念范仲淹，将汉海堤啊称作范公堤。
1: 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范仲淹的楷书《道孚赞》，是范仲淹对一位友人所知道孚的夸赞。
0: 在中国历史上啊，唐宋之际，尤其是宋朝建国的近百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呢，中国的社会、思想哲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了新的巨大的变革，史称啊唐宋转型。范仲淹作为唐宋转型思想文化的引领者，这一时期啊，他创作的《道孚赞》和《林务户》《清白堂记》《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等作品，无不体现了范仲淹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期对思想哲学的深层思考，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呼唤和士大夫精神重建的倡导。
2: 道孚赞呢，它是范仲淹晚年时期的一个楷书作品。我们通过这个作品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用笔呢是非常的清劲瘦硬，结体呢也比较这个方正端严，而且布局非常的疏朗。这件作品呢，在范仲淹完成之后呢，一度保存在范氏义庄。
1: 今天苏州的景范中学就是范仲淹所创办的范氏义庄的旧址。
3: 当时范仲淹出使杭州，晚上做梦，梦见族人哭泣，生活艰难，于是门阀如何帮助族人解决生活困难，委托族兄范仲温在苏州购置千亩良田作为一田，用田地的收入作为资金来源，将林子坊祖宅捐出，作为族人生活之所。义庄创立之后，范仲淹亲自制定13条义庄规矩，将义庄运营的相关条款规定十分强劲，使义庄得以世代延续。到清末，义庄规模达到5500亩。
1: 在范仲淹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创设义庄。范仲淹最为注重教育，不仅在义庄里开办义学，还开创了创办官学之风。
4: 范仲淹当时就买下这块地，准备做他的宅基地。古代的时候啊，一般买一块地以后呢，都有习惯请风水先生来看看这块地怎样。风水先生看过以后跟他说，这块地很旺，一旦你入住以后，你们家会连续出现官员。这句话范仲淹听到以后，先忧后乐的胸怀就展现出来，他当机立断，既然这块地这么旺，我要把它捐出来，与其旺一家不如旺乡亲，我来办学校。范仲淹认为我就应该办官学，因为办官学一，收费比较低廉，二，它体现国家意志，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范仲淹呢，他做了一个创举，我还不如办一个更大规模的符合地方特色的孔庙与学校合为一体，而且呢，他创设了一个左庙右学的官学规制。
1: 今天的苏州中学和文庙就是范仲淹担任苏州知州的时候兴办的苏州府学的旧址。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苏州府学一共走出了3000多名进士，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人才摇篮。
0: 范仲淹啊，是中国古代苦读成才的典范，断脊化作啊，这个典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范仲淹从自己求学的艰苦历程中和社会的考察中，深切地体会到兴教办学的重要性和培养人才的紧迫性。他立志于 推进啊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周其所至啊，都兴教办学。范仲淹领导的亲历新政，推动全国州县办学啊近3000所，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
1: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任巴林郡太守的时候，重修了岳阳楼。庆历6年，他托范仲淹写一篇题记。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凭着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他展开磅礴想象，仅用300多字融汇记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写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0: 是进亦忧，退亦忧，仁者何时而热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师人，吾谁与归？
1: 范仲淹一生从地方九品官吏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晋升宋朝政府最高决策层，又屡屡被贬，或知州县地方，或镇守边关，但所到之处他都有所创建，政绩不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恰是范仲淹数十年仕途浮沉的写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点睛金句，承载着范仲淹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描绘出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
0: 他认为天下应该是百姓，所以说啊，我们士大夫积极地进取，努力地学习，我们将来要有为天下为己任的这样一种志向。那么我们为谁服务啊？为天下的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个就是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和新儒学的发展。新儒学啊，把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完美的结合起来。范仲淹的弟子张载把新儒学的核心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新儒学作为思想信仰之主流，引领了中华思想文化近千年。
1: 范仲淹注重完善的个人品德修养，以极真完美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所在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他所处时代里的精神典范。王安石称他为一世之师，朱熹评价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一位22岁时恍然出走的青年，不仅拿回了自己的姓氏，也用一生的努力与践行，成为了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范仲淹。
5: 从孟子到杜甫，从白居易到范仲淹，数千年来，中国人关于善的思考，从思想到写诗文，又从诗文落到了行动上，这种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今天，当我们说起善，或许正是我们心里那份不忍，对身处风雨中的人，递上一把伞，默默做一件小事，这些可能不会被记住。但也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那条延续了数千年的善意之路绵延向前。
6: 昨日新闻重现，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

0: 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他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他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他：“您认识那老头？”他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1: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42集。
6: 他们拿着煤油灯穿过堂屋进了二厅，从南墙角落的一道楼梯上了二楼。
7: 一幢空房能找到什么呢？你等了他5年，你还打算等多久？
6: 易君年小声说：“
8: 只要他活着，总有见面的一天。”
6: 二楼这一间3面都有窗户，白天一定很明亮。林问站在窗前向外望着，忽然又加了一句：“革命也总会有胜利的一天。”
7: 也许会等来牺牲的那一天。有些事情现在比将来更重要。
8: 我没有现在，只有过去和将来。
6: 林问回答得很快，但他仔细想想，这话也说得不对。他怎么能没有现在呢？他们现在身负最重要的任务，他们这个小组还有他和易君年坐了那么远的船来到广州。林石说，从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最要紧也是最危险的一段，组织上交给我们了。以后的路程都是荒山野岭，只要提防散兵游勇，但上海到广州一路上都是军警特务。
7: 我陪你来这里，就是让你知道过去是什么。

0: 君年在孤零零立在窗下的花架上摸了一把，
1: 过去只剩下尘土，吹一口气就全部散了。我们见过多少人在短短几年里就变成了过去，变成了尘土。
0: 他从来没有见过易君年这样，话说得有些消沉，可神情却有些亢奋，像一个疲惫至极的人喝了很多的酒。他怎么了？他心里一动，你怎么了？易君年突然伸手想碰他，林问用手挡住了他，又后退半步。他以为易君年还会再来一次，却见他慢慢放松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香烟点上。
1: 这又潮又暗的房子让人有点不正常。
0: 他想了想又说，
1: 从组织关系上讲，这位瑞金来的老肖不应该与我们同行，我们只接受临时同志的单线领导，我们也不能向其他人暴露临时同志的行踪。
0: 他就是来与临时同志接头的，他必须用最快的速度传达这条消息。原则是可以有例外的，你从前不是一直都这么说吗？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说服易君年，他告诉他，老肖的任务直接来自少山同志，来人通过了身份识别暗号，这个暗号没有任何人知道，临时在他们出发前悄悄地告诉了他。
1: 现在易君年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做了，但他有些犹豫，他想给自己再多找几个理由，在这一点上他也许真的不如隆冬。他总是无法摆脱那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不知从哪里隆冬一直注视着他，进了这幢房子那种感觉愈发强烈。像楼下一样，楼上的房间也前后相连，第二个房间很小，没有窗户，像个黑洞洞的巢穴。再往后走，灵问却看见了夜空中的星星，那是一个露台，两侧砌着半人高的砖墙，夜里也不冷，空气甚至有些暖意，远处有狗叫声。他望着砖墙外面，周围的房子高低错落，有一幢四层楼房在夜晚的雾气中显得如此单薄，几乎摇摇欲坠。这些房子山墙连着山墙，瓦顶连着瓦顶，野猫在屋脊上一闪而过。灵问心想，那天晚上隆冬是不是就像这只猫一样往屋脊下一翻，从此不见踪影，国民党特务们找不到的，连他也找不到的。他遐想了一会儿，回转身却看见易君年倚靠在西侧砖墙上注视着他。他有些震惊，又有些恍惚，眼前这幅画面为什么如此诡异，为什么他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拼花砖墙的空隙里依稀可以看见对面人家的房门，原来也有人家朝着巷子开门，那叫汤什么门。老榕树枝繁叶茂，广州的榕树到春天才会落叶。他记得易君年先前说的话，那两道奇怪的山墙顶上凸起一截像伸出的舌头，又像一对锅耳。他在哪里见过这一幕场景？易君年站在那里盯着他看，嘴角那一抹微笑显得很勉强。他没抽烟，也许幸亏他没抽烟，才会摆出那个斜靠在砖墙上的姿势。那是一张照片，他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见到的了，那时候他刚刚认识他。没错，他们在书店里认识以后，还没等他看完那本小说，那本二月，他就来找他了。楼下的邻居把他领上楼，敲敲门。他打开门，看见他侧身站在那里，像一个找错房门的客人，正打算离开。一进门，他就告诉他，他代表党组织来找他，他知道他是秘密党员，他知道隆冬是他的爱人。光凭这一句话，他就相信他了，因为他以为那时

0: 经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隆冬是他的爱人，
1: 他叫易君年，他领导着一个地下党小组，这个小组主要从事情报工作。他又找到自家人了，一时间他觉得无比的温暖，连着一个多月他都感到身上有一种久违的暖意。可能就是那时他看到那张照片的。那段时间易君年一直与他谈话，他以为组织上是用这种方式来考察他，但是易君年很少问他什么事情，就好像他的事情他全都了解。他说了很多他自己的事情，还拿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他应该记得更清楚一些，他竟然到现在才想起来。易君年把他拿给他看时心情很激动，他说那时的他已经入党了，照片里的地方是一个秘密的联络点，他是在那里宣誓的。他用拍情报的照相机拍了这张照片，虽然照片上天色昏暗，但他仍然能够认出这个地方。你见过隆冬？他其实不应该用问他的口吻。他又想起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在易君年出现三个月后被再次证实。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他有易君年规定的接头暗号来找他传递情报，但是易君年却没有按时到达。林问陪着客人坐在客厅里闲聊，客人看到隆冬的照片，突然告诉他这位同志牺牲了。那天易君年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了好些日子他才重新来到他家。他当时根本没想过问他去了哪里，做地下工作突发情况实在太多了，而且他一直沉浸在悲伤中。
0: 对，
1: 易君年望着林问的背后，好像那里有什么人在看着他们。
0: 你看过那照片？
1: 他在等他解释，但他领着他下楼，他每下一阶楼梯就感觉自己又朝黑暗的水底沉下一截。这地方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林问说。易君年明白林问的弦外之音。
0: 我做过许多事，每做完一件事我就把它锁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就像这一件。你以为隆冬不是吗？我和他做的事情没什么两样，他顶多比我多了一样共产主义。你能看清他吗？你能找到他吗？我领你去看。
1: 林问在黑暗中停下脚步，震惊地望着对面的这个人形，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易君年一把拽住他，把他拉进了底楼后面的尾房。那间没有窗户的巢穴背后是厨房，灶台的一角裂开了，铁锅里有几片枯叶，两块碎砖。厨房后墙上有一扇门，易君年打开门，外面也是一片黑暗。易君年转过身来面对着林问，
0: 隆冬能跑到哪里去呢？他前面只有这一条路，对你我来说也一样，到处都是黑暗。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7集，
5: 在通道左翼的新维方向，战斗同时开始。新维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贵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是一片平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三军团前卫部队第五师奉命在这里阻击贵军。军团长彭德怀给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四天。28日天刚亮，贵军第七军的攻击开始了。武器精良的贵军从士兵到军官都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认为红军虽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贵军官兵长了胆量和信心，这使贵军的攻击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贵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红军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新维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

中央的重要性，他把中革军委配属给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打了一整天，魏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500多名官兵的性命。这个结果使魏军感受到与红军主力部队作战的恐惧。红三军团第5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时任第5师15团政委的罗元发后来回忆道，敌人离我们很近，炮火打得到处烟雾漫天，很快就分不清敌我战线了。一营在前面的战斗最激烈，当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冲上了以后，被我们打了下去，随后整营整团的敌人就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我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炮兵营的大炮猛烈地向敌人发起轰击，炸弹声和我们的手榴弹声连成一片。经过激烈战斗，敌伤亡惨重，惊慌溃退。第一天的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地前留下了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130多人。贵军出师作战不利的战报被迅速报给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命令查一下在新委与贵军作战的到底是中央红军哪支部队。调查的结果让白崇禧的心情更加阴郁不安了。红三军团第5师由1929年12月广西百色起义部队发展而来，当时起义的参加者有贵军的警备大队和教导队，所以这支部队从师长李天佑到大多数官兵都是广西人。11月28日这一天，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在文市的水车地区也开始了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阻击战斗。朱德给第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发去电报，电报命令第5军团无论如何也要在军委纵队的侧后方阻击敌人至29日晚。第5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安全的同时，还要掩护第8、第9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周浑元的先头部队在与贵军发生误会之后，贵军有意把部队向后撤了一段距离，这让周浑元部不得不面对中央红军后卫部队的阻击。周浑元部对红五军团的攻击凶狠而猛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央红军最薄弱的部位，只要冲过这道阻击线，就可以直接追击共产党武装的主力部队了。这个早晨，军委纵队的大队人马从文市出发向西，根据他们的行军速度，走不了多远定会进入国民党军的合围中，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红五军团第34师的100团是全师阻击阵地的最前沿部队，面对周浑元部整整4个师的攻击，这个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牺牲。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阵地上所有的掩体全都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但是连同负伤的人在内，红军没有一个人退缩。一位福建籍的连长肠子被打了出来，鲜血把半个身子都染红了，他用手按着腹部，斜靠在指挥位置上，边射击边不断地喊，同志们，咱们没有退路，身后面就是党中央。当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去时，红军官兵发现连长的呼喊声已经停止，官兵们把自己的连长从落满炮灰和子弹的阵地上抱起来，
没有了呼吸的年轻的

将军连长，眼睛瞪得滚圆，一只手已经被完全炸断，但食指依旧紧紧地按在驳壳枪的扳机上。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流传千古却常被误解的命题，君子之交淡若水。这句话是中国人长期以来推崇的理想的交友境界，这个美好的境界是庄子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勾勒出来的，出自于庄子的山木篇，原文是：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的这句交友名言尽人皆知，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一点令人费解，何以君子之交就像白水一样淡而无味，小人之交反倒如美酒一般甘甜可口呢？我们先来对比一下庄子提出的这两样东西，水和醴。醴是甘甜的美酒，初入口时香醇浓烈，令人愉悦，但喝多了会醉，会伤身，第二天醒来还可能头疼欲裂。它象征着一种浓烈的、激情的、充满甜言蜜语和物质利益交换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开始的时候是令人沉醉的，它满足了我们被重视、被宠爱、被紧密连结的渴望。而水呢，无色无味，平淡无奇，它无处不在，滋养万物，却从不张扬，它最解渴，最维系生命，也最长久。它象征着一种清澈的、平和的、不依赖外在条件而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没有令人眩晕的激情，却有一种持久的、可靠的温暖。庄子用这个对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种交往的本质，那种甘若醴的小人之交，其甜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呢？往往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一时的情绪共鸣或者对彼此的高度期待之上的，而一旦利益发生冲突，情绪褪去，期待落空，这种甘甜迅速就会变质为酸涩，关系也就会随之断绝。而淡若水的君子之交，其淡正是它长久和健康的秘诀。我们今天常常用君子之交淡若水这句话来形容朋友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过分亲密，这固然不错，但是在庄子的哲学体系里，这句话的内涵却要更加的深远。它不仅仅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技巧和尺度，更是基于深刻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关于如何自处以及如何相处的大智慧。最精妙的是庄子说君子淡以亲，淡的结果不是疏远，反而是亲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亲近呢？它是一种超越了形式、脱离了依附、历经了时间考验的精神的亲近。因为它不依靠外在的甜来维系，所以呢，不会被无常的世事所破坏， 它像水一样，看似平淡，但却能够渗透，也无法割断。它允许双方保持完整的自我，拥有独立的空间。在这样的关系之中，你可以自在从容，不必伪装，不必讨好。你知道对方欣赏的就是你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你为他扮演的那个你自己。这种被全盘接纳的安心感才是最深层次的亲密。水虽然淡而无味，却是人最重要的饮品。人不能一日无水，酒虽然甘美，可逞一时之快，却会烂醉如泥，伤身误事。写下《西游记》的吴承恩对庄子的这句话体会得很深，他说：“君子淡如水，醉酒情欲真，小人口若蜜，转眼如仇人。”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朋友，但真正能与你精神相通的却是凤毛麟角。庄子《大宗师》一篇中就有几个这样心心相印的朋友。说有一天，子嗣、子羽、子离和子来，他们四个人呢在一起闲聊，说谁能够通晓生死存亡浑然一体的道理，我们就可以和他交朋友。四个人会心的相视而笑，心心相印，无需多言，就成了精神相通的朋友。这让我想起了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在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的名字叫俞伯牙，曾经担任晋国的外交官。他弹起琴来犹如仙乐飘飘，虽然有很多人都赞美他的弹琴的技艺，但他却认为一直没有遇到真正能够听懂他琴声的人。有一年，俞伯牙奉晋王之命出使楚国，船行到一座高

山旁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他们就停在山边避雨。俞伯牙望着雨打着江面的生动景象，琴兴大发，取出了随身携带的瑶琴，面对眼前的高山流水，尽情地弹奏起来。俞伯牙弹到兴头上，突然感觉到琴弦上有异样的颤动，琴弦一下就断了。这是琴师的心灵感应，说明附近有人在听琴。俞伯牙走出船舱，果然看见岸边的树林旁坐着一个砍柴人。俞伯牙心想，一个打柴的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琴呢？于是他就问，你既然能够听得懂琴声，那么就请你说说看，我弹的是一首什么曲子呢？那个打柴的人笑着回答，先生，您刚才弹的呀，是孔子赞叹他弟子颜回的曲谱，只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这个打柴的人回答的一点都不错，俞伯牙不禁大喜，忙邀请他上船来细弹。这个人就是钟子期。钟子期看到俞伯牙弹的琴，便说，这是瑶琴啊，相传是伏羲氏所造的。接着他又把这把瑶琴的来历说了出来。俞伯牙即兴弹了一首《高山》，钟子期赞叹道，多巍峨的高山啊。俞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钟子期赞叹道，多么浩荡的江水呀。俞伯牙又佩服又激动，对钟子期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懂得我的琴声，你真的是我的知音啊。两人由此结下了莫逆之交，并相约第二年再来此地相会。谁知后来钟子期突然重病而亡，第二年俞伯牙如期赴约，得知钟子期病故，顿觉五雷轰顶，当即来到钟子期的坟头哭诉知音难觅之情。随后他再一次弹起了高山流水之曲，弹罢他挑断琴弦，长叹了一声，把珍贵的瑶琴在青石上摔了个粉碎，从此再也没有弹过琴。由此便诞生了一段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动人故事。直到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心心相印、志趣相投的朋友间的友谊。在今天我们这个强调人脉、资源、高情商的社会，人际关系常常变得高度功利化和表演化。我们花费大量的心力去维护那些甘若醴的表面关系，在酒桌、在社交媒体上称兄道弟，内心却可能是充满了疲惫与孤独。庄子的“君子之交淡若水”为我们提供了一剂清醒剂，他告诉我们，不必为社交场上的一时热闹而沾沾自喜，也不必为某些关系的转淡而怅然若失，要去珍惜那些平常不联系但却在你需要时能够默默地递上一杯水的朋友。君子之交淡若水描述的是一种最高级的人际关系的状态，它源自于庄子的自然之道，成就于个体的精神独立，它如水般清澈，可以照见彼此的真心，又如水一般的柔和，能够绕过一切坚硬的阻碍，又能够如水一般的长久，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愿我们都能够在现代复杂的人际网格之中，找到并珍惜那一二淡若水的知己，在广阔的天地间相视一笑，默逆于心。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桑葚的药用价值。
3: 桑葚是夏日时令鲜果。

0: 果肉酸甜软糯，满口生津。这一颗颗乌黑的小果子素有民间圣果的美誉，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桑葚的养生奥秘。
1: 无论是小学童还是大朋友，对于这个民间圣果桑葚呢并不陌生，尤其呢是对于它整株的这个植物桑树呢也非常的熟悉。其实这个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流传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是吗？张老师，
2: 谈到它必须讲一个人。传说雷祖发明了种桑养蚕，所以蚕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是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的。桑就是要解决穿衣服的问题，桑可以养蚕，蚕可以织布，那么另外一种布呢就是麻，所以一说到桑又有了一个桑麻的文化，所以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是非常重视养蚕和织麻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2: 对，那我们可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那平时就是回到家里边帮爸爸帮妈妈在地里边采摘这个桑叶喂蚕。到四岭和五岭期呢，它就长得逐渐变胖，变胖了最后才能吐丝，最后它要上山结丝，我们要用麦秆卷起来，蚕会爬上去。所以到六月份的时候，麦子熟了，这个时候呢，蚕就爬上去准备结茧抽丝了。因此在六月份以前，我们还在地里边去采摘桑叶。你想，采摘桑叶的过程当中，天气已经很热了。
1: 对。
2: 天气又热，又边采桑叶，口渴，嘴巴干，可能还有点饿。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桑树上边就有桑葚，那就把它摘下来吃呗。所以吃的过程当中感觉到甜甜的酸酸的，口腔里边好像就有锦叶的分泌。所以在这一种实践的过程当中，老祖宗逐渐发现了桑葚不仅有着生津止渴的作用，还发现了我经常吃经常吃，发现我的身体状态好起来了，这个头发比过去茂密了，这个头发比过去也黑了，所以它的功效也就出来了。好多中药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而得来的。
1: 所以蚕宝宝吃的是桑树的叶子，但是我们人呢吃的就是桑树结出的果实，
2: 对，
1: 就是桑葚。它被称为民间圣果，不仅仅呢是我们人食完它之后呢浑身有非常舒适的感受，同时呢如果要是把它身上的很多对的地方入药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很好的发挥它中药的药效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小学童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都是怎么样吃桑葚的。
3: 这个呢是桑葚酒。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最开始他影响我泡这桑葚酒的，他每年呢到这个瓜果正式上市的时候，他会摘一些，他会弄很多果味酒，然后给我送一点这个桑葚酒。我就按照他的方法自己泡，其实也很简单，买一点这新鲜的桑葚，加一点高度白酒。至于加多少桑葚的量，加多少酒，其实无所谓，看你个人，能喝你就多泡点。这个味道非常甜啊，
4: 而且那个口感非常难得，已经完全没有白酒的那个冲劲儿了。有点像葡萄酒了。
3: 而且呢这个甜味是没加冰糖的，
4: 完全没加糖，
3: 完全是桑葚里的自己吸收的糖分。我觉得这种黑色东西都是入肾的嘛，所以又是酒，男同志喝得多，我觉得相得益彰，可以补肾。我觉得补好肾了，强筋健骨啊，包括你像我们也40多岁了，可能这个工作压力一大呢，你就腰膝酸软啊，甚至于你看有时候白发都已经有了两鬓，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乌发呀？都是跟肾有关系的。
1: 那王毅，你们家常会用这个桑葚做什么美食啊？
4: 做粥，今天带的是这个桑葚红枣枸杞粥。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一点桂圆什么的，就是觉得所有的都是大补的东西，放在里头吃完以后一定会特别好。
1: 那你吃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王毅？
4: 枸杞是补肾的，红枣是补血的，桑葚应该也是补肾的，然后桂圆这些都是温补的东西，加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一家老小都特别好。而且孩子平时是不吃枸杞的，觉得味道比较怪，新鲜的桑葚他其实也觉得味道有点怪啊，放在粥里这么一煮，你看他说就是甜味儿了，就比较好入口。
1: 云姐，
5: 因为 我妈妈觉得桑葚是黑色的，跟连续一样，就是觉得补肾、嗯、然后肾不是咱们身体之源嘛，肾好了其他的脏器才能够好。
1: 嗯，
5: 但是呢确实我也同意王毅的那个观点，你像我们家小朋友，一个是这个桑葚它单纯吃出那个口感，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点
3: 怪
5: 哈，就是有点、嗯、你说酸吧也不是完全的酸，它还有点那种说不来的那种味道。所以呢，因为这个酸奶它就可以调和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在超市里面也有桑葚酸奶，但是我觉得不如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超市里的那个桑葚酸奶甜度太高了、嗯、就是它里边加的糖分太多了，这种呢你看它就能够接受、嗯、而且把这个桑葚泡一泡还可以泡出这种紫色的这种酸奶汁，就是酸奶白酸奶变成紫酸奶了，
1: 对，一下变成粉红色的，
5: 对，很梦幻，
1: 容易吸引小朋友哈。
2: 三组家庭的美食都非常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
5: 嗯，
2: 比如说金豆带来的这个梦幻酸奶，
4: 梦幻酸奶
2: 确实很梦幻，因为酸奶是白色的，桑葚的这种紫红色放到里边去以后呢，它的色彩确实很炫，
5: 对，
2: 而且搭配也非常好。
5: 嗯，
2: 在人们长期食用桑葚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体味到了它本身的一个酸味甜味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长期实践的结果确实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功效、嗯、那也就是几位嘉宾所说的它有着补肾的功效。桑葚它是味甘味酸，酸甘化阴，所以它有着生津的作用，还具有着一定小食的作用，再加上一个酸奶蛋白质很丰富，酸奶本身也可以小食化积，然后你再加上一点点山楂也是个小食化积的作用。
5: 嗯，
2: 所以这款酸奶给孩子喝偶然间喝没问题，但是一定不能给孩子经常使用。
5: 为什么？
2: 小孩不能随随便便来补的。
5: 哦，
2: 成年人没问题，就是这款酸奶你个人去吃没问题、
5: 嗯、
2: 女性去吃也没任何问题，它尤其对于女性导致的便秘效果很好，所以一定不要给金豆经常吃，偶然间吃一次是可以。
1: 嗯，小孩纯阳之体可能不需要太过的补益哈。
2: 是的，
1: 理解了。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

0: 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课堂，进入战备，引导官兵更续光荣传统，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打赢能力。
12: 重点关注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直击现场，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江西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人民子弟兵持续奋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总统特使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呼吁美国在俄乌调解中考虑战场现实。
12: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高寒，发扬军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断突破自我的人生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2: 习主席在领导和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中，高度重视继承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调要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课堂，进入站位，引导官兵夯实忠诚根基，更续光荣传统，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打赢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阿和、卓乐、张赫、王璇的报道。
11: 在海拔5100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上，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在一片无预设参数、无依托条件的陌生地域，新疆军区某团的官兵们正在组织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面对特殊自然环境下的训练难题，班长刘光东带领炮班结合现地风速、气压，反复测算，修正偏差，凭借过硬的专业本领，顺利完成对目标的精准火力覆盖。演练结束后，一场战旗故事会就地展开，官兵们深情回顾连队历史，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激发练兵备战的斗志和热情。新疆军区某团刘光东：
3: 我想起连史里记载的沈家岭战役中，先辈们冒着炮火也要把弹药送上前线，那种死也要把炮弹砸进敌圈的劲头给了我底气。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发射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火箭弹，更是连队传承至今的军魂。
11: 习主席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优势，教育引导官兵把光荣传统弘扬好，争做新时代英雄传人。新疆军区某团的前身是一支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英雄部队，先后参加过延安保卫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多场战役战斗，涌现出战斗英雄连、十颗红星炮连、秋毫无犯连等一批先进集体，积淀形成了攻必克、战必胜的胜战基因。新时代以来，这个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学史建连、以史铸魂，引导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中夯实忠诚根基，在更续先辈荣光中淬炼血性胆气。新疆军区某团吴来新：
3: 沈家岭战役打出了战斗英雄连的威名，但荣誉属于过去，这次政治整训，我们就是要破除和平击毙，把先辈们在枪林弹雨中练就的过硬本领在喀喇昆仑高原重新激活。
11: 立足战场抓整训，紧贴实战育精兵，是新疆军区某团深耕红色教育、聚力练兵备战的务实举措。针对高原驻防点分散、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实际，这个团打破固定课堂模式，将红色教育、政治整训课堂直接设在火炮阵地、练兵一线，通过开展读战史、研战力、学战将活动，深挖经典战史、英模事迹，依托驻地红色地标，常态化组织战旗下的党课，让官兵们在缺氧不缺精神的高原淬炼中坚定戍边初心，传承英雄精神。新疆军区某团向旭东：
13: 我们去了康熙网烈士陵园，站在先烈墓前，看着那一个个年轻的名字定格在雪山之巅，我想了很久，以前总觉得传统是书本上的，现在才明白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老班长告诉我，当年的十颗红星是打出来的，今天的荣誉靠我们在高原上练出来。
11: 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高度重视用红色基因浸润官兵血脉，砥砺血性担当，持续为实战练兵赋能聚力。在前不久组织的一次跨昼夜实弹演练中，高炮分队官兵直面模拟敌机低空突防、强电磁压制等复杂环境，在雷达受干扰、目标转瞬即逝的极限条件下，有效锤炼快速捕捉、精准打击的实战本领。新疆军区某团康福鹏：
14: 那天敌机低空突防速度极快，加上强电磁干扰，第一次锁定时目标在强干扰下瞬间丢失，我当时手心里全是汗，心里确实有点急，但是我想起了连长经常说的那句， 我们的炮从来没有在敌人面前失去过准心。

0: 前辈们在炮管被打红、瞄准具损毁的情况下，依然靠目视把炮弹砸向敌机。我冷静下来，立刻开展了反干扰操作，成功的再次捕捉目标。
1: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新疆军区某团牢固树立海拔高、标准更高、氧气少、斗志不少的练兵导向，立足高原极限环境，磨砺胜战精兵。这两年他们创新高原极限参数训练法，将减员操作、微光暗夜操作纳入必考科目，全方位锤炼官兵极端战场适应能力，持续夯实高原戍边备战根基，提升全域制胜打赢的质效。新疆军区某团徐宝华：
2: 我们就是把战斗英雄连那种死磕精神，十颗红星炮连那种精准意志，实实在在地灌注到每一次训练当中。作为喀拉昆仑的守防官兵，我们必将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坚决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4号，中国加拿大第五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加拿大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1: 记者冯哲信、高思佳、杨杰报道。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5号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两国海军参演官兵代表参加开幕式。此次联合演习在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双方共派出2艘舰艇，中方参演舰艇为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新方参演兵力为坚定号护卫舰。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港岸阶段，中新双方已于4号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并组织了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接下来还将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专业交流。海上阶段将于8号正式开始，进行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五次海上联合演习。近年来，两国海军在联演、联训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呈现纵深式发展，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
3: 记者牛中伟、吕晓博、徐礼月报道。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江西多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等险情。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开展抢险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在福建莆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救援官兵携带冲锋舟、铁锹等，分组在8个村庄展开被困群众搜救、转移、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共转移被困人员400多人，救助伤患群众10多人。在福建永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官兵携带挖掘机、装载机、大功率排涝车等救援装备，分点作业展开抢险救援，并同步开展道路清淤工作。连日来，江西省吉安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遂川县左安镇、汤湖镇、高平镇部分村庄房屋被大水冲倒。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闻令而动，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一线，协助地方政府抢通道路、转移被困群众、封堵缺口。昨天，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武警吉安支队紧急出动官兵，徒步行军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截至发稿时，部队官兵仍在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巡查排险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帮助受灾群众尽快重建家园。
1: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仍在持续推进。在抢险救援的队伍中，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22名本该9月1号退伍离队的士兵，在救灾任务来临时，他们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并随队持续奋战在抢险第一线。请听新闻特写临退伍士兵的22封请战书。采制特

0: 特约记者刘冠清、郑志成。
1: 8月2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魏小亮：
2: 当时我们来到这片区域，这个地方相当糟糕，因为前方还存在第二次倒灌的情况。我们这两天主要对周围道路进行清淤，以及用工程机械前进作业。
1: 魏小亮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一名即将退伍的战士，今年是他当兵的第五年。泥石流发生的第一时间，魏小亮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林静义介绍：
3: 当时接到上级的命令，然后我结合了全连的官兵，当时我就问是党员的请举手，大家都举手了，不管是不是党员都举手了。魏小亮对通信装备器材使用，还有无人机、摄像机这项装备都比较精通。
1: 山路上碎石滚落，官兵们的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魏小亮和战友们徒步十多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干部，身后还站着好几个即将退伍的战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林静义：
3: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但是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就说要到前线啊，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1: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4: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心里面特别紧张，所有的同志动作都很迅速，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
1: 经过官兵们的接力奋战，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在这次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发光发热。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7月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5: 总台记者许涛、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经和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
0: 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里亚布科夫说，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及其后续事件表明，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
5: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9月5号，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

0: 为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保障军工企业所需的冶金厂、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打击了第聂伯罗杰尔任斯克冶金厂和第聂伯罗冶金厂，这是乌克兰最大的军用金属制品供应商。在尼古拉耶夫市和尼古拉耶夫州打击了一个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和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变电站。在敖德萨州打击了一处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货船。
1: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我们为您安排的是高寒，一名特战女兵的校园新突击，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高寒。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

0: 元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 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

0: 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 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7: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8: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2: Very organized，
1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6: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5: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8: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9: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5: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20: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6: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不要下来了。
22: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23: 整个现场划破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

0: 日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0: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3: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和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2: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3: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

0: 选择对了，
1: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失联11人，身份已基本确认。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搜救。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举行会谈，并称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乌三日停火背后，三方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有多大？
0: 直面理赔难、隐形扣费、销售误导等行业痛点。时隔10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花30块钱能查婚姻记录，花100多元能查是否有前科。所谓背调公司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为何隐私信息能够一览无余？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1: 非洲面积失真引发地图之争，联合国通过决议鼓励使用新世界地图，164票赞成，1票反对，为什么唯独美国唱反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昨天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截至昨晚十点，累计已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11名失联群众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更多救援最

近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三天内不对基辅进行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七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六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由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三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三艘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五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德国萨克森州警方五号表示，在该州两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警方初步认为，这些装置可能用于制造高压输电线路短路。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此次发现是否与近期发生在该国的多起电力设施破坏事件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斩获全场最佳，成功拿下本站冠军。在世界田联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中，闫子仪占据女子标枪第一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职业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还有11人失联，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泥石流还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
2: 灾害发生后，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1: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大约27个小时，现在失联人员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高平镇明坑村采访的总台记者范存宝。范存宝，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进展。那另外，通往核心受灾点的道路抢通工作目前进展怎么样？
3: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遂川县高平镇的明坑村，距离石下组发生泥石流滑坡灾害的现场直线距离600米左右，但是呢因为道路中断，进入核心救援现场需要徒步半个小时左右。一会儿联网线呢，我将随这个救援队伍再次进入核心的救援区域。现在武警、消防、安能等多支队伍将分成多组力量进入现场救援，因为道路以及现场作业面的限制，每组救援力量将有序安排一定的人数徒步进入灾害现场，参与人员搜救、道路打通、自身灾害监测处置等。那么截至上午7点，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的39名被困群众已经全部的安全转移。刚刚我采访的救援现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当前的重点依然是全力以赴地做好失联群众的搜救工作，最大的限度争取生命奇迹。但是呢，难点之一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呢也正在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的监测预警，防止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现在呢，有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分队、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江西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信专业队、南昌、赣州等地的消防救援支队前方指挥，以及吉安市的武警支队、吉安市应急管理局等多支队伍支援在遂川支援。全县呢还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那么省市自然资源部门还安排了专业的技术力量加强指导服务，在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专业的搜救设备、抢险器械，对周边的山体、河道、道路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设立了警戒区域，严防自身衍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那据你了解，接下来的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安排？
3: 目前明坑村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信的信号呢也已经抢通，但是呢通讯依然是不稳定的。目前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目前主要的工作难点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救援指挥部将优先攻坚抢修受阻的这个主干道。就在今天凌晨的2点，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安能集团3台重型挖掘机已经到达了泥石流现场的指挥部，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同时呢，当地还在进一步完善村内的这个通行条件，稳固这个应急通信，建立保障，持续打通生命救援通道，保障救援工作 持续展开。另外呢，县里呢还正全力地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保障基本生活，稳妥地处置好遇难者的善后处置，落实家属安抚、心理疏导等相关的工作。那么后续的进展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地跟进。主持人。
1: 好的，范存宝。
2: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多有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

0: 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乌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5月起的3周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也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天起到周一，也就是9月7号，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
3: 泽连斯基表示，6号在基辅举行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进行实质会谈。据了解，两人5号与俄方沟通后，6号又将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美方采取先俄后乌的穿梭外交安排有怎样的考量？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4: 从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呢俄乌冲突呢出现了一个空档期。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注意力呢似乎又回到了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所以特朗普派出特使和库什纳到莫斯科到基辅访问呢，很显然是看准了这样一个契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当前这个战场上呢作战行动呢比较焦灼，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大的这个变化呢，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呢对轰对方，那么这应该说呢非常罕见。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说在当前在欧洲，那么也似乎呢还在继续推波助澜，那美国呢也不愿意看到俄乌冲突的外溢。那么在这方面看到了，包括在东北亚地区，包括在这个中东地区呢，似乎呢有一定关联，但是呢对美国政府来看是不想看到这样一种结局。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证实，他的特使和女婿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罕见地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释放出相互暂停空袭的信号。
3: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双方都在为谈判创造条件？如果此次美方斡旋取得进展，近期举行3方会谈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4: 3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格力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俄乌之间呢，现在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三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先提出来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呢，原来可能就是要求北约来保障，但是呢现在美国想着拉起一个联盟，不光是靠北约，还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来保证乌克兰安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坐下来谈判的这种这个时机呢并不成熟。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就悄悄被扣了。投保前宣传说的天花乱坠，到了真正要理赔的时候，却又层层推诿。生活当中，不少保险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保险的过程当中呢，都曾踩过类似的坑。
4: 针对这些让无数人憋屈的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10月3号，一场时隔10多年的系统性大修也正式拉开帷幕。
3: 这次法律修订将给普通人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现行保险法主体框架成型于2009年，此后只经过2次小幅修正。十几年间，保险业从线下代理人推销走到短视频直播带货，大数据算法推送产品，一边是老百姓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单越买越多，另一边合同纠纷、销售套路、理赔拉锯等投诉居高不下。原有法条在合同争议、裁判、保险公司长效风险约束、新业态监管工具上短板逐渐显现。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草案直击投保理赔当中的民生痛点，打出法律层面维权组合拳。
6: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5: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6: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法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5: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本轮修法带来了监管思路的升级，从穿透监管大股东、防范保险公司资金被不当占用，到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配套方案，系列制度设计本质上都是为百姓手中的保单再加一道长远的安全锁。
7: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营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

0: 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保险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财产、养老、医疗等保障，一头连着数十万亿行业资产。这次大修既是给消费者手中的保单加上防护盾，也是为保险业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近日求职背调乱象引发舆论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
4: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了背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来获取。那求职背调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背调乱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5: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背调时，第三方背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6: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背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背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5: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6: 把你这个背调报告查的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到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5: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背调时，第三方背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背调，可搜索出多家背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背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7: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负面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呢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失信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5: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背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背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背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8: 我这里是那个背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9: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
8: 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5: 记者还注意到背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背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8: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5: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

0: 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1: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你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0: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2: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都能查出来，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0: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隐私，
2: 你没有证据，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息？我觉得被调公司他不会说。如果你问他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交叉验证了，我打到电话去你那个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0: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被调，比如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同事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3: 那时候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
4: 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算法啊，他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你比如说10000条数据，我给你差5000条假的，你又不知道。
0: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对中国之声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被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5: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背景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0: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5: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被调公司去被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得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被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得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0: 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6: 正因为如此，被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啊、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0: 李怀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6: 被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被调机构会以啊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啊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啊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时长期陷入不能举证啊维权无门的这样一个困境。
0: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

0: 冶炼。李怀盛建议，
1: 在立法层面呢，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啊，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诉讼、劳动危险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被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啊，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他建议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
2: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IP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5: 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百米的柯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6: 我读60多年了，这人挺好的，给我们这街邻里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7: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8: 给我好多方便
9: 啊，对，非常方便。
5: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5花8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10: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11: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10: 不出声，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11: 你留个电话，
10: 好，
11: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10: 对，
11: 咱们再修。
10: 好的，
11: 行吗？嗯。
5: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的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2: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4层没有修的。
13: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11: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你网上你也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5: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11: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这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12: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11: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里面就开始打招呼，老然就打招呼。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
5: 小店搬来柯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11: 白石桥到颐和园叫白宜路，挺新鲜的，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能够说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5: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11: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个香港的直播。那事情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
8: 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库里尔，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五星红旗啊给吹出来了，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5: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8: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5: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三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14: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塞羊的中路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5: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14: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哎呦，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5: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8: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了，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14: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那些奶奶浪费时间聊天，那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8: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5: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8: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了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想想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5: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8: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的，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超过50以上了我就谈价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着，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些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5: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14: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

0: 得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深根下去。
1: 三十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2: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这其实它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是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呢，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到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着它，你还必须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了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1: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2: 85楼有个老太太，人瘫了嘛，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他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他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个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的车把他送来这边，帮他挂号。魏奶奶，你好。
1: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啷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3: 原来她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我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4: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得多
3: 啊，
4: 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
3: 啊。
4: 你看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3: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1: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2: 那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知道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的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1: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5: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2: 已经能放了。
5: 太好了，我们杨师傅太牛了，点赞点赞。
2: 好了，这有什么钱？这是我的工作。
5: 多少钱师傅？
2: 20块钱，穿过来扫一下就行。
5: 到了啊师傅，
2: 来，
5: 祝您生意兴隆啊。
2: 好，谢谢你。
1: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2: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选择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来修，有一个挂灰档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修。哎
6: 哎，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1: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 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电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0: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觉得很开心。
2: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呢，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一说了。
7: 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新世界地图。该决议呼吁成员国采用2018年推出的等面积地球投影地图，取代1569年设计传统用于航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
9: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称，该决议是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指责联合国将精力耗费在这类议题上。那美国投下唯一的反对票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联合国大会通过该决议的背后又反映出了哪些问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11: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but is also
12: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0: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13: 美国政府现在正在美国国内打文化战争，它的核心思路就是反对民主党主政时期的多元、平等、包容政策，因而呢，也就习惯性的、无差别的把追求平等的诉求和行动都扣上所谓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帽子，并加以打击。当然，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10: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 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六国投下了弃权票。这六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

0: 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1: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0: 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比如是想反映不同地区在地球上的形状，还是想反映它们的大小。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表示，
1: 第一呢，说明地图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工具。你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看什么样的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6号到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他就任外长后首次访华。中国和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墨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持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墨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中国年11场专业部长会之一，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10号到11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陆续抵京，开展技术和文化参访活动。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闭幕，博览会进入最后一天，展会的成果发布、签约金额等总结性数据备受关注。同样是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也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闭幕。作为文旅融合领域的重要展会，成交成果、文旅产业新趋势发布备受瞩目。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今天起正式开行，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运行时长11小时32分钟的直达线路，结束了两大革命圣地之间无直通高铁的历史。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点半，中国女篮将迎战捷克女篮。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新闻纵横追问。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